0: 案也将成为久远的传说。
1: 德国有一个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流亡到美国去，有一天那个记者就访问他，你现在流亡在海外，流亡在美国，你有什么感觉？他这个说得很大气的说了哈，他说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他说我在哪里德国就在，但是这个话说得很傲气了啊。我说我也不敢这么说啊，至少我敢说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因为我带着文化走嘛，是吧？文化也奔着我了，我也奔着文化啊，所以这样的就不论住在哪里，住在现实的家也好，住在理想的家、精神的家园也好，都是很自在的。
0: 今天的衡阳，在洛夫生命中的意象不再是漂泊的起点，而是回归的坐标。

0: 第十三集，塔利的决定。
1: 听说了吗？石牛寨的鱼跟着鬼在外面治水，名声响得很呢。
2: 当然，听说了。
1: 管首领治水的本事还行，那个鱼嘛，一个小娃子能干什么？不添乱就算好的了。
3: 少主来了。
4: 不是说训练吗？怎么又到这儿来了？
5: 不知道啊。
6: 你们懂什么？这可是我们表现的好机会，
4: 走去帮忙。

0: 重啊。
1: 牧师，你走前面。
2: 别过了，狗哥，
1: 不要乱动啊！哎呦喂，
2: 我的脚！
1: 别！爹爹，
0: 士比，
3: 你们怎么跑这儿来搞破坏了？
0: 爹，我们就想帮忙修堤。
3: 小孩子会修什么堤？跟我回去。
1: 你也看不起我们？年纪小怎么了？我明天去找鬼叔学治水，学回来了我自己造堤，看你怎么说。
4: 少主，
3: 哈利，
5: 塔龙，就让塔利去吧。塔利这孩子不差，只是缺乏磨练。
3: 你们暗中跟着塔利，保护好他们。
6: 是。

0: 这个。
1: 滚，你终于来了，这是小雨，都长这么高了。
2: 姜武
3: 好。哦，江兄，这防水的寨墙我们进去说。
4: 少主怎么还没出来？
5: 我看看去。哎，不就是治水吗？雨可以，我也可以。哎，人呢？
4: 少主，我们在这儿。
5: 我们是去学习的，只带这点东西就行了。
4: 这点东西，少主，顶不住了。不是。
5: 快捞啊，也许还能捞回点什么。
4: 你捞到了。大家我的家。
6: 欢迎墙上的英雄滚首领再度来到北营寨。
4: 别跳，也是高层。
7: 没想到爹爹在北营寨的名声这么大，这就是英雄的感觉吗？
3: 滚，多亏你建的这些寨墙，我们才能这样安稳的生活。
8: 江兄客气了，说说吧，寨墙怎么了？
3: 当年你建好这些寨墙后，这寨墙几经修补，但还是跟不上损坏的速度。
8: 江兄，我这次来也是为了解决这件事。小雨，
7: 爹，江伯伯。
8: 小雨，你江伯伯说，当水寨墙损坏严重，你认为怎么造成的？
7: 爹，我跟您去看过寨墙，有明显的洪水损坏。

0: 上，前些时候的地龙翻身也造成了影响，底下还有白蚁筑穴的痕迹。
1: 地动流水，重拾蚁筑本就不可避免，我们无法阻止，但我们善于创造。小雨，你觉得呢？
0: 爹爹的意思是修补原有的寨墙，再在外围加筑一道。
1: 没错，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2: 好，太好了，我替北鹰寨上下谢过了。
1: 哎，江兄使不得。
3: 太远了，
4: 太远了，太远了，
2: 太好了。
5: 你说真是可以。
6: 龟甲碎片到手了。这小子真是现在怎么是个办法，差点丢了。树上的应该就是猴王，必须先解决这家伙。可惜了，一个龟甲而已，何必追着不放？谁也阻止不了，我找到伏羲神木。
1: 石头、夯土运到这边来。
7: 救命！
8: 危险！让开！
1: 小心！
6: 你没事吧？
1: 没事。
7: 对不起，
0: 下次一定要再小心点哦。
2: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小雨了不得。滚，你先忙，我回趟寨里。近年来洪水频发，寨里收成不太好，我得去分配一下。
1: 准备好学习新东西了吗？
5: 准备好了。
9: 雨得到了滚的认可，他会教给雨什么呢？
0: 第十四集，可怕的野蘑菇。
7: 关首领究竟在哪儿啊？
10: 大家再坚持一下。
11: 先休息吧。
7: 有果子。
11: 看我的。
7: 过我！过我！

0: 你呢？
1: 静好！
2: 少主问我，
1: 那必须的。
2: 少主问我，
3: 小心呐！你忘了吗，小天？你们帮不上忙的。
4: 对啊，希望他们没事。
5: 跟着本少主，饿不着。
1: 哎呀，少主，
6: 压到我们了。
4: 我没有。
2: 大神追来了，
1: 给我下来！
2: 太好了，没睡过了。少主，完了，少主摔傻了。
1: 你们看，这一定是鬼叔他们建造的堤坝，太厉害了！走，我们找鬼叔去，他们应该还在大岩寨的寨子里。
4: 大家一起甩泥巴！
7: 混合粘土和黄泥，反复锤捣之后，再添加一些石子，就可以制造成修筑寨墙的夯土。只是近期一直下雨，这些夯土太过潮湿，只怕不够牢固，大水来了会被冲散的。
8: 鬼首领，您说的对。这批夯土都是佳琪制作的，土质也不行，比不得从前了。
7: 第三道寨墙弄这种夯土不太保险，你们先去忙吧，我来想想。走，我们去里面看看。
9: 爹爹，建成了三道寨墙就一定能挡住洪水吗？
7: 如果挡不住洪水，说明寨墙还并不够坚固，要继续加高加厚。
9: 是这样吗？
8: 鬼首领，新的夯土材料准备妥当了，请您过目。
7: 小雨、小娇，你们先好好学习制作夯土，这很重要。
9: 明白。爹爹，我行的。
3: 我踩。
4: 好玩好玩。北北要堆过大土山。
3: 别甩，你搞什么？
4: 北北在帮忙。
3: 爹，怎么不做了？
9: 我在想怎么解决夯土不够牢固的问题。
3: 有办法了。哎呀，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来，就先不想了。我们做点别的。
9: 做什么？
3: 我听说到北营寨里缺少口粮，准备去附近山上采果子。不吃饱哪有力气干活？跟我一起去吧，顺便散散心，没准就想到办法了呢。
4: 芝麻芝麻。
9: 好了，走走走。
3: 小龙马最近怎么这么贪睡？
1: 起床了。
9: 也许是变身消耗了太多体力，让他睡吧，他在这很安全。
4: 快点快点，走嘛。

0: 只要按着这个石头继续，就一定能行。快了，我马上就能找到办法。
1: 能不能有点出息？每次上山都得我推你，我又不是你爹爹。

0: 熊熊，
1: 我来了，北北，
0: 有点，不，太多呢，
2: 我也来，
1: 太棒了，爷，好，
0: 一万，
3: 哦，北北饿了。
4: 童谣，我发现了这个。
0: 川川，这是山上的毒蘑菇，不能吃的。
3: 啊，蘑菇，蘑菇，
1: 北北，别吃。
3: 熊猫带飞，好娘，死儿也带飞，离开起来真好吃。
4: 你干嘛？
1: 我的脚
3: 有一口，
1: 北北中毒产生幻觉了。
3: 竹笋别跑，北北来了，
0: 醒醒。
3: 吃果果，北北的果果，
4: 你想干嘛？
3: 北北的竹笋，抓住了！
1: 爸爸，你控制住北北。
3: 竹笋，别跑！
0: 川川，小娇，用藤蔓。待会儿我们就。
3: 我吃了飞来飞去，都是北北的。
0: 计划行动。
3: 不许跑！
0: 防止它转圈，慢慢靠拢。
3: 转晕了，
0: 就是现在，上！

0: 解决了毒蘑菇，不速之客也快要来了，他是谁呢？
1: 第十五集，雀巢祸起。
2: 还有我的脚，下来！
3: 不敢了，不敢了！
4: 他俩又在闹呢，
2: 我喊喊他们，别闹了，摘好果子就回去了。
3: 有的，有的！
4: 贝贝呢？

0: 我在这儿。好玩意。
1: 春春，听好，这瓶也有。
0: 小娇厉害！这边，不对，这边，
2: 妹妹小心！
0: 哇，狗吃好多天，
1: 走吧。嗨，妹妹，快点！
0: 我来喽。
1: 跟上，跟上。
3: 少主，这地方好眼熟。
0: 是啊，我们好像来过。
1: 不应该啊。
0: 少主，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3: 太阳东升西落，看太阳就能辨别方向。
1: 赤壁说过，树桩纹路宽的是南面，而纹路密集的是北面。
3: 宽的一面，宽的一面。少主，宽的一面是啥来着？
1: 我已经知道了。走。
3: 少主，这里是其他部落的陷阱区。
4: 慌什么？我可是布陷阱的大师，跟紧我就没事。
3: 妈妈呀！
4: 瞧把你们俩吓的。
0: 走不到呢。
5: 又想吐了。起来，起来，
2: 休息一下吧。
1: 都休息吧。鸟窝应该是前段时间的地动暴雨打翻的。树枝和泥土竟然这么坚固。
0: 什么东西熬过？
5: 你干嘛？你干嘛？装睡是吧？你还咬我？
0: 北北没有，北北在你前面。
5: 是鸟。
1: 去看看。
0: 痛。
1: 停。喜鹊以为是我们弄坏了他的窝。好了。我想到方法了。
6: 大家交把劲儿。嘿呀，嘿呀。

0: 我们休息会儿吧。行。我，你们俩谁还有？ 算了，我自己去吧。什么东西？母亲，牧师，快起来！
1: 少主，
0: 那边。啊！
2: 快跑！这小子到底哪里来的呀？救命！有本事冲本少主来！
3: 知道本少主的厉害了吧？我错了！有人在我身后，是那边。走，大家当心！
2: 你上来呀，大笨熊！不要啊，熊大爷，我乱挑战！少主，我们来了！你们从不逃！
4: 少主，我们不会丢下你的。
0: 大家一起上！太爽了！还好你们来了。
3: 碰巧，你们怎么也跑这来了？

0: 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

0: 正静，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尖叫声！
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4: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1: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4: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2: 找答案，见自我。

0: 敢卡了这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1: 李逵，你这是干什么？我究竟犯了什么过失？你非要杀我？
2: 铁牛，
3: 哥哥，我和铁牛兄弟从京城逃回来，路过四柳镇，当天晚上便到了刘太公的庄上投宿，只听到刘太公两口一夜啼哭。我前去问他，说是两天前梁山泊宋江和一名后生到刘太公庄上掳去他的女儿，所以铁牛才会这样。
0: 宋三郎，俺贤长把你当作好汉，你却是个畜生！
1: 你给我住嘴！
4: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1: 好，你听我说，我带两三千军马回来，若两匹马落路时，必须瞒得过众人，是不是？
0: 哼！
1: 我再抢个女人回来，那肯定在我房间里，你去查，看看究竟有没有。
0: 宋三郎，你少说这鸟闲话，满山寨都是你的人，向着你的人多，哪儿藏不了一个大活人？俺贤长把你当作不贪色欲的汉子，你却是个淫棍。你杀了阎婆惜是小事，东京嫖女人就是大事儿。你别耍了，赶紧把人家刘老汉的闺女还给人家，咱甘休。你若不还他，你早做我早杀了你，晚做晚卡了你。
1: 废话少说。那刘太公还在吗？满庄的人都在吗？我跟你同去，咱们面对面的对峙。若抢他女儿的是我，我在那里伸脑袋让你砍；如果不是我，你说该当何罪？
0: 要是还拿你不住，黑三郎，便把这颗项上人头与你。
1: 好，黑旋天令
5: 在。
1: 写堵塞军令，是我跟他各自画押，绝不反悔。
0: 还有跟你同去的那个后生，不是别人，就是那柴进，柴进也得去。
5: 我同去便是，
0: 不怕你不来。要是到时候你对峙对翻了，俺可不管你是什么柴大官人、米大官人，也得吃俺几副。
5: 这也无妨，你可先到刘太公庄上等候，以免说我们串通又有蹊跷。
0: 武松哥哥，俺先去，要是他二人不来，说明他心虚，回来就砍了他，大家散伙。哼！
3: 哎，哥哥，
1: 走。
6: 好汉，那件事办得怎么样？
0: 太公放心，如今的宋江自然叫你认他，你和太婆都看仔细了。如若是他，尽管实说，别怕，俺替你做主。
6: 啊，是是是，
7: 不好了！太公不好了，庄外有数十人直奔我们庄上来了。
6: 这，
3: 太公，这是宋江他们来了。
6: 这，
0: 跟他们说，别人不许进来，只让那宋江和柴进进来。
7: 是，
3: 太公，你不要惊慌，我们进屋再说。
6: 好。
3: 请刘太公、太婆、庄客

太婆、庄客，这两位是梁山的宋江和柴进。你们仔细看看，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

0: 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啊？
1: 不是。
0: 李逵，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2: 这刘老二惧怕你，便不敢说是。
0: 那好，把满庄的人都叫来认。
2: 啊，正要这样。来呀，把所有的庄客都叫来。大家不要怕，若是此人，啊，一斧子就劈了他。
0: 好，来，我问你们，你们说吧，抢你们小姐的可是这两位啊？
3: 不是。
4: 刘太公啊，我便是梁山坡的宋江，这位是柴进。你那个女儿肯定是被人假冒我的名字抢去，你打探出了，报上山寨，我替你做主。
1: 是，谢谢好汉，谢谢好汉。
4: 我们走。
2: 哥哥，
4: 这里不跟你说话，到了山寨再跟你算账。
0: 果然不是公明哥哥做的，这次你真是太鲁莽了。

0: 你在干嘛？
1: 我宋哥哥，俺竟然和顾明哥哥打赌，这颗脑袋认赌就得服输。你就让俺一斧子割下来，你献于哥哥就是了。
0: 兄弟，你无缘无故寻死做什么？好，我来教你一个办法，保你不死也好见面。
1: 什么办法？
2: 天牛跟我赌的是他的脑袋，我看他怎么交差。
3: 哥哥，天牛兄弟性如烈火，哥哥，他不会当真砍了自己的脑袋吧？
4: 你放心，铁牛是会割脑袋，但有武松在，他却割不了。不过这一次脑袋割不掉，怕是他会臊得很呢。
3: 哎，铁牛回来了。
4: 请。
2: 天牛，你这是干什么？愿赌服输，负荆请罪，我就能饶你了。
3: 哥哥，这次是兄弟的不是了，你打俺铁牛几十大棍，出出去吧。
2: 打你几十大棍，我跟你赌的是砍头。你也是个不怕死的好汉，怎么这么没脸没皮的？快去自刎。
3: 哥哥即使不肯饶俺，砍头就是了。
4: 铁牛慢着。哥哥，铁牛就是个小孩子脾气，兄弟之间打赌如何能输了脑袋？这脑袋掉了又如何能长得起来呢？看在他忠肝义胆的份上，哥哥，你就饶他这一次吧。
5: 是啊，
3: 是 啊， 是 啊， 是啊，饶了他吧。
6: 是啊，哥哥，饶了他吧。
5: 是 啊， 是啊，
2: 你们都是这个意思。
5: 是啊，
7: 是啊，
5: 是啊，
7: 饶了他吧，
5: 饶了他吧。
7: 是啊。
2: 铁牛，看在众兄弟的份上，我暂且饶你一命。不过，你必须捉得贾宋江贾柴进来，讨得刘太公的女儿回来，我方可饶你。
3: 谢哥哥不杀，俺这就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2: 哎哎，你是一个人，他们有两个人，你一个人去能行吗？武松兄弟，你陪他一块去。
0: 哥哥，我们这就前去。
2: 等等。

0: 去吧，
1: 谢谢哥哥。
2: 你想吧，
3: 小娘子，吃饭吧。你已经是咱哥俩的人了。
4: 就是，
3: 我乃是天下闻名的及时雨宋公明，我弟弟便是风流柴进，我们俩这身份也不会辱没了你啊。吃了，吃了，吃了。
5: 不要，不要！
4: 故意弄砍了你！
3: 哎，兄弟，休得动怒。
4: 小娘子这是害羞。
3: 来，小娘子。俺来给你更衣。
0: 你是刘太公的女儿吗？
5: 奴家正是。
1: 哥哥，哥哥，哥哥，
0: 怎么样？
1: 俺和武松哥哥把那假宋江和假柴进给劈了，怎么样，公明哥哥？俺这个黑头算是保住了吧？
6: 哎，天牛，那可不行，你要给我们讲好喽。你这厮以后还躲不躲啊？
1: 俺以后不和诸位哥哥躲，俺和那鸟皇帝躲。
6: 这黑厮。
0: 那坏人杀了，那刘太公的女儿讨回来没有？
7: 回哥哥的话，刘太公的女儿已经救起来了，也送回他们庄上去了。
0: 好，咱们兄弟108人替天行道，不抢占民女，不欺行霸市，不作践老百姓，要做一个仁义之师，忠义之师。怎么，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7: 哥哥，请恕我直言，若要讲一个义字，我们兄弟都当天下大义。若是要说个忠字的话，我就不喜欢听了。我们被那个狗朝廷害得家破人亡，却还要忠于那狗朝廷，如此下去的话，冷落我们兄弟们的心，泄了兄弟们的气。
6: 哎，武松兄弟说得好啊，洒家一生只知有义，不知有忠。要说起忠字，那就是推翻狗朝廷，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那就是大忠。
8: 对，没错，
1: 就是。
0: 兄弟们，忠孝仁义终是第一位的。不瞒兄弟们，我们已经和朝廷接洽，朝廷对我们梁山招安在即，招安以后希望兄弟们以忠孝为念，尽心国事，博一个封妻印子，青史留名。
7: 哥哥，就要招安了吗？
0: 是啊，

0: 然邪教，难怪官兵多次征剿也未能剿灭梁山贼寇，差点让宋江匪徒成了气候。
1: 宋江108人，虽然骁勇善战，怎比得上太尉和蔡太师雷霆之位啊？这不还不是乖乖的跪伏其降，只求得一命吗？
0: 昨儿小寇岂能与天兵抗衡？若不是朝廷招安，你高某的脾气必雷霆扫穴，再给他个高汤泼鼠，让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2: 太尉，宋江一伙已接受招安，便是国家栋梁，岂能再以贼寇相称？这才方显朝廷招援扶强、求贤纳才的心胸啊！
0: 张太守，你太过分了。
2: 卑职不敢，卑职只是尽点逆耳忠言而已。
0: 你作为地方太守，多次剿贼不利，本太尉从未指责你。难道你想为梁山贼寇张目吗？
2: 不敢不敢，卑职只是提醒太尉。
0: 老夫虽然年岁大了，但是还轮不到你教训我。哼！

0: 在下宋江，恭迎大人。
1: 起来吧。梁山的众兄弟都在吗？
0: 大部都在。
1: 也罢，本太尉奉军令前来招安，给你们带来了诏书、美酒以及诸多的赏赐。我们去忠义堂听宣吧。
0: 谢太尉。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继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共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怠，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失暴虐，归顺之心已久。
2: 汝阳贼，你家爷爷来了。
3: 这厮是何人，竟敢如此大胆？
2: 这诏书是谁说的话？
3: 皇上的圣旨。
2: 你那皇帝不知道梁山好汉众多，敢来招安？你那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
4: 李逵，
2: 你那皇帝当得了皇帝，俺家哥哥就当不了皇帝。
4: 快把他拖出去！
2: 你莫要惹恼了你黑爷爷，好歹把你的血罩子官一并砍了。你这老贼，
4: 走吧！
2: 别拦着我！你
1: 宋先锋，这该如何是好啊？
0: 太尉，李逵是个粗野之人，望太尉恕罪啊。
1: 罢了罢了，你们谢恩吧。
2: 我娘子命来！
5: 走，
6: 哥哥，
5: 丫头，
6: 师兄，
5: 哥哥，兄弟，我们奉公明哥哥将令，在此守卫，你不能出去。
2: 闪开！
5: 树木匠恕难从命。
2: 闪开！
5: 再不闪开，
2: 哥哥莫怪我无礼。
5: 哥哥，不要冲动了。
2: 难道你也要招安？
5: 哥哥，招安大局已定。不容我们再反悔。要是你真的杀了他们的话，必会有一场火并，多年兄弟义气将会毁于一旦呢。
2: 哥哥，武松兄弟说的对啊，洒家也反对招安，跟着大宋朝廷不共戴天。可是我们总不能向自己的兄弟下手吧？
6: 师兄，我们都不愿意招安，不如现在先缓一缓，我们再做商量吧。
7: 娘子。
2: 求在此，我竟不能手刃。

0: 二娘，我们不都跟兄弟们说好了吗？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这是干嘛呢你？哎，说话呀！
1: 说话？说什么？你让我说什么？你张青能忘掉你张家的几十条冤魂，我孙二娘可是忘不了。要我投降赵家皇帝，要我放下刀，办不到。
0: 不是二娘，这招不招安跟我们夫妻俩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这总比做强盗好吧？
1: 住口！

0: 我才不是强盗呢，那赵家皇帝他才是强盗呢。耀祖官，你自己去。
1: 是啊，二娘，那你呢？
0: 我找我五二兄弟去。
2: 哥哥，你被潘金莲和西门庆害死，小弟伸张正义，却被奸臣所害，才走投无路，上了二郎山，又入我梁山。我已杀尽贪官，推翻朝廷，可是却不料公明哥哥要招安。哥哥，你在天之灵竟指示我该怎么办？
3: 二弟，如今梁山已经招安，我和大宋有不共戴天之仇，誓不相送。我一回世子坡，特来问你，你怎么打算？
2: 回世子坡？那张青大哥，他怎么办？
3: 张青他早已忘了灭门之恨。
2: 不，不会的，他怎么会那么快就忘记灭门之恨呢？
3: 那你什么打算？
2: 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我从没想过上梁山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杀贪官，反朝廷，可最后却还是要在皇帝面前下跪。招安以后我还能怎么样？难不成去当官，去贪贿，去欺压百姓？我不敢，我绝对不敢。
3: 现在公明哥哥他是小聪明大糊涂，梁山现在真正的明白人就只有你、林冲、铁牛兄弟和花和尚，我们一旦招安，迟早要被官府赶尽杀绝的。二弟，你还是跟着我早点回世子坡吧。
2: 回世子坡？
3: 怎么了？
2: 我们已经招安了，如果我们走了就是叛臣，况且还要抛弃兄弟，那岂不是不忠不义？再说我们世子坡怎么能抵挡那些官军，得保平安呢？
3: 那二弟，你是不想走了？
2: 想想看，我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我的兄弟们身负险地，我却自己逃离？大姐，你走吧。
3: 你不走，那我也不走。
2: 为什么？
4: 武松哥哥，武松哥哥，哎，二娘也在啊。
2: 啊，铁牛兄弟，
4: 俺只想活拼了那高俅，让他招安不成。可是公明哥哥铁了心要招安，俺这心里啊憋屈。哎，哥哥，你陪俺下山耍几天怎样？
2: 哥哥，我心里也闷得很呐。可是，林冲哥哥那儿没人照顾我。
4: 林冲哥哥没事，有鲁大哥照顾着。
2: 行，那我们去走一趟。
4: 二娘怎么了？
2: 铁牛兄弟，
4: 哎，
2: 这里就是寿张县了。虽然我们已被招安，但是我们的身份不能暴露。不管怎样，你不要惹是生非啊。
4: 哎，明白，俺不惹事就是。不过进了城啊，哥哥得请俺吃酒。
2: 没问题，哥哥请你吃酒，你不要闹事就好了。
4: 走
2: 走。
4: 啊，这个，
5: 哎，好，
4: 哎，干，哎，
2: 兄弟，过来，兄弟，你不要胡闹了，很多人在看着呢。
4: 俺自个儿玩，他自己看，旁边人不看。
2: 哎，你听我说，要是被那做工的看到的话，那就麻烦了。铁牛兄弟，你不是要吃酒吗？

0: 哥哥请你吃酒去，怎么样？
1: 吃酒？俺正口渴呢，你走
0: 走。
2: 说啊，说你说。
3: 哎呦，哎，来了二爷，里面请。
1: 有酒吗？
3: 哎呦呦呦呦呦，
1: 广告。
3: 哎，瞧这。

0: 差，爷爷不差你银子，嚷嚷什么？
1: 说那事儿啊，
2: 对不住，我这兄弟生性鲁莽，店家你千万不要介意啊。先给我们来坛好酒，两盘牛肉，两盘猪肉，有鸡鸭没有？
1: 哎，有，
2: 那就再给来两盘鸡鸭肉吧。
1: 要这么多，二位人少。
0: 哎呀，让你上你就上，磨唧唧。
1: 是，
0: 快去。
2: 小牛啊，这次出来开心吧？
0: 那可不，俺在那山上都快憋死了。哎，哥哥，听共鸣哥哥说，咱们马上要去那个京城，见那个什么鸟皇帝。京城，俺们好好逛，很热闹吧？
2: 当然了，我呀已经去京城好几次了，那里啊可热闹多了。
3: 酒菜来喽！
1: 哎呀，二位爷，
4: 哎。兄弟们，
1: 请慢用。
4: 你们听说了没有啊？朝廷招安梁山好汉了。
5: 梁山好汉闹腾了这么多年，最后还不是让朝廷招安了？
3: 你要说这梁山好汉，其实都是被逼的。你想想看，这人要是不被逼的没有活路走，谁想上山当强盗啊？
4: 那是。不过朝廷招安梁山，他们可都是一些杀人放火的强盗啊，能当官吗？
5: 哼，也是，
2: 干了吧。
5: 你说让这强盗判案，那多滑稽啊。
4: 不是滑不滑稽，他们会判案吧？
3: 哎，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兄弟们，咱们该走了。
6: 小二，
3: 哎，
6: 结账。
3: 好嘞。三位爷，慢走啊。
0: 哎呦，我肚子疼。
2: 怎么了，兄弟？
0: 哎，不行了，哥哥，俺得去趟茅房。
2: 去吧。
7: 升堂，
8: 威武！
9: 大胆刁民，竟敢冲撞县衙！
0: 你个杂种！爷爷是水泊梁山黑旋风李逵，狗官休走！
10: 李逵！哎呦我的妈呀！小人寿张县县令，不知统领的统领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统领饶命，饶命啊！
0: 起来！爷爷不杀你。
10: 谢统领不杀之恩。
0: 你可知不杀之恩乃是大恩呐？
10: 是。
0: 把椅子扶正。
10: 快找好！
0: 你还有你，都给我过来！
1: 这是
0: 你们几个鸟蛋，说什么梁山好汉不会当官审案，爷爷今天偏要审一审给你们看！回去站好！
1: 是。
0: 狗官。
1: 在，
0: 你看俺是否像县太爷？
1: 像吗
0: ？
1: 不像吗？
0: 胡说！
1: 爷，你要我怎么说呀？
0: 什么像不像？俺就是县太爷。
1: 对，爷您就是县太爷。
0: 把你的官服脱下来，给俺穿上。
1: 啊，这个
0: 啊，
1: 是。
2: 铁牛怎么还不回来？
0: 小二，
3: 哎，
1: 客官要点什么？
2: 我问你，刚才那个黑大汉呢？到哪儿去了？
1: 他出去了，和那几个喝醉的公差往衙门那边走了。
2: 往衙门那边走了。这个给你，我在那儿有个包裹，你好好帮我看着。我出去片刻，等会儿再回来拿。
1: 好的，谢谢这位爷。

0: 像不像？
1: 不是像，老爷就是县太爷。给老爷请安，请老爷升堂啊！
0: 一边去，爷爷我要升堂了。
1: 是是，
0: 击鼓，升堂。
2: 喂。
3: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升堂。
1: 威武。
0: 谁有冤情报上名来，本官给他做主。
2: 老爷升堂，谁有冤情速速报来，老爷审案喽。你有冤情吗？
3: 没有。
2: 回庆殿大人，今天没有冤情。
0: 胡说，堂堂寿张县几万人口，哪儿不是冤情？你去找几个原告被告来，要是没人告状，我活剐了你们几个吃干饭的。
2: 是，老爷，今日十五报案，再说您这副模样，百姓们也不敢告案呢。
0: 爷爷我一座堂，天下就无冤案。不错。不过，
4: 在
0: 没人来告状，你这个县太爷当得也忒没劲了吧？
4: 是。
0: 你去找几个人来告状。
4: 是。你过来。
5: 这干什么呀？
4: 这是
5: 干
4: 嘛？过来。
2: 老爷，我们前来告状。
0: 哦，有何冤情？但说无妨。
2: 他打了小人。
6: 他骂了小人，小人才打了他。
0: 我来问你，哪个是挨打的？
2: 我是挨打的。
0: 哪个是打人的？
6: 他骂了小人，小人就打了他了。
0: 打人的是好汉，回家去吧。
6: 谢老爷。
5: 这怎么办的？
0: 你这不长进的，怎地就让他打了你？来人，
7: 在，
0: 拖出去示众。
6: 是
2: 老爷，冤枉啊老爷！
0: 拖你出去示众，让你长记性。你可俺记住了，下次他再打你，你给老子也打他。
2: 冤枉！老爷！
0: 狗官，
4: 在，
0: 俺这个案子断的是否公正合理？
4: 老爷清正廉明，断的公正的。
0: 放屁！爷爷，我哪时在断案？分明是闲着无聊，陪你们耍耍。爷爷走了。哎
6: 呀！梁山的人，赶紧出来几个！
8: 哎，怎么回事啊？
6: 你瞎了你啊！这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御酒，汤贼当出功劳来了，上吃上喝的，我跟你们一块当贼去吧。
8: 哼，我说你怎么说话的，吃大饭长大的。
6: 你敢骂我，我不伺候你们了。
5: 老大，跟他置什么气啊，办完了差事完秋才是正经。大姐，别跟我们老大一般计较，他那个亲弟弟啊就死在你们梁山人的手里，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

0: 跟他一番见识，赶快召集人马，咱把那酒卸了啊！这可是皇上的差事，要是办砸了，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1: 就算是御酒，那也得验验啊！
2: 你说什么？你别胡来啊！
3: 别！
2: 来，
4: 哎，别！
2: 老娘我说话就是这口气，你像鄙视不鄙视啊？
4: 大姐，你别生气。
2: 梁山的这帮贱骨头就是这样，永远一帮养不活的白眼狼。
0: 上辈子在这辈子贼，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再骂一句试试看。
5: 大姐，
2: 我骂你怎么了？
0: 别生气啊！你能把我杀了？
5: 老娘我杀过的人成千上万，
2: 别生气，
0: 还在乎你那么一个吗？
2: 别生气，
5: 我就不信了，这是天子脚下，你敢？
0: 你
5: 啊！你妈，
0: 你再给我骂！
5: 这傻了！不得了了，梁山要造反了，梁山兵要造反了！
2: 岂有此理！
5: 之前赵安史那帮贼寇竟然羞辱老父，撕毁诏书，殴打钦差。前些日子，李逵竟强夺县衙，羞辱县令。今日孙二娘又擅杀我天兵，是可忍，孰不可忍？
6: 这个孙二娘可是我们的大仇人，太为可忌的。 20年前，您和蔡太师把张家和孙家满门抄斩，这个孙二娘，就是当年孙家之小女儿，后来嫁给张清为妇，不知为何，她竟然死里逃生了。
5: 此事可当真？千真万确。如此，就更应该杀。我马上上奏朝廷，再派军马。
7: 也要将梁山贼寇斩草除根。传令，京师禁军三大营火速赶往陈桥驿，包围梁山军。
0: 是。
7: 什么？杀死了？谁干的？
0: 我干的。
7: 孙二娘，你。公明哥哥。
8: 那
7: 四探，左一个梁山贼，右一个梁山贼的骂，骂得我实在听不过去了，就把他给砍了。
8: 孙二娘，你太过分了，就要出大事的。
0: 报！大帅，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8: 你说什么？
7: 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8: 敢围咱大营，哥哥跟他们干吧。
0: 公明哥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连累弟兄们。
8: 好了，都给我住口。

0: 哥哥，哥哥，这狗娘养的官军要来干啥？他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可胡来，把他给我绑了，拖下去。这是哥哥，这也值得绑？俺啥也没说呀！
0: 你们先退下。哥哥，这时候啊，咱们不能自乱了阵脚啊！小七，给我传令全营兄弟，不得擅自行动，违令者斩。
2: 是，哥哥。
0: 李逵，回你自己的营帐里面待着，别在这里添乱了。
3: 军师，
0: 回去，
3: 早就走。
0: 哥哥，你这是要去哪儿？
3: 我去太尉府，负荆请罪。
0: 万万不可，
3: 别急，
0: 咱们先商量商量。
3: 来不及了，眼下大兵压境。
0: 兄弟们，万一忍不住，就将酿成一场大战。如今我们不是在梁山，而是在人家眼皮子底下，稍有不慎，全军将遭灭顶之灾。哥哥，那我安排好以后，陪你一起去。
3: 不，你留下，有你压阵，我还放心。
0: 我会安排好兄弟们，弹压住各营兄弟，只要外面官军不动手，我们也不会动手。
3: 好，就按你说的做。记住，军师。 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切不可贸然行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一切以保全众兄弟为重。
0: 哥哥，请放心，我记住了。

0: 不要跟着我了。敢越过此门者，就不是我的兄弟。军法从事。带我去见高太尉。
1: 嗯，带走。
2: 贼死鸟，哪个敢把我哥哥？
1: 铁牛，
0: 铁牛，听军师的话，要动手，就不是我的兄弟。
2: 哥哥，哪个敢动你一根汗毛？俺铁牛定下的东京城墙，剁成肉泥烂酱。
3: 铁牛，铁牛听令。哥哥有令，所有头领回营约束自己的兄弟，不得将令擅自行动者斩。怎么没有听到公明哥哥的将令吗？
1: 带领。

0: 犯官宋江
1: 见过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宋江等聚众削据水泊，罪在不赦，我朝廷宽大为怀，将其招安，但其部下仍匪性不改。之前李逵扯诏书闹公堂殴青山，今天孙二娘又杀害我官兵，图谋不轨，请皇上急下圣旨，将宋江斩首，并派兵围剿梁山贼寇，以绝后患。
0: 宋江，高太尉所言是否属实？梁山军自受皇上招安以来，无不感念皇恩浩大，个个心怀忠义，不敢再存他念。但梁山军上下十数万官兵，多年散漫山林，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个别人等劣性不改，在下愿承担管束不严之罪。但说微臣存有异心，图谋不轨，微臣实在不敢当，望皇上圣察。
2: 宋江，你还敢狡辩？你梁山贼人多年和你恩连义结，心中只有你宋江，何曾有皇上？谁人敢没有你的将令随便杀人？这分明是你对招安后皇上的封赏心怀不满，暗地里让手下给皇上施加压力，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0: 皇上，佟大人所言微臣不敢接受。
1: 皇上，眼下当务之急是将宋江立即斩首，并悬首军前，以灭贼兵军心志气，并火速发兵围剿梁山贼寇。东京城下不比他处，稍有迟疑，待贼兵事发，到时则祸不悬重啊。
0: 皇上，这万万不可呀，汴梁城外天子脚下望起刀兵，惊了圣驾不说，令万民横遭刀兵战火，则国家元气大伤，眼下外强窥伺于外，草寇风起于内，若朝廷再起事端，将倒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3: 宋江，依你说，若朝廷治了梁山兵的罪，就将国将不国了，你这分明是要挟朝廷，还说什么外敌内寇。我大宋朝160多年基业，雄兵百万，岂能被你的区区梁山草寇所左右？宋江，你想清楚了，将你等招安，不是朝廷怕了你，实是吾皇陛下天性仁厚，以万众百姓生灵为念，你别错了念头。
0: 皇上，朝廷实在要治罪，还望只杀宋江一人，梁山上下个个都是心怀忠义，报效朝廷，望皇上网开一面，宽待则个。
1: 宋江，你梁山上下同为一体，如身使臂，如何分拆得开啊？
2: 皇上，此时切不可怀一念之人，养虎为患呐、啊！
3: 当断不断，天下必乱，皇上不能犹豫了。
0: 传旨，将宋江推出午门。

0: 皇上，臣有本启奏。
1: 张爱卿，快快奏来。
0: 皇上，宋江等忠义双全，一心招安，只盼为国出力，效命疆场。如果招安之后再行屠戮，那朝廷何以立信于民？
2: 张太守，看样子你是反对喽。
0: 皇上，目前我大宋周边狼烟未息，西有辽蛮窥我边境，东有方腊攻城略陷，自立伪朝，而梁山好汉有忠义之心，孙二娘原是鲁莽之人，做出点鲁莽之事，与招安大计无涉。以臣愚计，可追究孙二娘一人杀官之罪，其余人等应免于追究，使其知皇上仁爱之心，尽力报国。
1: 张爱卿，你把话说完。
0: 孙二娘无故杀人，可判死罪。皇上可令宋江、卢俊义等严斥部下，送他们去浙江剿灭方腊，为国建功，方为上策。
3: 这一招乃是以道治道之计，可令其自相残杀，削弱梁山匪众的势力。
1: 宋江，你可愿去浙江为国建功？
4: 臣愿意替国家出力。
1: 好，传旨，孙二娘烈性不改，擅杀官吏，即着死刑，明日赴辕门问斩。宋江等人即日开拔浙江，剿灭叛贼方腊。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你说就为我这点破事儿，还让你们俩兄弟在这凉风冷地里为我站岗？说实话呀，我真的是过意不去啊。要不这样吧，等我这个事情过后呢，我请你们俩喝酒怎么样？哎呦，打起点精神来好不好啊，拿出一点梁山好汉的气势来嘛。你说我这个闯祸的都不怕，哎，你们两个怕个球啊。
6: 大姐，你的心可真够大的，你还瞧不出来啊，你这次闯下的娄子可不小。这不，宋大帅已经进宫面圣了，能不能出得来还说不定呢。你这顿酒啊，我倒是想喝，那可得看你的命啊够不够硬啊。
7: 念他娘的什么骚啊，我看谁要动他郭明哥哥一个汗毛，杀他娘个个把官兵算他娘个球，大不了再返上梁山过咱的快活日子，那也比在此受这份窝囊气强。
5: 哎，兄弟，你这话说的对我的路子了，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啊，掉个脑袋只不过是碗大的疤，20年后我二娘照样是一条好汉。哎，你说早先咱们在梁山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那个快活劲儿，他娘的招什么鸟啊。
8: 督导督导，真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实在是军师下了命令，任何人不得上前与犯人说话，您还是先等等吧，要不您找军师下个军令，我们也不敢拦您啊。
9: 闪开了，不然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8: 督导，您这不是为难小的吗？
9: 孙二娘就算是个死罪也没有不让人送的道理啊。慢说是军师下的命令，就算是天王老子的旨意，我武松也要犯他一份。
8: 督导，您真不能过去。
9: 走开，住手。
10: 武松兄弟和其他人不同，兄弟啊，你进去吧。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二弟，你别担心了，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孙二娘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呀？ 不用为我着急了，回头我还要跟你一起喝酒呢。你不是说过了吗？我们是一生一世的朋友，你还没走，我怎么舍得走啊？

0: 倒酒。
1: 战爷，您别喝了。
0: 倒。
1: 您都醉了，别喝

0: 我醉了吗？
1: 醉了。
0: 我像是醉了吗？我问你，二娘是谁？
2: 您夫人。
0: 不就是招安了吗？这招安怎么了？啊，那么多人都没办法，他犯什么傻呀的？
3: 好了，你下去吧。
2: 是。
3: 别喝了，拿刀跟我走吧。
0: 难不成咱们要反了公明哥哥？啊，要反了宋公明哥哥？
3: 他是你的媳妇儿，难道你不救他吗？
0: 我们俩是指腹为婚，兄弟，你走吧。
3: 不行，跟我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0: 走。

0: 那老乡只是皇城禁军，进不得皇宫大殿。他也是听人说，那边大殿里吵吵的挺厉害。
1: 他有没有见到张叔夜进去了？
0: 他倒看见张叔夜的轿子进了午门，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他都没看见。
1: 你回去打探消息，有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0: 是。
1: 哎，等等。不过你知道的这些情况，不要告诉别人，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0: 知道了，
1: 去吧。
2: 军师，军师。
1: 武松兄弟，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为何而来。
2: 没错，孙二娘是我大姐，我不能见死不救。武松知道发毒，我不敢求军师网开一面，违法乱纪，我只求带孙二娘去死。
1: 不愧是侠义武二郎，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兄弟，就算你替孙二娘去死，也难化解眼前这场风波。
2: 军师，
1: 现在啊，已经不是孙二娘的生死问题了，而是我梁山十数万大军的生死大事。朝廷中间两派为我梁山招安之事势同水火，各执己见。就算是不出孙二娘之事，他们也会在别的地方找我们麻烦。
2: 军师，那咱们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等死不成吗？
1: 稍晚，走，一切等公明哥哥有了消息再说。
3: 军师，军师，听说那皇帝老儿把公明哥哥下了大牢，兄弟们有种的各案杀进东京城，救公明哥哥出来，顺势夺了那贼皇帝的鸟位，扶咱哥哥做皇帝。
1: 李逵，你忘了哥哥的将令了？你这么闹是想要哥哥的命吗？

0: 哎，军师哥哥，不是俺看不起你们读书人，说实在的，你们读书人说话呀就是磨叽，你洒家的脾气，这招恩本身就是多余的。你看到底出事了吧，干脆我们他娘的反了算了。
1: 对，
0: 放肆！
2: 军令在此，违抗军令者斩。
1: 去他娘的什么鸟军令吧！俺李逵自打闹江州上梁山，又从梁山到了东京汴梁，步步跟的是公明哥哥。有公明哥哥在就有军令，没公明哥哥在，什么他娘的鸟军令都不好使。有种的干，杀进东京城救公明哥哥，再回梁山落草去。
0: 嗯，对，来人把他绑了，推出去斩了。
1: 去，你们两个砸碎一个拿你铁牛爷爷。你敢拦我？
3: 铁牛，听军师的话，你乱了法度啊！
1: 公明哥哥被陷牢里，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公明哥哥是你的哥哥，也是我武松的哥哥，更是咱全山兄弟的哥哥，救人要有个章程啊！
1: 俺不管什么鸟章程，有公明哥哥咱就有章程，没公明哥在，什么章程俺也不管。
3: 铁牛兄弟，我得罪了。
1: 你个他，俺非把你做成肉酱。
4: 住手！铁牛，不得无礼。
3: 哥哥，哥哥，
4: 铁牛，我不在的时候又造反了，还不快给武松兄弟和军师赔礼道歉？
1: 只要哥哥能回来，俺铁牛给谁道歉都行。武松哥哥，军师哥哥，俺铁牛冒犯二位了。等会请二位吃酒，俺给你们作揖了，作揖了，咱不醉啊，不算完。
4: 好了，三夫三妾，把他带下去，好好反省反省。
1: 哥哥让咱去哪儿，咱就去哪儿，咱没二话。嘿嘿，
3: 哥哥，怎么回事啊？
4: 多亏了张叔夜和李刚丞相据理力争，以官位相保，我才暂时活了下来。啊，都散了吧。武松兄弟，

0: 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单单把你留下来吗？孙儿娘怕是保不住了。来，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可是为了梁山108将，孙二娘巾帼英雄，在梁山跟我们南征北战，东荡西杀，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他糊涂啊，
1: 哥哥，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0: 枢密院太尉府太师府几大衙门当着皇上的面逼急要杀孙二娘，如果我们自己不动手，就要把他交出去，由他们来动手。张叔也和我死说活说才把他留下来，由我们自家处置。
1: 哥哥，朝廷内部如此腐败，你却一直主张要招安，这就是招安的下场吗？
0: 兄弟啊，哥哥有满肚子的话无处可说呀。
1: 哥哥，满山的兄弟都是知心换命的，大家都把你当成哥哥来敬重。哥哥，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面说的？
0: 兄弟，不是哥哥我在背后有意褒贬众兄弟，满山的兄弟虽说个个豪情侠义，勇武过人，可是真正能用脑子想事情的怕是没有几个呀。贤弟啊，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想啊，坐在大哥这个位置上能不为兄弟们的前途考虑吗？众兄弟随我笑聚山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虽说一时痛快，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

0: 朝廷称我们为寇，百姓称我们为贼，贼寇，这不是什么好名声。人总是要死的，总会有后人来延续香火。我们这辈子做贼，那我们的后代怎么办？难道我们梁山好汉的后代辈辈做贼不成？兄弟啊，兄弟们敬重我，称我为哥哥，我能不为兄弟们的前程考虑吗？自古江湖事业无结果，虽然英雄也有起于草莽，例如汉高祖刘邦、后汉皇叔刘备等，可是要成就千秋伟业的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可眼下，
1: 哥哥，我没读过书，也不明白成王霸业的大事，要论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也算都有了。看眼下大宋朝廷如此败坏，百姓民不聊生，内有四方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外有强敌窥伺，屡屡翻变，我看着赵家皇帝的宝座也坐不成了。
0: 兄弟非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2: 呼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8: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9: 大酱干豆卷一去，
10: 豆饺子，
11: 油了嘎叽，
12: 油了嘎叽，
13: 糖蒸蛋，糖蒸
14: 蛋，我们在鬼。
15: 传人都骂啥了？传人都，人呢？
16: 嘿虾！哎呀妈呀！
17: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8: 那就三顿烧烤。
7: 好看，好吃。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宋江山160年了，虽一时败坏，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历代皇帝虽资质各有差异，可毕竟没有几近昏庸之处。

0: 百姓们心向太平，也不至于一时离心。就说现在的徽宗皇帝吧，虽怠于逸乐丹青，受奸人蒙蔽，可就人而论，此君绝对是绝顶聪明之人，一朝明白过来，难说没有大的作为呀。还有最要紧的是外患，大宋西有西夏，北有大辽，一旦战事一起，无不是黎民百姓遭殃受难。如今朝廷晨昏主案，一旦我们闹起来，且不说江山是否得手，那外患肯定就会趁虚而入，天下定会大乱，百姓们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我们为一己成王霸业之欲望，置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我宋江就是千古的罪人呐，
1: 哥哥。
0: 兄弟啊，不是哥哥企图朝廷荣华富贵，贪图享乐，不是哥哥非要招安，非要受那帮狗官的窝囊气，哥哥实在是

0: 哎，二兄弟，你倒好兴致啊！听说马上就要杀二娘了，你还在这喝酒？哎呀，别喝了！二娘可是咱二龙山的人，别人不心疼她，你我总不能叫她什么鸟军令把二娘砍了脑袋吧？
1: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说句话呀！
0: 陆大哥，我问过公明哥哥和军师了，他们说二娘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她。
1: 混账话！哼，不就杀了一个鸟冠军吗？咱们梁山好汉哪个手里没有个几百条冠军的狗命？杀他一个鸟冠军算得了什么？
2: 此一时。
0: 必是赵安呐！哼，赵安，赵他的什么鸟啊？啊，赵安就该收他娘的鸟气啊！俺算是看透了，这吃吃喝喝都是他娘的好兄弟，这要砍脑袋了，都他娘的躲起来了。好，你不去，俺去，俺可不能叫二娘这样被砍了脑袋。哼，
2: 大哥，你不能去啊！ 我也想救二娘，杀她个天翻地覆。可是，这是京城，若稍有不慎的话，我们梁山兄弟十几万条性命都得死啊！呀，林冲，林冲哥哥的，怎么了？
3: 干什么的？走开！外面何人击鼓？
4: 报！报太尉，梁山军步兵头领行者武松辕门击鼓。
3: 什么？你说是谁？
4: 行者武松，
3: 反了！
4: 反了！去，把武松带。

0: 进来。
1: 是。
2: 在下梁山步军头领武松，拜见太尉。
3: 武松，你为何辕门击鼓？难道不知军纪吗？
2: 在下为孙二娘误杀军官之事前来顶罪。
3: 孙二娘行凶，与你武松何干？要你来顶罪啊？
2: 孙二娘是我步军所属，我武松身为步军的头领，自然要担御下不严之罪。孙二娘杀人，如同武松杀人，所以请太尉明察。
3: 早就听闻你武松是梁山第一悍勇贼首，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为孙二娘顶罪，难道就不怕死吗？
2: 怕死，我就不会来了。
3: 哦，武松，本帅惜你一表人才，有心想重用你，你意下如何呀？
2: 我武松生为梁山的人，死也要做梁山的鬼，请恕我不能从命。
3: 不识抬举的东西！来人，
1: 在
4: 在，
3: 把武松押入大牢，听候处置。
1: 是
4: 是，
1: 走。
3: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被敌所用，梁山贼寇顽固不化，杀一个少一个。
5: 太尉如果真是有心要收服武松，却也不难。
3: 师爷有何高见？
5: 以卑职所见，只要略施小计，不但能收服了武松，而且能让梁山大军土崩瓦解。
3: 师爷有妙计？
5: 让武松杀了孙二娘。
3: 去，这他肯干呐？
5: 哎，这肯干不肯干，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3: 啊？那说说，
5: 孙二娘的事，的确为我们辖制梁山军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武松这次自投罗网，又加重了我们手中的筹码。梁山贼人虽然十分悍勇，但据我所知，真正有头脑能想问题的却没有几个。我敢肯定，那智多星吴用现在正跺着脚着急呢。
6: 武松糊涂啊，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
7: 他跟谁也没说就走了，我们也是刚知道。
6: 你说这可如何是好？
8: 不行，我马上去见高太尉。
6: 哥哥，你还是不要去。武松就算是去了太尉府，我想他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好好谋划谋划，明天再去太尉府。
8: 你说他怎么想出这一招来呢？
5: 武松倘若不杀孙二娘，那便给了我们杀他并进而制裁梁山军的借口。武松一旦杀了孙二娘，那他一定会心智大伤，也会在梁山贼寇中大失人心。梁山这帮贼寇虽然不懂礼法，但是却重情重义，他若亲自杀了自家兄弟，绝对为梁山信义所不容。到那时候，武松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这时候太尉再施之以恩惠，晓之以厉害，不怕武松他不入我们谷中。
3: 师爷高见。
5: 还有，梁山贼人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并非铁板一块，但以山头而论，就有十几个之多。平时喝喝酒吃吃饭嘛，也没有什么，如果到了关键时刻，那就各怀心思了。比如说武松，他出自二龙山，和他一起的便有花和尚鲁智深、张青、孙二娘夫妇、金眼彪施恩，其他还有青面兽杨志那些人。这些个众喽喽和小头领都不算的话，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啊。如果我们抓住了武松，就等于拿住了二龙山的大旗，

0: 跟他们一起投梁山的桃花山、白虎山也一起受牵动。如此一来，梁山那个阵营便就会分崩离析，彻底的瓦解。到那个时候，太尉啊，
1: 好啊，弑君之路，忠君之事，此事若成，你当即投功。哈，
0: 谢太尉恩典。
1: 武英雄，嗯，这是怎么回事啊？混账东西，我让你们把武英雄请来赴宴，怎么可以如此怠慢英雄啊？嗯，还不赶快去行啊？
2: 是。
1: 哎，武英雄，不要客气，今天咱们算是家宴，所以不必拘于官场的礼数，请坐。
3: 哎，太尉，我武松只是个带罪之身，怎能与太尉平起平坐？
1: 哎，老夫赏识武头领人才难得呀，有心结交，请武头领不要客气，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哎，来，武头领，咱们先干了这杯。
3: 太尉请。
1: 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吗？老夫虽然高居庙堂，但是你武松武二郎的鼎鼎大名，那可是早有所闻呐。想当年你在景阳冈连喝18碗烈酒，然后在景阳冈打死猛虎，此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啊，今天必须干了，干。不行，干了。这就对了嘛，这才是英雄本色呀。老夫这一辈子最爱英雄好汉，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却让武英雄这样的人才流失于草野，哎，这也是老夫之过呀。不过老夫想将你收为帐下，你意下如何呀？
3: 太尉，我武松不过是个带罪之身，不值得太尉看重。
1: 哎，什么带罪不带罪的，那还不是老夫一句话的事吗？武英雄啊，不是老夫说你啊，凭你这身本事，这人品，那跟着宋江能有什么前途？不是老夫夸口，你随了老夫不出3年，我让你拜将封爵，封妻印子，绝非妄言。说句老实话，能让老夫赏识的人才还真没几个，但是你武松却排在头一位。
3: 哼，太尉错爱了，我武松只是一介粗人，不值得太尉如此抬爱。眼下我只想救下孙二娘，要不就让我替孙二娘去死吧。
1: 那孙二娘的生死也就在老夫一念之中，别说那孙二娘，就是你梁山10数万人马的身家性命，也尽在老夫的掌握之中。
3: 太尉的确是夸口了，梁山上下全都是英雄好汉，你是不好摆布的，太尉也不要错了念头。
1: 武松，实话告诉你，你若顺了老夫，高官由你做，骏马由你骑；你若服了老夫的意愿，哼，我让你生由不得你，死也由不得你。
3: 我武松既然来到这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如何处置，悉听尊便。背叛梁山兄弟，背叛公明哥哥，绝无可能。
1: 哼，好，果然匪心不改。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好，我就派你个好差事。你既然自称孙二娘的行凶有失察之故，那好，老夫就让你去杀孙二娘。
3: 你
1: 若不杀孙二娘，便是你死。

0: 杀了孙二娘，你那宋江、宋公明哥哥是否能保全你？哼，也很难说。
1: 告诉你，武松宁愿一死，也绝不会伤害自家兄弟。
0: 果然是个英雄好汉，那么老夫就成全你。来人，
2: 在，
0: 把武松押回大牢听候裁决。
3: 是。
4: 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哥哥，事情逼到这份上，光急也没有用。我好好想想，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高俅老贼得逞。
3: 不行，我马上去找张书义和李刚丞相，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4: 我想，难。事到如今。
5: 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6: 军师，你找我。蔡庆兄弟，
7: 在。
6: 你去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近。是。两位兄弟。
7: 咱们可说好，今天的谈话除了我们三人，不能让别人知道。那公明哥哥也不能知道吗？
6: 不能。
7: 行，军师，听您的。
6: 军师，
7: 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我这人狗脾气，你这一跟我正经起来，我全身不自在啊。
6: 是谦兄弟。
7: 哎。
6: 要论偷东西，你可算是天下第一。嘿，
7: 这都是江湖朋友对我的抬举，不过也不是吹。但凡这世上有的东西，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没有咱石谦偷不来的。那偷人呢？偷人？
6: 嗯。
7: 军师既然来了，何不入内呢？<笑>道长真是神人也啊！<笑>军师谬奖了。你去外面看着，我和先生说话，任何人不得打搅。是，军师请坐。
6: 先生请。现在若杀了孙二娘，梁山上下定失人心。
7: 不杀，朝廷绝饶不了我们。两难呐！
6: 军师是想两全其美。
7: 白天，公明哥哥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现在朝中一帮奸臣一向仇视我梁山，如此大好机会，岂可轻易放过？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监斩。
6: 贫道想，军师定然已有对策。
7: 是有些想法，只是尚不周全，向先生来求教。
6: 明修栈道，理在桃江。所见略同，只是尚需天时相助。
7: 军师放心，贫道知晓了。<笑><笑>

0: 卑职拜见高太尉。高太尉，不是说张书夜的奸行吗？
1: 今天本官心情好，来看看杀人不行吗？
0: 且看，请。
1: 那就开始吧。

0: 怎么是你啊？大姐，我是来送你走的。有二弟以为我送信，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高秋老贼，
1: 算你还了解老娘的心事，算你还做了一件好事。哼，宋二娘，你虽然是女流，但也算是个英雄。 宋先锋，开始吧。
2: 慢住！宋先锋，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奶奶的，洒家偏要来送二娘一程，怎么，兄弟一场，难道临走连宋恒都不成吗？哼！ 二娘，洒家来送你了。这碗酒，你喝下吧。
3: 兄弟，你这碗酒，我喝了。只可惜人没下辈子，如果有来生的话，咱们一定还做好兄弟。
2: 好。

0: 二娘，
1: 铁牛兄弟，
0: 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0: 我儿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我对不住你，别这么说，儿娘，我心疼你。你别哭啊！死有什么好怕的？你张家，我孙家，死了多少人？这天底下又死了多少人？你是我当家的，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活下去。 答应我，我死了以后，你把我拾掇好了，把我好好的埋了，我会等你，给我酒。
1: 二娘。

当家的一定要活着。

大姐，你放心，你死了以后，我武松一定会守着你的灵牌的。二娘，我有你这么一位好二弟，我真的死而无憾。给我救！

哪来那么多穷规矩啊，没完没了的。宋先锋开斩。

0: 这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我都瞒着？
1: 此时尚未离开险境，不便明言。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哥哥，请放心，吴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为他们的生命着想。
0: 这个我知道，可是如此刑法能瞒过高俅？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岂肯罢休？
1: 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次高俅老贼受惊不浅，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也会让他大病一场。眼下大辽犯禁在即，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长期留在京城待圣旨一下？到那个时候蛟龙入海，猛虎归山，看那高俅能奈我何。
0: 情况怎么样？
2: 急火攻心，忧愤欲激，冲动了心脾，所以一时梗死。不过不妨事，稍加料理就能完全康复了。
0: 哦，那就赶紧用药吧。
2: 是。

0: 圣上已经下旨，调我们梁山军去江南征讨反贼方腊。现时开拔。
1: 哥哥，方腊雄居江南，自立为王，列地封官，自掌一统，已非一日。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喝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小雷啊，我喜欢你。
3: 谢谢。
4: 干什么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3: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2: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道和好？
5: 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下了，你愿意吗？
2: 我心里一直都有她。
3: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6: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0: 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再加上他尊贤重士，颇得民心，朝廷数次征剿都大败亏输，此次让我们征讨发拉，那是用心险恶。
1: 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就是大宋的臣子，君父有难，当臣子的理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
0: 话虽如此，可现在林教头重病未愈，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这如何是好啊？
2: 哼，都他娘招安招的，想当年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如今招了安，就受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3: 对，这狗娘养的高桥老贼，再重新回梁山去。
2: 对，
1: 李逵，军师啊，我梁山108位兄弟真的要就此分道扬镳了吗？
0: 哥哥休虑，鲁智深、林冲、武松兄弟受贪官迫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也正常，但他们和我们兄弟同生共命，绝不会分道扬镳。
1: 但愿如此。
4: 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啊。
5: 太尉，您不必过分忧急啊。哎，保重身体要紧，再怎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条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辽人势大，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4: 哎呀，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疼啊。
5: 来，您喝点水，喝点水。
1: 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虽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0: 但要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等征辽建功，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
1: 说得有理。

0: 哎，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1: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还卧床不起。
0: 嗯，我们去看看。
2: 好。
3: 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
4: 嗯，
3: 不如跟公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4: 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5: 武松兄弟。
3: 哎，公明哥哥来了。
0: 武松兄弟。
3: 哥哥。
0: 武松兄弟好点了吗？兄弟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为兄这心里实在是。
3: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让哥哥你操心了。
0: 兄弟，要不这样吧，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
3: 不，哥哥，武松就是死也要和梁山兄弟死在一起。
0: 好吧，就依你，兄弟。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
0: 别做梦了。
2: 武松兄弟啊，哎呀，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
3: 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征辽大获全胜，为梁山军在皇上面前争得了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
1: 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功越大祸也越大呀。
0: 武松兄弟，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
2: 军师啊，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
0: 是啊，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林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我想还是你去最合适。
2: 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
0: 武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2: 军师，你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

0: 你看，他的那个筋骨。
1: 店家，店家的，来喽！
2: 客官，您要点什么？给我来三碗素面。好嘞，客官您稍等啊。
0: 你看，
1: 客官，
0: 那苦尽的三碗素面。是不是很像那个？
1: 客官您慢用。
0: 我呀，怎么看怎么觉得很像。

0: 敢问两位大师，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意欲何为啊？
1: 阿弥陀佛，不敢。借问一下，施主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是从哪里来的？
0: 我这个戒箍和戒刀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1: 正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2: 明告诉你吧，这戒箍和戒刀是我师兄的。前几年我师兄不见了，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
1: 你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正是我师兄铁脚头陀的物件。两年前，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着落在这戒箍和戒刀上，请尊驾给句话吧。阿弥陀佛。
0: 的确，这戒箍和戒刀是来自于我朋友那里的，具体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1: 什么朋友？何方人士？姓甚名谁？
0: 在下不便说明。
2: 站住！你这厮还要狡辩，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
1: 以我师兄的武功，让尊驾也杀不了他。我被行走江湖，刀头舔血，死于非命也寻常事，但就怕一帮宵小之辈、无耻之徒，明知不敌却用下三滥的阴谋手段来陷害我师兄，那么我们同门师兄弟就不得不站出来问个因果了。
0: 两位大师，你们师兄的事情我也是略知一二，可你们却莫名的把这笔账算在了我五二身上。我五二一向行事磊落，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你们就不必再问了。
1: 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了。
0: 我没办法跟你们去，抱歉了。
1: 那么就请恕我们无礼了。

0: 两位大师，听我武松一句话，我现在有要务在身，没有办法到伏牛山去拜见你们的师父。
1: 我们也知道你武二郎神功盖世，本不该班门弄斧，但师命在身，却也无可奈何。
0: 你们先回去告诉你们的师父，等办完事情以后，我一定会到伏牛山告诉你们师父前因后果，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1: 在下信你。
0: 告辞了。
2: 武师兄，我们今庙晚没赶上你在，可我们早就听说你在江湖上的盛名了。
3: 啊是啊，师兄，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几天，给我们好好说说你的故事啊。
4: 是啊，武师兄，
5: 那才是大恩师兄。
1: 师父，我送你。
6: 师父，
0: 阿弥陀佛，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您老人家了。
1: 啊，武松，快起来，快起来。

0: 这次你回来的正好，有个你熟悉的人也在寺里。
1: 我熟悉丈夫，是哪位啊，师父？
0: 见了面你就知道了。走，
1: 走。
2: 周师傅。
3: 哦，
2: 师傅，
3: 请请请请。
2: 这确实是件大事。现在朝廷昏庸，老百姓是民不聊生。这遍地烽烟四起呀、

0: 宋公明胸怀大志，在这个乱局当中，他能另辟一条蹊径。老和尚，这叫人各有志啊，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
1: 忙是一定要帮的，就是不看在二郎的面上，也看在梁山众好汉替天行道的份上，老衲定会为他们分忧，这也是我佛慈悲心所在。不过宋公明所托之事，又是关乎到众多梁山好汉后代子弟性命的一件大事，这可要好好的想想，得求个万全之策。
2: 徒儿给您添麻烦了。
1: 谈不上麻烦，这样吧，西去200里路是伏牛山，那里是咱们少林寺的一处下院，咱们寺里定期派人轮流去那里维持道场，那里地处偏僻，知道的人也不多，我看就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吧。我再多派几个武功人品上乘的僧人过去，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们，又能教他们学学武功。
0: 你想的可真周到，
2: 那我就替山上的兄弟们多谢两位师父了。对了，师父，刚刚您提到了伏牛山，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来。之前我在上少林寺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僧人，他们说他们是从伏牛山来的。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了。
0: 铁脚头陀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自己会点功夫，到处惹是生非，恃强凌弱，要不是看到他师父的份上，我早就为民除害了。二郎啊，别往心里去，杀就杀了，为师跟你去伏牛山，如果那个了尘和尚他敢为难于你，叫他冲我来。
1: 周大哥还是年轻时的火爆脾气。其实了尘师弟虽然是铁脚头陀的师父，但是他的为人和他徒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还是比较明事理的。我想护的事要别人插手，自己还不明所以，难免有些火气。
0: 哎，我说你这个老和尚，师父护短这句话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嘛。啊，
2: 师父，那个铁脚头陀虽然是二娘夫妇所杀，但我和二娘夫妇是情同手足，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推脱的。
1: 我看这样吧，我写封信，你去时带给了尘，将他把事情说清楚，我想他不会不明白的。
2: 不必了，这件事情是徒儿惹下来的，要让师父出面，徒儿我……
0: 看见没有啊，啊，这就是咱们的徒弟，难怪啊，江湖上纷纷称赞侠骨阴风武二郎。

0: 山东豪汉武二郎不愧是正人君子，言出必戒。
1: 既然答应了两位，我武二绝不食言。
0: 请。
1: 大师顶礼。
2: 阿弥陀佛。武松，这么说铁脚真是你杀的？
1: 大师，这件事情有许多误会，我一时无法说清楚。
2: 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人都死了，

0: 无论我那徒弟再怎么样，也用不着别人插手。
1: 既然你要为铁脚偷偷报仇，那这件事情你就算到我的头上吧。
0: 武松，我知道你是少林寺智清的门徒，武功高强，名扬武林。既然你应承了这件事，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1: 在下不敢。
0: 姓如师弟。
2: 是。
0: 请考量一下。

0: 铁脚能死在你手里，也就不算冤屈了。
1: 啊，你个老东西，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0: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2: 见过两位师父，你们俩怎么会？
1: 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不行，我们得来。倒不是怕了尘对你怎么样，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
0: 既然来了，就是我的贵客，走到我的禅房去。
3: 走。
0: 二位师兄，不是我了尘护短，你们也知道，那铁脚是我早年从山上捡回来的弃儿，那时他才三岁多一点，要不是我把他弄回寺里，恐怕他早就喂狼了。也许是际遇坎坷，这孩子打小就有那么一股子阴狠劲儿和冲劲儿，我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想长大了就好了，也就把我一身的武功都传给了他，是指望将来能光大我们伏牛派。可是没有想到啊，唉，
1: 他出师以后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吗？
0: 我岂能不知道啊，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那股阴狠劲儿就越加厉害，再加上他的一身武功就更难约束了，这也是我把他赶出寺庙的原因呢。
4: 阿弥陀佛，凡事自有因果，我佛门中人习武原是修炼心性的一种法门，练武而不修心毕竟是入了旁门。
0: 是啊，我也感到我在这孩子身上很失败，也多次想清理门户，一来寺里俗物缠身，二来毕竟这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我也于心不忍呐。
1: 这不正好，二郎帮你清理了门户，你不但不领情，还要跟他打架，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师兄，此言差矣，我老和尚年岁虽高，可耳朵不聋啊，江湖上山东好汉武二郎的名声我岂能不知道，只是我那孽徒下落不明，四处查找，可巧就查到了武二郎身上，我也实在想看看这山东好汉武二郎的真才实学，看看我那孽徒到底毁在什么人的手上。二位师兄，我真的羡慕你们呐，老了老了又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论人品那真没得说，论资质，哎，看着真让人眼馋呐。不是我夸口，再过十年八年的，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2: 大师，您言重了，晚辈岂敢呢？
1: 了尘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想收二郎当徒弟？
0: 岂敢岂敢，我那点微末功夫，岂能跟二位师兄？

0: 相比，更何况有你们二位。
1: 了尘师弟还是没有看破名相，什么师父徒弟呀，都是虚名。既然我们大家都得意二郎，那我们就一起传授他武功好了。
0: 那感情好，那周师兄，
2: 哎呀，我这个徒弟呀，是连偷带抢，我能说什么呢？啊，
0: 那二郎你呢？
3: 我武二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三位师父的垂青啊，实在是感激不尽。嗯，三位师父在上，请受武松一拜。
4: 阿弥陀佛。

0: 三位师父，先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
1: 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0: 师父，我记住了。
1: 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 就断无凶险。
2: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3: 好，
4: 阿弥陀佛。

0: 梁山军现在何处啊？
1: 梁山军攻陷宿州后，正在整顿兵马，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
0: 想不到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梁山107个英雄好汉，居然让一条狗给领着。
1: 他更可恨的是，被招安后竟然充作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2: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大王，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啊，以我区区10万之众，要想抵住宋江20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

0: 不向他屈服。对，我们绝不学宋江。大王不必忧虑，朝廷数十万大军，我们尚能杀得他们铩羽而归。这区区草寇又有何惧？什么一百零八将，凭我石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这对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就是，我听说。
1: 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武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必斩那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2: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乃国之栋梁，可与梁山军作战，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力战，只宜制守。
1: 大王说的对，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
3: 我愿与石宝将军和袁觉大师率两万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
1: 你，
2: 请大王放心。
0: 那好，着你三人带两万五千兵马扼守乌龙岭。
1: 是，
3: 报告大王，
2: 宋江大军在宿州取胜之后，已将这边攻来，即两日之后到达苏州。
1: 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
4: 必然会有失，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恶险坚守。
5: 再探。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三十八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六年了。
9: 益力羊乳，滋养生命。
1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
9: 好比鲜奶现挤现喝。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9: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
12: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4: 哇，太棒了！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15: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8: 益力羊乳，滋养生命。
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时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
4: 拨打电话吧。
17: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六年了。
17: 哇，六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 工厂了，
17: 第五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

0: 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王贝利，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6: 对
7: 对，
1: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3: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3: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3: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9: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3: 没错，
1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

0: 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
1: 嗯，
5: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
3: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
6: 三折，
5: 三折。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1: 哦，
5: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
1: 哦，
5: 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先到先得。
1: 大家一起。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那个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

0: 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

0: 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大王，你怎么来了？
1: 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上阵杀敌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
0: 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
1: 先不要说死，好，那你要答应我，一旦有任何情况，

兄弟

0: 石恩兄弟
1: 啊！
0: 说好了要替天行道。

0: 兄弟，
1: 陆大哥，
0: 刚才我去了你那里，看到你不在，就知道你在这里。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要挺住。
1: 想当年，我被发配孟州，施恩兄弟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我最大蒋门神帮施恩兄弟夺回了快活林，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势同生死。再后来我被张督监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是施恩兄弟救回了我一条命。最后我们一起上山落草，在我一生当中唯有你、张青、施恩兄弟还有孙二娘跟我最是契合。
0: 这一点洒家岂有不知，施恩兄弟死了，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在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洒家唯有和你和林冲，和林冲兄弟最为契合。要说后悔，洒家就后悔当初为什么从二龙山来到这梁山，可是后悔有用吗？兄弟，你要好好的活着，林冲兄弟已经病成那样了，如果你要是在……
1: 大哥，你放心吧，我没事的。要是我倒下了，谁替施恩兄弟报仇？
0: 兄弟，
1: 大哥，
0: 兄弟，
1: 大哥，
2: 梁山军阵法如此严整，这军中必有熟读兵法之人呐。
3: 什么兵法不兵法？兄长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等我和圆觉大师先杀出去，杀杀他们的锐气。
2: 好，着你二人带精兵一千，引诱梁山军前来至此。
3: 遵命。
4: 对面那些人武艺高强，我们有不少兄弟都死在他们的手里。
1: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这么死去，我一定要过去帮忙。
0: 哎，兄弟，你大兵刚好，带洒家会会这个秃驴。
1: 呀，大哥，小心呐！
0: 呀，

0: 大王，你看，武松哥哥，
1: 终于来了。

0: 行收兵。
1: 是。

0: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1: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1-2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输于我们。不管其将佐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2: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1: 统计上来了，共损伤我们将佐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墨羽剑张青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
0: 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哀哉，痛哉！
3: 哥哥，那个石宝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2: 武松兄弟说的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
0: 说得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3: 哥哥，我去。
4: 洒家也去。
5: 我也去。
0: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哪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必露破绽。
2: 对，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可让谢征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
0: 对，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征谢宝兄弟叫来。
6: 大王，
7: 大王，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6: 我去见两个人。
7: 见人？谁呀？
6: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1: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6: 对。
7: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1: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
7: 大师说得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啊。
6: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8: 报！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军细作，
6: 看看去。

0: 等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滚木雷石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如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天牛兄弟，现真，现跑他们，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昨天夜里，大人从那小路潜上乌龙岭，被敌人发现，被滚木雷石砸死了。
0: 天牛兄弟，来，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 走，快！
2: 没想到，梁山兄弟。

0: 不要太过悲伤。大战在即，恐伤士气，濒危战险，有伤亡也是难免的。
1: 方老，我与你不共戴天，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五千，今夜必须提兵前去，将谢珍、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
0: 哥哥，此事万万不可。
2: 哥哥，军师说的对，五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盖，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一定能盗得谢珍、谢宝的尸体回来。
1: 如此最好，
0: 你们千万小心。
2: 是，那我先过去了。
0: 好。

0: 大哥大姐，晚上公明哥哥会在北山发动佯攻，到时候守兵精力会被移动到北山，那时候我们再上吧。
1: 好，就一二弟的。
0: 大哥，你怎么了？
2: 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以命换命的兄弟？
1: 当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
2: 你别管。
0: 当然是，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松的骨头都化成灰了。
2: 哎呀，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1: 你这胡咧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2: 我不是胡咧咧，自征方腊以来，梁山兄弟是停蛇了六七天，还不知道有多少仗要打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
0: 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
2: 你说什么？

0: 有我怕死啊，我不怕死。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我是不够英雄，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英雄了，是吗？梁山招安一事，你瞧不上我，可是二娘，你们想过没有，公明哥哥心意已决，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
1: 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
0: 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山十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谁不是父母所养，谁不是被逼无奈。是啊，招了安，也许我们都会死，可是梁山十数万士兵兄弟们的性命保住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
1: 大哥。

0: 是。
1: 我家如玉小姐之计，还不快快下跪投降！
2: 谁？哈哈哈哈哈！

0: 听命哥哥。
1: 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2: 拜见武松哥哥。啊，
0: 天娇妹妹，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0: 你怎么也来了？来，请坐。
1: 好，坐。
0: 天命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1: 还没有。
0: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
1: 兄弟且慢。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的。

0: 么说你是方腊手下的将军？
1: 正是。
0: 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
1: 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不许再放滚木雷石。喂，兄弟，你为何不做呀？难道是想将我二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兄弟啊，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0: 哥哥，你是来做说客的吗？
1: 兄弟，你也知道，近百年来朝廷是烟雾新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如若是吏治清廉，又如何被贪官陷害，铤而走险？想想梁山首举义旗，替天行道，所向披靡，本该顺应天意，一路向北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他宋江置天意民心于不顾，竟然向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
2: 住口！
1: 兄弟，你先不要恼怒，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宋江为了乞求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你是齐，我是窦，相煎何急呀、啊！
0: 我不懂这些，只知道公明哥哥忠肝义胆，与我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
1: 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和鲁智深所杀，以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
0: 那你还不
1: 投降，对吗？
0: 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担保你的安全。
1: 兄弟如此重义，哥哥我不胜感激。可是我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人固有一死，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0: 不要再说了，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十折七八，张青、施恩、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

0: 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0: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0: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

0: 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
0: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

0: 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5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1: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5香带鱼。
0: 好。
1: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5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

0: 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丝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当第一缕晨光穿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晨雾，这片原始森林缓缓苏醒，黑熊摇着厚实的身躯率先现身，带着熊宝宝翻找地面的浆果与昆虫。日照渐高，豹猫妈妈领着幼崽在林中穿行，小豹猫短暂试探后迅速跑开。正午阳光透过树冠，在东北豹的皮毛上投下斑驳花纹，它握紧一片花丛，

0: 一只东北虎也蜷起身躯进入梦乡。它们本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养精蓄锐，只为夜幕下的猎杀蓄力。夕阳为森林镀上金边，赤狐捡起猎物轻快小跑，寻找安全的角落享用晚餐。夜幕降临，许多生命陆续归巢，而东北虎的一天才刚刚开启。它叼着猎物巡视四周，饱餐之后闲庭信步，尽显王者风范。一日将近，循环不止，生命再次遵循着古老的节律，猎食与逃避，苏醒与沉睡，死亡与新生，他们共同织就这座森林的生态之网，永恒流转，生生不息。
1: 嘉维啊，我喜欢你。
2: 谢谢。
3: 干什么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2: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3: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道和好？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下来，你愿意吗？我心里一直都有她，
4: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5: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6: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朱进，
1: 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据吉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消息，全省各市各县市城区将于9月18号星期五9时18分开始防空警报示鸣，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放，每种警报间隔3分钟。
0: 预先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长3分钟。空袭警报9时24分至9时27分，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长3分钟。解除警报9时30分至9时33分，连续鸣响3分钟。
1: 9月14号，为进一步发挥公积金保障作用，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0: 本次政策调整旨在通过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提取情形、延长贷款期限、放宽借款人贷款年龄上限、加大对重点群体贷款支持等举措。
1: 9月14号，长春市商务局发布关于追加2026年长春市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资金的公告，为持续释放汽车消费潜力，进一步惠及广大购车消费者，

0: 条件的广大购车消费者及时整理申报材料，尽快完成线上申报。活动期间涉及补贴、审核、资金发放等相关事宜，消费者可联系吉林银商客服专线95534。眼下吉林省紧扣创新型省份建设目标，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
1: 一批科技企业实现进口替代快速成长，激活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在中科显影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调试全新研发的光学显微镜。作为一家深耕精密光学仪器领域的企业，公司主打产品全自动扫描倒置荧光显微镜，深度融合 AI 技术，可实现图像拍摄、数据分析全流程一键自动化操作，可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
3: 在超高分辨显微成像这一块呢，目前呢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国际的四大品牌，我们的主要的优势呢，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光学设计、工程工艺上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2: 公司的核心团队源自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2024年，受长春市政府邀请，团队带着核心科研成果落地长春创业。截至今年7月末，企业实现营收近1000万元。
3: 政府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基本的问题，长兴基金、吉林科技投资基金以及种子基金给我们投资了3000万，还为我们介绍了很多本地的上游的、下游的企业与我们对接。
2: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新能源、新材料、光电信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吉林石化长期深耕合成橡胶领域关键技术突破，依托生产厂加研究院加研发中心科创体系，先后实现了34项科研成果产业化。调节剂作为生产丁苯橡胶的关键助剂，长期依赖进口。为破解短板，企业全力开展国产化技术攻关，产品于近期通过试验测试，
4: 开展了多轮验证，先后攻克了聚合温度控制、配方设计等15项技术难题。在工业化试验阶段，聚合反应运行稳定，产出产品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目前国产调节剂已持续应用在丁苯橡胶装置所有生产线。
2: 为提升人才服务科技创新能力，吉林市科技局组织建设科创人才资源库，今年上半年为35户重点企业匹配人才132名，校企人才互派433人，125名科创专员入驻企业，谋划了37个技术攻关项目，并聚焦企业技术、人才、融资等发展痛点，推行常态化走访、精准化对接、全链条服务，
5: 建立优质潜力企业培育库，抓实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与复审工作，开展研发投入专题培训，同时联动9家金融机构搭建银企对接平台，精准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2: 夯实创新型省份建设根基。吉林持续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围绕创业投资、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等重点工作，提出18项具体举措，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多元化、接力式的金融服务，助力更多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1: 9月15号，德润校园凡人善举耀春城。2026年长春市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进校园巡讲巡演南关区专场活动在长春市第56中学隆重举行。
0: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牵头主办，旨在深耕校园德育建设，培育青少年良好道德风尚，同时依托体育、青年、冰雪三大主题氛围，迎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
6: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青春洋溢，全国道德模范张超凡，见义勇为模范李长立，速度滑冰世界冠军李奇石依次登台，分享各自的成长经历与奋斗故事，让在场师生近距离感受凡人善举的温暖与榜样力量。
7: 希望把我自身成长奋斗的故事，扎根吉林的故事，种在更多孩子们的心目中。
8: 我想通过我的成长经历，能够让他们知道，我们每一步的成长，每一步蜕变，都虽然需要经历一些艰辛，但是只要我们努力，

0: 终究会被看见。
1: 大灯会我觉得在长春举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能够让更多的人领略冰雪的风采，感受冰雪的魅力。
2: 活动现场，长春大灯会吉祥物集冰和集雪惊喜亮相校园，与同学们亲切互动，进一步营造了全民迎盛会、青春迎冬奥的浓厚氛围。
3: 我非常期待咱们长春大灯会的到来，我会努力学习榜样们的拼搏与善良，为家乡争光。
4: 我以后也要立这些榜样为标杆，努力学习，锤炼品格，也为长春大灯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5: 此次的巡讲巡演活动呢，我觉得是一场生动鲜活的思政大课，能够把道德模范的榜样力量和冰雪运动的拼搏精神送进校园，引导我们的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6: 弘扬教育家精神，更续育人初心。
7: 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是好老师，吉林大学孙鹤教授循循善诱，传道授业，厚植青年家国情怀，在白山松水之间书写师者的责任与坚守。
8: 在吉林大学的育人沃土上，马克思主义学院孙鹤教授多年深耕思政教育一线，扎根讲台，潜心治学，默默耕耘，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黄大年精神。他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全部热忱投入高校思政教育事业。
9: 思政课呀，是立德树人的一门关键课程。那么我希望呢，通过我的授课，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接班人，培养成具有红色底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新人。
8: 从求学到执教，孙鹤与吉大相伴多年，黑土地孕育出的精神品格也融入到他日常课堂教学与立德树人的实践当中。
9: 吉林大学历史底蕴非常厚重，我的学习时光是在吉林大学度过的，学习之后呢，我又到吉林大学工作，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把先生们教会我的本领传递下去。
8: 作为思政课教师，孙鹤始终坚持教学为本，立足课堂主阵地，创新思政教学方式方法。他善用案例教学，把吉林大地的现实实践融入理论课堂，将社会大课堂与思政小课堂紧密结合，摒弃照本宣科，让理论知识有温度接地气，让思政课真正入脑入心。
9: 我希望我们的学子都能学有所成，都能通过教育出彩人生。我希望他们将来走向社会，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
7: 近年来，吉林市依托农业科研力量的精准赋能，推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落地田间，让传统小米产业焕发新生。
8: 金秋时节，吉林市乌拉街满族镇牧岩家庭农场的标准化种植基地里，成片的白米谷子长势均匀，穗大粒满。农场负责人告诉我们，近年来在吉林市农业科学院科研团队的全程指导下，基地告别传统落后的种植方式，实现整地、播种、病虫害防控、收割全程机械化，极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劳作强度。优质新品种的推广，科学化的田间管护，也让谷子长势、产量、品质实现全方位提升，农户种植收益稳步攀升。
10: 帮我们优质选种，而且呢，全套种植技术都是免费提供给我们的，让我们种得放心，种得省心。今年谷子长势特别好，又是稳稳的丰收年。
8: 据了解，吉林市农业科学院作物所谷子育种团队长期专注谷子遗传育种栽培技术创新与基层技术推广，重点攻坚吉林特色白小米品种培育，通过杂交、回交、复合杂交等技术改良种质，新选育出14个优质新品系，累计选育出9股系列谷子新品种30余个。
11: 我们院的特色白小米品种已经在吉林苏兰、永吉、白城以及辽宁、内蒙古等多个地方进行规模化的推广应用，累计推广面积达30余万亩。
6: 近日，一批集极速拍摄、智能建模、云端互联于一体的 AI 旅拍机亮相长春南湖春雨、新民大街等文旅地标。
7: 数字科技与城市文旅场景的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打卡体验。
12: 记者在南湖春雨看到 AI 旅拍机外观时尚，操作便捷， 4K 高清成像，清晰细腻，设备搭载的人脸识别与自动建模技术能够快速匹配个性化氛围感造型，只需一键切换即可置身长春各大热门景区背景前，
13: 打造全新消费场景，推动 AI 技术与文旅深度融合。后续我们还会把设备逐步拓展至长春各大景点，将大都会的青春活力与春城风光相融合，扩大冰雪传播热度。
12: 南湖春雨自开放以来，便以为青春而生的姿态融入市民的市场生活，音乐、电影、市集、社交多元融合的湖畔新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南湖春雨跳出了传统公园只观景无体验的单一格局，真正成为市民们随时想来随时可待的城市公共客厅，
14: 比较氛围，适合跟朋友啊同学啊一起来。
15: 我就是比较喜欢做那个仰卧起坐，感觉就是像在森林里开派对一样。
16: 周边也有很多那个大学，也挺适合年轻人来玩的，还可以就是打卡一些美食什么的。
7: 9月15号起，我省正式进入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
6: 为有效防范化解火灾风险，省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和草原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联合发布安全提示。
8: 防火期内，需从严管控野外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严禁任何人员在防火区内野外吸烟、烧荒、烧纸、烧香、燃放鞭炮、生火取暖、野炊等行为，从源头上坚决杜绝人为火灾隐患。林区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要履行火灾防控责任，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及各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应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
6: 九月的吉林，稻浪随风起伏，田野被染成鎏金的色彩，铺展出动人的丰收美景。节目随后一起来欣赏。
7: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十折七八，张青、施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1: 可兄弟，你想过没有？我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也能自善其身。
0: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

0: 何尝不知道啊？看来你我兄弟是要在战场上见了。告辞。
1: 告辞。
0: 慢着。
1: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杀了我二人？
0: 哥哥，你为何不去劝公明哥哥？

0: 我两次受哥哥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只能给哥哥站一次岗。好兄弟，哥哥，小妹，我先去大帐禀报。好，二位稍后。请他进来吧。
1: 是。有请。
2: 哥哥。
3: 永乐天子，慎公皇帝帐前都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
0: 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
3: 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
0: 也罢，方天命，你主方腊妄建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廷扫学，剿灭尔等叛逆只在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想投降啊？
3: 宋先锋此言差矣，此来非圣公所派，乃自作主张。
0: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3: 江湖传闻，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传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呀？
0: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3: 宋先锋，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你为何前来犯境？
0: 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还谈什么天道啊？
3: 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忠义，
2: 太狂妄了！哥哥，这丝毫无力，将他拖出去砍了吧！
3: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副先锋官吧？
2: 正是卢某。
3: 可惜呀、啊。
2: 可惜什么？
3: 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鼠目寸光之辈。想你当初被朝廷欺压，生不如死，而如今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名啊！
2: 哼，
0: 好了，方天命，你到我大营来，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现在四面围困，势如雷卵，你还不束手投降？还有什么话说？
3: 今日前来，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
0: 哼。这话怎么讲？
3: 我朝兵微将寡，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

0: 我数万将士心里都明白得很。
1: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呢？
0: 宋先生，此言差矣，人固有一死，如若怕死，当初我又何必兴兵起义？宋公明，你也是饱读儒学之人呐，岂能不闻孔悦成人，孟悦取义之理？众位好汉，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朝覆灭之时，就是尔等身死之日。
1: 你这是造谣惑众。
2: 宋先锋，我有话要说。
1: 哦，这位小兄弟是何许人呢？
2: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位梁山好汉的命运。宋朝自太祖以来猜忌武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赵家皇帝素来是虎狼之心，斧声啄影，天下皆知。自古以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朝存在一天，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我朝一旦覆亡，等待你们的将是阴谋和死亡。
3: 天骄妹妹说的对呀，
4: 李逵，不得胡言。
1: 好了，都坐下。方天命，我念你二人俱是英雄，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吧，告诉方老，好好打仗，咱们战场上见。
0: 好，看来宋先锋官此意已决，战场上见。
2: 告辞。
1: 不送。
3: 哥哥，那宋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腊联合起来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许胡说。
3: 为什么？
1: 坐下。
3: 俺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把天骄妹妹说的对，没兔子打了，狗就稍微杀掉。各位哥哥，俺们打方腊一年来，俺们兄弟死的死，伤的伤。
1: 李逵，我让你坐下。
3: 坐下就坐下。
4: 哥哥，我有话说。
1: 兄弟请讲。
4: 李逵兄弟说得对，当今朝廷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外有强敌，内有隐患，我们梁山108人，谁不是逼着梁山的？谁不是家破人亡？我们梁山兄弟108人，如今十折七八，你就给我们梁山兄弟留点火种吧。
5: 洒家也有话要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举义旗？当年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只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才上的梁山，如今洒家的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林冲贪婪施恩，周通王英，我们二龙山的兄弟都快打光了。
4: 此时我们不如和方腊联合吧。
1: 好了，
4: 哥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哥哥，这碗酒我敬你。

0: 安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天明哥哥，不是安铁牛心肠硬，公明哥哥是俺哥哥，你也是俺哥哥。俺要跟你走，就是背叛公明哥哥。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哥放心，从今天起，铁牛不打了。
1: 二位贤弟，哥哥我有一事相求。
2: 哥哥请讲。
1: 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如此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
0: 天明哥哥，

0: 你若死了，天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
1: 天牛三弟，我先谢谢你了。来，干了此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2: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3: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
1: 二位贤弟，切莫忘记，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莫让那野狗脱去进食啊。

0: 几位兄弟，我还有一事相告。
1: 哥哥，请讲。
0: 我朝穷途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日，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猜忌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江南平定之后，你们可在此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1: 哥哥，
0: 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0: 兄弟们，我们要派一名特使去见方腊，传达天朝上意，彰显朝廷天威，敦促方腊投降。哪位兄弟愿意走一遭啊？
1: 哥哥，俺铁牛愿意走一遭。
0: 你办事鲁莽，你就算了吧。
2: 这方腊虽然是望见国号，称王称帝，但毕竟还是江湖本色。此次我方派出特使，怕是免不了一番波折，所以我们当派武功高强之人，免得折了我们梁山军的威风锐气。
0: 嗯，五兄弟，
1: 哥哥叫你呢。
0: 五兄弟，
1: 哥哥叫你呢。
3: 哥哥，
0: 你去一次如何？你武艺高强，你去是最合适的。
3: 哥哥，武松刚从将领。
4: 二弟，二弟，顾明哥哥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你去呢？
3: 这差事嘛，总是要人去的。
4: 不，你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能告诉大姐吗？
3: 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方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4: 那方腊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有那么多的人为他拼死拼活的，他肯定是个大英雄啊。

0: 四去，龙潭虎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真要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也说方腊他是个大英雄。

那绝不会乱杀人的。况且，我若真的死在英雄的手里的话，那也就值了。尹长青大哥，他已经不在了，万一……

0: 山东武二，见过两位，我奉命上山，还请二位放我过去。
1: 武松，
2: 那就来吧。

0: 错，原来是少林弟子，
1: 还是智青老和尚的亲传。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承让了。那两位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请。

0: 学武松觐见。
1: 大宋先锋官麾下步兵头领武松奉命前来觐见。
2: 武松，我们又见面了。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3: 天命哥哥，
2: 方天命是我的化名，给武将军看座。
4: 是。
3: 多谢哥哥。哥哥，原来就是方腊。
2: 你闯关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0: 现在两军交战，宋江还来这一套，矫情了。现在他是官，我是贼，多说无益，来日战场相见，各安天命吧。
1: 哥哥，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0: 办法是有，我如像宋江一样向朝廷摇尾乞怜，祈求投降，那也可以苟延残喘。但我方腊是人，不是狗。如玉
2: 在
0: 设宴款待吴将军。
2: 是。

0: 所不知啊，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年景阳冈打虎、飞云浦杀官、血溅鸳鸯楼、醉打蒋门神的英雄武二郎武将军。虽说是两军交战，但他今日来到我的帐内，那就是我的客人。来，我等一同敬武将军一碗。
1: 来，敬将军。
0: 能与天下英雄匹敌，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
2: 哥哥，
0: 成王败寇无需多说，时至今日，我方某并不后悔。奉天倡义，替天行道，男儿汉一生能有如此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死何足惜。我就是可惜了我这帮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说什么？
2: 我想跟哥哥结拜成兄弟。
0: 将军怕是糊涂了。曾几何时，东京城外，
2: 哥哥，我没有糊涂。那次结拜，只是因为要感谢哥哥对我的救命之恩。那个时候，对哥哥不了解。今天，武松对哥哥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我要跟哥哥再次结拜。
0: 我一个穷途末路，朝不保夕，

0: 一个犯下滔天谋反大罪的人，你为何要与我结拜？
1: 过去我认的是方天命哥哥，现在我认的是英雄方腊。哥哥，我武松绝对不是一个势利之人，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哥哥的所作所为令武松感到佩服，如果早些年认识哥哥，我儿愿意跟随于你反朝廷，为百姓打天下。
0: 此言当真？
1: 当真。如若哥哥不信我的话，我愿意掏出我这颗心给哥哥看。
0: 来人，摆香案。

0: 哥哥，这是方腊的回信。
1: 方腊早知不免一死，然而死生之意岂能以胜败论？方腊反为足下可惜，以梁山众将之勇，十万虎狼之兵不战而降，为朝廷鹰犬，甘受驱策，此诚甘心为奴也。足下何以报麾下107个兄弟，又何敢称天下雄杰？
2: 方腊死了，天兵押境，黎廷扫巡，他尚且如此顽名不化，而不惜项上人头，我宋江何惜杀贼宝刀？传令，明日大军启程，围剿方腊。
3: 是。
4: 是。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5: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5: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块。

0: 八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

0: 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

0: 重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对面可是方腊方将军？
1: 正是。你可是梁山军宋将军？
0: 方将军，宋江在北方，久闻你是条英雄好汉，心中十分佩服敬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笑聚山林为贼为寇，终究不是了局。现在天兵征讨，大军压境，希望方将军审时度势，罢兵西战，报效朝廷，和我一起匡扶社稷，替天行道，以免生灵涂炭，百姓流离。
1: 宋江，你还有脸跟我谈什么替天行道？难道你忘了吗？仅仅在两年前，你是什么身份？你们梁山一百单八将又是何等的角色？今天你跟我谈什么为贼为寇？你将他们置于何地？宋江，你别再做梦了，什么匡扶社稷，我告诉你，这社稷是赵氏天下的社稷，不是你我的社稷，更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社稷，我凭什么要匡扶他？不如你我合并一处，共同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为天下百姓建立一个世法平等、不分高下、没有人欺负、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盛世，你看如何呀？
0: 方腊，你不要妖言惑众。大宋朝国运鼎盛，当今天子昌明有位，不是你这个小小草头王就能推翻得了的。你还是顺时应势，早早投降的好，免得到时穷途末路，跌入万劫不复之境。
1: 宋江，看来你我彼此心意不通，再多说也无益。那好吧，我们义军推崇的是明军，如果你要执意为朝廷效力的话，那我们只有用刀剑说话了。

哥哥，张清、施恩还有孔明、孔亮兄弟，他们都阵亡了。吴松兄弟心里难受，让他静一静吧。眼下，大军已经对方腊叛军形成合围之势，我们虽然损失很大，但是方腊损失更大。我坚信，明天的决战，我们一定能打败方腊。 扫尽贼寇。哥哥说的是，不过江南多山要扫尽方腊大军容易，可是要擒住方腊却是难事啊。我们应该派一组人马截其退路，只有抓住了方腊，才可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征战。但凭军事部署， 此地向西向北都是我军云集之处，向东是大海，都不是退路。我预料方腊军一旦退败，他必向南逃入天目山茫茫群山之中。如果

0: 真的让他进入群山，那就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啊。所以我们应该派遣得力大将绕过战场，直插敌军侧后，断了方腊南逃之路。
1: 你是说独龙岭？
0: 是，独龙岭是方腊南逃的唯一必经之路。可是独龙岭的山高路险，不适合马军，应该派步军截堵方腊的生路。
1: 你觉得派谁去比较合适？
0: 哥哥可令鲁智深和武松带500步军扼守独龙岭，定能生擒方腊。

0: 你还不束手投降，更待何时？宋江，你这个绿林败类，你以为你出卖了梁山众兄弟，你就可以享受一世的荣华安逸了吗？你别再做梦了，你我的身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贼的烙印，不如你我合兵一处，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那才是我辈正道。
1: 好了。我宋江一生但求忠义，岂能与你这反贼逆党并立？赶快投降吧，免得你这些兄弟替你送命，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0: 宋江，你也不必太嚣张，今日的我便是明日的你。可是我方腊替天行道，奉天倡义，我干的是一番轰轰烈烈、死而无憾的大事业，而你必遭天下英雄的唾弃。
1: 兄弟们，弟兄们，跟我杀贼，
0: 今日一战，全竭全意，死而无憾，
1: 杀尽贼人，活捉方腊。
0: 杀！

0: 们宋咸丰、军师、方腊老巢已被破，缴获方腊的王冠、朝服、玉玺等物，方腊手下文武百官均被俘虏。只是我军遍地搜索，没有发现方腊。
1: 看来方腊是难逃了。传令，前军继续追踪，生擒方腊；中军、后军打扫战场，封存府库，等朝廷验收。
0: 是。
2: 他俩把武松和鲁智深派往独龙岭，是完全正确的。
1: 嗯，
2: 我们走。

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施恩、张青他们，一直在找俺喝酒。俺也想好了，打完这次仗以后，我就去六合寺，真正的出家。一是洗刷罪恶，二是也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们了。俺累了，想休息一下。

0: 将军，
1: 大哥，
0: 武将军，我们又见面了。我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1: 快走吧。

0: 快走吧。
1: 武将军，拿起你的刀。
0: 不，
1: 我方腊在江湖上纵横几十年，少遇对手，武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
0: 不，大哥，你快走吧。
1: 拿起你的刀。
0: 不，大哥，
1: 拿起来。

将军，果然是好刀法。

0: 驾！
1: 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
2: 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哪儿都不想去。陆玉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我够了。走吧，
1: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大王。
2: 给南国留点种。

0: 相信你们还会再见面的。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国已破，家已亡，我往哪儿去啊？海角天涯。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兄弟，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拿起你的刀，拿起来。我方腊一世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
1: 大哥，
0: 你不要过来呀。武雄兄弟，
1: 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
0: 兄弟，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生？天下之大，哪儿还有我的安身之地呀？

我走兄弟，你醒醒啊！我走兄弟，你醒醒啊！陆大师。 哥哥，陆大师，志兴兄弟，志兴兄弟。

阵亡名单。阵亡正偏将佐59员，正将14员，余路并固正将4员，杭州六合寺坐化正将1员，六合寺出家正将1员，正将秦明、徐宁、董平、张清、刘唐、朱公、张顺、李应、施恩。施进、施秀、谢真、

0: 起来！
1: 武松兄弟，兄弟们都到哪儿了？
2: 也许他们已经到京城了。
3: 哎呀，老太师千金之躯光临寒舍，这么大老远的，您有事知会一声，卑职到您府上不就行了吗？
4: 太尉真是太见外了吧。我们同朝为官啊，意气相投嘛。再说太尉平定江南方腊，居功至伟呀。兄弟啊，日后我还要依靠你呢。
3: 哪里哪里哪里，全是皇上英明啊。老太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卑职哪敢贪天之功啊。太师请
4: 啊，请。各位都是皇上的重臣，此次江南平乱乃是皇上英明、君臣合力社稷之福，高太尉同枢密亲冒矢石，居功至伟啊。来，咱们敬高太尉和同枢密一杯。
3: 来，承蒙太师抬爱，此次平乱全赖太师运筹谋划，也赖在座各位筹措军饷，疏通漕运。如今方腊已平，我等也可高枕无忧了。来，干！
5: 来，干！
4: 高枕无忧，恐怕未必吧。梁山宋江是我等莫大仇人，此次平定方腊，他梁山军为先锋，今日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这等恩赐，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受人耻笑？此等贼寇向来睚眦必报，如果不想想办法，我们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呀。
6: 是啊是啊
7: 是啊是啊，
6: 这宋江108位兄弟虽然说损失了不少，但回京受封者还有25位呀，而且都是军职，此害不除，后患无穷啊。
3: 既如此，诸君即将安出啊？
4: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3: 可是这宋江可不是以前的平民，他现在乃是国家功臣，恐怕这样。
4: 哼，太尉诧异，我朝历来对武将猜忌，皇上那儿是怕担当屠杀功臣之名。
6: 我有一计，咱们这样啊，

0: 大人，别再喝了，再喝您就醉了。
1: 你也坐下。
0: 大人。
1: 哎，要你坐你就坐吧。
0: 是。
1: 你也喝。
0: 小人不敢让大人斟酒。
1: 坐下。什么大人小人的，都是梁山上下来的兄弟。兄弟啊，没人的时候叫哥哥，哥哥多好听啊。
0: 是，哥哥。
1: 哎，
2: 大型党神黄旗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旗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旗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旗、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 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

0: 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0: 1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

0: 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

0: 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哥哥，好啊！我有这么多的好兄弟，军师在什么地方？哥哥，军师现在是武圣军宣城使，远在开封。吴松兄弟，林冲兄弟，在什么地方？他们在浙江六合塔。李逵、华容，
1: 哥哥，李逵在润州。
0: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兄弟们呐，你们在哪里呀？我想你们。我宋江想你们呐。如今我这帮兄弟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的也散了。那卢俊义也淹死了。这是为什么呀？我宋江一片忠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0: 宋江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平定邦腊，居功至伟，特赐御酒以彰其功，望其殷勤国事，善抚良民，以报天恩。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宋大人接旨吧。
1: 谢公公，公公远道而来，宋江有失远迎，请后堂叙话。
0: 宋大人请。
1: 请。
0: 宋大人，此乃皇上所赐，请吧。
1: 御赐之酒，名贵之极，敢请公公和宋江一起满饮此杯。
0: 我素不饮酒，还是大人自饮吧。
1: 啊，
0: 大人您多心了，我确实是从不饮酒，若饮即生斑疮，奇痒无比，数月难好。再说这是皇上的恩泽，大人还是请自饮吧，我回京城也好向皇上回禀。请，请啊。
1: 好，就让公

0: 来人呐！
1: 啊，哥哥，你怎么了？
0: 腹中不知为何如此疼痛，快把大夫叫来！
1: 我这就去。
0: 不，
1: 啊，哥哥，
0: 不必了。我知道了。
1: 哥哥，知道什么了？
0: 圣上赐的御酒，其中一定下了毒药。

将我宋家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是身于罪人，从不行半点一心之事。如今天子听信谗言，赐我毒酒，害我忠良，我死不争，我死不足惜。

0: 是我那李逵兄弟在润州做都统制，他若闻之朝内行此坚壁，必然再去啸举山林，那我梁山兄弟一世的英明忠义将毁于一旦。不，不，不行，不行啊！去连夜到润州府把李逵兄弟叫来，就说哥哥想他。这快去啊！
1: 是。

0: 爷爷差点过来，有何急事啊？兄弟啊，自从分别以后，哥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呢。京师花枝寨太远。 武松、林冲在浙江，就不用说了。只有你在润州、镇江，离哥哥最近，所以把你叫来，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1: 哥哥。

0: 什么事情？
1: 来，兄弟，先吃一点。
0: 哥哥不吃，俺在润州啊，不在哥哥身边，喝酒啊都喝不出个味儿来。今天好了，又在哥哥身边了，这酒啊喝得也有滋味。嘿嘿。啊！哥哥说吧，什么事儿？
1: 兄弟啊，你先吃点菜。
0: 哥哥何时变得吞吞吐吐的？你要不说，俺天就不吃了。

0: 哥哥，这是为何？哥哥，哥哥，你别哭啊！你怎么了？啊，兄弟啊，来来来，坐下说。
1: 兄弟啊，你不知，朝廷派人来赐我药酒，与我喝。你说，兄弟们会如何呀？
2: 公明哥哥，都反他娘的吧！
1: 兄弟呀，怎么反？军马没了，弟兄们都散了，如何反得？
2: 俺的镇将有3000兵马，再加上哥哥的楚州兵马，再加上老百姓，一并杀掉过去，再杀上梁山，岂不痛快？
1: 何必在这鸟皇帝手底下受气呀？
0: 好，兄弟，这事咱们再做商量。你先去睡觉吧，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2: 哥哥，你何时起兵？俺在润州也起兵接应你。
0: 爹娘，休怪哥哥。 前日朝廷差人来，赐我以毒酒服了。我命在旦夕。天骄啊，我一生注重忠义二字。我死之后，怕你再去造反，坏了我梁山坡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 所以，昨天给你喝的酒是毒酒，你回至润州，必死无疑。
2: 哥哥对不住你啊，兄弟！你死以后，可来楚州南门外了儿洼，那里的风景与梁山坡无异。
1: 咱们兄弟阴魂再起，我死之后，尸首肯定会藏在那儿。我看过。哥哥，你说那俩儿洼真的和梁山水泊的风景一样的吗？
2: 像。
1: 哥哥。 别哭了，俺生时服侍哥哥，俺死了也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儿，俺先回润州善后。哥哥你也回吧，铁牛走了。

0: 片妞。
1: 哥哥，如果铁牛死了，俺的魂魄在阴间也会跟定哥哥的。
0: 铁牛。

苍天负我呀！

0: 尔等莫哭，安和公明哥哥受昏君奸臣陷害，饮了毒酒，今夜必死。俺平生素性急，经常打骂你们，尔等莫怪。
1: 哥哥，
2: 哥哥，
3: 哥哥，
1: 哥哥，
3: 哥哥，
0: 别好。颇有一些银两，又无家眷，但死后你们拿去各自养家，把俺的尸首送往楚州南城门外一个叫廖尔瓦的地方，愿公民哥哥埋在一起。

0: 你不要离开我，
1: 哥哥。

送哥哥报仇，报仇！俺恨高俅那老东西。

0: 阿弥陀佛，
1: 请问小师父，可有一位独臂行者在寺内？
0: 施主找独臂行者何事？
1: 我是他的兄弟，叫燕青，麻烦小师父通报一声。
0: 施主请跟我来。
1: 好。
2: 这全是真的。
1: 奸臣蔡京、高俅等人在御酒里下了毒药，毒死了公明哥哥。哥哥怕死后铁牛造反，又让铁牛喝下了毒酒。二人死后葬在楚州南门外了儿洼，吴用哥哥和花荣听说之后也在了儿洼自缢死了。
2: 奸贼！难怪我这些日子无缘无故坐立不安。前些天晚上我还梦到铁牛兄弟，他托梦告诉我叫我为他报仇。
3: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打听得确切消息之后，本想给公明哥哥他们报仇，无奈我梁山兄弟死的死，散的散，所以我就连夜奔六合塔而来。
3: 哥哥，我们杀上东京，除了那奸贼。
2: 如玉妹妹，我知道你大哥是因为我们而死，你难道不记恨吗？
3: 哥哥诧异，我们除了高俅和蔡京老贼，不但是给孙公明报仇，也是给我江南将士报仇。我若记仇，也不会回来找哥哥您了。
2: 我出家在六合塔，为的就是要等我们兄弟。我武松和奸臣势不两立呀！
3: 二弟，是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之所以出家是在逃避，我以为你失去了英雄志气，以为你忘了报仇血恨。
2: 大姐，

0: 哥哥，保重身体啊。
1: 师兄。
2: 哥哥。
1: 师兄，怎么样了？
2: 本想与你们一起去东京杀敌，为我娘子报仇，为公明哥哥和众兄弟报仇。可是我这身子……
3: 哥哥莫急，即便只有我们四个，也足以杀掉那些奸贼了。哥哥，你就好好养病，我已经叮嘱方丈派人来照顾你，等我们回来吧。
1: 嗯，对啊。
2: 你们前去东京自当立功。兄弟，你们此次去东京，哥哥有些话要跟你嘱咐。你们这次到东京，到了东京可千万要小心。
0: 师兄，哥哥
4: 别过来。
3: 哥哥你要干什么？
4: 别过来，都退下。
1: 师兄，
4: 退下。
3: 哥哥不要乱来，
4: 我病残至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林冲一世英雄，却只能在这病榻之上拖累你们。
1: 师兄，你可千万别乱来，把刀给我。
4: 退下，都退下。
3: 哥哥。
1: 师兄。
4: 报仇。

0: 报仇。娘子，武林冲随你来了。
1: 哥哥，
2: 师兄，不要。

0: 近日老夫寿辰惊扰你们各位大人了，总是心里有些不踏实啊。
1: 哎，老太师德高望重，乃国家之栋梁，您看您的大寿，连皇上都给您送牌匾，此等荣耀谁人可及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你们也不差呀，宋江108将何等英雄，不也被你们二人一锅烩了吗？
1: 此等贼寇如果不出，你我岂能睡得安心啊？嗯，老天保佑，正如江湖所言，饶他惊似鬼，哼，他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呀。你们是什么人？
2: 也就是你们杀不死

0: 接下来要去哪里？
1: 大仇已报，燕青从此退出江湖，四海为家。二哥二娘，

0: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亲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3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2: 是吧？
4: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6百，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7: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

0: 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酮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复习初乳脱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复习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脱仙子复硒初乳脱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脱仙子复硒初乳脱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脱仙子复硒初乳脱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

0: 难得，赶快来点抢先体验吧。
1: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级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2: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1: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2: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1: 一点都没错。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1: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

0: 着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0: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嗯，不膻。
0: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0: 是吧？
1: 嗯。
0: 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0: 来。
1: 好。
0: 口感怎么样？
1: 好喝，哇，太好喝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应而尽了。
1: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儿的。
0: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2: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医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习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西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受 用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点抢先体验吧！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笑我跟这俩猪嘴巴一样是吧？瞧瞧，跟过年一样。看那边鸡来了，鸭来了，鹅也来了。哈，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嘿，这么热闹，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比武招亲。
2: 比武招亲。
0: 娶了吗？
1: 没有。
0: 都嫁了吧？这年头就是有钱的呀怕绑，这个有闺女的怕抢，走夜道就怕挨黑杠子，出了门就怕小刀子脑。哎呀，我老木雨啊，与朝廷抗衡多少年，我是心力俱疲，我顶不住了，所以啊，我想给我的闺女啊招个女婿。谁今天要是把我闺女打趴下了，这亩客栈就是他的。咱们就开始比武招亲。你急什么急什么？咱木客栈办事得有木客栈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大伙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点子，咱这叫什么？咱这叫俩岁数开花。

0: 燕俺王四抢先，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儿的。今天木柯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
1: 这家伙，真像我，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2: 爹啊，啊，您看走运了吧？
1: 不会的，你看太像我了。嘿，桂英，今天可有的闹了，下诏了，捞吧。
0: 今天俺要把你带回王家寨，让山民馋得流哈喇子。
3: 哎，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3: 我这离你八丈远就闻到猪味儿了。
0: 杀头猪，落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星，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
4: 你看你当然
0: 干净，你跟了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踹得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个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
3: 王相公，那咱就来吧。
0: 等会儿。俺知道你功夫不差，可力气比不了俺杀猪的，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你没有六七百斤吧？哦，
1: 吧唧。怪不得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把下巴闪了吧。
0: 俺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了，乖乖的跟俺回家吧。
3: 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看着你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挺可爱的。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啊。哈，
0: 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伤不了你，伤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
3: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你要是假打的话，这我爹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0: 你这么娇嫩，哥哪下得去手啊。
1: 看这样我今天要走眼。嗯，
5: 你走眼走大发了。
3: 那我也不用刀了。
6: 娘子，这叫真喜人呐。

0: 哎，好，我闺女好样的。
1: 爹
0: 啊，
1: 您这回该承认您看走眼了吧？
0: 哎，我不走眼谁走眼呢？我要是不走眼，怎么能显得我闺女有这么大本事啊？来人呐！把这个跟我一样胖还没我有出息的这个大胖子给请了吧。
1: 快点，别装
2: 了。辽军元帅萧天佐已摆下天门大阵，要在我大宋的边境小试身手，纠集了大量的兵马要攻犯我大宋，意图已显露无遗。赵将军已临阵辞职了，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懂得阵法的将军带兵出征。
3: 圣上，杨延昭戍边几十年，保大宋边关不时，大敌当前，应当启用杨将军。
4: 皇上，请恕微臣斗胆进言，当年杨家有七狼八虎，可如今只剩下杨延昭，且已赋闲在家，他的儿子杨宗保年少，女人全都是寡妇，如何担当重任呐？
3: 据我所知，杨延昭从未停止习武，他儿子杨宗保武艺高强，精通兵法，五郎出家当了和尚，杨延昭挂帅，他不会袖手旁观。佘太君年事已高，可耳不聋眼不花，能出预料之策。再说杨家女辈个个神勇不让须眉，杨家的实力无人能及。
2: 王太傅以为如何呢？
5: 圣上，刚才八贤王所言极是，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服众的人了。臣以为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对阵法的研究已炉火纯青，与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
6: 圣上，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
3: 那依你之见，谁人可以挂帅呢？
7: 娘，辽军进犯我大宋的意图已充分暴露，赵元帅请辞已交了元帅大印，眼下朝中已无挂帅领兵之人，上阵御辽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
8: 哎呀啊！对，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啊，还是靠我们杨家。
9: 是啊，
8: 是啊。
9: 对，
10: 如果是六哥戍边，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赋闲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1: 行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可抵御辽军义不容辞。
8: 对
7: 对
10: 对，
7: 义不容辞，
10: 义不容辞。
7: 娘，孩儿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缨。
12: 对，请缨，
13: 请缨，请缨，请缨，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吗？
8: 娘，
13: 双龙会大郎二郎服毒而死，三郎被射杀在小清河，四郎至今下落不明，五郎又出了家，七郎突出重围被潘仁美射杀，两郎山之战你的父亲、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又撞死在临陵碑，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娘，你老人家说的对。可是，想我们父子兄弟血染战袍、马革裹尸，这忠义。

0: 他要是厮杀在战场，怕是就绝后了。
1: 娘，你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要忠心报国，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0: 儿啊，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
2: 奶奶，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孙儿宁愿战死疆场。
0: 住口！小小年纪懂什么你？你知道吗？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1: 可是，娘，
0: 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和宗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等一下，公主，公主，姑姑婶婶不必多礼。
1: 公主，宗保在练枪，你过去跟他说说话，我们去禀报老太君。
2: 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
1: 那你和宗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
2: 当然得在这儿吃了，天伯府的饭菜好吃，皇宫里的菜我早就吃腻了。
1: 好，那我们先告辞。
2: 告辞。

0: 还不谢谢啊？
1: 姚俊已逼近三关，不练如何上阵预料？
0: 哼，杨家又不出征，练枪何用？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
1: 谁说我杨家不出征预料？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0: 哼，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1: 哼。我父不挂帅，我也会上阵杀敌。这样
2: 啊，
3: 来，
2: 公主得意天伯府的菜，老身高兴啊。过后啊，老身让厨子多准备几道菜，望你常来。
0: 我倒乐意，可不知道宗保怎么想。
4: 宗保当然愿意公主常来了，是不是宗保？
1: 愿意来就来，大不了多一双筷子。
2: 宗保怎么说话呢？哎，宗保说话不走心呐，公主你别介意啊。嗯，
4: 是啊，公主，宗保啊，和您是青梅竹马，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千万别介意啊。
2: 是啊，
0: 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和他一般见识，早就气死了。
1: 嗯。哎，来来，吃吃吃吃。
0: 姑姑，你可要看好宗保啊，杨家不挂帅，他自个儿也能跑到边关。
4: 这点姑姑早就想到了，姑姑现在也是左右为难，要说上阵预料，杨家岂能坐视不理？可是宗保他是杨家的独苗，他若上阵，姑姑实在是担心呢。姑姑也盼着宗保能建功立业，成为栋梁，可是
0: 姑姑看好他，他就无计可施了。
4: 可是奶奶决定出征预料，宗保就不能不上阵了。
0: 奶奶不是不让姑父挂帅吗？
4: 奶奶她当着众人是这么说，可对于奶奶我太了解。

0: 解了。
1: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啊，难道我大宋就无人带兵打仗了吗？
2: 父皇，谁说无挂帅之人？杨延昭不挺合适的吗？哎呀，
1: 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去厨房念书去。
2: 孩儿知之甚少，可孩儿知道杨延昭没病。
1: 朕知道，可佘太君找借口，杨延昭不会带兵打仗。
2: 父皇，其实杨府已做了出征准备。
1: 是吗？
2: 嗯。
3: 太好了，
1: 你二人立刻去天波府，让杨延昭上朝接旨。
4: 遵旨，请。
2: 最好啊，还是父皇亲去。
1: 为什么呀？
2: 易经上讲，气顺则血脉通，气阻则血脉凝。父皇亲去天波府，杨家人心中的郁结自然就解开了。

0: 老身携媳妇儿儿孙叩拜。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了，平身吧。
2: 啊，谢圣上，
3: 圣上请，
4: 请。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
1: 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紫气东来呀。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老身谢谢圣上了。
2: 哎，免了免了。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御辽了？
1: 我儿言昭定不负圣上厚望。
2: 有杨延昭挂帅御辽，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
0: 是啊。
2: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
1: 只有一条。
2: 别说一条，十条朕也答应。
1: 严防奸臣弄权。老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御辽和我儿孙们的性命，老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四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老身深恐悲剧重演呢、啊，才斗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3: 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良，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枝花。
4: 您就是独眼花花太岁吧？
3: 对，我这叫独具慧眼。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八房娇妻九个表妹，十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
5: 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呢、啊、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
3: 穆寨主，你只说比武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大伙说对吗？
5: 你在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这小子口才不错，试试他。
4: 是啊。哎。
3: 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
4: 我说心里话啊。

0: 牛大哥往这儿一站，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你说真要让我动手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呢。嗯，要不然这样吧，我让我那丫头跟你过两下怎么样？
1: 这怎么行？我是为了小姐而来，这丫鬟，哼，我可看不上。
0: 怎么着？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你别怕，你只要赢了她，我跟她都跟你回家。
1: 一言为定？
0: 那当然了。你看这牛公子长得这么俊，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2: 您就放心吧。
3: 彩云，小心点啊。

0: 俺俩你不想要了？
1: 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登台打擂啊？呸呸
2: 呸！下去吧，下去吧。
0: 老头，您不是说他口才不错的吗？看花眼了吧？
1: 老眼昏花嘛。
0: 老眼昏花要承认。
1: 哎，承认承认承认。
3: 圣上此次前来，想必是因要事啊。
4: 慧智大师何以见得呀？
3: 老衲近日发现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促，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4: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3: 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
4: 天门阵，没错。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得仔细点？
3: 黑白双龙南下作乱，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圣上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
4: 哦，神木。
5: 微臣以为慧智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了降龙木的保佑才能大胜辽军呢。
4: 降龙木，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啊，
3: 圣上忧国忧民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圣上。

0: 决断国家大事，老衲殿外侍候。
1: 这神木是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2: 臣在。
1: 宣扬燕昭，
2: 臣领旨。
3: 杨延昭接旨，
4: 臣在。
3: 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钦此。
4: 臣领旨，
1: 谢圣上。
3: 太傅王庆龙接旨，
4: 臣在。
3: 任命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
4: 臣领旨。
1: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5: 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6: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棒，
7: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不知道。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5: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6: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8: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8: 哇，6年了。
1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8: 第5次啊。
1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站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
0: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8: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8: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

0: 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0: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0: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 打折，
3: 打折，
1: 打折，
3: 打折，
1: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不是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
6: 来一箱，
7: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8: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悠扬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悠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悠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

0: 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这羊肉串我给你3000多，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
1: 这羊奶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4: 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5: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 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 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6: 只是什么？
5: 可惜，我五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6: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把是从何而来呀？
5: 回圣上，他的斧把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
6: 降龙木的确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7: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望圣上三思啊。
6: 王建军、杨元帅，
7: 臣在，
8: 臣在。
6: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一定要得到它。
8: 臣
9: 遵旨。
10: 壮士，愿

0: 登台打擂啊！这一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1: 嗯，烫面的。
2: 穆小姐，我听说小姐，我听说小姐百步穿杨，我和你比试一下射箭如何？
1: 他连烫面都不是。你说比啥都行，我听您的。哎，且慢，这一箭射中呢，小孩都能做到，一石二鸟呢也没啥新鲜的，咱今儿个要不来个一箭三雕？
2: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听你的。
1: 你看看。听这口气啊，真像个贤妇啊。哎，彩云，把那梨买过来吧。
3: 好，
1: 等会儿啊。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正。可惜了喽！哎呀，
2: 你能吗？
1: 我试试看。小青。

还没装饰，敢登台打擂啊！

0: 伯府的人都随杨元帅出征，为众臣做出了表率，庆隆敬佩之至。庆隆愿听杨元帅调遣。
1: 哎，王大人言重了，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言招岂敢调遣？
0: 监军徒有虚名啊，庆隆没有上过前线，谈何监督？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啊。
1: 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呐。
0: 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
2: 派兵未必如愿了，不如前去深表诚意，跟木柯寨暂借一用。
0: 向不肯归顺朝廷的寨匪借用，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
2: 朝廷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
0: 这
2: 王监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
1: 好，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就在
3: 孟将听令。
1: 降龙墓乃是此次征辽的神墓。

0: 至关重要。你速到木客栈向木寨主借来一用。
1: 末将便去。
2: 慢。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0: 讲。
2: 交赞将军风寒刚愈，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0: 既是如此也好。
3: 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啊。穆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
2: 老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4: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你别说了。
1: 你要说你，
4: 你就是坏老头。你说你给我找什么人呀？你故意的吧？你想把我打发出去，你直说。你看那些人歪瓜裂枣的，没鼻子没眼的，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故意的吧？
1: 人家都是都歪瓜裂枣，人家都缺鼻子少腿，这就你漂亮，跟仙女一样。
4: 我就是啊。
5: 对，就是
1: 仙
5: 女。
1: 你还丑呀？
4: 我丑吧？那是随了根儿了，谁叫你长得丑呢？
6: 哎，我真是不理解啊，你说我娘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糟老头了呀？
1: 我还跟你说，你娘还真是个有眼力的人，是吧？哼，你看你，你长得要是有人家彩云一半漂亮，也省得我操这么多心。
4: 老头儿，你老觉得我嫁不出去是不是？你就看着吧，哪天我给你找个好女婿，我就走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让你一个人哭吧，你就哭去吧。
6: 老头儿，真生气了，我跟你闹着玩呢，我不嫁啊、哦，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啊、哦，你以后别老说我丑了，老说我丑，怪不得我嫁不出去呢。
1: 你看看，每回说到你娘，这天就要下雨啊。
4: 我长得丑，那是随根儿了。
7: 干爹，干爹，哎，干爹，有一个，
8: 怎么了？
7: 有一个黑胡子、黑脸、使双鞭的宋将，在咱寨子里胡闹，还骂骂咧咧的。
8: 什么？
4: 还真有这不怕死的哈。啊，行，你们呀，随本姑娘去瞧瞧。
1: 啊，去，都随本姑娘去瞧瞧啊！
8: 走，
4: 本老头有什么本事？
7: 干爹，小姐，就是他。
9: 走，
7: 小子，
4: 黑脸老头，你可是来比武招亲的？
2: 招什么亲？边关大事还等着本爷呢。
1: 敢问上官何事啊？
2: 叫你们穆寨主出来，让他献上降龙木。
8: 凭什么？
10: 就是，哎呀，
8: 凭什么？
1: 这老天爷喜怒无常，他就下小雨儿；你喜怒无常就胡说八道，是不是？狗吃仙草，等着一副驴下水呢。
4: 我看你这口气不小啊啊！你可知道这降龙木可是我们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哼，你取它何用啊？
2: 本将军不愿跟你说话。哎，那个胖子，你马上跑步去告诉木寨主，让他马上献上降龙木，否则我踏平你们山寨。
1: 且慢，这个，这儿有俩胖子，你说谁呀、啊？
2: 你就你，岁数大那胖子。啊！
7: 你找死了你！
4: 黑脸汉呀、啊，我看你这人说话是不知深浅，不知好歹呀、啊。
8: 就是就是。
4: 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啊？
8: 对，起来。
2: 姑奶奶。你可知道本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
8: 孟良
7: 是谁啊？啊！
2: 我要说本将军在马上
8: 是谁啊？
2: 就是在马下，你们全木客栈一起上，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哼，明白吗？
5: 哼，
11: 全木下
1: 下来！别！来。乡亲们，让一下啊！乡亲们都靠后，放下手里家伙，把地方
7: 都靠后，
1: 啊，靠后，
7: 靠后，靠后，
8: 靠后，

0: 就是。
1: 遵命、啊。
2: 让开，
3: 让开。
0: 走，站住，走走。
1: 来吧。较劲啊！嗯，来看看吧。
2: 拿下了，
1: 拿下喽！
2: 好，好，好。哎呀，鬼呀！嗯，这皇上是昏庸，可是杨家，杨家为了御敌抗辽，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啊！这个孟良来借降龙墓。一定有用处。哎呀，你不应该羞辱人家是吧？
1: 爹，我也敬重杨家，可是今天你也听见了，你说那老小子口吐黄言的，你借降龙母你好好说呀，是不是？羞辱您不说吧，还说什么呀？要踏平咱木客寨，他老小子也得有这本事才行啊。我不教训他，他不懂规矩。你我也没怎么着，我就收拾收拾他嘛，是不是？没伤着他，没事。哎，
2: 这杨家有难处啊！咕咕咕咕咕咕咕！
4: 上！一！
5: 哈！哎！哟！
6: 你交我回马枪。
5: 你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练枪啊？
6: 怎么了？
5: 不交。
6: 你教不教我？
5: 不教。
6: 教我。
5: 求我。
6: 我求你教我。
5: 教你。马枪过来。这回马枪啊是诈败所用。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要低要紧，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而且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
6: 我知道，惊恐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害怕了。
5: 笨蛋，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
6: 目测距离？
5: 回马枪啊，根据环境不同变化多端。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人伏在马脖子上，动作一定要快，但动作一定要小。看好了啊。哼，学会了吗？
6: 这挺简单的，看着我来。
5: 这简单吗？来一个
6: 惊恐啊。
5: 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吗？
6: 不，你笑什么？再看着，再看着。
5: 先记住惊恐，惊恐状。
6: 怎么样？
5: 你觉得你做得快吗？
6: 这个不好练，太难了。你教个别的。
5: 难？你这才练了几天？我都练了三年了。孟叔，
6: 孟叔，
5: 你这是怎么了？
7: 东宝，木客栈里啊有个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
5: 什么？哎，
7: 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借降龙木，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
5: 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7: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5: 不，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
7: 哎，不行不行，宗宝，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

啊！站住！宗某，咱们真打孟克寨，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就凭你我能打下来？孟叔待我如此，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我打败他，给孟叔出出

0: 小姐来了，他们来了。
1: 瞎嚷嚷什么呀，跟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0: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1: 站着。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0: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小姐，来的兵将不多，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洋字战旗。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1: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礼节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0: 哎，他是真俊，长得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小姐看了戏不是想着人家好些日子吗？
1: 去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吗，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得跟纸一样，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
0: 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1: 哎呀，他就是猪宗保牛宗保也没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
2: 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
1: 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他若攻寨的话，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
0: 遵命。
1: 哎呀，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烈枣的喽。嗯，
3: 进进进啊！哎，哎呀，快点快点！
4: 花哥，
5: 真累死我了啊！哎呀，这真是热闹啊！哎，楼上听好了，小姐说了，今天要是有人敢攻城，就把他射于马下。
3: 花哥，你放心吧。
5: 哎哎，进进进进进，
3: 进进进，
5: 快点快点快点！
6: 你看见那些弓箭手了吗？
7: 你也来了，
8: 马上了，今天可真热闹，
6: 不可迎攻。我上前叫马，
5: 进来，
6: 叫他们出寨厮杀。
5: 快一点，快一点！
6: 怎么？
3: 来，
6: 我听说里面正在比武招亲，我看叫阵还不如……
5: 哎，那边的，
6: 哎，
5: 进不进啊？
6: 来，
5: 快点！完了，
3: 哎，你等我啊！哎，
7: 你来了，哎，
6: 好吧，
5: 快点！
3: 哎，好好，叫了，
6: 走。你可千万记住了。
3: 哎，走走走，
5: 哎，别站住！你们俩哪个寨的？
3: 天云寨的。
5: 天云寨？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
3: 我兄弟二人一直在城中读书，听说穆姑娘比武招亲，特地过来看看。
5: 啊，你们都听说了？比武都开始了，赶紧进，赶紧进
3: 啊！开始。
5: 这。这对长得还挺俊俏的，哎，只有这样的才配得上咱小姐。
7: 对，不错，比那些什么杀猪的、宰羊的、贩牛的强多了。哎
5: 呀，这对有希望了，这通鼓我得打出彩来，我得去看看。
6: 武艺不错吧？
9: 各路好汉，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都可以上台与我闺女比试。
0: 彩云，谁？哎，给！哎呦，干嘛呢？你这是？哎！哎！
10: 哎，

哎，这位壮士，你是哪个寨子的？啊？

0: 我给你腾地方。
1: 那咱们开始吧。

小孩，你还真有两下子呀！让让让！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

0: 错吧？
1: 熊掌是什么？
2: 那是哪个寨子的？

0: 我这不是刚学吗？那，
1: 小姐，
0: 咱俩再练一次吧。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咱俩再练一次吧，小姐。哎呀，你等等我呀！哎，等等我！哎呀，再来一次嘛！
2: 你说你这个傻丫头，你说你这个笨，应该冲马一条枪，青龙三百尾。你说你的。

0: 现在叫什么玩意儿？
1: 小姐怎么了？
2: 我没练好。
1: 哦，
0: 丫头，这回马枪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彩云，这就不错了。
2: 谢谢寨主夸奖。
0: 哎，丫头，
2: 嗯，
0: 我跟你说啊，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没这么个人。
3: 那他是哪儿人啊？
0: 我跟你说，就凭爹爹这个眼力，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
3: 谁？
0: 杨宗保。
2: 哎，我觉得也像是杨宗保。
3: 怪不得呢。
0: 丫头，我说什么来着，多叫一声哥，少爬半里坡。你说你把人家孟良扑嚓打下马来，遭报应了吧？
2: 小姐，你看杨宗保又英俊，武艺又高强，按说正合您的意，是不是啊？
3: 去，他再好，我还嫌丢人呢。
0: 丢什么人呢？啊？真是的，又说丢人，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
3: 就是嘛。
0: 就什么呀？你输给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木雨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3: 你这，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丢着人，不愿丢着脸。
0: 哎，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啊？待会儿再练。彩云这养瞎子还不错，待会儿我再跟他说说，好不好？
2: 完了。那小姐只能找个丑八怪了。
3: 你再说，你再说，我撕了你的嘴。啊！
0: 对，撕你的嘴。去。
4: 你呀，说话太呛人。如果你听我劝，属于那降龙墓早就到了天波府。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5: 孟良啊，孟良，
4: 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呢？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
6: 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
4: 哎，
6: 您里边请。
7: 宗保，
6: 孟叔、焦叔，
7: 哎，孟叔、焦叔，你们怎么在这儿？
4: 哎呀，店家
5: 来了，
4: 上两套酒具，
5: 坐，
4: 来来来，坐坐坐。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7: 侄儿遵命。
8: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9: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8: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1: 拜拜。
1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8: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

0: 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0: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 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0: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哎，真喝三碗啊！嗨，来喝喝喝，来干，喝，来，来，大家一起来，来，
2: 好，
1: 来来来来。孟叔，你这是去哪儿啊？让我和宗宝一通好找。
2: 哎，你孟叔啊，遭了那丫头的调戏，这心里不痛快，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嘛。
1: 孟叔。

0: 你知不知道我和宗宝去了木科站啊？
1: 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仇也给您报了。
2: 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
0: 可不是嘛，宗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他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
3: 就这些啊？没别的了？
0: 没有别的了。
2: 好啊！哎
3: 呀，宗宝啊，宗宝啊，宗宝，你们既然去了木格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儿呢？
1: 我孟叔这件事儿就是最大的事儿，还有什么大事
0: 啊？教训的丫头，还有什么大事儿啊？
3: 哎呀，降龙木啊，降龙木啊！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
1: 哎，你说你把这事忘了吧？
4: 正，
5: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宝的气啦。
6: 谁说我不生他的气啊？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
5: 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可惜呀，杨宗宝是朝廷中人。
7: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5: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
6: 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5: 哦，看来夫婿非杨宗宝莫属了。
7: 这什么呀？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看看那些招亲的人，长得歪瓜裂枣的，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
3: 宗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不会去了木科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
8: 宗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科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9: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科寨，召回宗宝和小王爷。末将遵令。遵令。
8: 等一下，大娘，在。你随两位将军一同去，儿媳得令。
5: 小姐，小姐，小姐，他来了。
6: 谁来了？
5: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保啊。
6: 这真的？
5: 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科寨来了。
6: 带着人马来？带人马来什么目的啊？
5: 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她能来吗？是不是？
10: 彩云，彩花。哦。
11: 嗯。
5: 招亲，哎呀，去！哎呀，行了，去！哎呀，去！
12: 快点啦！哇，
5: 木果，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
12: 我画的美吧？
5: 你笑什么笑呢？你个小子是！
12: 哎，别踩了！
13: 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14: 美着呢，美着呢！
15: 人家可是柔情似水的大姑娘。
5: 不跟你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
12: 啊！天怕那个虎跃，地怕黄，人怕那个老兵
13: 小样儿
12: 少。

0: 秀秀正怕那个黄鼠狼，
1: 你在这儿等着呢。
0: 难爬，找不着个好婆家。
2: 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3: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呛的都忘记主仆了。
0: 哎，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2: 干什么呀？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嗯，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木克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4: 听见了。
5: 是，
4: 听见
5: 好。
6: 丫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木克寨。
7: 嗯，左毛，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她打。
8: 成。
6: 穆桂英，
9: 别当缩头乌龟，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0: 小姐，你听这声，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10: 可像是叫阵。
0: 嗨，那是找借口。嗯，
11: 小姐，寨鼓已经备好。
2: 干得好，木瓜。
12: 哎，
2: 开门。
12: 哎，快开门。
11: 走。
7: 快点出来，
6: 出来，穆桂英，出来。
11: 这，
0: 走走走走走。

0: 这么黑呀、啊！
1: 哎呦，脏！
2: 哎哎哎，这谁呀、啊？怎么长成这样啊？
1: 黑了吧唧的，
2: 黑了吧唧的，
3: 你谁呀、啊、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保出来！
4: 本将军便是。
2: 你敢冒充杨宗保
5: 是不是？
2: 快叫杨宗保出来！
6: 这就是杨将军，
0: 是啊，
6: 别有眼无珠，
4: 赶快献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看什么看？赶快下马受降，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
3: 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
4: 赵飞上，
6: 看本王爷的。

0: 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
1: 叫！

0: 亲都有得罪，怎么还不快回？
1: 这，
0: 孟小姐，告辞了。
2: 什么眼神啊，黑不溜秋的愣说是杨宗保，老眼昏花。
3: 我也搞不明白啊，准备变书生早就变成黑脸汉了，
2: 找借口。那挑骡子选乘马赔掉定了呀。
3: 哎，小姐，那脸黑可手是白的呀。
2: 那黑脸白爪那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3: 哎，小姐，你没发现他鼻子啊、眼睛啊都挺俊的？
2: 那有什么用啊，黑得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3: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
2: 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
1: 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
4: 哎呀，宗保，那个小野丫头，你都没想到能跟她打那么多回合吧？
1: 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她挑下马了。
5: 哎，宗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她了。
1: 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呐！
6: 宗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哪像娘家带兵的人呢？
1: 他。就是他给我涂的，他，
7: 别指我！你是不知道，穆桂英在穆柯寨比武招亲，我是怕他看上宗保才这么做。
6: 小王爷，您多虑了，宗保是将门之子，哪能看上村姑呢？
1: 就是，
7: 不是大娘，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
6: 可能，但不能成为夫妻。
7: 我就是觉得有情人终成眷属。
6: 小王爷，那您成一个给我看看，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
7: 不让进就不进呗。
6: 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
1: 傻样。
2: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找不着那个真的白脸的杨宗保，你就别回来了啊。
3: 哼，不让回更好，当彩云找不到婆家呀。
2: 你别臭美了，我知道你长得好看，我那是提醒你呢，你好玩八只眼都不够呢，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
3: 哎呀，好了，小姐，一晚上说他百八十遍，烦不烦呢？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呢。
2: 我吧，我就是觉得他小子武艺还行哈，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
3: 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有三房四妾呢。
2: 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3: 怎么不可能啊，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了。
2: 那更不可能，他要是定下亲了，他怎么到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
3: 他那是搅局报复，你倒是奔着你来的呀。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
2: 破嘴还真会说。
8: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我。
9: 这什么事儿啊？
2: 寨门出事了，彩云，点孔明灯，告诉我爹，召集人马，无需慌张。
3: 是。

0: 快醒醒啊，快快
1: 着火了，快拿好兵器，快
0: 快
1: 着火了，
0: 快起来，快
1: 着火点，
0: 拿好兵器，快，
2: 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
0: 哎呀，别扯这些了，快穿衣服啊，快
3: 裤子了，
0: 快点，快走，
3: 谁穿裤子了？
4: 谁呀、啊？这是？
5: 就是
3: 谁呀、啊？
5: 谁呀、
3: 啊？
5: 这是？
4: 小姐，
5: 谁呀、
4: 啊？
5: 谁呀、啊？这是？
3: 谁干的？
0: 小姐，我带人前去搜查。
5: 谁干的？
6: 不用。夜深了，小心遭埋伏。
7: 爹、
8: 哎，
7: 我看也没什么大碍，要不明天再说。
8: 对。还是桂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看看，咱木柯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家，嘿嘿，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
4: 对，不怕你来。
7: 蚊子呀！
8: 啊！你这孩子，
3: 谁把裤子拿走了？木匠，谁把裤子拿走了？
9: 你的裤子肯定是在曹总那儿。
3: 瞧瞧，你还我裤子！
8: 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了啊！快回去睡觉了啊！哎，睡觉睡觉睡觉！
3: 谁把我

0: 让开！
1: ！这佘太君宽厚待人，杨延昭带兵那是纪律严明。杨宗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2: 您知道什么呀？你又没跟他交过手。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你知道他多狂妄吗？
3: 就
2: 满嘴的酒气，也只有这种没脑子能干出这种蠢事儿。
1: 对，
4: 肯定是
1: 您啊！你还想怎么的？你还想报复啊？啊！我跟你说啊，要砌墙。先打夯，什么情况你都没弄清楚，你就不怕上当？
2: 我上什么当啊？咱们穆克寨对人那么好，跟谁结过仇啊？
5: 就那臭小子，
3: 就是，
6: 对，
3: 就是那臭小子，
6: 就是
1: 别提了。孩子，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
2: 爹，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
7: 就是嘛，
3: 就是，
7: 我们要报仇。
2: 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你这脸上有光吗？
4: 对，报仇！
7: 报仇！报仇！
1: 哎，谈什么？报什么仇？不要闹啊！
2: 鸡子生狮子，狮子生鸡子，杨家小子欺负我们，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
7: 对，
4: 报仇！
7: 走，
4: 报仇！
7: 报仇！
4: 报仇！
7: 报仇！
4: 报仇！
7: 快走！
1: 报仇！傻丫子！

0: 水火不容。哼，天理难容。
1: 宗宝啊，
2: 哎，奶奶，
1: 木可斩的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2: 奶奶，孙儿哪能做那种事儿啊？
1: 奶奶也觉得不是孙儿所为。木可斩突发大火，一定是事出有因。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
3: 嗯，
1: 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3: 娘，
4: 谁呀？
5: 这，
3: 您老人家说的有理啊。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梗，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早查出奸佞。
1: 需严道设防啊！
3: 孟良交赞二位将军。
6: 在。
3: 你们速速动身，沿途安营扎寨，以防不测。
6: 末将遵命。
3: 去吧。
2: 哎，副帅，我也去。
3: 嗯，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嗯，
2: 是，谢谢副帅。
6: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交赞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
2: 嗯，
6: 少将军，请。
7: 请。
2: 好，那我走了。
8: 这孩子真是。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9: 回来。
8: 哎呀，我真的有点犯迷的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9: 回来。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
8: 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这
9: 孩子。那不说不行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嘛。你说，咱木克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回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黑他的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牵到后院了。
8: 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牵我枣红马啊？你还我马。
9: 来来，
8: 不是，你是我爹，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
9: 我告诉你，
8: 娘，别打我了！
9: 你叫娘有什么用？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守着。
8: 你凭什么要守？
9: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8: 你还我！
9: 就是不让你去。
8: 我偏要去！你还我大红马！你爹，你没事吗？
9: 哎呦，我闺女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
8: 没有。
9: 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来，
8: 往那儿打呀！您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
9: 哎呦，我都让你打坏了，
8: 我还真，那真打？
9: 打呀！
8: 爹，
9: 哎，
8: 您可受住了啊！
9: 吧，
8: 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9: 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8: 憋住气！
9: 好。

0: 疼啊？
1: 疼。
0: 哎，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说你要让我嫁了，我就谁照顾你啊？
0: 不嫁，不嫁，不嫁啊！不嫁，不嫁，不嫁，不嫁，哎呦，不嫁，不嫁，哎，别叫娘了，不嫁，咱不嫁啊啊！
1: 不嫁，你看小小小鸡，
0: 对，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不嫁，行了吧？
1: 要不嫁，
0: 不嫁，不嫁，不嫁啊！
1: 我要是走了，谁照顾你啊？
0: 不嫁，不嫁，不嫁，不嫁，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不嫁啊！
1: 我不嫁、嗯。
0: 谁敢要你啊？
2: 臭死了！嗯，好臭啊！
3: 哎呀，你看吧。
2: 哎呀，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
4: 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0: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1: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0: 我查哨啊。
1: 查哨？查哨就这样去了？
0: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
1: 嗯。哦。
0: 啊。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1: 胡说，进去那就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1: 说。
0: 您说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不是，我这人不讲究辈分儿。你别看那是我的女兵，只要你喜欢，你娶回家当压寨夫人，我立马喊他们叫娘。
1: 胡说八道！你哎呀，走！
0: 那我就帮你选了啊！
1: 胡说！你胡说！
2: 走了。嗯，我就知道你没走，
0: 要我送你啊？
1: 去吧去。

0: 哎呀，
1: 在楼下。
0: 杨梅、彩花、小娇，过来，
1: 过来，过来，过来。哦，什么？这快，这来，这怎么没我呀，少姐？
0: 去。
1: 有你什么事儿？长得跟男的似的。又说我像男的，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2: 就按我说那错。
3: 记住了。
2: 行。
4: 哎，小姐。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

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

0: 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开两叶。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肩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0: 开，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7: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

0: 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哎，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2: 为什么呀？
1: 你不是我老伴儿吗？
2: 古人云，老伴儿归老伴儿，别老在一块儿。
3: 你再弄一假头套，你来那个摇滚，你咔甩起来，
4: 甩起来啊，甩起来，
3: 哎，
4: 甩起来，
3: 哎，
4: 甩起来，
3: 你看这都有效果。
5: 你好，大家都叫我教你。
6: 哎，巧了，我们这行都叫托尼。
7: 欢乐颂，欢乐，欢迎大家。

0: 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最近啊，在网上看到过一篇医学文章，说是这个小宝宝会遗传爸爸长相上的好多基因呢。哦，
0: 都有啥呢？嗯，
1: 比如说这个爸爸的肤色呀，爸爸的高鼻梁，爸爸的下巴，还有爸爸的双眼皮儿等等。哎呀，
0: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不是论找个漂亮爸爸的重要性啊？哎，
1: 这不是哈、啊，咱们那个小外甥女儿可就学会了哈。有天洗脸的时候，边在那儿洗，边在那儿不高兴地说：“爸爸都怪你，让我长了一双这个双眼皮儿，这洗也洗不干净，总是藏灰。”
0: 这小丫头也太可爱了吧！这是学以致用啊。
1: 这说话有理有据，让我们大人都哑口无言啊。哎呀，
0: 不过她现在哈、啊，虽然满脸的不满意。但当她长大成人，长成大美女的那一天哈、啊，就要感谢她爸爸这双大双眼皮了。哎呀，
2: 您稍等啊，潘叔，人都说是您老伴儿，怎么还不吃啊？
3: 不对，有瑕疵啊！既然你说的是我老伴儿，我就考考他。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我都记我的小本上了。
2: 好，差爷有希望啊！
4: 希望也是渺茫的。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3: 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
2: 铲驴粪。
4: 盗墓。挖出一头驴。哎呀。又给活埋了。哎呀。
2: 怎么猜得那么血腥呢？
4: 总不会是铲驴粪吧？
3: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请问为什么？
4: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2: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3: 你怎么说话？他说对了，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哎呀，哎呀，哎，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4: 我救了你。
3: 对，
4: 你娶了我。
3: 没错。
4: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3: 院长，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说话太气人了。哎呀，哎呀，我这咋的？哎呀，
2: 蔡阿姨，你看这是饿的，再不吃饭出人命了。哎呀，我这样，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
4: 好好好，
2: 潘叔、您换一道啊，就你们两个人知道的题。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3: 对，当时我们家不同意。哦，
4: 当时是你们家不，你们家还不同意？
2: 是他妈妈不同意。当时啊，是这样事儿的。儿、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3: 长得好看啊，
2: 长得好看呢、那姑娘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4: 长得好看。
2: 猜你在干嘛呀？
4: 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
2: 猜啊，你得注意态度呢。
4: 你快点吧。啊，
2: 儿啊。常言道，丑妻才是家中宝，长成这样的肯定跑，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3: 妈，我也想啊，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
2: 潘叔，咱不情景再现的吗？后来呢？
3: 我妈不同意。咦，咱俩私奔吧。
4: 好吧。咦，咱俩分头私奔吧。
3: 站住。院长，私奔带分头的吗？
2: 潘叔，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哎，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老伴儿来送您，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您假装出门。
3: 好，
2: 好。蔡阿姨，您送一送吗？
4: 我得送他。
2: 对对对。
4: 走你。
2: 哎呀，潘叔没事吧？蔡阿姨，温柔一点。结婚第二天。
4: 结婚第二天。
2: 对。
5: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3: 临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5: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哎呀，
3: 我去，整得挺浪漫。咱一股烟味儿呢。哎呀，你谁呀？
2: 儿啊，妈也过来送送你。哎呀，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3: 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
2: 拥抱
3: 这叫怎么 么能
2: 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
3: 行，那我再考考他。
2: 好好好，嗯，
3: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
4: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2: 妈妈，
3: 对，就这样吗？
4: 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
2: 妈妈，
4: 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
2: 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
4: 儿子，你三岁了，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幼儿园，
2: 妈妈，我怕他们欺负我。
3: 儿子，不要害怕，向爸爸学习，要学会用智慧。
4: 对，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3: 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
2: 那后来呢？
4: 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3: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
2: 哎，您怎么知道的？
4: 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他好糊弄。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3: 相信了。
4: 吃饭去吧。
3: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4: 为什么呀？
3: 你不是我老伴吗？
4: 古人云，老伴归老伴，别老在一块儿。
3: 院长解释一下啊，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
2: 你那稍等，我问问啊。蔡阿姨呀，
4: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2: 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3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饿坏了，咱们这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4: 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
2: 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妈妈，
4: 好，我再坚持一下。
3: 我不吃饭，哎，我饿死算了。
2: 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伴。
3: 不对，有瑕疵啊！我再考考他。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
4: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
3: 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4: 你那鱼不是死了，是熟了。
3: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哎呀，
4: 钱没了，人还在呀，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
3: 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了，是个穷光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
4: 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
3: 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4: 拿着。
3: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4: 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3: 对了，对了，88年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我好激动。
4: 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
3: 对，就是我。呸！
4: 咱俩才认识5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这是我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这是我老伴儿。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 留下了这么大一

0: 是我。老爸。
1: 当你老了，手发麻了。
2: 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一年了。
3: 对，从那次意外到今天，已经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跟您一提潘叔是您老爸，
2: 你马上就昏过去。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0: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2: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0: 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饿死了，我欺负谁去啊？
2: 等会，老伴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3: 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0: 是啊，是啊，是你谁呀？
2: 啊，这位是哦，
0: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
3: 坏了坏了，又乱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儿，这就行了。
3: 好好好，
2: 老伴儿啊，老伴儿，老伴儿。
0: 喊什么呀，我又没聋，你爸太粘人了。
2: 老伴儿啊，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院长没少帮忙啊。
0: 是啊，儿子，咱们谢谢院长去。哎，
3: 潘叔好尴尬呀。
4: 国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再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

0: 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5: 哎呀，不是，你干嘛去了？
6: 我可拖不住他了，可
5: 你再晚到八个小时他就真走了。
6: 人呢？
7: 你看他是像要走的样子吗？
5: 不是你这
7: 不是。哥您别着急，我不是那迟到的人，我是道上刚才遇见点事儿。
6: 你干嘛去了这哈？
7: 我给你讲讲吧。
5: 你细讲讲。
7: 他呀是这么回事儿。
8: 小伙子过来。我看看你。哎呀，不得了，有一道灵光从你天灵盖处飞出来，你不知道吗？啊，哎呀，年轻轻的就练就一身横练的功夫，百年一遇的斗哏奇才呀，将来惩恶扬善，维护相声界和平，就靠你了啊。我这有个宝贝，是祖师爷给我留下来的至宝。
7: 哎呦，
8: 不如你给我10块钱就传授给你吧。
7: 拿着。
8: 好，祝你成功。
7: 就是这么回事儿。
5: 不是，就这东西啊？
7: 啊，
5: 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7: 我也不知道送什么东西。
5: 打开看看，我是挺好奇。
7: 好，
5: 孟老师，10块钱买一教训吧。
7: 什么意思？这老头十块钱算小，送我绿帽子什么？你说我找那老头？
9: 快！好家伙了，咱没工夫找那老头了，咱排练吧，马上要决赛了。
7: 咱先不管他了，咱先排练。我都想好了，总决赛呢，咱
9: 好好说相声，
7: 愚昧。
5: 哎。怎么还说相声？
7: 总决赛了还说相声？决赛了，咱要的是视觉冲击。
9: 行了，你旁边站一周九良，对人家视觉已经很大的冲击了。
5: 你看，栾哥老那么夸我，
7: 那是夸你呢吗？就这模样，观众都看腻了。咱要的什么呀？要的服装上，咱一穿出来就得艳压群雄。
9: 你穿的已经够艳的了。
7: 不是，九良，这大褂不能穿了。
5: 怎么这挺艳的呀？哎，
7: 你弄一个连衣裙儿，戴一个假头套，你就按照玛丽莲梦露那么捯饬。你看
5: 谁呀？
7: 你呀？
5: 我
7: 啊，
5: 我是玛丽莲梦露
7: 啊。
5: 这观众看完，从我这阴影走出来，不得1年半呢？
7: 咱不要那效果吗？
5: 是多吓人呢，我这个。
7: 栾哥，您不用改，
9: 那就成。
7: 您还穿那比基尼。
9: 还穿那比基尼？
5: 他这好，
9: 你见过我穿比基尼是怎么着啊？你得了，我不穿。
7: 不是你怎么不？您得穿呢。
9: 我助演是说相声来的，我有底线，要穿呀你穿吧。
7: 您都上台了，你这点脸你献不了吗？
9: 你那意思让我豁出去
7: 啊？
9: 宝贝儿，你怎么不豁出去？
7: 我主演呢。
9: 你穿比基尼，我后边全听你的。你都不认都穿，你让我穿，
7: 成。成，
5: 穿
7: 后都听我的。
9: 对，

0: 那我穿比基尼。
1: 他连衣裙配一假头套，你比基尼配这大绿帽子，最好来一绿色的比基尼，
0: 不错呀、哎。
2: 小伙子，嗯，过来。哎
0: 哎，老头儿啊，我正找你呢，知道吗？
2: 是啊，我也正找你呢。
0: 这绿帽子怎么回事？
2: 我送你的。
0: 有送绿帽子的吗？
2: 嘿，你怎么不懂啊？这是宝贝啊！
0: 你们家宝贝是绿帽子？
2: 小伙子，你糊涂，这绿帽子是宝贝。你一戴这绿帽子，我就出现在你面前了，而且我不白来，我是帮你解决问题来的。喜剧人决赛不知道干什么了，对吗？说相声觉得没意思，想变化一下，让人穿连衣裙，让那个穿比基尼。
0: 你看我剧本了是不是？
2: 哪有剧本？你们这玩意儿，还告诉你小伙子，这不是正路子。相声舞台上的演员能穿那玩意儿吗？
0: 那我怎么办呢？
2: 小伙子，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十字路口啊，其中最重要的也就是那么一两条。嗯，你现在的选择应该是你最需要的。
0: 我琢磨琢磨。
2: 去吧，好好说相声。
0: 哎，
1: 哎，
3: 哎，
1: 绿色比基尼最好来那条绒的，那对着皮肤好。
3: 哎，不不不，别条绒，我觉得这挺配的呀。
0: 不是，我出现幻觉了吗？
3: 怎么
1: 什么呀？视觉冲击？
0: 不是，我一戴这绿帽子啊，就能看见那老头。这说我
1: 说我甭管说不说了，咱弄不弄比基尼啊？
0: 咱先不管了，咱先弄节目。
3: 对呀，你看我那个梦露是不是得撩一下？
0: 成了，梦露忘了吧？哎，你把那梦露忘了？
3: 怎么还忘了？
0: 比基尼也不能穿，
1: 不是咱得穿呐，绿色的呀。
0: 不是比基尼肯定是不成。
3: 那行，那咱不穿比基尼啊、嗯，哎，咱穿大褂，好好说相声。
0: 不穿比基尼就非得穿大褂啊？啊，
3: 什么意思？
0: 决赛了，
3: 是
0: 兄弟，还死气沉沉这说相声？
3: 那怎么着？
0: 谁看你呀、啊？啊，不是，你得热闹起来呀、啊。
3: 热闹？咱
0: 什么热闹啊？
1: 打铁热闹，听了当啷的，
0: 叮铃当啷的，咱弄乐队呀。摇滚呐、
1: 啊，摇滚啊，这不裹乱的，
0: 怎么裹乱的摇滚热闹啊？你不会三弦吗？
3: 是
0: 三弦，你把那三弦抡起来，
3: 多丢人呐！
0: 什么丢？我不会那吉他吗？咱还来那三弦吉他、哦，我把那个金杯晨曦那架子鼓借上来，我这边踹着架子鼓，我这边挠那吉他，你。
1: 我不会乐器啊，你别糟给我了，成不成啊？
3: 对呀、
0: 啊，他是你这么着，你来这个，
1: 这
0: 沙锤啊。你抡这沙锤你还不会吗？
1: 宝贝儿，这说相声有耍大锤的吗？
0: 你再弄一假头套，你来那个来那个摇滚，咔甩起来，
1: 甩起来啊，
3: 甩起来，
0: 哎，
3: 甩起来，
0: 哎，
1: 甩起来，
0: 你看这都有效果，
3: 这还行，
0: 我看着都想乐。
1: 你想乐不行啊，说相声说相声，咱说什么呀？
0: 咋这还用词儿吗？这就够热闹。
3: 对呀，
0: 到高潮了，你把弦子咔一撅，
3: 我一撅弦子，
0: 当时那气氛腾就起来，我告诉您、
1: 这行吗？
0: 撒不撒？
1: 太燥了，
0: 燥起来，
1: 咱就排练这个吧，
0: 就排练这个。咱选首歌啊，咱来那个，你听过这个摇滚版的学猫叫吗？
1: 我听过，
3: 听过学猫。
0: 咱就来这个，
1: 好，
0: 成不成？
1: 成，
0: 排练排练啊。
3: 您起来，
0: 一二三，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什么？就这么着。太热闹了，
3: 行吗？这个
0: 你还别说，我还真想那老头啊，绿帽子里那老头。
3: 你怎么又想起那老头来了？我看你不是想那老头，你啊是想戴这绿帽子。
2: 小伙子，过来。
0: 哎，比基尼不穿了。
2: 我知道，弄乐队了是吗？啊，你怎么想的？哇，气氛燥起来，啊，糊涂。气氛燥起来了，你说什么人还听得见吗？之前咱不是没有尝试过，那唱啊乐器啊，在咱们台上作为一个辅助形式可以，主要出现把它代替了相声，这样长远不了。
0: 你懂摇滚吗？你
2: 废话，我是摇滚协会副会长，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好说相声去。
3: 哎。

0: 你呀、啊，你先带着啊，我背背词儿，
1: 成了。哎，王哥把大锤撂，不是大锤，把王那王哥把这沙锤撂下，
2: 范儿还回不来了。
1: 不是，
0: 我背背那词，
1: 甭耍那脖子了，也甭背那词儿了。这帽子里那老头啊，他是摇滚协会的副会长，他不让咱玩摇滚。
2: 用副会长告诉你吗？那说相声哪有抡大锤的呀？小妹儿，马上决赛了，您一个剧本都没有，你拿什么参赛呀？
0: 来回来去拉抽屉，一点主意没有，就这样还不如退赛呢。
1: 退赛？
0: 对，退赛。
2: 不是，这么好的一机会就退赛了？
1: 退赛呀，
2: 太可惜了，
0: 孟哥啊！总决赛咱退赛？
1: 你琢磨呀，从第一季到第六季，有人退过赛吗？
2: 因为他们不缺心眼儿啊。
1: 我就缺心眼儿，什么叫缺心眼儿啊？这叫战术。
2: 不是，这退赛目的是什么呀？
1: 不是，你俩都没明白，从第一季到第六季，谁走到总决赛的时候退过赛？对不对？孟鹤堂、周九良啊。到时候那一退赛，好家网上什么热度啊，热度腾就起来了。
3: 国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李花儿，听说你做家常烤肉是一绝。
2: 哎，还行，烤肉讲究的是火候，而且呢肉啊一定不要烤焦了。
3: 那快跟我们讲一讲防止烤肉变焦的方法。
2: 哎，烤肉时哈，可以在这个烤箱里面放一只盛有水的器皿。嗯，因为器皿当中的水呢可以随着烤箱内温度的升高而变成水蒸气，这样呢就能够防止烤肉焦糊啦。
3: 如此简单哈。好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4: 哥哥，嗯，这人都走了，累坏了吧？来，我帮你按个摩。呦呦
5: 呦，你干嘛？今天心肠那么好啊？嗯，是不是有事求我？
4: 那个，我还真有事求你。
5: 哎，你看见吗？哎，是不是要调休？
4: 不是。
5: 是不是要出去旅游？
4: 不是。
5: 不是，那你有什么话你就大胆说。
4: 做我男朋友。
5: 你大胆。哎
4: 呀，假的假的，我又看。那个情况是这样的，我爸不是一直催着我找男朋友吗？他说我要再找不到就让我回老家了，我没办法，我就撒谎说我找到了，结果这要过年了他非要来看看我男朋友，我这不是没办法了吗？哥哥，好哥哥，你帮
5: 我，你撒这种谎，你哎，
4: 这样啊，年后你的工作我包了。
5: 那比如说这个地板
4: 我拖。
5: 那个吧台
4: 我擦。
5: 哎，那我这个袜子
4: 有点不要脸了。哎呀，别洗头了，把头给我放下吧。
3: 没洗头啊？
5: 没有啊。
4: 完蛋了完蛋了，来不及了。
5: 怎么了老板？
4: 我男朋友说要来看我。男朋友？
5: 他有男朋友的？这么多年我没听说过。
4: 没听说过。哎呀，不是男朋友，是我前男友，就那个长得很帅的，这两年发展可好了，现在要回国来看我了。看就看呗。
5: 对呀，让他来呀。
4: 那我这两年在干什么？我守了这个理发店，什么都没干，连个男朋友都没有。我为了要面子，就跟他撒了个小谎。我说我现在事业有成，而且爱情美满。
6: 你看看，撒谎了，一时半会去哪里找男朋友？找不到的呀，对吧？没办法的。
4: 张玉，过来。
5: 哎，老板，怎么了？
4: 你看看你啊，你这一个月在干什么？业绩不行，剪头不行，你还想不想干了？
5: 老板，这个男朋友我来当，好吧？
4: 哎，这个你先答应当我
5: 的。那人家是老板呀。
4: 哎，你要什么男朋友了？
7: 哎呀，姐，你不知道我爸要来了，我跟他撒谎说有个男朋友，人家要来看我。
4: 你怎么回事？你到底选谁当男朋友？
5: 行行，别吵了，听我说。被人抢的感觉真好。像这个里弄里面就没有我摆不平的事情，好吧？
4: 好好好。
5: 有人吗？叔叔好。叔叔，我就是木子的男朋友，我们这两年相处得非常好。啊，前男友，渣男，是不是？欢迎光临。你洗头对不对？
8: 本来想办张卡啊，现在不用了。你们有问题？
4: 我
5: 少办一张会员卡。
4: 小农公司里坑。
7: 哥，来先喝点水，你千万别紧张。再说了，这两个人又不可能一块儿来的了。
5: 我不紧张，我有什么好紧张的？
7: 哎，
5: 木子，木子。
4: 爸爸，
5: 木子啊！
4: 爸爸，爸爸来了。
9: 小玲玲，
4: 伯格里。
9: 小玲玲，
4: 爸爸来了，伯格里。
5: 等会儿，别乱，按店里规矩，先洗头，你先洗。
4: 我跟你来，我打灯吹个吹个，神秘大灯灯。
9: 木子呀，
4: 啊，
9: 你看这在这店里头过的，
10: 瘦了。

0: 哎呦，叔叔，我给你配副眼镜吧。
1: 爸爸，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他。
2: 好，非常好。小伙子，你给我的第一印象，那是非常有印象。
3: 谢谢叔叔夸奖，看叔叔说话这个精神头，非常的有精神头啊！哎呀，
0: 会说话。
1: 不是，你跟我爸说什么呢？
3: 那你爸跟我说什么呢？
1: 那有你这么跟他说话的
3: 吗？那他怎么说我怎么说的？
2: 干什么呢？
0: 是，
2: 还没有家庭呢就暴力了？
0: 不，这个不是暴力，这是情趣。哎呦，
2: 看到这么恩爱的你们，我就觉得你们特别的恩爱。
0: 咱爸说话的这个方式很咱爸。
4: 哎，小丽丽啊，你这么大了，但是头都要秃了。
1: 哎，我怎打了两瓶护发素啊？
0: 先带咱爸去洗个头，咱们店的规矩。
1: 对，爸，我们
3: 代理知道。
2: 好，慢一点。
1: 这就是我给你提起的那个前男友。哦，
4: 你好。大家都叫我 Johnny。
0: 哎，巧了，我们这行都叫 Tony。
4: 我听懂了，你是个理发的。哎，
1: 那可不是啊，他是我们这儿的首席，弄堂里的万人迷。
4: 迷不迷我不知道，但他拿什么跟我比啊？哎，
3: 至少我是个有女友的 Tony， 你只是个单身的 Johnny。
4: 小玲玲，给我们两个男人一点空间，我要和他单聊。
3: 来，请坐，我跟他聊聊。
4: 你不是喜欢理发吗？只要你肯离开他，我买下一个理发店送给你，位置你挑，再加一套房。
3: 我跟你说，我真的想答应他。
1: 你就跟他说，爱情不是买卖，陪伴才是真爱。哎呦，
0: 姐，我们俩的爱情是假的，房子是真的呀。
1: 到底说不说你说呀？
0: 我告诉你，爱情不是买卖，我想卖他也不让我卖。陪伴才是真爱。
2: 好什么的。我觉得你说话呀的这个境界非常有境界。
0: 过来，叔叔，
2: 我想跟你进行一次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
0: 啊，你也要跟我对决？
2: 什么对决？这对话和挖话。
0: 啊，怎么说？
2: 我家有栋自建房，还有500亩的大鱼塘，只要你对木子好，这些嫁妆。
1: 哇，你这下血本
4: 啊。哎，等一下，你到底是谁男朋友？啊，小玲玲，
0: 是我
4: 怎么回事？
1: 没有，他是我男朋友。他是我的男朋友。
2: 你到底是谁的男朋友？
3: 你们别吵了。
0: 我如果现在再让你们去洗头，是不是有点过分？
2: 过分。
0: 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其实，我就是他们假冒的男朋友。但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就这件事儿，你们找他们俩，跟我没有关系。
4: 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你就把这店关了，跟我走吧。
1: 我为什么要关店啊？
2: 这种店不该关呐，必须跟我回家。
1: 我不回去，这里的叔叔阿姨都需要我，我在这才能体现我的价值。
2: 你在这儿有什么价值？你现在已经都贬值了。少废话，店必须关，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关，
3: 这个店不能关。

0: 凭什么关键？就凭我是他爸。
1: 当爸了不起，当爸管得宽，当爸就能管到女儿老板的头上啊。
2: 法治社会，把凶器拿得远一点啊。
1: 哎呦，那又怎么样啊？你要是有着闲工夫啊，哎呀，没事啊，去跳跳。

0: 跳舞演演出。
1: 你
0: 什么你？你还想管我呀？
1: 我
0: 什么我？我说错了吗？
1: 哦，
0: 你要是不会讲话呀，就不要讲呀。
1: 哦。

0: 这个店不能关。你看我弹琵琶那是阿林教我的呀，那个要关店我就用琵琶带三呀。
1: 哎呦，我那个鸡蛋呢、啊、都是小木帮我抢的呀。
2: 哎呦，我给保健品还是木子推给我的。
0: 对的。
3: 什么？你不光骗自己的爸爸，连别人的爸爸一起骗呢、啊、
4: 不是，我是把那些推销的人给推走了，不让他们买。
5: 我明白了，这些年原来你一直过得都不好，你要不就跟我走吧。
6: 对不起啊，宝格丽，是我骗了你，但是我不能跟你走，我舍不得这里的一切。侬看搿搭个沙发、阿灯，还有墙高头的海报，都是我小时候的回忆。搿帮爷叔阿姨看了我一道长大，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我们这个理发店一点都没变，这些都是我的美好回忆。
5: 现在我能理解你，
6: 谢谢你啊，教你。
5: 以后别叫我教你了，叫我托尼，我要入股这家理发店。
6: 入股？
0: 那太好了，我们终于有新人可以鼓励了呀！哎，
2: 我觉得小伙子蛮精神的，欢迎欢迎啊！哎
1: 呦，阿林说的真好，说的我都感动了，咱们是应该支持一下啊、
4: 哦！哎，那你不要光说呀，今年年底的998会员卡，你们都来一张，哎，好吧？哎呦。
1: 那个烧着水，我火忘关了。哎，
0: 我洗的衣服我忘晒了。哎，
2: 我这个宠物是肚子饿了，我忘喂了。喂好宠物的我，肚子饿了。
4: 哎，你别走。
7: 国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汤圆牛肉真棒，
2: 汤圆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汤圆牛肉来。

0: 票管理中心走进长春德昌社区，开展迈开步动出彩公益嘉年华活动，创新打造运动加反诈加健康一站式惠民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趣味闯关运动项目，吸引辖区各年龄段居民踊跃参与，大家在轻松竞技中强身健体，增进邻里情谊，沉浸式感受全民健身魅力与体彩公益温度。现场同步开展反诈科普宣讲，民警银行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重点讲解电信诈骗、养老骗局、非法彩票等高发风险，手把手指导居民筑牢财产安全防线。同时还开展了免费义诊筛查与爱心义卖活动，将暖心公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1: 非常高兴也特别荣幸跟咱们吉林省体彩中心合作，开展我们这个迈开步动出彩的全民健身的活动。这次活动呢也是受到老百姓特别大的关注和欢迎，你像我们现场还进行反诈宣传、金融知识的宣传、健康的免费义诊，我们老百姓都说这个活动开展得太好了，希望我们社区呢以后多跟我们体彩中心合作，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福利。
0: 此次活动是吉林体彩体彩加公益模式的创新实践，下一步吉林体彩将持续深耕社区公益服务，用多元惠民活动助力建设平安健康和谐幸福的社区家园。
2: 每天我都在这里等你，无论早晚，只要你想见我，我都会在这里。
3: 认识我，
4: 来了。
2: 我认识你们所有人。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我听过很多人的故事，
3: 继续努力。
2: 我欣然与你们的分享。
6: 对，你们在体彩店吗？快点快来，
7: 马上就到。
2: 我感动于你们的欢笑，我见证你们的努力，我铭记你们的汗水。我是谁？我是中国体育彩票。体彩让运动触手可及。中国体育彩票。
8: 好球！看楚队这个前锋真是绝了，客队那个后腰厉害，这好球好球，
9: 哎呀
8: 好球，哎呦太可惜了。哎哥们儿，咱们不是来看比赛的吗？你这又是写又是算的，那么紧张干嘛？
9: 哎呀，
8: 这场比赛真是太精彩了。哎，你怎么不说话？是比赛不好看吗？
9: 这结果太让人意外了，客队要是拦下最后那一球，我可就中奖了。
8: 哎哥们儿，你这样看球还有什么乐趣可言？体育的真正魅力在于比赛本身，我们更多的是要享受比赛过程，感受激情啊。
10: 温馨提示，购买体育彩票，我们应该去了解体育赛事，感受体育的魅力。
11: 体彩不止运动。

寒冬褪去，春意唤醒沉睡的森林，野生动物们敏锐地感受到了季节更替。东北虎慵懒地舒展身体，仿佛在宣告自己对森林的霸权。动物们开始寻找春天的第一顿盛宴。当猎食者的利爪

后晨雾，敏捷的黄喉貂，南极东北豹蓄谋已久的伏击，完整的食物链层层供养，让这里成为中国野生虎豹种群密度最高的森林。夏季，每一个角落都跃动着旺盛的生机，野猪家族用拱动的鼻尖丈量土地，警惕的梅花鹿正聆听猎食者的脚步，黑熊从树上滑下，好奇地凑近红外相机。当大型食肉动物的身影出现在镜头里，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压力。秋日层林尽染，一场无声的杀机正在蔓延。野猪群横冲直撞，梅花鹿腾跃如箭，上演着最壮观的逃亡交响曲。这里的冬天来得格外早，苍茫的森林披上厚重的银装，黑熊嗅探泥土的秘密，准备冬眠。两只东北虎嬉戏打滚，书写野性的欢愉。四季轮回，每一个生命都在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个星球上最动人的故事。

0: 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晚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省天气整体平稳，以晴好和多云的天气为主，局地地区会出现分散的阵雨或雷阵雨。目前正值夏秋换季的阶段，也是大家常说的秋老虎尾声。白天暖意十足，最高气温在27到29度之间，但夜间降温明显，昼夜温差较大，需要适时的增减衣物。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18日夜间到19日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9度左右，其他大部13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入秋后，空气湿度逐步降低，秋燥愈发的明显了。日常应该养成多喝水的习惯，多吃新鲜果蔬，补充水分，缓解秋燥的不适。好，下面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6到28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无

0: 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芹1-27度，松原芹3-27度，四平芹14-28度，辽源芹14-29度，吉林小玉转芹15-28度，通化芹11-28度，白山芹9-27度，延吉芹9-27度，长白山芹7-27度，光青芹8-27度，榆树芹14-28度，大安多云转晴11-27度，龙井芹9-28度，敦化芹10-27度，长春芹16-28度，天气预报我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深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9: 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致辞；
1: 通化市聚焦人参产业提质增效，全力向千亿级人参产业集群加速迈进；
0: 嘿长春呀，长春大冬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见面会第3场青年友好专场活动启幕；
1: 国331最美

0: 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即将启动，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9月16号，庆祝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致辞。
2: 黄强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发来重要贺信，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吉林大学的亲切关怀和殷殷期望，必将在吉林大学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必将激励全校师生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必将为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大动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充分发挥综合优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新起点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黄强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各位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向关心支持吉大发展和吉林振兴的教育部等国家部委、全国高校和有关方面表示衷心感谢，向吉林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致以热烈祝贺。他指出，80载栉风沐雨、春华秋实，吉林大学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与吉林同甘苦、共奋进。一部吉大建设发展史，就是一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耕耘史，一部人比山高、脚比路长的攀登史，一部求实创新、励志图强的奋斗史。吉林大学靠什么书写辉煌历史，又靠什么面对未来的机遇和挑战，值得深入总结和思考。黄强强调，书写历史面向未来，靠的是热血融铸的红色基因。吉林大学因党而生，为党而兴，一代代吉大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党的大学一心向党、吉林大学心系吉林的使命担当。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5000年不曾中断的古老文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105年仍风华正茂，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希望吉大坚定4个自信，守牢红色根脉，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历史面向未来，靠的是向心图强的硬核实力。吉大坚持立足东北、服务全国、放眼世界、勇攀高峰，取得了上天、入地、下海、登极等标志性成果。希望吉大胸怀国之大者，锚定4个面向，扎实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深化校地合作、强强联合，破解更多卡脖子难题，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书写历史面向未来，靠的是薪火更续的治学风骨。大学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在于把学问做深、做精、做实，挺起学术脊梁。吉大之大，容得下百家争鸣的学术观点，聚得起五湖四海的鸿儒俊杰，纳得进六校合一的万千气象，送得出堪当重任的国家栋梁。希望吉大师生秉持优良传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定地朝着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目标阔步前行。书写历史面向未来，靠的是昂扬奋进的青春力量。青年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理应走在时代前列。新时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希望同学们珍惜时光，多读书，读好书，勤思考。要树立唯物史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黄强最后说，吉林大学扎根白山松水，是吉林人民引以为傲的大学，我们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吉大建设发展。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长春隆重启幕，诚邀大家共赴这场青春盛会，向全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田辉主持大会。

0: 吉林大学校长张希做学校发展情况报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校长保罗·马泽罗勒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赵东元作为校友代表，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孙正玉和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哈特穆特·米歇尔作为教师代表发言，学生代表献词，省级长春市领导吴海英、张恩惠、王子莲、高广斌、孙简、张志军、王志厚、顾刚、高志国，省级老同志、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央企高校负责同志、两院院士及资深教授、国外嘉宾、中省直有关部门及省属国企负责同志、师生及校友代表等参加大会。
1: 八至岁月，薪火更续，黑土铸魂，笃行致远。9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殷殷嘱托，深切期许传遍吉大校园，激荡起全校师生和广大校友奋进的澎湃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吉林大学80年办学成就的充分肯定，更为学校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校园里，课堂研学、科研攻关、主题学习有序开展，广大师生深切感悟，必须传承好红色办学基因，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优势，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潜心育人，锐意创新。
2: 总书记的贺信让我倍感振奋。80年来，吉大始终把国家需要作为第一选择。站在新起点上，我们要把科研做在祖国大地上，为东北振兴突破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培养出更多能够担当大任的工程人才，这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荣光。
3: 求是创新、立志图强的校训都会一直陪伴着我，守住从吉大走出去的这份担当，把个人发展和时代脉搏紧紧相连，努力将青春献给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第一线。
0: 诞生于1946年的吉林大学，80载深耕东北沃土，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从白山松水间起航，到建成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重点大学，从教书育人的30讲台，到服务国家战略、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科研一线，一代代吉大人厚植家国情怀，矢志报国奉献，书写了扎根大地、勇担使命的育人答卷。
4: 我一定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科研既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沉下心来做好基础研究，产出更多原创性的成果，也要加快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让创新真正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5: 以后我愿意做一朵小小的浪花，融入东北振兴的时代洪流，以理论研究和宣讲实践服务吉林、服务国家，不负总书记的殷切希望，从学校发展和长春建设的历程中汲取力量，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国家需求，把青春奋斗融入时代发展。
0: 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承办的第4届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协作机制会议在长春召开。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协作机制成员法院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及专家学者近100人齐聚一堂，现场播放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宣传片。此次会议将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积极融入国家公园保护大局，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绿水青山，形成一批富有各地特色的实践探索和工作经验。通化市聚焦人参产业提质增效，以数字化管控、精深加工、项目建设为抓手，全力向千亿级人参产业集群加速迈进。
6: 作为国内优质人参核心主产区，通化市依托卫星遥感人参数字化平台，全面落地一参一码溯源体系，对人参种植、田间管护、流通销售实行全流程数字化监管，打破传统种植模式弊端，从源头夯实人参品质根基，实现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7: 通过我们这个终端系统呢，就可以追溯林下山参的生长环境、生长进度以及参龄等等。那目前前呢，我们已经打通了9个关键溯源环节，把每一颗人参呢都赋予了专属的编号，这样呢就可以更好的保障人参的品质，实现人参全链条可控、可查、可溯。
6: 数字化

0: 赋能推动精深加工产业提质提速，当地人参龙头企业依托自主核心技术，启用智能化生产线，深耕高端人参保健品领域，凭借过硬产品品质赢得市场认可。
1: 上半年企业的订单目前已经达到2亿元，全年产值计划能达到3亿左右，主要是以人参保健品为主，产品畅销到东南沿海地区。我们也会不断地去开拓市场，推动吉林人参产业更好的发展。
0: 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投产，持续释放集群发展动能。今年上半年，通化市新开工29个人参产业项目，投资25.93亿元。修正人参健康产业园全面投产运行，整合深加工、新品研发等核心技术，完善全产业链布局，有效拉动产业增值增效。
2: 今年上半年，修正人参健康产业的总产值在11亿元左右，主要是以人参保健品加工为主线。我们这个项目还整合了人参制品的深加工、人参保健食品的研发等核心技术，我们也会投入更多的研发，把长白山人参这一品牌做强做大，力争把这个项目打造成全产业链的现代化人参产业。
0: 全链条赋能，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通化人参产业综合产值同比增长21.89%，开发人参产品超800种，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3: 通化作为长白山人参主产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经过多年培育发展，现已形成了集种植、加工、科研、流通、监管、品牌、文旅七位体的人参产业发展集群。
0: 下一步，通化市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品牌，丰富产业业态，全力冲刺全年产值目标，聚力打造千亿级长白山人参产业集群。
4: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以种质创新为根基，用实打实的科研成果为建设农业强省注入科技动能。
5: 在位于梨树县的吉林省大川经贸有限公司的高粱种植基地，一株株高粱茎杆粗壮，饱满的穗子迎风挺立。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穿梭在高粱垄间，查看穗部发育状态，向基地管护人员讲解关键技术。
6: 自从咱们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啊来到我们基地后，带来了他们自主选育的优良高粱品种，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整套的标准化种植技术。
5: 今年，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承接了吉林省经济作物产业技术体系项目任务，聚力开展品种技术创新，筛选特色专用优质新品种8个，研发了3项高产高效耐盐碱栽培技术，构建2套全链条标准化技术体系，在吉林省布局了12处百亩以上核心示范基地，实现示范区增产5%以上。
7: 经济作物产业技术体系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全省经济作物的科研力量，推动良种良法配套示范推广，助力吉林粮食稳产增产。
8: 我们研发的这个高粱、谷子、绿豆等杂粮杂豆新品种的种植区域，包括吉林省、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其中我们的高粱的品种的种植面积，占吉林省的80%以上。
5: 近年来，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潜心种质资源挖掘、品种改良创新、优良品种示范推广，成功培育出吉杂159优质高粱、吉绿17优质绿豆、吉杂谷8号优质谷子等一系列优良新品种，让吉林黑土地不仅能种出高产粮，也能种出优质粮、特色粮、效益粮。
9: 9月15号，黑长春亚长春大冬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见面会第3场青年友好专场活动在南湖春雨启幕。
5: 本次活动以让青春更好扎根为主题，围绕青年就业保障、产业扶持、成长赋能、生活安居等关键领域，系统推介长春市人才政策、产业优势与城市温度。来自科创、汽车、文创、农业等不同领域的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分享在场成长故事与工作生活感悟。
10: 长春的营商环境非常的好，希望所有的有志之士、科技人才都能够来到长春这座汽车之城、光电之城，来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1: 长春能够为大家提供机会，又能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我真诚的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够选择

0: 则长春，留在长春，扎根长春，建设长春。
1: 现场还介绍了长春大冬会吉祥物吉冰吉雪的形象及寓意，两大吉祥物生动诠释了吉林冰雪的独特魅力，更象征着青年拼搏进取、向阳成长的精神面貌。
2: 既传播了大冬会精神，也承载着城市文化密码与标签，希望有更多市民能够认识它、喜爱它，让特许商品更好地为赛事赋能。
1: 依托长春大冬会 IP， 长春市开放包容、青春活力、蓬勃向上的城市形象将进一步传播，吸引全世界更多青年扎根春城、建设春城，为2027长春大冬会顺利举办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3: 为进一步深化吉林新疆两省区情谊与交流合作，深挖两地国331沿线文旅资源，擦亮边境自驾文旅品牌，推动沿边地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协办的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将于9月17号正式启动。两地自驾车友和新闻媒体代表分别从吉林省吉安市和新疆阿勒泰同时发车，在7天的活动时间里，两支队伍将以国331为纽带载体，通过一站一主题、一点一特色的模式，把分散的景点转化为立体的文旅场景，让来自吉林与新疆的自驾车友在车轮行进间感受两地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深厚情谊，传递沿边省区合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共识与担当。
4: 9月16号，时值918事变95周年前夕，长春师范大学联合中日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在长春、东京两地同步举办侵华日军后裔捐赠谢罪碑暨中日民间交流研讨会。
1: 中日专家、日本民间和平团体、战争亲历者后代、高校师生代表线上线下参会。活动中，原侵华日军宪兵之女苍桥玲子线上向长春师范大学捐赠谢罪碑。她表示，历经40年，终于完成了父亲的谢罪遗愿。本次捐赠的谢罪碑源自侵华日军宪兵大泽雄吉临终留下的忏悔遗言，碑文记录其在中国服役经历，表达其参与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战争罪行的歉疚。多名日本战争亲历者后代在研讨环节向中国人民致歉。据了解，这是中日两地首次同步开展该类纪念交流活动。
5: 科研报国也俯身育人，他就是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汤庆新。他深耕教坛十余载，被评为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是好老师。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学生眼中永远在忙的汤老师。
1: 2010年，汤庆新入职东北师范大学。多年来，他潜心研究柔弹性智能电子光刻集成方向，聚焦光刻集成和柔性智能电子的深度融合，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全光刻底栅顶接触随行贴合有机晶体管，突破传统柔性电子制造瓶颈，让我国在这一领域从跟跑迈向领跑。作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集成光电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学科带头人，汤庆新日常科研任务繁重，但他依然主动承担了8门本科课程和4门研究生课程，主讲课程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编写省重点教材和多部专著。课题组累计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70余人。
6: 这个柔性电子呢，它也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我们希望这些学生能够在毕业之后立足到我们这个吉林省，把这个柔性电子成为我们吉林省的一个新的经济的增长点。
1: 课堂之外，汤庆新把党建融入科研育人。2023年，他所在团队入选全国黄大年是教师团队。2024年、2025年，所在党支部先后获批教育部第3批、吉林省首批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6: 我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工作了18年，我希望在未来以更好的成绩回报这份荣誉。
4: 今天由吉林省电影局主办的电影消费券惠民活动已满1个月，整体拉动消费达990万元。活动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号，横跨中秋档、国庆档、贺岁档、春节档等多个重要观影档期，覆盖全省各影院。

0: 活动期间，消费者可通过猫眼、微信、美团、大众点评等渠道，每天十点限量领取电影消费券。截至目前，已带动出票19.1万张，电影票房723.2万元。除消费券外，吉林省还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惠民活动，覆盖文旅、餐饮、图书、演出等多个领域。由长影集团主办、长影频道承办的2026吉林省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自8月31号启动以来，持续激活文化消费市场。万达影城联合吉林省餐饮行业推出的“跟着电影品美食、惠民观影”活动，让群众尽享文化消费服务。
1: 既可以走进影院去看大片，也可以呢逛特色的场馆，还能够在影城当中呢感受吉林本土非遗文创的独特魅力，一站式的体验吉林特色文化。
2: 跟着电影品美食、惠民观影活动呢，截止到9月14号呢，剩余约14000张优惠额度将继续向市民开放。
3: 博物馆完了，体验咱们长影这个红色文化，还能领到咱们这个观影的优惠券，我觉得属于是一举两得。
0: 活动期间，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联合省内百家电影院共同开展书香伴光影、悦享好时光、群域观影购书惠民活动。吉林省音乐厅携手长春市20余家影院开展音乐与光影双向互通惠民联动活动。
4: 我们折后十洋满100，减30，可以送我们19.9的观影抵用券；买洋满200的话，可以送我们读者30块钱的观影抵用券；满100的这个买洋可以送我们读者的15元的观影抵用券。
5: 自8月份活动启动以来，音乐厅8场精品演出已经累计为观众免费兑换了300余张电影票，让市民朋友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感受到音乐与光影的艺术魅力。
6: 9月16号，吉林省全国科普月品牌活动“鹿鸣长白，科创未来 ”IP 科普惠万家活动在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举行。活动由吉林省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指导，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现场对千万 IP 创科普、科学文化进基层科普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学生予以表彰。12名优秀科普讲解员与观众开展梅花鹿科普知识互动，200多件兼具科学性、艺术性的科普文创作品集中亮相。日前，我省中医药领域产学研融合取得新进展，长春爱康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与长春中医药大学深度携手，共同搭建起产教融合新平台。从传统一根小银针的技艺传承到现代中医理疗器械的联合攻关，校企双方成功推出中医理疗新品，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为支撑，该企业顺利实现新三板挂牌，推动一根小银针加速走向国际市场。
0: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新规之下的烟火气，敬请关注。清风漫过原野，吉林大地秋意渐浓，山林间色彩缤纷，秋花迎风绽放，绘就了一幅动人的北国秋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要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1: 佳维啊，我喜欢你。
2: 谢谢。
3: 干什么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2: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1: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导和好？
4: 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瞎子，愿意吗？
1: 我心里一直都有他，
2: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5: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6: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

0: 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

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荷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

0: 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15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攥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

0: 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4: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5: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6: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启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0: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气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气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气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氢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小李啊，别看说话不利索，挺有手腕的。这一来啊，嘴请你就请他吃饭。你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个待遇。什么待遇啊？这不都是上下级的关系吗？啊，哎，对了，最近追你的那个小帅哥呢？我怎么都没见到人影啊？
1: 李姐，你的花，
2: 谢谢小雪。
3: 哎呦，这种保加利亚玫瑰开的就是好看，不过它的花期不是现在，买它的人可真有心。
0: 哦，是吗？

0: 正点下班吗？
1: 李姐，给你发了封邮件，赶紧处理一下。
2: 好。
0: 谢谢。
3: 这破机器啊，两瓶水还不掉出来。你笑什么？
2: 没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你干什么都觉得很搞笑。
3: 你笑起来也很好看，以后多笑笑。
2: 是吗？行。
3: 怎么样，感觉？
2: 挺好的。哎，
3: 要不下次我带你去沙漠里开越野车，那才叫过瘾。
2: 不用了，这已经到我的极限了。我以前是连过山车都不敢玩的人。
3: 看来我对你这影响还蛮大的啊！我今天以为你不会来了。
2: 不是，主要是因为，在你和我妈之间，我宁愿跟你待在一块
3: 儿。哎呀，不是挺好相处的吗？
2: 是，但是跟你在外人面前啊，永远都是和颜悦色的，在我这儿就是狂风骤雨吧。当一个人把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的时候，真挺累的。
3: 那我跟你完全不一样。自从我妈走了以后，我爸就放手对我不管了。我就觉得我自己像被放飞的风筝，找不到飘落的地方。怎么了？
2: 对你有一些改观。以前吧，就觉得你就是玩世不恭，但没想到你还挺清醒的。有时候，以前觉得你什么都不在乎，但现在觉得你也挺可怜的。
3: 那要不你考虑考虑，把咱俩的纯友谊升华升华。
2: 再升华也是纯友谊啊！别想，说想吃什么，我请客。饿了。
3: 火锅，
2: 可以，这让我没钱，选便宜的。走，
3: 等我一下。

0: 给李锦吃的，谁给他吃啊？给你做的，看着就香。哎，让我尝一尝。哟，手怎么弄的呀？哎，
1: 炸鱼的时候烫的。哎，
0: 这多心疼，抹药了没啊？
1: 抹了抹了。
0: 哎呦，
1: 这么难的菜就别做了，咱们去酒店吃一样的啊。
0: 好吃啊，
1: 真好吃。啊。不过也是啊，如果我姐要跟廖哲一直谈的话啊，说不定出国发展了，想
0: 吃他都吃不着。廖哲要出国呀？
1: 嗯，他爸在国外有产业，一直想让廖哲去接手呢。
0: 那你姐要是一直跟他在一起，就要跟他一起出国了，
1: 那不挺好的吗？这样你要是想他，你还能出国玩一圈，还可以带上我。不错。嗯。谢谢了。
2: 哎，现在刚刚好九点，上次见面你妈就给我发信息说，约会不许超过九点半。
3: 还真听我妈的话。
2: 让阿姨安心才是你答应和我交往的最大动力啊。
3: 假的假的，你就别当真啊。
2: 李姐，你有没有兴趣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明天。我订了去皇后镇的机票，那的滑翔伞特别有意思，特别刺激。
3: 拜托了，我不是你，我没有说走就走的假期和签证啊！你要自己好好玩。
2: 对，这样，你把你的护照给我，我让我的助理给你订假期签证，咱们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随时改签。
3: 不用了，再说啊、嗯，我走了啊，拜拜。
2: 哎，那这样，回头我把机票信息发你手机上啊，你什么时候改主意都行。
4: 妈，我饿了。
0: 怎么回来这么晚呢？跟你发信息也不回，你那手机是摆设啊？
4: 太忙了，我没看见。
0: 你的工作有娜娜忙啊？娜娜早就回来了。
1: 哟，回来了。
4: 啊，
1: 哎，没有口福。今天大姨做的那个松鼠桂鱼可好吃了。大爷，
4: 嗯
1: 啊，
0: 就这么坦白完了。
4: 妈，我跟廖哲出去了，下次我要是不回来吃饭，您就自己吃，别饿着。

0: 怎么了？这么晚才把你送回来，还懂不懂点规矩啊？
1: 妈现在还不到9:30呢。
0: 你跟他分了吧。
1: 你之前不是挺喜欢他的吗？怎么突然不满意了？
0: 之前追娜娜又追你，这追你们姐妹俩，这哎呀，反正我心里这坎儿过不去。
1: 我过得去。
0: 你现在怎么这么开放啊？
1: 不是，他们俩又没真好过，他又不是冲着我是娜娜姐姐才追的我，这有什么关系呢？
0: 你就听我这一回，你之后你找谁我都不管。
1: 你不管我，我才不相信。妈，你是不是又打听到什么消息了？
0: 我听娜娜说，六哲迟早是要出国的。你们两个要是一直好下去，那你就得远嫁呀。你要是远嫁，这一个人在外头，我不放心。
1: 你想的也太远了吧，妈。我是跟他才好几天呀，你这
0: 所以啊，这时间短了，这分起来好散呐。
1: 妈，你是不是害怕我出国了就不管你？

0: 你放心，我不会出国，更不会和廖晨一起走。哦，
1: 那你保证，你保证不出国？
0: 我保证不出国，我也保证我不会不管你。

0: 我出差了，去哪儿啊？
1: 去吉春，给你收拾东西啊。
0: 我自己收拾就行。
1: 你先洗澡吧。
0: 哦，行。
1: 那你早点休息，别琢磨了啊。

0: 妈，我锁了。拿那么大个箱子，跟出国似的。你白天还要上班，带着多不方便呢。哎，我查了一下吉春的天气，过两天要变天。你把这个厚的带上。
1: 不是太厚了，根本穿不着。
0: 让你带你就带上。 手机拿走了啊！嗯，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嗯。

0: 一个个打起精神啊，热情点知道吗？冯团长很重要的贵。
1: 来了。
2: 哎呀，冯团。感谢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剧院观摩演出。
1: 崔经理，您搞这么大阵仗，我今天就想做一个普通的观众。哎，你待会儿让怡锦坐我旁边陪我观摩就行了。
2: 没问题，
0: 怡锦，今天你陪好冯团啊。
3: 冯团长，这是我们给今天剧做的宣传单，可以发给现场的观众，正好试试反响。
1: 这份东西做得很有风格。
3: 是我们单位新来的实习生孙小茹，她自己手绘的四格漫画，她很厉害的。
4: 没有见过，我水平就一般。
0: 冯团啊，我带您参观参观啊。您看，您这个奔跑的小豆花啊，在我们这个剧院反响特别好，好评如潮。然后呢，他们就在想您的下一部戏应该叫什么？有可能是奔跑的小豆奶啊，然后跳跃的小豆浆啊，

0: 廖哲呀，你这两天哪天有空啊？到阿姨家来吃个饭吧。
1: 恐怕我去不了阿姨，因为我得出一趟国。
0: 去哪儿啊？
2: 一个叫皇后镇的地方。
0: 你回来什么时候啊？咱们再约一下。
1: 回来的时间我还真不能确定。这样阿姨，我要是回来，我第一时间联系您好吗？
0: 好。
3: 哎呦，还有五分钟就开场了，崔经理。哎，
4: 有了，
3: 这里就给修理好了，我们走了。
5: 哎，那个孙小茹，给大家买几杯咖啡吧。哦，
3: 哎，好，我跟崔经理不加糖，双份浓缩，小麦黑咖啊。
4: 好。

0: 李姐，妈，你怎么进来了？你骗我！你说今天要出差，实际上你是要跟廖哲出国，是不是？
1: 没有啊，咱们回头说行吗？我工作呢。
0: 你就是骗我，
1: 骗我的看见了，在你手机上。
0: 不是，那是我要出差的票。
1: 你出差，出差才要几天，你带那么大个箱子，
0: 连我演出的道具还有我的衣服，当然要准备大箱子了。我在工作，我回去说行吗？
1: 不说，我知道你想的什么。你不就是要躲我吗？从老家躲到上海，现在又要从上海跑到国外去。
0: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
1: 一定要闹是吧？
0: 我不闹。
1: 走，你今天就跟我回家。
0: 不是你讲点道理行吗？我现在在工作，我是去出差，我没有要出国。
1: 行啊，出差好啊，我跟你一起去。走，
0: 你非要这样是吧？
1: 行，那我今天就告诉你，就算我真的要出国，你也管不着，跟你也没有关系。
0: 终于说出心里话了，
1: 是不是在你的心里，死活都不承认我这个妈了？

0: 你该怎么想？
1: 李一锦，这是剧场，还有很多小朋友在这儿，你注意自己的言行。
0: 对不起，冯团长。
2: 抱歉，冯团长，那个李一锦家里可能有一些事要处理，要不这次观摩，我陪同你。
0: 李一锦，跟我进来。
1: 谁呀？这是？哎，冯团啊，冯团啊！
0: 阿姨，你一锦姐今天晚上是真的要出差，她真的没有骗你，因为火车票是我订的，不信你看。阿姨，我走了，再见。

0: 我有劲儿没地儿使呗。哎，打呀！
1: 你怎么了？谁又惹你啊？
0: 我项目选拔被淘汰，牺牲睡眠准备了这么久，我都一个月没玩游戏了。算了，不说了，上吧，上！哎呦，上啊！哎呦，
1: 等等我，等。
2: 桃树呢？
0: 啊？
2: 等一下，你吃完了吗？
0: 不想吃了。
2: 原来你也有这么丧的时候。
0: 我丧我的跟你没关系。
2: 当然有关系啊。你先别玩了。黄教授是我最好的导师，我很确定他没有故意针对你。
0: 黄教授这件事，我觉得咱们俩想法不一样，我要刷新对你的认识。
2: 黄教授，我马上过来，你在哪儿？
3: 我们事先都说好的，这一车800块钱的运费啊，你们说好帮我搬到楼上去的，钱都收了，怎么可以坐地起价呢？
4: 你这东西一点都不能磕碰，哎，那我不得按贵重物品的价格来收费啊？1500少一分啊，坚决不搬。
3: 好好好，我再给你们加200，麻烦帮我搬到楼上去。哎，这天马上要下雨了，这都是重要的设备和参考书，可不能淋湿喽。哎，不能扔，你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住手，不能扔啊！哎呀，你干什么？哎呀，
4: 黄教授，还扔？还扔报警了？
5: 我们是正常卸货，是你的东西啊，太金贵了啊，对不住了啊。
0: 行，你就继续扔，我都录下来了。
6: 你干嘛呢？把手机给我。
0: 哎呀，张小燕，报警，有人要抢我手机。黄教授，你清点一下，看有没有损坏，要有的话让他们照价赔偿。哎，疼疼。
3: 还好。
0: 欺负完人就想走，给我老实道歉，不然这事没完。道歉。
4: 道歉！那个帮你们搬还不行啊？啊，算你们半价，
6: 搬！

0: 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儿，好自为之。上次你们让他面试的是前台记者，你也好自为之。上次你给我看的论文，
1: 轻点儿，还是他写的。
0: 轻点儿啊！写的不错。
2: 你明天让他到我办公室去一趟，啊。
1: 好。
3: 你怎么看我干嘛？
0: 快点吧。
3: 哎，
0: 黄教授，我来帮你。
1: 我来吧。
0: 谢谢。
1: 下次一个人的时候可别这样。其实你不是我们系里第一个女博士，第一个是黄教授的女儿。20年前去西北无人区考察发射点的时候，车子出意外去世了，所以系里的人都讳莫如深，怕黄教授伤心。不过黄教授刚刚说了，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其实他很看好你。

0: 李姐，你要是不想干了，你就直说。你当我们剧院什么地方啊？菜市场啊！哎呀，
1: 这个，
2: 好的。
1: 对不起，石经理。哎呦，现在的小姑娘谈个恋爱啊，跟你讲都是恋爱脑，连亲妈都跑到单位来闹。
0: 啊，行了，你也闭嘴吧。
3: 告诉你啊，再有一次，你就直接走人。母女俩脑子都有病。
0: 最近李麻烦你放尊重一点，你这种人没资格说这种话吧？
1: 行，
0: 小妹，哎呦，
1: 换你出差，这样的人我惹不起，我不敢派他出去，行吗？
0: 好事情，哎，你干不了了，干不了了，都给我，
1: 哎，都忙去吧。
4: 生气吗？这，真是。小宝宝，你什么兴趣班？学一帮怎样啥？
5: 乐器是不是学一个？再不学就罢了。
4: 反正我觉得小女孩嘛，学一些什么声乐的乐理啊，
5: 以后她再想学别的，有个基础就行。
4: 哦，这倒是。哎，回头我也给彤彤去看一下，她喜欢什么。
5: 对，喜欢什么乐器都行，我们家宝宝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学了一个基础的。
4: 嗯，对，您说的有道理。嗯，
5: 哎，那你有没有给他报一些什么思维的那种课程啊？哎，
4: 就是有个乐高的编程，我给他报了一个，他还挺喜欢的。
5: 哦，是吧？哎，等着我也去了解一下啊。
4: 啊，
5: 哎，我啊给我们家彤彤找了一个更好的舞蹈班，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过去试听过了，以后啊这边我们就不来了。
4: 怎么突然要换地方啊？ 我觉得肖老师教的挺好的呀，我家孩子可喜欢他了。哎呀，你呀不知道，肖老师啊风评不好。说什么话？小道消息啊，我认识的这个人呢，是他以前的同事，他呀就是个小三儿，抢人家老公，完了呢还傍了个大款。哎，你说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丢给这样的人，哎呀那怎么能放心呢？对不对？
6: 我上次啊，我亲眼看见这个逍遥啊和球球他爸那个，我都不敢让我们家孩子和球球走太近。你说，就这种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还不知道什么样呢？
7: 就是，哎呀，连你都看到了。
8: 下课啦！哎呀，下课啦！累不累啊，宝贝？宝贝，
6: 好，爸爸，
8: 回家
6: 吧。
8: 走吧，走吧。
9: 不好意思啊，各位。 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们刚刚说的那些小道消息是经过考证的吗？说肖老师撬别人的老公，其实那个人恰恰是我的前夫，我已经离婚一年多了吧，所以他们应该是正当的男女朋友关系。然后我前夫呢，也不是什么大款，挣的还没有我多。我觉得与其不嫌麻烦给孩子们转学。 不如给孩子们做一个好的榜样，背后说人闲话，可不是什么好的榜样。

0: 妈妈，
1: 你今天课上的怎么样啊？学新动作了吗？开不开心？
0: 嗯。
1: 好，我们去吃冰激凌，然后回家。
0: 好。
2: 怡安姐，
1: 谢谢你。嗯，没什么，我说的都是事实。
2: 你现在有时间吗？可以聊聊吗？
1: 好啊，球球去那儿画画，等一下那儿吧啊。
0: 好，
1: 坐，坐吧。
2: 球球很可爱，也很懂事，我很喜欢他。
3: 他可爱懂事都是在外面，在家里可淘了。
2: 这个年纪的孩子很正常。如果我说如果啊，将来有一天我和秋夏，我会好好照顾秋秋的，希望你可以放心。
1: 你们要结婚了？
2: 还没，但我确实想跟他好好走下去。我是个想走入婚姻的人，可能和你不太一样，你就算没有婚姻，也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1: 秋夏说的吧，确实我不太适合婚姻，对于秋夏来说，我能给她和她能给我的都太有限了。
2: 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和球球，我也不会认识秋夏。
1: 项链不错，
2: 秋夏送的生日礼物。

0: 真的会和逍遥阿姨结婚吗？
1: 球球愿意吗？
0: 不愿意。不都是亲人才能结婚吗？爸爸和妈妈结婚，姥姥和姥爷结婚，大姨和大姨父结婚，二姨和二姨父结婚。逍遥阿姨很好，但是她是阿姨呀，妈妈才是妈妈。
1: 球球，睡会儿啊。
0: 哦。
2: 阿姨，我说你也别着急了，我和他打过电话，他不出差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3: 他能上哪儿去啊？这打电话也不接。
2: 那你平常打他也总不接呀？
4: 阿姨，来，您先坐会儿，先别急。
2: 我再给他打几个。哎，等他回来，我真得好好说说他怎么回事儿。这孩子总不愿意接电话，这臭毛病。打一个啊。
3: 喂，
5: 姐，我刚开会呢，那李一锦没来找我呀。
3: 那你说他能去哪儿呢？
5: 他工作也忙，他可能没看手机。你别着急啊，不会出事儿的。
3: 你们都说让我不着急，我哎呀，好，不说了，不说了啊。
4: 阿姨，是我不好，闹了这么大一个误会，对不起阿姨。
3: 我还是想出去找一圈。
2: 哎呀，大姨，你就在这待一会儿吧，等一等好不好？这大晚上的，上海这么大，你说你找哪一圈？
4: 我开车出去找一圈。
2: 我去。
4: 哎。哎。哎呦，阿姨。
2: 大姨，我给你倒点水。哎。

0: 吧。嗯，这两棵树的根儿是不是长在一起了呀？
1: 肯定是长一起了。
0: 你想他们小的时候，两个小苗
1: 长啊长啊，他们你扯着我，我扯着你，最后就长到一起了。
0: 他还能分开吗？
1: 应该能分开吧，
0: 就是得有一个痛苦的过程。
1: 但南方有一种榕树就不一样，你远远的看吧，它就是一片树林，可是你近处看呢，每一个枝子都是独立的树，真好。
2: 外婆，我要做榕树。

0: 你好久没来了，
1: 是我刚回来。
0: 能，你的女朋友刚才就坐在这里，她刚走没两分钟。

0: 阿姨，对不起，今天的事情责任完全在我。我在这里向你保证，虽然我爸在国外，但我有自己的事业要做。我和一景是绝对不会去国外定居的。
1: 真的？
0: 真的。要不阿姨，我给你写个保证书。
1: 你写什么呀？你是和我谈恋爱，我们俩想去哪儿，我们自己做主。
2: 哎，人小六都答应了，你为什么非要往国外跑啊？你怎么那么崇洋媚外呀？
1: 去哪儿不重要，只要离这儿越远越好。
3: 哎，大爷别误会啊，我姐不是这意思，她就嘴硬，我还不知道她嘛，她有那个中国胃，离不开咱们这大中国。
0: 对对对，我跟一景都有个中国胃，我们还眷恋着脚下这片土地呢。阿姨您放心，谁都不会走的。
2: 行，今天的事是我错怪你了，误会了，好吧。小廖啊，谢谢你。

0: 你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1: 好，阿姨，那我就先走了。
0: 谢谢。
1: 怡锦，我明天再来看你。

0: 要怎么样啊？
1: 你要是不走，我就搬出去，我自己再找房子住。嗯，
2: 哎呦，姐，别这样好不好？刚大姨都难受了，我让去医院都不去，非要等你回来。
1: 那就现在去医院。
2: 哎，这干
1: 好了以后就回老家。
2: 干嘛呢？
0: 谢谢你的好心，你都要撵我走了，还装什么孝顺呢？
1: 今天跟你姐姐，
0: 你别难为人娜娜了。我今天就睡在这个沙发上，
1: 你想睡哪儿随便你。

我觉得吧，你还是下去吧，跟他一起睡，让他睡沙发多不好啊。姐，再怎么说她也是你妈，这跟妈妈道个歉服个软也不丢人。

0: 你放心，我肯定把欠条写好，到时候按银行利息的双倍还你钱。
1: 但毕竟这3万块钱不是个小数目啊。
0: 我知道，但。在李哥你这儿肯定算不上什么，谁不知道你是我们村最有出息的，进城发展的这么好，成家立业，还有了房子。说真心话呀，你那几个哥哥都不如你。
1: 你等一会儿，
0: 哎，我打个电话。
2: 你好，
3: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你怎么突然关心我什么时候回来了？
1: 你那公积金里是不是还有点钱啊？
0: 你赶紧回来给我取出来，我有点急用啊。
3: 不行，那是我留给女儿买房子的钱，不能动。
0: 哎呀，闺女什么时候结婚还不知道呢。
1: 你先让我急用，我到时候两倍还你啊。
3: 你别说了，这个钱是绝对不能动的，我不会给你的。
0: 你别以为你对闺女这样，闺女就跟你亲。
1: 人家早就烦你了，恨不得离你越远越好。
3: 那也比你强啊。
0: 嘿，这娘们傻不傻呀？这钱搁在公积金里边，哎，看来只能从股票里边往外拿了。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来，哎，吃菜啊？
4: 怎么样啊，李哥？

0: 老板，过两天我把款打给你。哎呀，
1: 李哥，你太仗义了！我就说嘛，你吃见缝儿挪挪，就帮我大忙了。来来来，我再敬你一杯，来来来。哎呀，谢谢谢谢。
2: 夜落满星光。
3: 国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1: 浩源牛肉来啦。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醒醒，妈！
1: 佳瑶老师好。
2: 球球，周末你也不睡懒觉，还是第一个到的，你可真棒。
0: 标准标准，快去换衣服吧。
2: 去换衣服吧，
0: 去吧。等会儿你爸来接你。
2: 我就是觉得这个婚纱挺好看的。
0: 喂，哦，行，我马上过去啊。
3: 姐，不是我说你啊，这次真的过分了，你怎么跑到女儿单位去闹去呢？
4: 你就别再说我了，我也有点后悔。
3: 哎呀，我说你是说你，心里还是心疼你的。你好好想想，以后跟依锦怎么办呀？
4: 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他现在连我这个亲妈都不理了。
3: 也没有不理你，不理你谁送你去医院呀？心里还是有你的。
4: 没事吧？你给我吧，从小都是我给你削。
3: 哎，行，你躺着躺着，别动别动。所以现在我才给你削啊。虽然技术不太好。姐，你说你这来了上海之后，你跟依锦这是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吵完之后呢，两个人都给我打电话，我在公司忙了，接你们俩电话我也累。我觉得你跟依锦应该换一个方式相处，要不然他心里不舒服。你看你也气病了。是不是？
4: 我也想像老二和娜娜那样，多好啊，母女俩跟姐妹似的。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就是想着说那话呀，一说出来就拐了弯，就开始吵起来了。哎呀，
3: 行，你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就好办了。我觉得有时候养孩子呀，学会放手，散养，别老对依锦管东管西的。
4: 行，以后我就不管他跟了哲的事儿了。
3: 哎呦，不光是这一件事儿，还有依锦什么时候睡觉啊，什么时候吃饭呀，跟谁吃啊，什么时候回家啊，第二天几点起床，这些事儿你通通不要管，不要去问。
4: 那我都不管，通通问我来上海干什么呀？
3: 你就管得太宽了，真的姐，你让依锦她都透不过气来。孩子大了，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你要这么管下去，我跟你说，有一天，你们两个可能连母女都做不成。哎，凑合吃吧。姐，就这事儿，听我一次，好不好？咱们看看效果。
4: 行，谁愿意管他呀？爱干什么干了。
3: 哎，来上海还没去逛逛吧？
4: 没有。
3: 等哪天公司没事了，我带你去吃吃喝喝玩玩。
4: 哎，算算算，你这那一天到晚忙的，哎呀，我就别再麻烦你了。
3: 谁呀？
4: 哎呀，妈，快快快，去把我外衣拿来。别让妈看见我，我生病了。
3: 你外衣在哪儿呢呀？
4: 在哪儿？
3: 慢点，慢点，慢点，别头晕。
4: 哎，你帮我先接着。
3: 哦哦，
4: 我去穿这衣服。
3: 妈，
5: 哎，雨阳也来了。
3: 您最近怎么样啊？
5: 我挺好的。你跟球球怎么样了？想你们了。没事的时候给我发两张照片过来。
3: 嗯。
5: 哎，对了，给你们看看，给你们看看，兰花漂亮吧？
4: 哎妈，你那个兰花不是经常是放在阳台上的吗？
5: 怎么？对呀，这么大一花盆，您自己一个人搬的呀？
6: 啊，我自己搬的呀。你不知道这两天啊，太阳晒得可厉害了，我怕把那花啊给它晒坏了，我就给它搬过来了。
4: 老二呢？他不是说这两天请假跟您在一起吗？
5: 哎呀，他说晚上有个同学聚会。
4: 晚上聚会，现在就走了？
3: 二姐，同学聚会，他下午买衣服去了，肯定。
4: 哎呀，真是，这个老二不靠谱。
5: 妈，你别再动这个兰花了啊，别搬了啊。
6: 没事儿，我真没事儿，放心吧。
5: 哎，我来剪子那儿去。
0: 你手上呢？手上拿着呢吗？
6: 嗨，你说说啊，老了真是老糊涂了。
5: 哎呀，行了，没事了，我关了啊。
0: 哎，
4: 哎呦，你说这个老二，你说他忙的时候上班，我也不说他。你看现在他不上班吧，在家里都待不住。
0: 姐，别操心了。你说你操完女儿的心，操老二的心，你就操到自己心啊！赶紧把自己养好身体。
4: 慧云，你今天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也容我想想呗。
0: 嗯，
4: 你慢点开。嗯、
0: 你别送我了，姐。哎，
4: 没有。
1: 啊、哦，
7: 黄教授，
1: 让你来就是和你说一声啊，我准备补发一份邮件。
7: 黄教授，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参加实习生面试了？
1: 进了航天研究所，这个条件比你想象的艰苦。
7: 你放心吧，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哎，黄教授，这个是我的论文。
1: 啊，不用了，有人已经转发给我了，还催着我提意见呢。你应该知道是谁吧？

0: 这本对你感动的有用，看这样。
1: 学长，
2: 谢谢你。
0: 谢什么？
2: 这么厉害的一个学霸替我发垃圾桶找论文，我当然得谢。
0: 安静。
2: 抱歉，我不应该迁怒于你，你也是无辜的。

0: 张院长，明天休息多喝点啊！我将来这个去挂号还得找你。好嘞，
1: 谢谢，
2: 这真的很厉害，不一样。
3: 郑燕，看什么呢？
4: 还在等孟晚清呢，哎呀，
5: 当年呀，咱们班不知道有多少男生喜欢他呢，给他送情书。斌哥，其中就有你吧？
6: 上学的时候就你发过。
5: 我就是啊，
4: 闲的事儿啊。
5: 你们说，这孟晚清他老公会不会来呀？我真的非常好奇，这咱们班当年的班花到底找了什么人？
7: 听说呀，没有咱们斌哥条件好，他妈当时呀很反对这门亲事的。
5: 是吗？我知道呀，可我最同意一个小旭，又高又帅，
0: 和孟晚清。
4: 青啊，在一起很登对的，估计就是那张脸迷倒了咱们孟晚清。
5: 是，郑燕，我听说孟晚清去你公司上班了。哎，这其实是婉清啊，特别优秀，我呢捡了一块宝。
4: 你也不说。哎，斌哥，你一直都没再婚，不会还在等孟晚清吧？也是，哎，又在一起了，会不会再续前缘？
5: 听说他最近闹离婚了，难道跟你有关系？
3: 你要是再八卦，让人听着误会。一定是，一定是。看到没？孟晚清，好久不见了，哎呀，
5: 孟晚清三十年了，
3: 越来越黑了。孟晚清啊，
4: 一点都没变。
5: 是，
3: 大红好像有点老了。不用说，来去，来，正好你跟甄斌啊，母女再家属。
8: 来了够早的呀，
3: 我
8: 在陪什么去去就。
3: 婉清
9: 啊，
3: 怎么没见你带你老公一起来呀？
9: 我们大家呀都一直想看看呢。
3: 他最近还真的挺忙的，所以就
9: 谁不忙呀？我们家老公啊，正劝公司上班，一天睡不了几个囫囵觉。这一听说是三十年的同学聚会，这不都来了？
10: 我老公今天医院呀，三台手术都给我叫来捧场。婉清，你就打个电话叫他过来，给大家见见呗。
3: 就是，
9: 我好像他真的是。
3: 哎呦，不好意思各位啊，也是都已经开始了，对不起来晚了。婉清，来晚了，我往这边坐。
9: 让一下，哎，
4: 婉清，这就是你老公啊？
9: 对，陶大磊，
4: 保养的可真好。<笑>
9: 再看看他们，个个不是脱发就是啤酒肚。确实，
4: 你瞒太匀了，这是。
9: 一样是吧？
4: 是吧？
9: 哎，过奖过奖了。哎呦。
4: 还平常就喜欢见见身、练练舞、练练书法，带着我去旅游。哎呀，挣多挣少，我嫌弃过你吗？
9: 还是自个好不就完了？是不是？
4: 就是啊，怪不得孟晚清还这么年轻啊，也就是老公啊特别心疼人。
9: 对，滋润的环境。
4: 就是，
9: 对，谢谢。其实我们家啊，你什么都是靠我老婆，真的，我老婆不光是能干啊，能挣钱。哎，我女儿能够考上博士，那都是我老婆教的好。
4: 是，你女儿是博士啊？
10: 你这么厉害，
4: 一般一般。
10: 争气。
9: 当然了，还要感谢郑总，听婉清说，你平常在工作上特别照顾她。
4: 你看，我们家现在能够这么好，那还是要感谢郑总啊，多给婉清表现的机会。感谢，啊，敬郑总，
3: 来，
4: 哎，
3: 咱们也来吧，
4: 来，
3: 哎，来，婉清，来，
4: 来，
3: 来，来，我们先来吧，
4: 来，
3: 祝
4: 大家新年快乐，永远青春美丽。
9: 陶总。
3: 这个，来，咱们先，同学来敬一下这个。
9: 哦，来来来，哎呀，木林，
3: 谢谢谢谢，
4: 来了，婉清，
3: 哎，
4: 婉清来了，
3: 来，
4: 幸福，
3: 咱们一样啊，
4: 青春美丽。
9: 哎呀，慢着点啊！哎呀，看着脚底下，别慢。
3: 你放开我，我醉。哎呀。
0: 哎，我回我妈那儿。啊，这不能去，不能去。
1: 你这个时候去你妈那儿干嘛？
0: 我又没醉。你说你现在去的话，你是你照顾老太太，还是老太太照顾你啊？
1: 你妈看你喝成这个样子，肯定有点着急了，对不？
0: 哎，听话啊，听话，
2: 听话。
1: 你别演了，咱们俩在一起能不能别演了？

0: 我需要一个疼我爱我的人，这个人在哪儿？老婆，你别哭了，老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
1: 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咱的孩子都那么大了啊，你就看在女儿的面上。
0: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啊！我
2: 给了你太多次机会，多少年了，咱们别再浪费时间了，好吗？你放了我吧！
0: 别，老婆，老婆，你看咱们夫妻都20多年了，咱们磕磕绊绊的也经历那么多了，对吧？ 我知道我这个人也不能挣钱，没有本事，没有担当，以前还让你在我妈那儿吃尽了苦头，可那不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吗？老婆，我看不起你，陶大雷，怎么办？
2: 我改了，老婆，
0: 我真的改了，老婆，我发誓，我以后一定好好的爱你，呵护你，依靠你。哦，不是，我让你依靠我，啊！
2: 你起来。
0: 老婆，我以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2: 你起来。
0: 你不答应我不起来。
2: 起来，能不能别老是这么怂样？
0: 老婆，我以后一定做个有担当的人。
2: 好吗？你让我自己待会儿，你别碰我。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走开，走开。
0: 老婆，我扶你到床上去躺着，好吗？

0: 哎，老婆，你等着啊。老婆，来来来来，来趁热，保证一敷就好啊。来，
1: 你现在就要照顾人了，用不着你，走开。
0: 老婆，对了，这个喝完酒啊，应该喝点这个蜂蜜水，我去给你冲一杯哈，等着啊，嗯。

0: 哎，大姨，我不吃早饭了，我回学校。我妈不在。不在？回老家了？
1: 她昨天说她要去公园，我都不知道她病好没好。
0: 哦，出去溜达溜达挺好的。行，我去买咖啡了。

0: 你来了，哟，那看来是有好消息啊。这女人太聪明，容易没惊喜。你之前说乐学发展到一定规模，就要做些公益活动回馈社会。
1: 对，
0: 郭晓雯，你听说过吗？我当然听说过了，而且她是我的偶像。我进入这行，就受了她的影响。你认识她？我们律所之前跟她有过合作，我可以帮你牵个线。真的吗？
1: 你既然想做公益，你就得往大了做呀。如果可以和郭晓雯合作，那真的是太好了。
0: 你等我约她时间，等我消息。这件事儿，那是不是应该请我吃顿晚饭？
1: 哎呀，按说是应该的，但是呢，我还有两个外甥女儿，所以您只能往后排了。
2: 那你可以又欠我一顿。
1: 2顿。
3: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4: 谢谢黄教授，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张老爷，你在哪儿？图书馆。好，等我10分钟。

0: 周末也上课啊？哎，嗨，邱老师，我这好巧啊！您
1: 那树叫什么近呢？我们系没有周末。你来了？哎，
0: 这位是？
1: 哦，
2: 娜娜，孟易安的外甥女，也是我们学校的博士。你好，我叫逍遥，是秋夏的女朋友。 之前就听秋夏提醒你说你特别的优秀。你好。啊，对，我还有事儿。啊。哦，我先走了。拜拜。哎。走吧，拜拜。拜拜。好可爱。
0: 我是就是不一样。太厉害了。哎，对了，咱们俩不是约的晚饭吗？你怎么中午就来了？哦，我有个朋友从外地过来，要玩2天，非让我陪着他，所以我就想和你中午一起吃个饭，不好意思啊。
2: 没事没事，哎，我刚才就看你这个大戒指，
0: 这是我一个朋友设计的，我戴着玩，好像是那个锆石做的吧？是不是跟真钻可像了？
2: 真厉害。我这样戴着是不是不太好呀？不然我还是摘了吧。不会啊。
0: 戴着高兴就好，走吧。你拿着这个去修什么呀？哦，球球有一个星空灯坏了，我给他修修，他妈不会。哦，走。嗯。想吃什么？都行，听你的。又听我的。嗯。让你等10分钟就等10分钟，死脑筋。 约午饭吗？约午饭吗？你别玩手机了，李锦，我跟你讲事儿，你听不听？哎呀，别玩了。啊，您说。我说到哪儿了？
3: 往那指的。你就没听。
0: 那个女生，她挺年轻的，但是她跟小姨不是一挂的，我就总觉得她怪怪的。哪怪？嗯，
3: 说不上来，就是可能直觉吧，但我觉得她挺爱小姨夫的。那是不是小姨和小姨夫就不会复婚了？
0: 复婚？
3: 那球球怎么办啊？
0: 那么小，爸妈就离婚了，你知道吗？我就特别害怕，会不会他长大有影响啊？你
3: 说的对，一会儿小姨来我就跟他说，这事儿得说。嗯，
0: 哎，但你看廖哲，他爸都结好几次婚了，他是不是过得挺滋润的吗？
3: 他结多少次婚跟咱也没关系，现在就想想球球吧，那毕竟是咱妹妹呀。
0: 一会儿我就说。

0: 你来接球球就行，灯也不用你修，我自己会修。
1: 球球说他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别影响孩子休息啊。
0: 哦，我知道了。那个，我要谈事了啊，先这样挂了。
2: 错了，哟，瞧你点胆儿，给我点了吗？啊，有事儿啊？啊，谢谢，不客气。
0: 说，
2: 你是不是不打算跟小姨夫和好了？
3: 那在学校看见那女孩了？
0: 戒指了，钻戒。然后呢？结婚呀，他们俩准备。正常啊，他跟那个女孩挺长时间了，结婚不是很正常吗？
2: 我觉得不正常。虽然我现在没办法评价你们两个人的爱情，但我们刚刚觉得球球很可怜，球球怎么办啊？
0: 球球怎么可怜了？
4: 可是他就没有完整的家庭了呀。
0: 我们都在呀。
4: 球球既有爸爸也有妈妈，那如果你以后有对象了，你会再婚吗？可以啊，我认为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且生活中缺失的那部分，我也不需要按照原样补回来。你们俩跟我生活在同一个年代吗？
0: 就这样。我有问题，我妈不给我打电话了。
3: 好事啊？我有点不习惯。啊，
0: 这样，我给我大姐发一微信，我让她给你打。
3: 哎，不，我就觉得不太正常啊。这她以前每天能给我打800个电话。
4: 不是，你看她，这最后给我发一个，我妈在公关遛弯呢。你看，哎呦，大姐这样真好哎，红光满面。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姐穿。
3: 是啊，我也没见过，所以我觉得不正常啊。
4: 多好呀！我觉得我大姐成长了，她从心里认为自己的女儿终于长大了，成熟了，不用她再去操心了。
3: 嗯，真的吗？
5: 你住几楼？3楼，谢谢。你哪家的？我怎么没见过你？
6: 哎哎，你放开我！我
5: 你别走！
6: 你。
5: 姓什么了，还敢欺负人？
6: 脑袋管这扫管，这全是我管定了。哎，整天没什么事就知道喝酒，有点钱就买股票，赢了你好我好，亏了从人家撒火。
5: 我股票亏了，你怎么知道？
6: 我知道的多了。就你这种人，只知道窝里横，没点出息。哎，我跟你说啊，你要再敢胡来，这里头来有监控，你敢胡来，我就报警，把你抓派出所去。
5: 走。
3: 回头跟物业那儿要监控，看看这是谁家的。这喝了点酒的人真是讨厌。哎呀，
6: 谢谢阿姨。

0: 好了，把灯关上。来，好，那个，哎，那我来，一、二、三，
1: 哇，星空，
2: 爸爸，你真厉害！
1: 我看你以后还有什么晚睡的理由？快去，收拾你的小书包，跟你爸回去吧。啊。
0: 就你给他买的，还挺好玩。
1: 嗯，我要知道这么简单呀，都不用麻烦你跑一趟，你直接电话里告诉我就行了。
0: 没事儿，以前家里有东西坏了，不是也是我修吗？我把这个工具箱留给你吧。
1: 行，将来你就有新家庭了，我就不麻烦你了。
2: 爸爸，我准备好了，我们赶紧出发去看动画片吧。
0: 走。
1: 别老想着玩，好不容易逮着你爸，让他多给你讲讲故事啊。嗯，
0: 行，爸爸给你讲故事书去。
2: 妈妈再见，不要想我哦。
3: 谢谢阿姨啊，多亏您了。
1: 不客气，往后还是要
3: 妈，我回来了。哎，呦，这是你女儿吧？
4: 是。啊。
3: 你好，
4: 你好，
3: 这是哦，我也是这栋楼的住户，刚下班在电梯啊遇到个喝醉酒的老流氓，多亏阿姨帮我把他给打跑了。
4: 邻里邻居的都相互有个照应。这个呀，你拿回去吃。
3: 哎，别别，阿姨就一点心意，您收下吧，我先走了，拜拜。
4: 那你慢点啊，
3: 阿姨再见。哎，
4: 好，
3: 拜拜。
1: 你打老流氓，啊？
3: 你自己没事吧？那你活动活动，我看一下。
4: 没事，你看你在电梯里，一男的欺负人家小孩，不帮他怎么办？
3: 不是，喝多了的人，他什么都能干得出来，多危险啊！
4: 我当时啊，手上正滴了着那纸呢，那火一上来，直接朝脑袋就杠一下，
3: 拿纸打的人家。
4: 对呀，再拿重点东西给人打伤了，我还赔不起呢。
3: 真厉害，你颁一个什么见义勇为奖好不好？
4: 过奖了，过奖了，
3: 过奖了。哎，晚上吃什么呀，妈？
4: 我还没来得及做饭呢，
3: 我看看冰箱里有啥。哎，这不馄饨吗？
4: 那是想让你明天早上跟娜娜吃早点的。
3: 我好久都没吃您包的馄饨了。哎，要吃馄饨吧？
4: 行啊，三鲜馅的。
3: 我煮，
4: 你煮，啊，煮得了吗？
3: 我
4: 来吧。刚下锅的馄饨稍微的推一下，别拿铲子铲，推一下它就不容易破。啊。

0: 姐，你今儿怎么从群里发视频了？
1: 新学的，
0: 看来心情不错啊。在上海待着不想回来是不是？
2: 我跟一锦的关系刚缓和，想再多待几天。
1: 那你就多陪几天，在上海待着没事儿，家里有我呢啊。
2: 你在妈那儿啊？
0: 是，大半夜的，妈就把我赶走了呗。
2: 赶你就走啊？现在才几点？
0: 那我也不可能24小时都陪着他吧。
2: 我也正想跟你商量这事儿呢。你上班的时候呢忙，休息时候啊你又要聚会。
1: 妈一个人在家我真是不放心。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意思说让我周末也别出门去妈那儿是吧？
2: 我是觉得老请假不合适嘛。
0: 那怎么着啊，你这一会儿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的。
1: 要不然装个监控，
0: 我们可以随时看见他在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你说呢？啊，
2: 不行不行，妈肯定不会答应的。
1: 这有什么不能同意的呢？那怎么着啊？
2: 要不跟老三商量商量。
1: 你叫他呗。
3: 我不会呀。
0: 行，你不会，我来。
4: 二位姐姐，有什么事儿？
1: 老三，你二姐提议要给咱妈装个监控。
4: 装监控？

0: 你觉得妈会同意吗？
1: 哎呀，你太不了解妈了，妈可新潮了，娜娜教她手机上那些新潮玩意儿，她玩的可溜了。
0: 我觉得呀，妈这么要强的一个人，你给她装一监控意味着监视她，她一定不会同意。
2: 我觉得你想多了，那咱们可以摊开了跟妈说呀。妈，岁数这么大了，是不是几个女儿都不在身边，
1: 那万一出个什么事儿，我们赶不回来怎么办啊？这肯定是好事儿，这是一种方式方法，
3: 你跟她摊开说，她肯定能理解。
2: 哎呀，你别老觉得你自己多了解妈，这常年不回来的人，
1: 你真的是。
0: 姐，这跟回来几次没关系，一个人的性格问题，了解的自然会懂。
1: 你说，哎呀，这说正的事儿呢，怎么说着说着
2: 就吵起来了？
0: 我觉得这样吧，给妈找一个阿姨，就是那种不住在家里，白天帮她收拾房间、做做饭，如果跟妈聊得来，还可以陪她聊天的那种。
1: 钱我来出。
2: 找阿姨我不同意啊。
1: 谁来面试？现在好阿姨多难找，你知道吗？这样三天两头的管阿姨多
2: 吓人，万一她把东西卷走了怎么办？我还是坚持要装监控，要不然这钱我来出，你别出行吗？
1: 是钱的问题，姐。
2: 行，大姐，要不然这样，咱们投票解决好不好？
1: 你支持谁？
4: 是这样啊，一锦呢他最近太忙了，我也走不开，要不就按婉清说的，
1: 钱咱们仨一人一份可以吗？
2: 没问题。你看，关键时候真的还是大姐支持我，我本来就说的有道理。
5: 不要，我觉得呀，就应该让老三花钱。夜落满星光，
6: 国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在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澳元牛肉真棒，
5: 澳元牛肉来啦。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澳元牛肉真棒，
5: 澳元牛肉来啦。
3: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5: 浩源牛肉来啦！
6: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10: 本期民生关注：新规之下的烟火气，城市烟火气背后槽点扎堆，新法典为露天烧烤划边界。
11: 那你开窗肯定是有味儿啊！
12: 我看那道上全是油渍什么的。
13: 哎，不是，我天哪，
14: 那个咋回事？城管政府允许你干的，人家是
15: 啥？那啥地方？允许。
10: 是守烟火生计，还是守市区清静人居？如何两全其美？
16: 很少有人的好吃，都是氛围，
17: 都是氛围。
16: 为什么大排档还是扎堆的？还有人往哪儿去？
18: 我住这个屋，完了之后就二楼嘛，然后听不到那边烧烤的声，这边就顶多有一些晚上开窗户要会有点饭味飘过来。
0: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极难筹判问题。烟火气是城市活力的体现，但无序的露天烧烤却常常伴随着油烟弥漫、噪声扰民、垃圾乱堆等问题，成为城市治理当中的一大痛点。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露天烧烤管控划定了更加明确刚性的法律标尺。记者走访时发现，部分公共休闲地带、居民生活圈周边露天烧烤现象依然存在，油烟直排、占道经营、垃圾清理不及时等问题较为突出。
10: 傍晚入夜正是露天烧烤经营的高峰时段，记者来到白山市浑江区实地走访，在建民街与向阳路周边沿街聚集了大量餐饮门店。城市亮化让整条街道夜色氛围浓厚，不少烧烤门店在店外搭建露天雨棚。

0: 满足食客户外就餐的需求，多数商家选择在室内完成烤制出餐，但也有个别商户直接把烤炉摆到户外现场加工。
1: 有多少的大排档？

0: 好食品，提供场地。对于新出台的法律规定，不少经营者已经有所耳闻，也有着自己的顾虑与想法。
1: 小城市就是下来通知了，老大影响了。
2: 灾区只要对我是举报的，我就得整顿。
1: 你怎么也得有个时间段，你不可能不让人干吧？
2: 你要说九点以后不让你大声喧哗，哎，这个可以。
3: 什么时候让咱停，咱就停。进可攻，退可守，屋里也是个大炉子、灶台，啥都有。搁外边烤就图一个凉快。
0: 记者走访看到，这些烧烤门店大多位于居民密集区，周边住宅楼林立，户外经营难免会对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
4: 那你开窗肯定是有味儿啊！像我跟你讲，一楼不让做门市了，楼上是住宅，一楼是门市，你盖起来就是这样规定的，那没有办法，他这都是不给。
5: 就是我住这个屋，完了之后就二楼嘛，然后听不到那边烧烤的声，这边就顶多有一些晚上开窗会有点饭味飘过来，就是一股就是有点烧烤味吧。
0: 除沿街烧烤店之外，部分夜市点位也存在户外经营现象。在白山市图书馆门前的经营区域，分布着多家大排档和小吃档口。这里虽然不是炭火烧烤，但经营过程中同样会产生油烟。而商户表示，这片经营场地是允许摆摊经营的。
6: 城管政府允许你干的，有些夜市是啥
7: 事？啥事？
6: 允许
7: 啊！城管但凡能管着的地方，他是不可能让你摆。
6: 我们是经过城管允许我们经营，
7: 对，不同意的项目。
0: 随后，按照当地居民的指引，记者又来到新源江畔花园小区旁边的江边人行道，这里属于无统一规范化管理的露天烧烤点位。刚到现场，路边两辆车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8: 其中一辆车上面写着这个食品送货车，然后这边有一个扇布。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是炭，应该是一个移动的烤车。通过车窗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清扫工具，还有一些桌椅板凳，还有一些餐具烤盘之类的东西。
0: 沿着江边人行道往前走，地面地砖布满油污、烧烤签、废弃炭火、烟头、啤酒瓶盖随处可见。马路对面的绿化带内，记者甚至发现一台烧烤炉被藏匿在树丛当中。
9: 我看那上面全是油渍什么的，
10: 好喷渍！我看那个小广场哪也弄的都是碾子脸。我们当时整的做好的石头上这江坝鸟，我天哪，一弄都砸死了。
0: 这类自发形成的江边露天烧烤，虽然给市民提供了就餐选择，却大大增加了环卫工人的保洁压力。每到傍晚五六点钟，这里的摊贩陆续出摊经营。记者看到有烧烤车直接开到人行道上摆桌营业，短短半小时，地桌就坐满了食客，其他摊贩也陆续开张。经营者表示，在这里经营要听从城管的管理要求。
11: 哎，管啊
12: 管，
11: 你那什么按他们的要求来就行了，该刷地刷地，该啥啥的。
12: 暂时，
11: 上班了暂时在这干。
0: 对周边居民而言，这里油烟影响相对有限，但占道经营也让不少习惯遛弯的市民颇有意见。
13: 没人管，这全是油。晚上人遛弯吧，到这儿还得搁大道上绕走，这会儿根本就全给占了。
9: 哦，
13: 遛弯都没法遛。
0: 油烟污染、占道经营、垃圾遗留、夜间噪音等多重问题叠加，既损害城市环境面貌，也直接影响周边群众正常生活。
14: 一边是经营者谋生、市民追求烟火气的现实需求，另一边是周边居民对环境的诉求，进而形成的法定管控要求。如何做到疏堵并举，考验着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法规如何落地，管理边界模糊的困局该如何破解，咱们接着往下看。
0: 针对走访中发现的诸多问题，记者联系了白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表示，建民街与向阳路沿街商户出店经营是允许的，但是有要求。
15: 在美食街区，市城管执法局优化管控措施，同沿街商户签订临时占道经营承诺书，允许在不占用盲道、机动车道的前提下出店经营。
0: 执法人员现场对占用盲道的行为进行了治理，同时要求商户必须在地面铺设隔油毯、设置垃圾桶。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0: 局工作人员表示，当地曾在2025年10月规定过主城区的禁烤区域以及时段，白山市图书馆门前不在禁止区域内，允许在执法部门规划的区域进行露天烧烤，但是也要求及时清理油污，做好保洁工作。江畔区域也不在禁止烧烤区域内，是自发形成的经营点位。
1: 此前浑江大桥北侧有商贩摆摊烧烤，虽然不在禁烤区域，但是经营产生的油烟气味、夜间噪音等问题接到了不少群众的投诉。
0: 接到投诉后，执法人员将商贩引导至远离居民楼群的区域集中管理，规范经营，并且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必须使用油烟净化设备。
1: 咱一定要注意，这个油烟机必须要一直开着，要不然产生这个油烟哈，旁边会有居民反映这个问题啊。按照咱们规定，油烟机一定要一直开着。
2: 好啊，指定配合。
1: 发油垫
2: 啊，发油垫有，
1: 要注意避开这个油，油这玩意儿渗到这个地上，哎，不太好收拾。
2: 好嘞，好嘞。
1: 发油垫整大一点，再一个注意一下咱卫生。
2: 好，都配那垃圾桶。
1: 对对，配个垃圾桶啊，没事埋上了，咱随时随地的扫一扫。
0: 对于私自设摊、违规占道、油烟处置不力、垃圾清理不彻底等问题，执法人员将加大巡查力度，进一步规范经营，尽可能降低户外烧烤经营对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
3: 烟火气从来都有两面，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为露天烧烤设定了边界，也给治理提供了法律支撑。城市治理不应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守住大气环境、居民安居底线的同时，更需要科学划定经营区域，规范经营行为，守住烟火气里的民生生计。期待属地监管部门科学深化、常态化排查，使城市环境干净宜居，让城市烟火气有序合规。如果您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江雷啊，我喜欢你。
5: 谢谢。
6: 干什么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5: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4: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导和好？
7: 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家了，你愿意吗？
4: 我心里一直都有她。
5: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8: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9: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0: 排除万难，他携妻子来到好久不见。
11: 于大哥是和爱人张元林一起来到了现场哈。
12: 对，
11: 你看顶着拐都来，这个人真的是对你们很重要啊。
10: 睹物思人，他们埋藏了36年的心愿能否实现？
13: 现在这场合挺激动的，
11: 看到这餐饭又想起了故人。
13: 对，
14: 你们用心了，谢谢。
10: 世事无常，人生路上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悲欢？
14: 二嫂也没注意，他拿的棍子捋到了二嫂的脑袋上了，完了以后呢，就病脑变，时间长了就去世了。
15: 我说你这个注销了什么意思啊？
11: 户口注销一般是有哪几个原因呢？
15: 死亡是一个原因。
10: 好久不见之西湖三结义，马上播出。

0: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好久不见的老朋友情感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知名媒体人俞波鸿，欢迎情感专家黄晓梅，欢迎心理咨询师毕爽，欢迎资深律师袁黎，欢迎各位老师。今天我们的现场有一点特别哈，准备了一桌饭菜。因为重逢委托人于福林告诉我们，在36年前他吃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顿饭，这顿饭里有他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有难以忘怀的兄弟情谊。那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有请重逢委托人于福林，有请。
1: 他就是本期节目的重逢委托人于福林，这次他带着刚手术不久的爱人从河北石家庄来到吉林长春，想要见到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个人，和他一起吃顿团圆饭。
2: 这个爱人这个腿是怎么
3: 摔了一下？下雪，
4: 膝盖上叫什么骨折。我第一次来长春，空气挺好，这地方挺大。
1: 为了完成于福林的心愿，我们把餐桌搬上舞台，再现36年前聚餐场景。那么于福林想要见的人是谁？他会出现在节目现场吗？好久不见正在讲述。
0: 于大哥是和爱人张元林一起来到了现场哈。哎，看拄着拐都来，这个人真的是对你们很重要啊。
4: 也是前段时间他刚做完手术，
3: 找大哥哈，总没得来。
0: 腿受伤不方便的人是不喜欢出门的，出门是很费劲的事儿。
3: 是，但是为了圆他的梦，必须陪他来，
0: 必须来，陪着老公找大哥，怎么都得来啊。这个大哥是什么人呢？
4: 我们今天有亲情关系，是我们87年旅行结婚路上认识的大哥。当时我们在苏州坐船，坐大运河船到杭州，在船上我们在一个舱里边，那运河船小啊，四个座上下坐我们三个人。这么认识，
0: 这样就认识了哈。他是怎么加入你们的呀？
3: 应该性格很像，所以都能聊了一块，
0: 一直到今天还这么念念不忘，那肯定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4: 对，
0: 看看桌上这些饭菜有没有点当年的感觉呀？
4: 有那个西湖春菜汤，杭州醋鱼，有嘞，
3: 挺感触。
0: 哎呦，看现在眼圈都已经红了。想到什么了？
3: 想大哥吗？
1: 餐桌上的饭菜把他们的回忆拉到36年前，同样的饭菜，同样的餐桌，甚至连餐具也极度还原当年的样子。这顿饭委托人于福林期待了30多年，
4: 经过这么多年，岁数一年天增大，也想以前的事儿，能不想吗？那个时候的感情和现在也不一样。当初还答应我媳妇儿去看看那个冰灯去。从结婚到现在，35、6年了吧，是吧？一直就没有去过，所以说到那年龄也就想这个事儿嘛。
5: 就这个人比较讲义气吧，就是重感情。我觉得放寻常人就是放弃这段，就是，但是这30来年就一直追寻着找啊找啊的。
4: 西湖春菜汤，
1: 委托人于福林和爱人清楚地记着当年的那顿饭，
4: 这是
1: 更记得他们的约定，一起来吉林看冰灯。没想到这一别就是36年，他们能否在好久不见的舞台团聚？照片中的人又在哪里呢？
0: 当年呢，在 餐桌上还留下了一张照片，对不对？
4: 对对对，
0: 也是一张非常珍贵的合影了。
4: 我今天还带来了。
0: 带来了，
4: 带来了，看，就是这张照片，这里边有不少我们的故事。起初在船上呢，对过舱还有一对也是旅行结婚，是西安的，他叫吕长安，他就跟他在旁边，俩人就说到一起了。我们五个人一起在一个舱上聊了大概多半宿吧，因为那个船是晚上开，第二天早晨到杭州。到了杭州以后，我们就在一起住，在一起玩。
0: 照片里是五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4: 可不，那个时候我在24岁。
0: 24岁，
4: 对，
0: 所以今年是年至花甲了，
4: 那就将近60了。
0: 大哥是中间的哪一位啊？
4: 这位是大哥。
0: 哦，这位就是大哥。
4: 这个、
0: 大哥是一个人来的。
4: 大哥是当时他出差。
3: 大哥二哥都不错，真的。因为我们是老三嘛，他们对我们特别照顾，尤其二嫂也特别好。
0: 在这餐饭吃的时候哈，你们是有一个结拜的仪式吗？有没有啊？
4: 就是谁岁数大，谁岁数小，
0: 就辈分，
4: 对，
3: 碰杯，然后就是大哥、二哥、三弟来喝，知道吗？
4: 喝的酒，
0: 这样就西湖三结义了。
4: 对，
0: 这个大哥这么好吗？刚刚让爱人一想到就红了眼眶。
4: 吃饭的时候，大哥拿出来了15块钱，给了他，又给了那个就二嫂。其实当时你想一想，我一个月才挣30多块钱工资，那已经顶了我半个月工资了。但是又不认识，素不相识，就旅游在一起是吧？碰到了，东北人的豪爽和实在。当时我是在企业工作，棉纺织厂。对，石家庄第一棉纺织厂。刚上班的时候呢，我是做食堂工作，每个月25块钱，完了以后一年以后就每个月30。
0: 这大哥是很有钱吗？他是干嘛的呀？
4: 他就是个业务员，加油站的业务员。
0: 这人这么好呢，
4: 让我们特别
0: 刚刚认识就给这么多钱，
4: 让我们这么感动。
0: 钱是一方面啊，
4: 还有这方面感情。
0: 二哥二嫂现在还有联系吗？
4: 有联系。
0: 哦，
4: 为嘛我们有联系呢？因为他给我留的地址呢是单位的地址。
0: 哦，
4: 现在那个厂子还在存在，我去过西安2回。
0: 哦，
4: 我也去过。
0: 大哥，二哥是西安人。
4: 对，
0: 二哥二嫂今天没有来哈。
4: 对，可能二哥有点刚退休，身体不太舒服。
0: 照片上的二嫂是哪一位？是啊，这位。
3: 对，
0: 这位。
4: 对，这是他。
0: 嗯，
4: 这是我。
0: 这是你。
4: 对对对，
0: 这是大哥，这是二哥。哦，身体不太好。
4: 对对，
0: 今天很遗憾没能来到现场。
4: 对 对, 对。
0: 哦，
4: 这个二嫂已经不在了。
1: 当年三家人在轮船上彻夜长谈，相见恨晚。到达杭州后，三兄弟在餐桌前结拜，合影留念，互相留了单位地址和电话，想要建立长久联系。那么他们后来怎么和大哥失去联系的呢？年纪轻轻的二嫂又怎么会离世呢？
4: 93、94年的时候，我因为一次生意出差，就给二嫂打一电话。结果呢，我们在那儿办事的过程中，二嫂和二哥请我去他们家。那天晚上还不想走，我就在他们家那个钢丝床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就走了。到了2001年的时候，当时接电话人说：“你是他什么人？”我说：“我是石家庄的，他一个三弟。”他说：“你不知道吗？你二嫂去世了。”哟。准确的说是二嫂经过的地方有一个神经病，完了以后那在那折腾，二嫂也没注意，他拿的棍子捋到了二嫂的脑袋上了，脑变时间长了就去世了。
1: 1995年10月的一天，二嫂从学校把年仅7岁的女儿接到住所院子里时，意外遭到醉酒男子棍打，脑组织受损，卧床治疗3年，于1998年4月不幸离世。
0: 世事无常，
3: 所以呢，我一看这桌菜，又想起二嫂，所以特有感触。
4: 因为他跟他聊得多嘛。
3: 我们就坐那个坐轮船，因为我晕船嘛，二嫂不晕，但是他看我晕得很难受，他就直接搭腔，就问我呀，妹妹你怎么了？就是说。 哎呀，我们俩就一句一句说，一会儿唠唠家常，一句我一说一聊，他也是旅行结婚，我也是

0: 例行结婚，这样我们就是一聊二聊，我们俩先聊起来，然后我家老公跟他老公也聊，然后大哥呢也开始跟我们进入我们那个行列。
1: 当时聊了什么还记得吗？
2: 聊挺多的，这个聊工作是吧，聊准备到杭州去哪玩，
1: 但是那段情是忘不了的。
2: 那段情那段意，
1: 没事，想哭就哭出来吧。
0: 不是，因为既然这个场合挺激动的，
1: 看到这餐饭又想起了故人。
0: 对，
2: 您的用心了，谢谢。
0: 哎，二哥没来也是挺遗憾。
2: 那可是想多少年的，如果二哥今天要在，还有这桌子菜。
0: 二哥和大哥那脾气比他脾气还要爽，我们才这么多钱啊，就是他无私的，就是给我们放了那么多钱，然后我们吃饭几乎都是大哥在做。
2: 对，
1: 哦，这顿饭也是大哥请的。
2: 那是大哥请的。
0: 所以呢，就是我们特别感激他，就是把我们就是有点老大哥那个样嘛。本身我这个人没有哥哥，所以我就感受到呀，这个哥哥真好。
1: 不过我想那个年代哈，有的人可能工资高一点，但是也高不了多少。
0: 对
2: 对，
1: 所以说真的是一份情谊哈。大哥是个很豪爽的人。
0: 对
2: 对，
1: 几位老师怎么看呢？
3: 可能我们说哈，说人的这个情感啊，它不在乎时间的长短，也不在乎是不是有血缘，最重要的是我们很投缘，所以我也特别期待能够见到大哥。
4: 刚才看到这张照片，我真的被温暖到了。于大哥可能不知道，我来自杭州，我一辈子生活在杭州。您这张照片，我能断定当时你们吃饭的地方不是在楼外楼，就是在杭州酒家，是当时杭州最好的酒店。
1: 是吗？
0: 不是西湖旁边。
2: 这个
4: 西湖边的。
2: 对，西湖边上。西湖边上。
4: 我为什么断定呢？因为这一张照片的上面有一幅非常巨大的画，当时只有国营的大酒店才会挂这么大的画。
2: 对，是国营的。
4: 而且你们吃的宋嫂鱼羹，陈菜汤，还有西湖醋鱼，虽然吃的差不多了，但是这是杭州当时最好的菜肴，最好的酒店。大哥请你们吃饭的地方肯定也花了不少的钱，而且你们从苏州到杭州的那条运河船现在已经没有了。
2: 没有了，
4: 只是在你们那个80年代的末期和90年代的前期有这条船，是夜行船。
2: 对，
0: 变化
2: 它是一个动力船，后边带了几个船走的。
4: 我坐过这个船，是苏州是傍晚开，第二天早晨到杭州。
2: 对对对对，我们到了杭州还下了小雨儿，玩的西湖，转的岳王庙是吧？
0: 对，
2: 还有三潭印月那儿等等，反正西湖周边的那几个地方都玩了。
4: 所以您看，在这样的一幕当中，我更感慨的是萍水相逢，大家有这样的一份情谊。刚才说大哥给你15块。
2: 对，15块
4: 在当年真的是很大的一笔钱。87年我刚大学毕业，我的工资算是比较高的，也不到50块钱。15块钱可能就是一个普通工薪层一个月的工资。我原来以为这位大哥是个大老板，结果您说他是一个加油站的业务员，这透出的是一份情谊，另外也有东北人的豪爽。如何让这份情感能够圆满，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的。
2: 谢谢谢谢。
1: 说那时候结婚还不一定给钱是吧？
2: 对，我们那时候给买个盆啊，给个枕头布啊，是吧？哎，有的还净送东西，不一定都给钱。
1: 所以大哥给的是重礼了。
5: 大哥拿出了这份礼金，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同频共振的人，也找到了一份胜似亲情的友情。所以我希望今天这份寻找真的要圆满，我们很期待。
2: 谢谢
0: 谢谢。
6: 古有桃源结义，今有西湖结情，同样的三兄弟，不同的故事，这是一个让我非常感慨的一件事儿。 菜讲究的是色香味儿。今天的菜色有了，香也有了，但是味道呢，能不能吃出30多年前西湖边的味道来，这个我们打一个问号。如果说今天于师傅找到了，那这个味道就上来了。如果说于师傅见不到大哥，我相信那么眼前的这桌丰盛的菜，那的味道还是差了点儿。所以说我期待你们找到当年的味道，祝福。
2: 谢谢谢
0: 谢谢谢。
1: 西湖三结义的好兄弟哈，不知道
7: 好
1: 一别多年还能不能重逢。但是那摊饭吃完之后就兵分两路了。
2: 对，
1: 二哥二嫂和大哥还在一块儿是吧？
2: 他们一同回的上海，二嫂家是上海的，所以说他们又在一起玩了这两天。
8: 五个人在杭州玩了两天，委托人于福林夫妇去了福建，大哥和二哥二嫂一起去了上海。上海之行给二哥留下了哪些难以忘怀的回忆？
9: 跟老三分开以后，我就和我大哥李志民，我们就去的上海。到上海以后，我们玩的也挺开心，因为上海我安家有亲戚嘛，我就记得很清楚。头一天晚上我是在亲戚家里头的过的，我觉得这样不合适。完了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又我陪着他一块儿是在地下旅馆住的，我们聊了很久很久，我们又玩了一天，他买的火车票，我们就从上海就分开了。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对我感触很深的，就是火车启动的那一刻，我非常就那50块钱，我到现在都难以忘怀。他车上临走打开车窗门给我从车上给扔下来了一个50元，他扔下来，我再给他扔上去。他说：“二弟，这个就给我弟妹买点礼物吧。”直到现在这，你别看40多年过去，就这，就50块在我心里都一直记着呢。就是嘛，对我印象挺深。
8: 回忆当年，二哥李长安满怀感激。他也期待再见大哥。委托人于福林回忆，大哥当年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的加油站工作。根据委托人于福林提供的线索，重逢使者燕林踏上了寻找之路。
10: 哎，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想找一个，原来在加油站工作的老员工。
11: 上我办公室问一下好不好？
10: 办公室啊，好，
11: 我领你去啊。
10: 哎，谢谢。
11: 哎，
10: 你好，你好，
11: 这是我们江主任办公室。
10: 啊，江主任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栏目。是这样的，我有个事想麻烦你，我想找一位加油站的老人。
11: 干啥？
10: 就是他的好兄弟、好朋友找他，失联了30年。
11: 谁呀？叫啥名？
10: 叫李志民，60年人，就80、90年代，应该就是90年左右，是在加油站工作的。
11: 那么快？
10: 哎，麻烦您帮我问问。
12: 90年到现在。
10: 哦，那。
12: 没有，60年这人40，他60多岁啊。咱正常，咱应该认识这人，就给市公司上班。没有，他就是商业，给商业过来这一批，他不没到咱室友，就这个人，咱们片区的人，在咱们的名单里头，就是那个哪在职没有，退休必须有。
13: 没有，
12: 哎，对，所以说他根本就不是咱们这。
13: 昨天我必须退休，昨天我退休打电话。
10: 有道理。
12: 刚退休，那好了吗？
13: 60多岁已经退休，退休以后，他是我们离住经处的，那必须得体检得有他。不然那退休那名单是哪位？那都很大岁数了。
14: 能不能存在的死亡呢？
12: 那不能，6几年他反正
14: 也是。那现在还有车吗？不分大小年龄。
10: 就看身体好不好。民。
14: 大哥，哎，老妹儿，那个大哥，我问一下子，就是咱师公司不管是集体买断还是果蝇买断的，有没有一个人叫李志民的？没有身份证号。 哎，好，陆哥，感谢啊，哎哎。

0: 林叔没有这个人，工龄有那个人，他一会儿把联系方式和身份证号给我发过来，完了之后你们自己去联系，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个人。
1: 好好好，
0: 他不是我们李叔，是工龄的。
1: 好的好的，
0: 稍等一会儿，坐稍等一会儿，
1: 好，
0: 他得找一下，完他给我发过来。
1: 太感谢了，
0: 没事没事。
2: 所以说好像是不在那个加油站工作了，
3: 他是今年60年的63，要退休的话那社保里边也能查出来啊。在这以前我查过一回，完了我说户口卡上没有查到，
2: 没有
3: 注销了，我就咯噔一下。
2: 户口注销一般是有哪几个原因呢？
3: 死亡是一个原因，当兵是个原因，住监狱又是个原因，你这几个原因，你肯定是就把你户口你就注销了。
2: 嗯，
3: 哎，我就去看，赶紧走吧，我就赶紧走。回来以后呢，就慢慢好像通过两封信以后，就各有各的事儿呗，是吧？我那时候也是20来岁，这跑到那儿，是吧？上班工作，这个各有各的工作，就哎，越来心也少了。搬家是搬过两三回家，就是有时候收拾东西，你想把房子装修啊。以前的那样，刷刷浆啊，或者贴个地瓷砖，以前老房子不一样啊。你收拾东西一换东西，它就不一样了。
2: 哦，所以当年的地址啊、信件呀、啊，也都不在了。
3: 对。
2: 但是二哥应该也有地址啊。
3: 二哥也没有了。
2: 二哥也没有了，后来地址都遗失了。
3: 对，遗失了。
4: 你说他注销户口那次就回来就吓我一跳，你知道吗？我说怎么可能呢？我这么年轻。但愿大哥吧，二言无让，身体健健康康的。今天能见到大哥。

0: 杭州分别后，委托人于福林一直和大哥保持书信往来，但搬家后地址丢失，再也联系不上大哥。这些年两个人一直惦记着大哥，但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没有过多精力走出家门寻找。
1: 我们俩出去的时候少，为什么呢？因为家里有老人，我还有一个母亲，今年都93、94了。这个他父母也八十多岁了，有时候出去呢就得这个就在有一个行，有一个两个不，他倒是他要出去，我就得就在家。就是这回没办法了，见大哥，所以说呢，家里那个让我姐替班，他让他就他姐这两天去照顾他妈去。那回出门还是去上海看儿子。
2: 那是哪年？
1: 那是应该是7、8年以前了，你知道到几年不知道。我儿子那还是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一起大年初一，就我们俩坐飞机去的，去了以后呢，住了10来天，又回来了。你回来过的15吗？
0: 这一次，于福林夫妇排除万难来到好久不见，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场时隔36年的蜜月之旅。上世纪80年代，旅行结婚是一件时尚又奢侈的事情。驶向远方的绿皮火车，无法提前预订的旅社，需要省着用的相机胶卷，这些都是那个年代选择旅行结婚的青年们共同的回忆。
3: 当时你们选择旅行结婚吗？在那个年代是比较潮流啊。
4: 我耐看这个地理，我还上学的时候特别爱学。
3: 哦，喜欢学地理。
4: 对，也知道这儿那儿那儿这儿。
3: 那怎么决定旅行结婚的呢？
5: 他喜欢旅游。
4: 就87年的1月吧，我们俩就开了结婚证了。嗯。到了87年的9月3号，我们俩旅行结婚才走。
5: 就是他带我走哪我跟着他走，我们走了20多天。
3: 走了20多天、嗯、你喜欢旅行结婚吗？
5: 我，但是他喜欢我就喜欢啊，那没、嗯、但是我是个路痴，让他带着我呗。嗯，
3: 挺幸福的啊，现在想起来
5: 啊、哦、对，
3: 是一段挺难忘的回忆。那当时旅行结婚的钱是哪来的呢？
4: 我母亲给的。
3: 哦，
4: 因为那时候我母亲跟我父亲，我父亲退休，就在我们旁边一个电影院旁边卖冷眼，卖了3年，挣了点钱。完了，我走的时候给了大概4000块钱吧，3、4千块钱吧，我忘了，带着走了。回来还剩下了。
3: 你们是带现金在身上吗？
5: 都在他那儿。一般我就是随行，我这个人比较依赖性，就是他就是主心骨。
3: 哦，大哥一切做主的。
5: 哦。
4: 反正你要是领着他出去，你把他丢了，他就自己找不回来。那个时候，你就说，
3: 不过那个年代哈，能够这样出门旅行一趟，哎，真的也是挺难得的哈。
5: 对。
3: 而且可见大哥大姐的双方父母也是很开明的，因为说那个时候一个月才拿30多块钱，拿4000块钱，那相当于拿着将近10年的工资出门旅游。
6: 所以我在想，就是老人家能够拿出这么多钱来让你们去旅行结婚。我真的觉得老人家太开明了，这是不是老妈妈全部的积蓄？
5: 对，所有的积蓄，
6: 所有的积蓄。
5: 我们双方家长所有的积蓄。
3: 哦，
5: 嗯，因为毕竟我们俩都是老小，
3: 嗯，
5: 所以就是应该就是把钱都给我们，支持我们出去旅游。
7: 说到旅行结婚，可以说是很多60年代生人一生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你们以这样的一种当年流行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婚礼，那种婚礼对今天人来说是不能理解的。他那个时候就是去看祖国的美好河山，把自己融合到美好河山当中，它是一种精神的追求，也是一种当年物质的享受。但是我更看到的是在旅行结婚当中，他会碰到不同的人，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互相信任。那个时候没有导航，是需要问路的。
5: 对，
7: 人都会热情地告诉你，
8: 这趟旅行我觉得串了两份情，一份情就是他们和今天寻找大哥的情，一份是他们夫妻的情。我就在想，30多年前的事儿了，这个故事呢能在我们今天拉开一个序幕，那么首先是来源于他们很珍惜，我相信远在另一边的大哥，我相信他也可能很珍惜，他也可能如果说他能听到或者看到现在的故事的话，也许还哭得稀里哗啦。所以说祝福你们，
4: 谢谢
5: 谢谢谢谢。
0: 36年前通过一场旅行结婚，于福林开启了幸福婚姻，也收获了兄弟友情。一别35年，他能否在好久不见的舞台上和大哥相见，一起吃顿团圆饭的心愿又能否实现？
9: 刚刚我们的寻找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在公主岭是有我们要找的同名的一个人，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们要找的呢？我现在马上打电话确认一下。

0: 我现在马上打电话确认一下。喂，您好，请问您是李志民吗？
1: 对，哪位？
0: 哎，我是电视台的。有这么个这么一个情况，在87年的时候，您有没有出去旅游，认识一位河北人叫于福林？
1: 不认得，姓于。
0: 啊，对，于福林。
1: 不认得。
0: 哦。
1: 河北什么地方呢？
0: 石家庄的。
1: 不认得。
0: 那您去杭州旅游过吗？哦，好好好，那行，那可能是找错了，谢谢您啊，啊，好好好，再见啊。哎，在梨树县的实用系统内呢，我们没有找到名叫李志民的人，不过啊，我们在公主岭找到了一位，但是呢不是我们要找的人。接下来呢，我打算先暂时放弃这条线索，求助到公安机关，看看在梨树县的范围内有没有我们要找的人。
2: 看起来似乎这趟是找到了一个同名的人，叫这个名字的人应该挺多的。说公主岭有一位李志明，但是验证过了不是。
3: 那是
4: 他应该就在梨树，因为我去过他的嫂大嫂子是在一个卖酒的批发部工作。
2: 哦，你后来去过这儿？
4: 我去过一次。
2: 你去过他们家？
4: 对，我去过一次。
2: 哦，那次是为什么会去呢？
4: 有一次是应该88年吧，
3: 88年
4: 他正怀孕的时候。这个他有一个叔叔去我们家去找他去了，他可能是跟单位啊，或者是跟家里谁不知道就出去了，走了就旅游一下，还咱们走了，以为大哥上我那儿去，因为我们互相有书信来往嘛，他的叔叔拿着信件就上我们家去了。
2: 哦，具体还记得是88年几月吗？
4: 应该他叔叔去我们家应该88年的5月份，那会儿主要通信不方便。哎，完了以后呢，我留人吃饭，人不坐，下午人坐车就回去了。从我心里来呢，我就
2: 挺担心的，
4: 不放心。7月份的时候呢，我就跟我的邻居，我走，跟我出去一趟。那行，哎，就跟我坐火车。
2: 那当时应该要坐很久哦。
4: 到四平应该是上午的10点，这9点多我忘了，反正坐长途车到的梨树县。
2: 火车再转客车，
4: 对，转客车到的就那加油站，四平到梨树，第一个加油站就停那儿了。结果我一去一打听，人家说有，你等着，就把大哥给我找来了。
2: 哦，
4: 啊，当时大哥正在这个给朋友盖房子，很多人。完了以后呢，中午吃饭，你们东北很就豪爽啊，那个碗那么大的碗啊，把高粱酒倒完了以后呢，不是一人一碗，而是一个人轮着一人一口喝。
2: 哦，
4: 我就去嫂子的店里面，跟嫂子见了个面，应该下午2-3点钟，我又坐大巴又坐长途车又回到四平，又坐车就走了。
2: 所以你没有那么长的假，你得赶紧。
4: 对，我得赶紧回嘛。
3: 因为我那会儿怀着孕，马上生了就。
4: 怀孕。
2: 从春天5月份他叔叔来，一直到
4: 7月份，
2: 你心里就哎呀，一直惦记着怎么回事啊。
4: 就是
2: 那天怎么突然决定走了？是
4: 有工作，还得工作得甩就甩开，他还不能就有事儿，
2: 嗯，
4: 是吧？还有朋友的火车哪天走，这都是还有他，我跟我去的朋友，他有没有事儿啊？是不是？哎，这是也是谋划很长时间了。
2: 分别的时候说什么了？还记得吗？
4: 嗨，也没说什么，拥抱了一下，家里谁也不能也没过多的去问，抱了抱就说。以后有机会，我说你到石家庄去。哎，他好，行。
2: 当时觉得总有机会相见的啊，没想到一别就这么多年。
4: 可不，
2: 在客车站的那个拥抱。
4: 对，
2: 这种感情真的是很难得哈。从20多岁到年近60，从南方到北方，从西湖边的饭店到好久不见的舞台，这一切真的是见证了你们彼此之间的这种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看到最终。大哥到底怎么样了？我们能不能找到他？看于大哥刚刚也是眼含泪光啊，你是怕他不来是吗？怕找不到？
4: 怕有事儿。
3: 哎，
2: 最担心的就是他的身体。其实我相信这样的情绪哈，这样的担心，你可能自己在心里哈想过很多次了，是不是？ 这样咱先别胡思乱想，咱先看下一段视频，看看寻找的怎么样了。
0: 好啊，你好，我们有一个求助，想找一个人，叫李志民，60年生人，有他年轻的时候照片。这位就是。
5: 你别说，好像有点像呢。于教授，用你的火眼金睛来对比一下，人像比对，像吗？俩人，他真是60年的，程其伟的，这个挺好。
6: 这是一个。
5: 再有亮点的，正好跟你对上。
0: 对，吴柱子石油车队，
6: 石油车队。

0: 是说找到了一个名字，不知道是不是。这份友情哈、啊，经过岁月的沉淀，一直到今天还在心头，也真的是很难得。我们今天希望你们能够再次重逢，
1: 谢谢。
0: 我们看看今天的结果好不好？
1: 好，
2: 好，
0: 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大哥有没有来到现场哈、啊。
1: 好。
0: 刚刚看你们俩在这儿等待的过程中挺忐忑的是吧？
1: 期待。
0: 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大哥今天真的能找到，想说什么？
2: 哎呀，大哥，好想你啊。
0: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结果。
1: 好。
0: 时光流逝，真情永在，让我们静静等待时光之门开启。看到这餐饭又想起了故人，
2: 既然这个场合挺激动的，大哥来了更好。
0: 看于大哥刚刚也是眼含泪光，你是怕他不来是吗？怕找不到？
3: 有事。
2: 哎，

0: 大哥，
1: 是大哥，但是大哥，大哥，大哥，是大哥。
0: 慢点，慢点。
1: 大哥，
0: 大哥，
1: 大哥，
2: 小林吗？
1: 我是啊，我是袁林。
2: 他认识我吧？认识我们呢？多少年了？
1: 我是袁林
2: 啊，你是小林。嗯，弟子，
0: 你这别让你好不好？
1: 你腿。
3: 很服的，
4: 欢迎大哥李志明。
3: 老了，
1: 啊，大哥没变，大哥没变，
2: 30多年了。
3: 你这是有脑梗吗？还是
2: 脑梗？
3: 脑梗，
2: 心衰的，完这样这三个。
3: 哎呀，这都几年了？
2: 12年了，九年了。
3: 哦，那你是现在退了吧？
2: 退了，早退了。哦。
3: 工作时候出门的时候怎么没往石家庄去一趟呢？
2: 我想去，完了后说那都丢了，完我就找不着了。
3: 哦，也新建也都丢了。
4: 大哥知道三弟和弟妹在找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2: 心里老激动了。
4: 老激动了。
2: 你咋的？
5: 我这做了个手术，拆了个钢板，这个腿。
4: 看弟弟弟妹够诚心了哈，拄着拐也是跑到长春来。想要找到你，所以后来大哥是不在那个加油站工作了，是吧？就他们说的下高速的第一个加油站。
2: 后来是调走了，97年嘛。
3: 哦，90几年调走的。
4: 刚刚我听说了一个消息哈，就是二哥他不是家里一直有事儿，然后身体也不太好，来不了嘛。但是最后他排除万难，就在刚刚来到了长春，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啊？
6: 真的？
4: 来看这是谁。哎呀，
0: 二哥，
5: 真是你。哎
0: 呀，大哥，大哥呀，我这是我不来不行，我心里都过不去啊，为了咱们的事业我得过来呀。
3: 你看你说多硬吧，
2: 他没变，跟你一样。
3: 那他没变
0: 啊。咱们在杭州的时候，拍那个相片我还专门留着呢，还有你给我的信啊，我都保存着呀，我的大哥呀。你看这是谁啊？这是你姐俩。
5: 这是我和二嫂。
0: 这不说了，你二嫂都不在了。
4: 来，欢迎二哥。太激动了哈。
0: 是激动。
4: 36年了，
5: 大哥二哥我都能见到了。
4: 36年了。
0: 因为我们曾经的一个约定，这不管怎么说也得从西安赶过来，再困难也得赶过来。
4: 今天的重逢真的是太难得了哈！当年的西湖三结义到现在已经过了36年了。那其实呢，刚刚在我们的舞台上哈，也准备好了一桌饭菜，重现了你们当年在餐桌上聚餐的那个过程。我们还准备了当年的衣服。那接下来有请几位台下换装，待会儿我们台上再聚好不好？我们再留下一张36年后的。
3: 谢谢。
7: 36年前，他们在杭州西湖的餐桌上结为兄弟。
8: 哎，你还这么一说，我过去就是这个衣服呀。
7: 36年后，他们在好久不见的舞台上重聚。
0: 大哥呀，我都
7: 真挚的情感让他们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再一次坐在一起，他们满心欢喜，找寻曾经的回忆。
4: 致青春，致友情。
3: 健康，健康啊！
0: 还是老规矩，
3: 对，
0: 我先干为敬。
3: 好，
0: 这还是当年的味道。
9: 来，看我，3、2、1。
3: 终于见大哥，我得问问是吧？怎么给你50？
4: 啊，为什么你是15？为什么他是50？
2: 你什么意思？
0: 好，露馅了。

0: 这么多年大家生活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就是那份情
1: 是
0: 还是像原来一样。而且刚刚听你们几位念叨哈，当年有一个心愿就是想来东北找大哥看冰灯，对不对？
1: 对。
0: 今天呢我们决定帮你们实现这个心愿
1: 哟。
0: 请看我手里的这个信封。
1: 哎呦呦，那真好。
0: 这里面有啥呢？这里面呢是有几张我们长春冰雪新天地的门票
1: 哦，
0: 在节目录制完之后
1: 哦，
0: 请你们去看冰灯，好不好？一定实现你们的这个心愿。
2: 谢谢谢谢，
1: 真的
2: 谢谢谢
1: 谢
2: 谢
1: 谢。
0: 希望你们的友情啊，永远像西湖的波涛一样清澈，像东北的冰雪一样纯洁。
1: 这是雪做的吧？啊，张琳，你看了吗？这是雪做的啊。转进去，哎，哎呦，咱从这儿出，哎。
3: 我觉得今天好久不见，讲了一个西湖结义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真谛就是，相念不如相见。
4: 即便我们好久不见，但是他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如此的感，他更证明了在我们这个温暖的社会，只要我们真心真诚地去对别人，别人也一定会用真诚真心来回报你的感情。
1: 你意外吗？啊，你意外吗？我找你
5: 不意外。
1: 不意外啊？
5: 不意外。
1: 知道是我找你。
5: 嗯。
6: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7: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

0: 大虾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

0: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

0: 腿脚，坚持啊还得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6: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

0: 好，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2: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一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

0: 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0: 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日限额300份。
4: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4面8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锚定创新型省份建设目标，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吉林如何将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AI 旅拍机亮相长春南湖春雨，当城市公园跳出观景的单一格局，科技感满满的城市公共客厅会解锁怎样的青春新玩法？梳理圈圈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眼下吉林省紧扣创新型省份建设目标，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一批科技企业实现进口替代快速成长，激活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在中科显影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调试全新研发的光学显微镜。作为一家深耕精密光学仪器领域的企业，公司主打产品全自动扫描倒置荧光显微镜，深度融合 AI 技术，可实现图像拍摄、数据分析全流程一键自动化操作，可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
3: 在超高分辨显微成像这一块呢，目前呢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国际的四大品牌，我们的主要的优势呢，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光学设计、工程工艺上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2: 公司的核心团队源自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2024年，受长春市政府邀请，团队带着核心科研成果落地长春创业。截至今年七月末，企业实现营收近1000万元。
3: 政府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基本的问题，长兴基金、吉林科技投资基金以及种子基金给我们投资了3000万，还为我们介绍了很多本地的上游的、下游的企业与我们对接。
2: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新能源、新材料、光电信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吉林石化长期深耕合成橡胶领域关键技术突破，依托生产厂加研究院加研发中心科创体系，先后实现了34项科研成果产业化。调节剂作为生产丁苯橡胶的关键助剂，长期依赖进口。为破解短板，企业全力开展国产化技术攻关，产品于近期通过试验测试，
4: 开展了多轮验证，先后攻克了聚合温度控制、配方设计等15项技术难题。在工业化试验阶段，聚合反应运行稳定，产出产品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目前国产调节剂已持续应用在丁苯橡胶装置所有生产线。
2: 为提升人才服务科技创新能力，吉林市科技局组织建设科创人才资源库，今年上半年为35户重点企业匹配人才132名，校企人才互派433人，125名科创专员入驻企业，谋划了37个技术攻关项目，并聚焦企业技术、人才、融资等发展痛点，推行常态化走访、精准化对接、全链条服务，
5: 建立优质潜力企业培育库，抓实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与复审工作，开展研发投入专题培训，同时联动9家金融机构搭建人企对接平台，精准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2: 夯实创新型省份建设根基。吉林持续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围绕创业投资、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等重点工作提出18项具体举措，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多元化、接力式的金融服务，助力更多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0: 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吉林锚定创新型省份建设，推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同向发力，

0: 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攻坚突围，从打破垄断到国产替代，从成果转化到产业跃升，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咬合，新质生产力加速奔涌。这种以科技破局、以创新赋能的生动实践，正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近日，一批集极速拍摄、智能建模、云端互联于一体的 AI 旅拍机亮相长春南湖春雨、新民大街等文旅地标，数字科技与城市文旅场景的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打卡体验。
1: 记者在南湖春雨看到 AI 旅拍机外观时尚，操作便捷， 4K 高清成像清晰细腻，设备搭载的人脸识别与自动建模技术能够快速匹配个性化氛围感造型，只需一键切换即可置身长春各大热门景区背景前，
2: 打造全新消费场景，推动 AI 技术与文旅深度融合。后续我们还会把设备逐步拓展至长春各大景点，将大都会的青春活力与春城风光相融合，扩大冰雪传播热度。
1: 南湖春雨自开放以来，便以为青春而生的姿态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音乐、电影、市集、社交多元融合的湖畔新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南湖春雨跳出了传统公园只观景无体验的单一格局，真正成为市民们随时想来随时可待的城市公共客厅，
3: 比较有氛围，适合跟朋友啊同学啊一起来。
4: 我就是比较喜欢做那个仰卧起坐，感觉就是像在森林里开派对一样。
5: 周边也有很多那个大学，挺适合年轻人来玩的，还可以就是打卡一些美食什么的。
0: 依托200余年开采史的夹皮沟金矿工业底蕴，我省全力推进黄金博物馆建设项目，通过活化百年废弃矿洞，实景还原采矿原貌，同时呢，结合现代黄金选冶科研技术，直观解密一块普通矿石蜕变为黄金的全过程，让百年矿山工业遗产变身可体验、可科普的文旅新课堂。
6: 夹皮沟金矿是我省乃至全国知名的百年黄金矿山，积淀了深厚的采金工业文化。全新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一大特色就是依托原生态百年矿洞改造升级，完整保留井下巷道原始作业场景，让游客沉浸式触摸百年采矿历史。而藏在矿石中的黄金肉眼难以辨识，需要经过层层精密工序才能淬炼成型。
7: 从矿石变成金这个过程需要采矿，就是把矿从地里挖出来，碎矿磨矿，最后的浸出冶炼，经过十几道甚至几十道工艺，才能得到我们日常看到的这个金。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一个磨矿的设备，它的作用就是把这个矿石磨得像面粉一样细，便于下一步提取金。
6: 正因为黄金藏量微、提纯难度大，科研人员需要先精准剖析矿石特性，找准提炼难点，为精细化选冶筑牢基础。
7: 把矿石制成这种样品，制成样品之后放在这个设备里去扫描，就类似于我们这种核磁共振这种原理，矿石的所有特性都能看清楚。这样的话，以便于我们把它更好地提出来，提出金来。
6: 在传统冶炼工艺基础上，我省黄金科研不断迭代升级，引入智能化 AI 数字化系统，大幅压缩实验周期，优化提炼工艺，让黄金冶炼更加高效精准。
7: AI 实验系统，就是我们把那个矿石的性质收集全了之后，输入系统，系统会自动推荐一个最佳提取工艺。
8: 它能就是提高多少工作效率啊？
7: 它一般能把这个2个月的工作效率缩短到7到15天之内。
0: 从深埋井下的矿石到淬炼成型的黄金，玄冶工艺里藏着黄金产业的科技密码。黄金博物馆以百年矿洞为载体，把实验室的冶炼知识转化为实景科普，让参观者近距离读懂黄金冶炼的全过程。这份独特的工业技艺正通过文旅活化的方式代代传递，为吉林工业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开辟出新的路径。今年以来，长春市推进重庆路整体街区环境改造、商业业态更新和消费场景提质，商业、文化、体育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为区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增添动力。
9: 6月11号起，燃情大冬会焕新惠南关暨重友戏金秋青年文化季活动在长春市重庆路商圈举行，摇滚之夜主题演出、后备箱市集、品牌车展等活动精彩不断。3对3街头篮球赛特别邀请吉林东北虎篮球俱乐部青年队到场助阵。长春市南关区还在辖区限额以上贸易企业中开展乐购南关促消费行动，
10: 非常热闹，居民呢也都愿意出来参加这个活动，
11: 想抓大冬会机遇，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
9: 近一段时间，以文音会春城、乐聚重庆路为主题的促消费活动每周末都在重庆路举行，沿线设置首发演艺区、潮酷运动区、都市漫想区、百味生活区四个主题功能区，以多处音乐路演直播点位串联，并联动吉林省音乐厅设置外摆音乐展演，夜间还同步开设露天电影放映，丰富商圈夜间消费场景。
12: 真的是让我觉得又回到了童年似的，就是觉得特别热闹哈，然后这个城市都感觉特别有活力的那种。
9: 今年以来，重庆路加快业态调整与场景更新，重点招引品牌、首发、首秀、首店等特色 IP 及优质商业品牌，推动各项会商消费政策直达快享。
13: 活动期间呢，超70%商户呢反馈这个营业额有提升，运动潮品、数码3C呢、餐饮小食这几个品类提升最明显。
9: 据了解，从现在起到国庆假期，重庆路还将陆续推出高校曲艺大赛、朝鲜族非遗曲艺专场演出等一系列活动，形成周周有主题、天天有活动、日夜有热度的文化消费氛围。
8: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金风送爽，吉林迎来最美秋天。今年9月至10月，省文旅厅推出金色吉林秋季文旅系列活动。9月19号，黄金博物馆将在桦甸夹皮沟开馆，白桦之约桦甸白桦节同步启幕。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双向奔赴，串联图门江、鸭绿江，一路五花山色。7大类金秋自驾新品线路发布，长白山等29家 A 级景区联动优惠，中秋国庆双节，全省近200项文旅活动、18项文旅新品等你体验。金色吉林，秋色正好，诚邀全国游客共赴这场金色之约。
14: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昨天，吉林省首届中韩美业医美技艺交流大赛暨中韩医美加 AI 技术交流大会在长春中韩城市馆开幕。
9: 大赛主题为中韩同美技艺互鉴，设置美发、美甲、形象设计、皮肤管理4大赛项，从操作规范、技术功底、成品效果、创意创新、卫生规范、时间把控6大维度综合评判。
15: 对我职业生涯的一种锻炼历练，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16: 希望两国的选手能互相借鉴，同时呢也真正能提高我们国内的参赛选手的视野，在技术上我们能同频。
9: 在专题交流会上，中韩20余位医生及行业专家围绕医美整形临床实践、皮肤科 AI 技术应用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美业人才招聘季大学生专场吉林发布活动同步启动，吸引全国100余家企业提供500余个就业岗位。
14: 日前，华电吉林能源有限公司发布招聘公告，开启2027年度校园招聘，公开招聘2大类、9小类相关专业岗位。
17: 精英直签计划聚焦主业一线急需的生产类专业，筛选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免于参加集团公司统一笔试，直接面试招录，为中国华电所属企业精准选拔优秀毕业生，建立人才引进快速通道。招聘条件主要面向985工程、211工程院校中的综合类、理工类院校，以及 QS 世界大学排名的前50名国境外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生。华电蓝海计划招聘条件以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为主，完成规定学业并获得相应学历、学位、专业对口或相近。招聘专业生产类、能源动力类、电气类、自动化类、机械类、电子信息类、化学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等，管理类、会计学、法学。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18号，更多具体信息可查询中国华电官方网站。
0: 九月的吉林稻浪随风起伏，田野被染成流金的色彩，铺展出动人的丰收美景。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哎呀，我就不能想这件事儿了。真的，我一想这事儿，我脑瓜子疼，睡不着觉。一闭眼睛，我爸就坐在我们家那破藤椅上，直定定的就那么瞪着我，就问我为什么不回来看我。

0: 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妈这辈子呀，没享着福，好不容易把我们给拉扯大了吧，我爸又走了。乖，不孝顺的，不孝。
1: 晚上你回去看看你妈吧。
0: 看有什么用？
1: 你啥意思？
0: 我不能再做这种不孝之子了，我不能不孝。
1: 那你想把你妈接来啊？
0: 我要是有条件，我早就该把我爸我妈全都接来。
1: 你说你吧，不能因为心情不好就不管不顾，是吧？干些后患无穷的事儿。你说现在你跟你媳妇儿关系是不是挺好？是挺好吧？你说你再把你妈叫，是吧？那万一俩人掐起来，你咋整？
0: 你爹你妈还健在，你当然不用操这份心了。可是我妈就我这一个儿子，就我这一个儿子，你说我该咋办？
1: 你要真想着你妈呀，给你妈寄点钱，想吃点啥吃点啥呗。
0: 没用。我最知道我妈想要什么，是不是南方？
2: 奶奶最想爸爸，想我。
0: 咱把奶奶接过来住。

0: 子啊。
1: 啊。
0: 你喝点水好吧。
1: 啊。
0: 喝点水来。
1: 啊。
0: 啊。
1: 哎呀，
0: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呀？啊，
1: 心里头，心里头难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妈她现在一个人，哎呦，一个人。
0: 那个，我知道你妈一个人，明儿你把钱给她寄过去吧，把我们家钱都给她寄过去啊。
1: 我不是那意思，我妈她一个人。

0: 你妈不是有你姐呢吗？你姐不是陪着她呢吗？
1: 我
0: 你就别担心了哈。
1: 我妈就我这一个儿子呀，我不孝啊。我妈她一个人。
0: 你想把你妈接过来？你妈在四川生活惯了，她来北京不习惯。她上次来不是住那么短的时间就走了吗？你忘了？啊？
1: 哎呦，这什么酒？这大庄给我喝，哎呦，我头疼死了。

0: 点，快点啊！来来来，嗯，走走走走，赶紧来。哎，燕妮带妹妹在门口等一下妈妈啊。
1: 来了来了。
2: 好了。
0: 哎，这个钱给你妈寄过去吧，让她买张璎珞。
2: 那我妈来了住哪儿啊？
0: 我都想好了，就在我们那屋打个隔断吧。

0: 壮，大壮，哎，
1: 您的酒池啊，
2: 酒池啊，哎呦，没有装池，您怎么刚才往里挤什么呀？
3: 大壮，喝点水啊。
1: 好，谢谢谢谢。
3: 那里面师傅来，把水搁这儿了啊。
4: 来，
3: 你是比划什么呢你？
4: 不是，我看看哪个房间大，哎，是不是这个房间大点啊？
3: 啊，没有没有，我跟你说，我这两个我都量过了，一模一样的，来喝点水。哎，
4: 你要一碗水端平啊？
3: 那不端平，那婆婆不得生气呀？
4: 老婆婆要是来呀，我就跟我婆婆在一块住，我让大庄跟他儿子住在一块儿。
3: 好玩。那你跟同志说，哎，同志，你愿意吗？啊？那庄嫂说了，让我跟那婆婆住，你跟孩子住。
2: 你瞎出主意。
3: 还有吗？
5: 没有，来来来，
2: 同志啊，
5: 好嘞，
2: 这就弄个门吧，
5: 是不是刚才量的不就弄门了吗？
2: 横着九十，竖着两米二，现在是横着框子是有了，这两米二，这个，
6: 那要不弄门弄帘呢？
2: 帘哪行啊？这是。
5: 呵，你这怎么下脚啊？这个行了吧？
3: 哎，你别进来啊，别给我踩出脚印儿来。
5: 行了行了，擦擦就行了啊。
3: 哎呦，这地板要想擦干净了，至少得擦三遍以上。哎呦，你妈有多挑剔你还不知道，恨不得地板都照出人影来。
5: 哦，合着你这么擦地是做给我妈看的呀？你瞧你
3: 妈又不是来做客，我干嘛要做给她看呢？
5: 哎，你这种态度我有点担心啊，你跟我妈怎么能相处好啊？
3: 哎，我还想跟你约法三章呢哈。
5: 啊，
3: 你妈这来了，我们俩要是发生争执，你向着谁呀？你得向着我啊。
5: 那你这个不能完全说向着你，万一你错了呢？我也还向着你。
3: 这家务活谁对谁错呀？啊，我在你妈眼里那浑身都是毛病。
5: 你这么说，
3: 我跟你说，你甭说别的，你得向着我，要不然我还不得被你弄
5: 什么
3: 整死。过去过去过去。

0: 你姐他们好啊？
1: 好。
0: 大姐的娃儿要上高中了。
1: 哪里哟？我们是他老大明年才上高中。
0: 哦。
2: 妈。
0: 不是，妈妈来接你来了。
2: 兰兰。哎呀，兰兰嘞。
3: 妈，慢点，慢点。
2: 哎呀，兰兰。哎，咋跑去了呀？哎呀，他咋个？个子比原来还小了哇，他来的时候还要高些了嘛。
3: 妈，

0: 这是多多，您的三孙女。
1: 哦，老三了嘛，老三。
2: 我爹妈听你咋个说的嘛？我喊奶奶来接我的嘛。你明明晓得我好久没看到他了，我想他。
1: 急啥子嘛？回到屋头不就看到了噻？
0: 啊，男方要上学，不能旷课。哦，这是多多，来叫奶奶，叫奶奶。
1: 跟奶奶
2: 上学，这是啥子世道嘛？上啥子学嘛？那是书读的再多，还不是到乡下头去挖地球啊？
1: 啊，有啥子地方嘛？不要乱说嘛，哈。
2: 嗯，晓得我想娃儿，娃儿也想我。
1: 哦，对了对了，
2: 妈。晓得是，感觉啥子心？
1: 哎，回去就看到了，走走走，我们出去还赶公共汽车，走。多多，来领着奶奶。哎，走。你怎么没带男方来？惹妈生气，走。妈，你来看一下，这是你的床啊，铺盖都是文丽给你准备的新的，多趴活的，棉絮也是新的哈。嗯，
0: 好，
1: 嗯，看好我的屋嘛，好，这儿，我跟文丽就住这儿。原来这是一间房子，你来了我们就打了个隔断。
0: 嗯，那娃儿他们住哪里呢？
1: 哦，娃儿你看外头嘛，那个燕妮跟那个男方住了个上下铺，多多住这儿，这儿这墙这边一个床。
0: 嗯，别说有啥子好嘛，硬是人住的跟麻雀一样，连脚都没地方放的。
1: 哎呀妈，我这算好的了，真的。厂里照顾我，因为娃儿多嘛，当然比老家那要差点了。哎，你要是住的觉得住的紧张嘛，那我就出去住嘛。
0: 你说些啥子王事？不许那么乱说。二文，你听到了哇？他要生气的。
1: 不得。可以，我觉得。哎，
0: 侄儿啊。
1: 嗯。
0: 我不该来哇。
1: 咋了？
0: 我觉得。我是在拖累你。
1: 你咋跟你儿说这些嘛你？你，这是说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厨房跟厕所，走。
3: 哎，妈妈妈，我来我来，您放这儿，沉得很。哎，您坐一夜的火车去歇着去吧啊。
0: 哎呀，没事，那么多娃儿住那么小个房子。哎，您屋头。
3: 妈，你找什么？
0: 那个泡茶的茶壶放在哪里啊？
3: 哦，在那
1: 儿。你这作业写的这么乱，怎么回事啊？就你的作业写的乱啊！我告诉你啊，
0: 给你泡着茶壶。
1: 哎，妈，过来吧，过来。
0: 过来，过来，
1: 过来。过来，过来。来，三。
0: 侄儿啊。
1: 嗯。哎，
0: 那个三女子叫个啥子名字啊？
1: 多多，多少的多？哎，谁来？文丽。
0: 多多。还少少哎，多多硬是，都是当老师的人了，自己娃的名字都起不好。
3: 来，水来了，水来了。来，水来了。
1: 嗯，来。
3: 哎，妈，我那个去上班去了，我顺便把燕妮和南方接回来。
0: 嗯。工作要紧，上班嘛。你也去上班嘛，还是反过来做。
3: 来。一会儿见着奶奶啊，要有礼貌，要懂得谦让，像个姐姐的样儿，知道吗？
4: 干嘛老说我呀？你怎么不说南方啊？南方才不懂事呢，在学校里高年级的男生欺负他，他也不告诉老师，自己跟人家打，还把鼻子打破了呢。
5: 我才没有呢，我把他鼻子打破了。
3: 好了好了，别吵了，南方，见着奶奶就。
6: 糟了，我们大朋友，我的乖乖哟，笑死我了！
3: 这老太太笑起来还挺慈祥的。
4: 奶奶偏心眼，以后就让南方跟她睡吧，我才不让南方当我妹妹呢。
3: 不许胡说，奶奶才不偏心眼呢。你都忘了小时候奶奶给你吃肉，抱着你啊。
6: 好
3: 像
6: 这样，我的乖乖哟。
3: 妈，这是燕妮。哦，都认不出来了吧？
6: 哎呀，是燕妮说，硬是认不到了，长恁个大了。我来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哟，
3: 叫奶奶好。
6: 奶奶好。
3: 嗯，哎，
2: 这孩子都是他爸给惯的。
0: 咋又是他爸的责任呢？
2: 你是当老师的，要多负点责任。大志啊，在厂里头事情多，工作忙。
0: 南方，来，帮婆婆拿撮箕，走。
3: 南方，你刚才管奶奶叫什么呀？普通话叫奶奶是奶奶，妈妈叫奶奶才叫婆婆，懂吗？
0: 你说你的普通话，我们说我们的四川话，又不是懂不到。
3: 妈，南方这是在北京啊，
0: 我们就是四川人，在北京那个嘛。哦，未必在北京说四川话就犯法呀。
2: 奶奶给你
5: 妈，爸爸、南方还有奶奶净说四川话，我们也听不懂，他们成心吧，真够讨厌的。
4: 对，真讨厌，
5: 就是
7: 不许瞎说啊。妈，吃饭了啊。啊、
4: 哦、来了来了。妈，今天做啥子好吃的嘞？
7: 南方，别奶奶一来你说话又回去了啊。
4: 妈，我说
7: 你现在是在北京，要说普通话，知道吗？嗯。
0: 哎，妈，你这啥意思啊？我们四川人不说四川话，说啥子话嘛？
7: 妈，您在家待着，你想说什么话说什么话。南方得上学呀，他得跟同学交流。你说他来北京这一年多，好容易教会他普通话，别您一来他又说回去了啊。来，
0: 四川人要能说话。你啥意思？你不欢迎我来，你就直说。从我下火车到现在，就没看到我你一张好脸。
7: 妈，
1: 妈，我都听到了的哈，问你没得啥子恶意。
0: 没得，没得，还不让我说话？我四川人，不说四川话，说啥子话？未必我说外国话。
7: 妈，你看您来，我们都特别高兴。燕妮啊，南方多多，我们大家都盼着您来呢，是不是啊？
1: 就是啊。
7: 我们一大家在一块多好呀。你也别太任性了，你说南方这好容易能说普通话了，他在学校同学都老笑话他学的说话呢，您为孩子想想。
0: 像你那个说他从小不会说普通话是我的错。
1: 妈，你看你想什么呢？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快吃饭吧，吃吧，来动筷子。谁呀？
0: 啊，
6: 大妈。哎呀，哎呦，
4: 咦，这啥子啊？
6: 你真有心，谢谢了，谢谢了，
8: 谢谢
4: 好香啊！哎，
6: 苏生，我跟你说，我给你带了好东西，油辣椒哎！
8: 你这大老远还给我带啥东西呀、啊？
6: 你看，
1: 好，我叫你吃饭吧，你吃吧。
8: 哎呦，这辣椒我挺喜欢，这可是你们北方上红桥我这大炮起啊！
1: 说说，
8: 这么多年你没啥变化，十几年了吧？还童子那会儿结婚，头两年您来的，一点都没变，也没胖，哎呦，头发也没白。你摸摸我这腰里头，就跟缠了一圈猪肉似的。
6: 真的，你真是会说话呀！哎，那几个孩子还好呗？
8: 那个我们家狗子挺好的，就头发。
4: 奶奶，高一家的狗子哥和大姐一个班，可调皮了。
0: 男娃在学校里头调皮点，没得啥子关系的。女娃就不行了，到时候你们几个人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哦，啊。
8: 哎呀妈的，这几年没见，人家普通话见长啊！你瞅我在北京待十几年了，这还一口大碴子味儿。
4: 爷、啊，我奶奶在四川的时候，跟着中央广播电台学普通话，还教我呢。
8: 哎呦，真的！哎呀妈呀，你普通话说的也老好了。哎呀，行，那您吃吧，大妈，我回去了。
6: 一起吃吧，
8: 不吃
1: 饭，
8: 一
1: 块吃吧，
6: 一起吃吧，
8: 我也来，快吃吧，有时间跟我那坐下啊。
6: 你先坐在家，
8: 好好好，谢谢，走了啊，
4: 再见，
8: 再见。
1: 妈，快坐，吃。哎，
6: 吃饭，吃饭。
1: 哎，你还磨蹭什么呢？哎，睡吧。
6: 还没洗呢。
1: 啊？那你忙活半天干嘛呢？
6: 你妈不是一直在厕所呢吗？我怎么洗啊？哎呀，说我臭讲究，看你妈比谁事儿都多。
1: 我妈今天可能有点闹肚子。我说。我妈这回来跟上次不一样，都老了十岁了，你大人大量，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6: 是啊，你妈这次来我一看着就觉得她老了，我就想起我妈来了。哎，那也不能倚老卖老吧，啊，
7: 你说。

0: 我什么都能忍受，我就受不了他老当着孩子面揭我老底儿，你让我怎么教育孩子呀？
1: 老糊涂老糊涂，所以才让你谅解的嘛。那我妈要搁十年前呢，一句话半也不能落下来。
0: 哼，你到底是夸你妈呢还是损我呢？
1: 行了，别跟老太太闹了啊，都快70的人了。

0: 妈，怎么一大早就拖地啊？一会儿小孩醒了，一踩就给踩脏了。
1: 啊，所以我要起来早一点，等地板干了，我儿踩上去才没得脚板印儿。
0: 我来，你不是那腰不好吗？来，我来拖，我来拖。妈，你别闪着腰了，来，给我。怎么了？闪着腰了是不是？
1: 哎呀，我头有点晕。
0: 童子，快来，来，妈，哎呦，妈，你等一下。哎呦，快扶妈坐下来，来。
2: 妈，您这怎么了？这是。
0: 来，坐下。哎呦，要不要去医院去啊？
2: 对啊，要不要去医院？哎呦，
1: 我就是高血压，可能脑壳有点发晕，把药给我拿来。
0: 好，
1: 吃点药就好了。
0: 好。
2: 哎呀。你说你咋高气的嘛？我们大姐都说了，你有点高血压，还有点心脏病，不让你弯腰，不让你低头，你咋高气的嘛？你哎呀，你注意点嘛。
1: 没得关系的。
2: 真的没事啊？
1: 没得啥子事的。
2: 要不要去医院嘛？
1: 不用。
2: 文丽，你也是，你怎么让妈干这种活嘛？
0: 妈是这个药吗？
1: 你给我倒点水。
0: 是。要不要去医院呀？啊？
1: 不用了，没关系。吃完药就会好。
0: 那我去弄早餐去，你看着妈。
2: 妈，好些了吗？
1: 这个人老了，简直没意思的，啥子都干不了了。二回呀，还不天天看那个脸色呀？
2: 妈，你想些啥子嘛？你咋会老呢？你就是再过十年嘛，也比文丽强十倍噻。
1: 是。
2: 再说了，文丽很敬重你，咋会给你脸色看呢？
1: 是。学到那个油腔滑调的，跟个喇叭头一样，句真话的。
2: 真的没事了哈。
1: 没事。
2: 好，
3: 下班了啊！
4: 下班了。
2: 我妈都那样了，你就不能让着她点儿？
5: 我还怎么让呢？我说我干吧，他偏不让，非要以身作则，结果弄出病来又是我的不是。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2: 你好好跟他说呀，你不是当老师的吗？
5: 我最后悔的就是当老师了，我教的学生贴我的大字报，我连小孩都教不明白，还教老太太呀。您呢，赶紧请您高明指点指点你们家老祖宗，我算伺候不起。
2: 那怎么办？这日子我还得过呀，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总得有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呀。
5: 要想一劳永逸，我告诉你啊！
2: 哎，当着孩子的面别胡说啊！
5: 我这还没想明白呢，我得仔细想想。你赶紧回去吧！
2: 啊！
5: 待会儿你老太太再出点事儿，还不得被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6: 爸爸再见。
2: 再见。
6: 拜拜。
2: 哎。
7: 妈人这样子放弃去的，你一天挨着妹妹打，一天是瞧着挨着欺负的。
6: 妹妹没。
7: 明明你打了他，
6: 他是你要抢我，
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6: 妈妈，
7: 怎么了？
6: 奶奶，妈妈打我。
7: 妈，我敢骂你，你一天硬是只晓得挨着妹妹欺负。你那么大的女娃子了，在我们那儿可以做好多好多事情。你现在除了欺负妹妹，你还想做啥子啊？
6: 我根本没欺负她。
7: 都是大叔惯出来的。
6: 我根本没欺负她，我就没欺负她。
7: 你还没欺负她，你还把妹妹的手打成啥子样子？你看你把妹妹手打的啊，怎么回事啊你？
6: 妈，你今天这样打我们说，人不反我，我不反人；人若反我，我必反人。
7: 妹妹是敌人吗？啊，你瞎说什么呀你？你自己在这想想吧你。
2: 哎，我们回来喽！有，怎么回事？
6: 啊？
2: 怎么了？
6: 奶奶打我，妈妈骂我。
2: 啊？来，去坐下。
5: 眼睛走，去姥姥家。
2: 哎，怎么回事啊？这是
5: 什么？怎么回事啊？我妈给我打电话说给孩子织了点毛活，让我去拿。走。
2: 那干嘛不带着南方去？我叫南方，南方。
5: 诚心啊，你去。
2: 不是，哎，怎么回事啊？这是，你听我说。
5: 什么？怎么回事？
6: 我们去姥姥家了，我们带南方去了。
2: 去，在外边等着你妈啊。
5: 干嘛？
2: 我跟你说句话。我跟你说个事儿，先。哎，你这叫怎么回事？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回姥姥家就不回来了，怎么着？
5: 那你说怎么办？你妈身体那么不好，说不得理论。

0: 恨不得啊！我告诉你，这样下去不是他气死，就是我气死。
1: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咱俩结婚多少年了？你练得有点涵养行不行？你跟老人家，你说你让他一步又怎么了？至于把你气死的吗？
0: 我怎么忍？你还让我怎么忍啊？我跟你说，我跟他就没有一处能合上拍的。我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你还让我怎么着？这样都不成。只有一招。
1: 哪招？
0: 我再投胎重新做人。
1: 你看你看你至于的吗？你
0: 怎么不至于？你不至于，你放个屁你妈都觉得行。
1: 哎哎，文丽，
2: 他这是跟哪个联系卡啊？我再这个样子我带到南方马上就走。
1: 哎呀妈，少说两句。南方啊，奶奶身体不好，妈妈现在上班又特别累，少让大人操心啊。妈妈他们刚下楼，你赶紧去追他们，赶紧追几步，跟妈妈去姥姥家，行吗？
3: 嗯，
1: 快快去吧。嘴好好了吗？
2: 等南方回来都瘦了好多了，不晓瘦了好多嘴。
1: 你相信啥子哦，妈？未必文丽是他的后妈，未必她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2: 亲生跟亲生的还不一样哎，你没听说过偏心眼了？有的还把亲生娃儿卖了的。
1: 娃儿之间打个架有啥子了不得嘛？打一盆就好了噻。哎，我小的时候，我那几个姐姐哪个没打过我？哪个是省油的灯嘛？
2: 你就晓得向着你老婆。
1: 那我咋个办？我跟她离婚，拿啥子话来说噻？总要有个说头嘛。
2: 我哪里是那个意思嘛，硬是我。算了算了算了，当我啥子都没说。该对了嘛，走。你们都走，都回你那个老丈人家头去，都不回来才好嘞。

0: 的。
1: 哎，你说这老太太吧，跟上回可不一样，上回身子不硬，能蹦能跳的，大不了撕破脸大吵一顿呗。这回可不成，动不动就捂心脏，哎呦我的妈呀！我看把她气成那样，我还真心疼。你说我招谁惹谁了？怎么摊上这么个婆婆呀？
2: 心脏病，那可活不长。
1: 什么呀？说着心脏病，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根本没事儿，那心脏跳得咚咚的，比我都强。你说他要活个三五十年呢，我可怎么办？我得磨成心脏病了。
2: 哎呀，你这算什么呀？你听听你二姐是怎么讲她婆婆的。
3: 我婆婆，嗨，我跟我婆婆呀，就是那句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1: 你说燕妮和多多这要是个男孩多好，那婆婆也不至于那么偏心眼了哈。
2: 哎呀，你要想生就生呗，反正现在闲的也没事儿。哎，说不定啊，还真的生个儿子呢。
1: 就这么一说，我还真生呢，都仨闺女了，我还活不活了？
4: 是不是想吃奶奶做的好吃的啦？
5: 奶奶，爸爸，我们回来了！
1: 哟，回来了！哟，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6: 妈，
1: 哎呦，我真想你们！哎。奶奶今天给你们包桃子吃。
5: 什么叫桃子？桃子叫馄饨。
1: 对，你们这叫馄饨，馄饨。想不想学着包啊？奶奶教你们。
7: 洗手，
1: 洗手，洗手啊！回家洗手。去
8: 放垃圾了。来，爸爸给你们洗手。
1: 好不好吃啊？
9: 好吃，
8: 好吃，
5: 真香！
1: 我本来说呢，去买点排骨，炖点汤，他们都喜欢喝排骨汤。老小的一问呢，你爸爸说这个月的肉票啊，早就没有了。但是大庄媳妇他们家的肉票啊，基本上就没动。他给了我点肉票，所以啊，只能给你们包抄手了。那个东北女人呐，硬是会过日子。那个日子啊，就要把它当日子过。我昨天呢，去他们家一看，看到一个碗柜，好漂亮哦！我就问，哎，你们这个碗柜是哪

0: 哪里来的呀？带你猜他哪个说？他说是你们不要了的，他们捡来，用大砖啊修了一下，就变成那个样子了。那个东北女人呐，那才叫过日子哦。
1: 要那么着呀，我也行呀。你说我们学校那同事，哎呦，那家里旧家具、旧衣服多了去了。哎，破四旧那会儿啊，甭说旧家具了，金银珠宝都有。我要是问他们要，不知道能要多少呢。我就是丢不起那脸。要那么着呀，我也行呀。你说我们学校那同事，哎呦，那家里旧家具、旧衣服多了去了。哎，破四旧那会儿啊，甭说旧家具了，金银珠宝都有。我要是问他们要，不知道能要多少呢。我就是丢不起那脸。
0: 哦，来来来，燕燕，你再。再吃一点，
2: 谢谢奶奶。
1: 妈，我回来了。
2: 妈妈，
0: 干嘛？
2: 我让你看件东西。
1: 什么呀？南方，这什么啊？
2: 过来。
1: 哎呦，你看你搞的神秘秘的。
2: 闻闻。
1: 礼物算吗？什么东西啊？
2: 听说是楼下丁奶奶给的，奶奶不让我告诉你，怕你嫌脏，说到什么什么红茶菌，还让我喝呢。你说这能喝吗？
1: 千万别喝啊！别听奶奶，什么东西那么吓人，吃坏肚子了啊！
3: 哟，南方，奶奶呢？
4: 奶奶买菜去了。
3: 哦。
4: 奶奶说爸爸最喜欢吃排骨炖莲藕，奶奶去买新鲜的莲藕了。
3: 好，做作业吧啊。
1: 南方。
4: 妈妈。
1: 南方，我说话你能听见吗？
4: 当然能听见了，可清楚了。
1: 我的妈嘞。燕妮，你这样子啊，你这样。这样晃啊，晃出声音，我到外面去听着啊，我叫你晃你再晃，等一会儿啊，你晃吧，大点声。再大点声。

0: 你哪听得清清楚楚的？
1: 这怎么可能啊？
0: 少点声。来，你妈可真够沉得住气的啊，就跟那边住着没人似的。可见你妈的心思有多深，这么点事儿都瞒得严严实实的。
1: 你这怎么说话了？这是。行。行，哎呦，算了，睡觉。
0: 明儿赶紧把这墙弄了，不然没法过了啊，知道吗？

0: 玩意儿？怎么着？能行你吧？
1: 听见
0: 了。那你说，
2: 出
0: 出出，
1: 上，
2: 有吗？
3: 别乱打。
1: 哎，
0: 我过来。
1: 是，枪，
0: 来，削他，我削他。
1: 干
0: 啥
1: 了？
0: 帮着他。
3: 等等，
0: 削他啊！啥事儿？
3: 还削人家呢？瞧起来跟那日本兵似的，你。
0: 啥事儿？你说呀，正打着牌呢，是不是家里出事儿了？
3: 你家才出事儿呢，你怎么净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0: 有事儿你跟我说呀。哎，是不是床上那点事儿？
3: 上次不是因为我妈来，你带着这帮轻工帮我去加了一堵墙吗？
0: 啊，
3: 那墙太薄了，一有点动静吧，我妈那边都听得见。
0: 我的妈呀，真服！
3: 哎，别说出去啊！只要有第二个人知道这事儿，就是你这张臭嘴给说出去的。我告诉你，
0: 那你跟我说干嘛呀？不是嫌我这嘴没把门了吗？哥，我真服你了，上四十了吧？结婚都十好几年了，咋跟那小伙似的，齁急齁急的？再说了，老婆婆在，你也不说歇几天，咋的也挂个免战牌吧？
3: 我是想歇来着，不是。文丽她，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我恨俺媳妇吧，那啥是吧？刚结婚那会儿吧，还挺那啥的，现在咋就跟抱个木头似的？哎我啥？你们家文丽真的与众不同。
3: 别扯！我跟你说，我想找这帮年轻人，帮我去再把墙加厚一点。
0: 行，
3: 我不知道怎么跟人说。
0: 我帮你张罗。
3: 哎，你帮我张罗可以，别说什么原因啊。啊，还有，你就张罗，你不用去，你一去了，文丽又以为我什么事儿都跟你说了呢。
0: 不是，你这文老师见我还指不定咋想，是吧？
3: 你放心，咋想啊，也想不到你那儿去。
0: 哎，我说，你也不能轻点啊。
3: 我是，去，又找我胡说。
4: 行。
5: 行了
4: ，
5: 哎，
4: 兄弟
5: 好啊，
4: 好了，
5: 喝，
4: 行，真平整啊，
5: 还可以的，
4: 来，抽口烟，喝口水再走啊，
5: 哎，
4: 这边，
5: 哎，
4: 这样，
6: 哎，多谢谢您，
4: 来，
6: 哎，
5: 谢，
4: 来，茄子，
5: 好，
7: 谢谢师傅，
4: 喝口水，
6: 走，
4: 茶都沏着呢，
7: 行，啊，先回去，
4: 行。哎呦，耽误你们几个休息了啊！
7: 哎，我们小哥几个还客气着呢。
4: 是，咱们俩人回来了，我领回来了啊。
8: 怎么？
4: 来，他们帮忙来了。
8: 哦，谢谢。
7: 那我先走了，
4: 谢谢啊。
8: 好，
4: 走了是吧？
8: 哎，
6: 门给您关上。
4: 哎，快来看。哎，打了一道墙，弄一门，晚上咱一关，这就两间屋子了。
8: 哎，你干嘛找小轻工啊？
4: 怎么了？
8: 他们到外面不知道怎么编排我们。
4: 嗨，瞧你想。不编排就编排去，咱俩夫妻俩又不是搞破鞋，你编排。来，我关上门，你听听这边还有动静没有啊？听点啊！
8: 听不见，
4: 听不见啊！
8: 光听见你说话了
4: 啊！那我再动静再大点啊！
8: 啊
4: 啊！
8: 听不太清楚，再大点声。
4: 好。
8: 妈，你买菜回来了。
4: 怎么样？啊，能动静啊？我觉得还行点，我够大动静的了，这已经
9: 挺隔音的，是不是？啊，哎，
10: 你在干啥子啊？
9: 妈，你回来了，嫂。

0: 妈，西红柿了，前回吃西红柿炒鸡蛋了吗？
1: 嗯。
0: 妈，北京就是这个样子，房子太小了，所以说。
1: 房子小有啥子关系嘛？有你两口子，房子多大，一天吵到黑，过得一点都不安生。过日子啊，两口子关系好，比啥都重要，你说是不是？
0: 对的。早晚我要住上大房子，再不用打隔断了，给你老人家单独住一间。
1: 现在一大家子过得安安逸逸的就很好了，妈这辈子啊还盼啥子哦？盼
0: 哎，咋个不盼了？好日子还没有来哟。等到嘛，等你儿当了官儿，房子就要变大了。这样的话，我还不如住集体宿舍去了。

0: 你别靠着我，别靠着，你靠着我就来劲。
1: 啥臭棋呀，你这是？
2: 过来是吧？那我。
1: 大壮，
2: 哎，
1: 你老婆真扎了吗？
2: 扎了。你想啥呢？
1: 啊？我没想啥。我那老婆最近又跟我闹腾，哎呦我的个妈呀！
2: 不会吧？生了仨闺女了，不是不整天喊着累吗？
1: 说的就是啊，又想要儿子。
2: 二啥？
1: 嗯？
2: 借口。你没听人说过，越文静的人，背着人还指不定怎么撒野。
1: 这是狗东，别胡说八道啊！
2: 我胡说不胡说，你心里有数啊，是吧？
1: 哎呦，我就想啊，我都仨孩子了，啊，这再来一个，我这工资又那么低，你说我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扎了不就完了吗？一劳永逸。哎，看完了。
1: 我给你扎了，我姜，走，往上上不来，往下下不去，
2: 这人真没劲呢，就是你提扎扎扎扎的，
1: 以后跟你下棋，姜不叫姜，叫扎。

0: 闻闻我香不香？
1: 一进门就闻着香了。
0: 哎，你干嘛呀？
1: 我洗。
0: 算了，别洗了。
1: 不行，我今天打了一天的球，一身大汗，臭着呢。你闻闻脚。
0: 快点啊！
1: 哎，嗯。

0: 忧国忧民呐，这国际民生的大事也轮不着你忧啊。老张，是不是架不住了？不会吧？瞧你这身子骨啊！再说了，你媳妇也没老。
1: 哎，我问你啊，大壮，你跟你媳妇那事儿还行吗？
0: 成啊，
1: 小车不倒尽管推啊。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那我这怎么就不行了呢？
0: 不会是有遗传吧？
1: 那就更不对了呀！那我爷爷60岁还生我姑呢，我这才40啊，这怎么就真不成了？他就
0: 咋就不行了呢？咋就不行？

0: 你是不是干那事儿的时候还想着国家大事儿？
1: 没有啊，滚。
2: 今天我在院子头碰到好几个人，他们都问我是不是病了，还问我得的是啥子病。你这不是咒我吗？
3: 嗨，妈，我这不是一时说顺嘴了吗？您说您平时也经常求医问药的，我说你喝点中药有什么呀？
2: 那你哪个不说你自己生病了喂？真的？
4: 哎，谁在这说他爸坏话呢？
5: 小丫头，
4: 我去喝酒了，你闻我喝酒了没？哈，被你妈说我喝了没有？
5: 没有。
6: 写作业去。
4: 快写作业。
5: 知道了。
4: 妈，你帮我收拾件衣服嘛，我要去屋里头学习了。
2: 哎，去啥子学习班啊？
4: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噻。
2: 哎，
4: 屋里头办的。
2: 哎，我就是不是培养对象哦？
4: 啥子培养对象嘛，该操对象。
2: 真是。
4: 写作业了。
2: 那我收拾去了哈。
4: 你作业留多不多？
7: 哎，学多长时间啊？
4: 啊，说的俩礼拜吧，最少俩礼拜。
7: 啊，你回来回来，你过来。你走了我怎么办啊？
4: 什么怎么办？不，嘿。
8: 我走了你不正高兴吗？你现在烦我呀？
7: 谁呀？是你烦我。
8: 我怎么会烦你？
7: 我就是
8: 啊，我知道，你甭说了甭说了，就那事儿嘛。不是
7: 什么？
8: 哎呀，我得过一段时间我就好了，别着急啊。
7: 那我给你熬的药怎么办？
8: 我回来再吃啊。
4: 你不能让我把他带到学习班去吧？到时候人问我，哎，同事说您这什么病啊，我怎么跟人说呀？
7: 我给你送去。
8: 不许这样，
4: 那学习班没几天你就去了，你到时候人笑话我，到时候啊。
7: 哎，不许把那新装的带去啊。
4: 你瞧你这话说的，我又不是我们厂革命委员会主任，我怎么能决定这事儿
7: 啊？你离那老流氓远一点。你这学什么呀？要学俩礼拜啊。
4: 学什么
7: 啊？
4: 毛泽东思想。
9: 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命令不服。
10: 完了，咱这巡视官
4: 怎么了？
9: 打眼一看呐，全是道老娘们儿啊。
4: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呢？咱干嘛来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还想这事儿？毛主席说了，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啊，那你学吧你，那一会儿还要检查呢。
9: 可不是咋的？
4: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
9: 但其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么高。贝贝尔·卢森堡是伟大的。
11: 进来吗？
4: 检查。
8: 小姑娘来了，小姑娘来了。哎哎。
4: 这是第六种，见群众
11: 不宣传。您好，认识你们一下，我叫方红斌，从刚来的。
12: 哎，我是红光重机厂的，我叫庄一新。
13: 杨开伦，房左一二。
11: 唐子。
13: 啊。
11: 哎
1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3: 是嘛，老了嘛。哎，你倒是没有变哦，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哎呀，听声音我都晓得是你。
11: 瞎说，我还不是老了，我们俩是同年的，我才比你小两月，也老了。
13: 哎，老啥子？你不老。
8: 哎，红梅同志，你不认识我了？
14: 我是同志的哥们儿啊。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到俺们厂去啊，带你到处转呢？
8: 就是他呀，
14: 贵人多忘事
11: 儿。我咋个能不记得呢？庄同志是不是？
13: 哎，你看，
11: 哎，你那个平常这么爱人，现在怎么样啦？
14: 看，这人说话咋那么别扭呢？
13: 哎，你咋改名字了呢？上回我碰到一个重刚的，我还在问，别人说我们厂没得叫卓雅的呀。
11: 嗨，还不是赶潮流啊！卓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红卫兵时代。
14: 啊，哎，那你几个小孩啊？
6: 两个。
14: 那老大是不是叫红小兵一号？老二叫红小兵二号？
11: 啊？什么呀？我这个人结婚晚，现在小孩还小，当不上红小兵嘞。
13: 哦，长大了就行了。
10: 来人啊！爷爷到会议室开会了。
13: 呀，开会，
14: 开会。
11: 走。
13: 哎，你先来，你先来。谁啊？谁？哎呀，是你嫂，吓我一跳。
6: 你以为是哪个嘞？
13: 黑马古董的看不清楚，我以为是个小伙子。
6: 是噻，现在要出了，你还像上学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要洗得来，你一只手就能扒得过来哈。
13: 好久的事了，我都记不到了呢。你们屋头还好啊？
6: 哎，啊，好，好得很。
13: 哦，
6: 你呢？
13: 啊，
6: 娃儿好不好？还有老婆都还好啊？
13: 好，好得很。
6: 人年轻的时候啊，把生活想得好美好哦。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哪儿会想到像今天这个样子见面哈。
13: 就是的，时光一眨眼就过去了哈。现在娃儿都那么大了，哎呀，想起过去的事情就跟昨天一样。
6: 真的，我也是这个样子想的。一见到你，就像时光倒流，我们好像还是学生娃，还是那么年轻。说实话，你现在过得好不好？
13: 嗨，啥子好坏嘛呀？现在不都一样，凑合到活嘛呀。
6: 但是你晓不晓得，我过得并不好。
13: 怎么样？你看你这个样子，在别个眼头你是个炒饭派的头头，不晓得好坚强。哎，你这样子我都快认不到你了。
6: 那是别个，你还不了解我啊？我在你面前永远都是坦诚的。你晓不晓得，我现在经常会怀念我们上学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好年轻哦，好单纯。我觉得呀，你是这个世界上是最理解我的人了。
13: 其实你太抬举我了，我算个啥子嘛？我那个婆娘经常说我是个温猪儿。
6: 你提她干啥子啊？她那种小市民哪能懂你哟？
13: 有点冷了，回去了吗？走。
6: 嗯，我还想再待一会儿呢。嗯，
13: 大壮
15: 啊，
13: 哎，你怎么回来了？
14: 我，哎呀，老乡是吧？是老乡。哎呀，老乡见着老乡，连累汪汪，见次挺不容易，好好聊聊啊。我找人对个活
13: 啊，
14: 对个活。
13: 那活我这有。
14: 有啊。
13: 哎，你大壮。回去了吗？哈，我跟他有点事，你回去吧，冷啊。大壮，等我。嗨，嗨。
1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跑什么？

0: 瞎乐啥呀？瞎乐！
1: 我跟方红兵是革命战友，我们在畅谈革命友谊呢。
2: 那我也没说你俩搞阴谋诡计破坏社会主义啊，心碎了。你躲啥呀？你躲啥呀？
1: 我躲啥呀？我那刚才不是因为你跑吗？我怕你出事儿，我追过来看看呀。
2: 这我要不跑，你俩还指不定出啥事儿呢。
1: 你
2: 他在宿舍等你呢。咱同屋沈阳那俩小子到别地儿喝酒去了。
1: 真的？你别乱说人方红兵啊！我们在一起就是聊聊天儿，我们聊的是学生时代的美好生活。
2: 哎呀妈呀，谁知道啊？我看他都哭了。哎，
1: 女同志嘛，一聊起过去容易流点眼泪。
2: 但是有一点我告诉你啊，你不能跟那个苦大仇深的方红兵在一块接触了。我听他们厂里人说呀，他和他老头老打架，最近正闹离婚呢。
1: 真的？
2: 嗯。
1: 那要是这样，他现在看啥呀？看
2: 你咋了？你是不是同情他了？
1: 我
2: 告诉你啊，你帮不了他，除非你不想要这个家。
1: 行行行，用不着你操心啊。
2: 你干啥呢？
1: 你说他会不会在咱屋里？
2: 那你看看去。
3: 同志，聊一下。聊一下，聊一下。
4: 啊，跟你说的呀，啊，你就这么不听话一点啊？你想气死我呀？啊，
5: 你气死我，你们俩怎么办？我就问问你，你们俩怎么办？
6: 怎么了？
5: 我就问问你们俩怎么办？
6: 啊，喂呀，你这怎么气成这样？
4: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
6: 你劝劝庄嫂，就为孩子，我买菜去了啊。
4: 啊
6: 啊。
4: 哎呦，你说怎么回事儿？我这么多年还从来没看你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呢啊！怎么了呀？童子还一天到晚的教育我说，你看这庄嫂怎么教育孩子的？人狗子多么有礼貌！你这还打什么孩子呀你？啊，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怎么了？
7: 我那都是装的，特别是在你面前，你啥啥都比我好。我在你面前整天哭哭啼啼的，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呀？
4: 我又怎么惹着你了呀？
7: 跟你没关系，我就那么一说。
4: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啊？你不说拉倒，我烦心的事儿还多着呢。
7: 其实我一直怀疑他们俩的事儿，好多人都跟我说了，说他男人不在家，他净往家招引汉子。我问过大庄好几回，大庄都不承认。后来我一想，我说这两个人不是还得过日子吗？我想就算了。后来这女的调走了，我想这回可踏实了，清静了，是，人失踪了，心又来了。
4: 这信上不是也没写什么东西吗？哎呀，这都过去的事了。再说他不是也是走了吗？
7: 过去啥呀？过去啊，人家学习班里哪儿的人都去，没准那个女的也去了，没准他俩现在就在一块儿呢。我多闹心啊！
4: 那你要不放心，你就去看看他。
7: 我干啥干呀？我要去，他不得骂死我呀？
4: 那你还是不想把关系闹僵呗？
7: 我咋办呢？事情没落在你头上，你男人就不理解我了。人家都说了，男怕干错行，女怕嫁错郎。你说我咋就嫁给这么一个不刁刁的男人呢？我。
4: 你说那大庄，他也有好的地方，是不是？你也看看他好的方面，是不是？
7: 好啥好啊？哪有童子对你好？
4: 那童子也有对我不好的时候呀。那，要不我陪你去一趟？

0: 中国工人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它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赋予组织性和纪律，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许多特殊的优点。这就是第一，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其严重性和残酷性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第二，集中在沿海少数大城市的企业，
1: 我是请你喝酒的，肯定是喝好酒。
0: 易于集中和形成强大。
1: 李壮，
2: 喝啥酒啊？
3: 大壮。
2: 哟，温老师来了，这想童子了吧？你看这夫妻恩爱啊，就让人羡慕。
4: 大壮，那你老婆来了，你咋不说呢？嘿，你这人真是。哎，各位啊，你们咱先休会儿会啊，一会儿再说。我们这领导来视察工作来了。
5: 让地方，让地方。
2: 来干啥呢？
3: 大壮，你干嘛呀？庄嫂不愿意来，是我拉她来的。
4: 那你来干嘛呀？你不怕人看热闹啊？
3: 看什么热闹呀？老婆来看你怕什么？你是嫌我们见不得人拿不出手是不是？拿着。
4: 你看，你看，家里吵还没吵够，追到这儿来吵来了。你真行。
6: 受不了，怎么买了？今天啊，我煮了炒菜，还有后面花椒饭。走起。干啥？找你事。
4: 小梅，我们今天。
6: 哟。
3: 是不是那个长得像那个舒拉的那个方卓雅吗？
6: 这不是童子的爱人吗？好久不见，我都认不出来了。你有点发福了，这头发有点白了，以前挺漂亮的。我记得你以前可是……
3: 哟，你好像也变了呀，怎么干瘪了呀？人也黑了，皱纹都出来了呀。
4: 那他现在不叫方卓雅，改名了，叫方红冰了。
3: 哦，这名字跟你倒挺般配的，真会赶时髦哈。
6: 要不然这样吧，我把抄手端过来，你们两口子一起吃。
3: 谢谢您了，我吃过了。
6: 我估计你也吃过了，但是童子还没吃呢。
1: 哎哎哎，童子，人请吃饭呢，干啥呀？磨磨唧唧的走啊。
4: 你谁嘛，大庄啊，你来，我给你讲讲今天学习文件的重点哈。啊，这个刚才。
3: 没有。
4: 那个是
1: 啊，哎，这样，俺们两口子陪你一块吃。你别看这个贫下中农媳妇儿，贼爱吃你们四川菜。走。
6: 同志，让我啰嗦一阵。
1: 好，
6: 我给你端起来哈。
4: 你坐。你看见了啊？就这方红兵，你要拿他跟我说事儿，咱就没意思了。你这是笑的呀？你怎么听瘆得慌？要不然我先出去了。
3: 你回来，你没什么见不得人事，你怕什么呀？
4: 我
3: 你去哪儿啊？去找方红兵啊？这人可真逗哈，真跟得上时代。你说这要到了共产主义，他叫什么呀？叫方共产、方主义、方理想。还笑！
4: 你到底干什么来了？
3: 你送药来了，我干嘛来了？
4: 算了吧，你心里怎么想的，我还能不知道？
3: 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说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说。我来抓你跟方红兵的猫腻儿啊！哼，太逗了，别恶心我了。找也找个年轻漂亮点的，
4: 还真是。哎，不是，这什么药啊？这黑乎乎的。
3: 什么药？治病的药。
4: 什么病啊？我哪有病啊？
3: 就治你那不行的病，大夫说可灵了啊。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你往这送吧，这让人知道了不笑死我呀！你
3: 这
4: 真
3: 是
4: 你，
3: 生儿育女不正常的事儿吗？
4: 那不行，那我得藏起来。
3: 你干嘛呀？
4: 想让大庄看，他非得跟人说。
2: 你干啥呀？干啥呀？找肖是不是？啊，三天不拿上房揭瓦，回家我再收拾你。
7: 来，收拾，回家干啥呀？现在就收拾，来，
2: 不是，
7: 来呀，
2: 撞死我了！哎呀，
7: 啊，这咋回事啊？啊，咋回事？
2: 这谁的事呢？我瞅瞅。
7: 瞅啥呀？你欺负我不识字是不是？啊，你跟那女的到底咋回事？ 你是不是不把人家肚子整大，你不罢休啊你？啊？
2: 不是，你这不是血口喷人吗？你老头是这好人吗？再说了，我的身体状况你还不知道啊？哼，
7: 我告诉你，这不是那封脏信，原来那封信我早就给咱妈寄去了。
2: 干啥呀？啊？败家娘们，你真干呢？
7: 哼，我上次回老家跟咱妈说过你的事儿，我们娘俩经常唠。我跟咱妈说，我说你说大庄现在有儿子了，又有老婆了，咋一天到晚还想着花花事儿呢？我说妈呀，你说这咋办呀？你猜咱妈咋说？
2: 男人嘛，可以理解吗？
7: 咱妈说了，让我带儿子回老家，把户口迁回去。咱妈还说了，大庄那瘪犊子从小就不让他省心。
2: 我跟他两个是精神恋爱，我逗他玩呢。
7: 情意绵绵啊，你咋知道情意绵绵？这不是第一封信，不是第一封信、啊、
2: 真是第一封。
7: 不是，
2: 呀呀呀呀，你轻点，真是第一封啊。
7: 真的、啊、
2: 你要不信我把他叫来当面对证，我向毛主席保证。
7: 拉倒吧你，人家毛主席有时间管你这破烂糟事儿，你可真有意思。我给你带了几件衣服，还有下酒菜。我告诉你啊，我已经给那老娘们他们单位打过电话了。
2: 啥玩意儿？你这么歹毒啊？哼，
7: 我告诉你啊，他老头，他单位头，他老头单位的头，我都认识了。
2: 是头你认识啊？
7: 嗯呐。
2: 所有的头都认识啊？
7: 嗯呐。
2: 不是，你要干啥呀？你别乱来啊。
7: 谁乱来了？谁乱来呀？这话应该冲你个个说。庄一新，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这么对我，我就让你儿子没妈，你信不信？啊，你信不信？不信你就试试。哎呀，
2: 你干啥呢你？
3: 你咋突然天天
2: 怎么没地方住啊？他不是？
1: 哎呀妈呀，文丽啊，真厉害！我刚才碰见那个方红兵了，哭的呀，那眼睛跟桃似的。你是不是气人家？
3: 我气得着他吗？
1: 你看你啊，三环他妈的，身材还那么漂亮，长得也那么漂亮。你要跟燕妮走在大街上，人家一样，燕妮是你姐。
2: 行了，不是，你是燕妮她姐。
4: 车来了，车来了。
3: 会说。
1: 走了，
5: 走了。
1: 你
5: 要想红烧就给我打电话。
1: 慢点啊。
5: 行。
1: 走了。
4: 那个两三天就回来了
3: 啊！是不是特想让我走、啊？
4: 没有，这车人家半天才来一趟。来，
1: 啊，
4: 慢点啊！啊，知道。哎呀，知道了，大点声儿。
1: 走吧。
4: 你老婆兴师问罪来了吧？
1: 这没眼的事儿，自个儿还一屁股屎呢，还有闲心管别人？
4: 扯淡！我有什么呀？嗨，我现在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1: 呀呀，夏飞。
4: 啊？
1: 闲庭信步啊？
4: 什么？信步啊你？啊，不是，散步啊？大庄，你走那么快干嘛？
1: 闲庭信步，
4: 你等等我，哎，
8: 等等，我都要走了，就不能多跟我说几句话啊？哎，
4: 要得嘛，
7: 问题解决了，啊，啊，啊，也没啥大不了的事儿，
8: 哎。
7: 哎，我咋觉得那个方红斌咋那面熟呢？哎，是不是结婚前他来过呀？啊，
8: 是吗？
7: 啊，
8: 我怎么不记得？
9: 说嘛，啥子话呀？
10: 是你喊他来的哇？
9: 你咋会这个样子想嘛？
10: 那他就是不信任你哦，在跟踪你噻。
9: 哎呀，女同志心眼小正常的。
10: 这夫妻之间不能相互信任，彼此心灵沟通，还谈啥子幸福嘛？
9: 哎呀，我觉得你简直是没得必要把啥子事情都上纲上线嘛，是不是？啥时候你说嘛？
10: 你还爱不爱他？
9: 啥子嘛，这是？
10: 你不要回避我这个问题。
9: 不是，你说你这个问题，哎，你这个问题提的哪点儿？哪点儿像个造反派嘛？你说是不是嘛？
10: 但是我不甘心的嘛，我觉得幸福还没开始。为啥子就要结束的？
9: 那个，走了嘛，我们不要看到影响不好。
10: 我都不怕，你怕啥子？
9: 你是造反派的嘛？你当然不怕了。我老了，我是保守派，我是要怕哦。
10: 你逃得了人，逃不了心。
9: 哎，咋子了？那我走了啊。没事，我走了哈。啊！啥子事又怪我嘛？
10: 杨冠
9: 宇。哎呀，好麻烦呀！哎呀，我来看。
10: 杨冠宇。哎，
9: 要不得哟！不，你别跟我说嘛，要不得。哎，你听我说。
10: 我不想搞迫害，你先跟你老婆离婚，我相信我们俩在一起一定会非常非常特别特别的幸福，真的。
9: 有病了你！
11: 好家伙，这不是吹呀、啊！就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一上天，还了得呀、啊？
12: 那带东方红曲儿上去的，
11: 是那全世界人都能听见东方红。
13: 老美就地那就灭火了，
11: 完了！
12: 再说
13: 纸老虎没戏了。
12: 现在咱中国人在世界，我跟你说，那腰板杠杠的，拿直了，我跟你说，
11: 倍儿挺啊！这不是开玩笑？
12: 怎么了这个？
11: 你干啥？啥事儿啊？
12: 正着急。
9: 你跟咱们学习班领导说一声啊，说厂里有急事儿。
11: 啥急？啥急事啊？放个兵让你娶她？
9: 放什么屁？照说做不行了。
12: 急眼了，你这。
11: 哎呀妈呀，这咋的？踩尾巴上了还踩电门上了？这么大？

0: 想你了呗。
1: 话不要那么多，想你想死你。

哎。

0: 学习班还吃这个呀？
1: 起开起开，你就不知道让一下吗？
2: 妈，喊我呀？啊？是谁一天到晚缠着我，跟妖精附体似的？啊，又是洗呀、啊，又是涮呢、啊，哎，还给我弄中药吃，不就想要一个儿子吗？啊，忙活半天，现在有儿子了，啊，你又不想要了？不想要就不想要，还把责任推我身上？
1: 切，这孩子我坚决不要。
2: 不要？干嘛？去，大人说话别听。不要就不要，我告诉你，我也不想要。我养不起，
1: 我已经预约了手术时间了。那
2: 现在就去啊？啊，你去哪儿啊？
1: 到我妈家去，见了你就烦。
3: 妈，妈，你
1: 我到我妈那住两天。
3: 妈，
1: 哎，我你
3: 妈，妈
2: 喊什么？
3: 妈，
2: 能把她喊回来啊？去去去，该做作业做作业，该干嘛干嘛去，做作业去。

0: 杨英子，你那个四仰八叉的躺在床上，孩子也不妥，他晓得了要吼你。
1: 哎呀，我的妈呀，你咋个也变得穷讲究了嘛？啊，好不容易走个稳定，你又来管，你还让不让你儿活了？
0: 我问你哦，
1: 啊，
0: 他真的不要这个儿子了？
1: 你听到起了嘞？他已经约好手术时间了。
0: 这就怪了，硬是。那你就随着他，前些时候硬是他喊到起要儿子，要儿子。你没看到前段时间那个样子啊，就像疯了一样，天一擦黑就把那个门关到起，娃儿读书他也不管，衣服也不洗。我们当媳妇的时候，当着婆婆的面干那个样子啊。凶吧，也凶死了嘛！是，现在好不容易弄出点结果来了，嘿，他又不要了。我看呐，他要儿子嘛，找的是个借口。
1: 妈呀，你还真了解你个儿媳妇？还管他的呀？该要不要？我还不想要嘞，多添一张嘴巴，好大的负担啊！不要就不要。
0: 你就能够随着他？哦，他想要就要，他不想要就不要啊。不行，这个娃儿啊，我要。
1: 好了嘛，妈，文丽一天到晚跟我吵架，吵得我脑壳都大了，你还要来吵吵吵，哎呀，不晓得我脑壳要大到哪儿去。
0: 你听我说清楚噻，这回他怀里啊是个儿子哎。
1: 对了，我求你老人家了，不要说是个儿子了，他就是个太子，老子也不要了。哎，
0: 你不要，我要。
1: 哎，你要你要你要，你去跟文丽说嘛，他要要就要，他不要就算了。哎，
0: 哦，你以为我不敢去跟他说说？
1: 那你去找他嘛呀。
0: 他是不是回娘母了嘛？
1: 是啊。
0: 那好，我这就去。
2: 哎，妈，妈，你要抓子哦，你抓子哦。
0: 我去接他回来。
2: 哎呀，我说你真是哦，你孙女们都还没吃饭，你快做饭了，你管他抓子嘛你？
0: 我咋不管他？
3: 妈妈是不是要生小弟弟呀、啊？
2: 生什么小弟弟？生小弟弟，懂什么呀？你妈生病了，做作业去。哎，孩子真是。
0: 那这个样。

0: 子嘛，我去弄饭，你去接他回来，就说我给他熬了他最喜欢喝的鱼儿汤。
1: 我不得去哈，我不去。你看他那个凶巴巴的样子嘛，他回他妈家去了，还不晓得咋跟他妈说我的坏话嘞。我去接他，要得嘛？除非你不想见到你儿了。
0: 你硬是，我最近没那个没出息的样子的硬是，简直是个耙耳朵。
2: 奶奶，
1: 妈，
2: 什么？

0: 我回去拿，走，快走。妈，妈，妮儿怎么了？
1: 肚子疼了。
0: 问题是肚子疼了。妈，我要死了。妈，我要死了。什么？妈，我要死了。妈，你再忍忍啊，得忍忍。多多，你守着姐姐，爸爸去找那个，找庄婶啊。
2: 出去没事啊，不别害怕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没事没事，回去吧。
0: 行了，没事，
2: 老给孩子把裤子换上了。啊，孩子第一次来，不知道咋回事，吓坏了，肚子疼也正常。一会儿你给他熬点姜汤水。
0: 哎，
2: 麻烦你了，嫂子。
0: 没事，
2: 他妈呢？
0: 他妈出去了。
2: 啊，那行，那我把他裤子给洗。
0: 别，庄嫂，这些不能这，我来。
2: 哎呀，没事，
0: 麻烦您的。
2: 麻烦啥呀？燕妮是我干闺女，是养闺女是麻烦。 可我要有闺女，我就得把她当成珍珠，在我手掌上供着。养闺女就得精细着点儿，闺女可比儿子金贵多了，知道不知道？
0: 我知道。
2: 这么文化人吗？闺女咋的？她自己不是女人呢，一点都不在乎。
0: 你去陪着姐姐，我给姐姐熬姜汤去啊。
2: 啊。
0: 妮儿，来来来来，把姜汤给你熬好了。

0: 爸，庄婶说我不会死。
1: 那是。
0: 我从现在开始就是女人了，能生孩子了，是吗？
1: 哎呀，你这庄婶啊，说话够糙的。他是这么回事啊？这个从生理结构上来讲，就说明你现在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了，不是成熟的女孩子了。
0: 爸，我可不想那么早生小孩，你才多大呀？妈呢？我有好多话想问她。
1: 想什么呢？你这是？南方不是找你妈去了吗？马上就回来了啊！
0: 当女孩真倒霉，妈妈眼里只有那个大宝。爸，你说我要是男孩多好啊？
1: 怎么会这么想啊？你大宝弟弟他现在还小，你妈多关心他是应该的呀。那你们小的时候，你妈关心你们都不管爸了，那爸也没生你们的气，是不是？妮儿啊，这个女孩子这种事儿啊，她不是病，她就是一种生理上的反应吧。反正这个情况你妈会跟你讲清楚的啊，别怕。要不然你先睡会儿，我让妹妹跟我，不影响你啊。
0: 爸，你别走，你看着我睡好吗？
1: 行，那我就跟多多陪着你，赶紧睡吧。
2: 燕妮，怎么了？
1: 睡着了，睡着了。你来，我跟你说事儿。

0: 你怎么回事你？啊？怎么了？不管老公也就算了，孩子们都不管，你就一个儿子是不是？你说女孩子头一回多重要啊！你这当妈哪儿去了？你怎么当的妈呀？
1: 不是带大宝出去溜达了吗？
0: 你就一个大宝，
1: 孩子还在这几句话在这说呢，
0: 你像个当妈的样子吗？现在，就知道一大宝了你。
1: 干嘛呀？你有事儿说事儿啊？
0: 你还狡辩啊？啊？
2: 你还狡辩是不是？哎，你说不就来个例假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你干嘛那么厉害呀？
0: 孩子吓坏了，你知道吗？女孩子谁不来例假？肚子还疼吗？还有一点儿。
1: 这是爸爸熬的养姜汤水吧？嗯，来喝点。
2: 有点凉了，
1: 我一会儿给你热一热。嗯，
2: 妈，嗯，我真的是女人了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也跟你那么大，其实这没什么，都是女人的正常生理现象，你们两个也都知道了哈。以后不要害怕，像你姥姥呀、奶奶呀、大姨、二姨、妈妈都这么过来的。妈，嗯，您是不是特别烦我们仨呀？
1: 孩子事儿有这么多，瞎说什么呀你？我最近是对小宝上心了一点儿，可弟弟小呀，你像小宝那么大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爸妈对你多上心呢。
2: 我真怕您不喜欢我了，以前您对我多好呀，可现在有了大宝，我都觉得这个家特别没意思。
1: 你看，你说这话像姐姐样吗？啊，当姐姐的就应当帮爸爸妈妈照顾好弟弟妹妹，做个榜样，当爸爸妈妈的好帮手，别净跟小宝吃醋，知道吗？我上厕所。
2: 来，我来帮着你吧。
1: 不用，主要是教我怎么做了。
2: 来，我把这个给热一热。
3: 我玩会儿。咋了？哦，又睡车间了？让老婆轰出来了吧？
4: 别他妈废话，你怎么也一个人跑厂里来了？
3: 这不看你一个人。
4: 什么看你一个人孤独寂寞陪陪你吧？你说咱这叫怎么回事呢？啊，都他娘40多了，要事业没事业，弄个家吧，还有家不能回，成天就坐在厂里头看人家小青年逗蛐蛐啊，打篮球啊。
3: 想上去打两下子吧，
4: 哎，不是那岁数了，坐着就困。哎呦，这活着有什么劲呢？这个啊，
3: 行了，不都这样吗？全中国的大老爷们儿不都这球样吗？你好歹还有个大宝贝儿吗？
4: 啊，有个儿子就有成就感了，那我还仨闺女。哎呀，这些年文化大革命。
3: 不净忙活这点事儿了吗？什么生儿子，将来传宗接代，那都是扯淡的事儿。这帮小兔崽子将来长大了，哎，能叫咱们一声爹，我就心满意足。你以为我愿意这么混着？

0: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混啊？好歹我也是八级强攻的料。
1: 哎，你跟我可不一样，你比我强多了。怎么说你也有那么多红颜知己陪着你。你瞧我，
0: 你以为我要美人不要江山？笑啥了？笑啥了？
1: 真不要脸，你还江山美人呢？你那江山就是你们家。
2: 那是，
1: 你是这些年家里的。

0: 家外头你全忙活着呢。嘿，
1: 你才不要脸。哎，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0: 你说。
1: 咱走吧。
0: 上哪儿去？
1: 去三县。过几天厂里不是开动员会吗？你看，你看，一跟你说正经事儿，你就英雄气短。
0: 我跟你不一样，我儿子才八个月。
1: 等之，不要计较眼前的得失，哎，要打破坛坛关关，只有这样才能大踏步的前进。今天的撤退是为了明天更好的回来。等之，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装了啊！我知道，肯定是你那风流小娘们去三线了。你呀，千里会婵娟是不是？
1: 庸俗，庸俗！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就是没有我们工人阶级思想觉悟高。
0: 行了吧，我们家才是三代产业工人呢。哎，别忘了，你爷爷可是富农啊。
1: 哼，哎呀，别提这事儿了啊。反正不管咋说，报告我已经打上去了。哎，我说，咱俩是多年的哥们，我得跟你说道说，这去了之后啊，有几大好处。你看啊，有工资补助吧，
0: 嗯嗯，
1: 是吧？有地区生活补助吧，是吧？就那粮票都多十几斤嘞。哎，另外一个，咱干好了还能提拔提拔当个官儿。
0: 切，我就说你没那么高的阶级觉悟，你就是贪占个小便宜。
1: 你有觉悟，你不吃人间烟火。你们家煮饭不用大米，用金子。
0: 哎，你刚才说的这都是真的。
1: 你看，小农一时原形毕露。
0: 你说说，真的真的吗？
1: 不是好事，我能让你去吗？
0: 哎，这还像你说的话。
1: 哎呀，我的心已经飞到三线去了。
0: 那你老婆同意吗？
1: 切，她敢不同意？别看我老婆文化水平没你老婆文化水平高，不想你老婆事儿的事儿妈一个，我老婆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含糊，绝不扯我后腿。
0: 我操你！
1: 来来来来来，
0: 去去去去，放下。行了，我不跟你扯了，
1: 回去跟俺媳妇商量商量。哎，不过说心里话，走那么远的路，我真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2: 宝，快过来，他妈妈手里的糖，你不过来我不给你吃，快过来呀，快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
0: 大宝，
2: 爸爸回来了。
0: 大宝，
2: 爸，
0: 咦，谢谢孩
2: 子。还没吃饭吧？
0: 啊，没吃呢。
2: 你自个儿下点面条吧，我们都吃过了。
0: 剩饭没有啊？
2: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饭给妈妈吃了。给大宝吃糖啊！哎，你怎么回事啊？
0: 我什么怎么回事啊？
2: 你不在车间怎么回来了呀？
0: 嘿，废话，我这不是我家呀。
2: 嗨，说话越来越矫情，是不是？嗯，是不是大宝？过来，过来，过来。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2: 啊？
0: 商量个事儿。你说咱们家现在这种情况哈，挺挤的，我也没地儿住。要不我干脆出去一段时间得了。
2: 你去哪儿啊？
0: 还能去哪儿？出差呗。现在不开始抓生产了吗？厂里前段时间也有出差的事儿。
2: 爱去哪儿去哪儿。跟我说干嘛呀你？
0: 你看你我这不跟你商量呢吗？
2: 来来来，你跟我商量干嘛呀你？你多舒坦呀。让我当老妈的伺候老伺候小的，你满世界的逛，我怎么没那么好的命啊？来喝水。
0: 行行行，这不跟你商量吗？你不愿意就不去。嗯、
2: 去哪儿啊？
0: 你说我去哪儿啊？我找地儿睡去啊。想吃口饭也吃不上，那总得找个地儿睡着吧。嗯，
2: 爸爸讨厌。要离开咱啊！不喝啦，
1: 哥们儿，赶紧来吧，这三鲜吧太美了。

0: 风景好，人好，哎呦我的妈呀，那小姑娘漂亮死了，东西贼便宜，贼缺技术骨干的，咱这北京大厂来的可受重视了，咱水平不如你吗？哎，咱在这儿啊也闹了个车间主任当当来，我告诉你啊，你来呀、啊、肯定得是个总工程师，哎妈快来吧，想死你了，想你想的都想不起来了，快点
1: 往里去的。哎，听说大庄去了三线，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2: 跟你说干嘛呀？你什么时候关心过大庄啊？
1: 少废话，是他来的信啊。
2: 啊。
1: 信上说什么呀？
2: 他能说什么？介绍介绍情况呗。
1: 我知道他说什么。
2: 哼，你什么不知道啊？
1: 他想拉你去吧。
2: 他拉得着我吗？他又不是厂长，人家就是介绍介绍情况。不信你看，
1: 你想去吗？你还真想去啊？我跟你说啊，这儿子还小，你妈身体又不好，你别在那胡思乱想的啊。
2: 你说这个家有我没我还有什么两样啊？连个睡觉的地方我都没有。
1: 你报复我是不是啊？那不是孩子小吗？那冬天天冷。
2: 现在都夏天了呀。
1: 那大宝不是跟我睡习惯了？那你回来呀，谁不让你回来呀？小心眼儿。
2: 这可不是儿子不儿子的问题啊。说我现在还像个老爷们儿，整天就是吃喝拉撒呀，上班吧一杯茶水一张报纸，下了班吧要么就是带带孩子，要么就在路边看看人家打扑克斗蛐蛐，我整个就是一个酒囊饭袋啊。
1: 现在大家不都这样吗？嗯，有什么呀？哎呀，
2: 你是有了儿子万事知足，我一老爷们儿我不能像老娘们一样，我就抱上儿子我就乐得屁颠屁颠的，是不是？
1: 我又不嫌弃你。
2: 我自个儿嫌弃我自个儿了。哎呀，说实话吧，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哎呀，我活得怎么那么没劲呢、啊、没劲。
1: 哼，我知道你就是想离开家，你就是烦我烦孩子，想离开我们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2: 哎呀，想要正正经经跟你说点事儿呢，真是太傻了。
1: 你那是正经说话的态度呀。
3: 哎，童子。
4: 哎，师傅。
3: 这三线二批名额可下来了 啊，去不去呢？早做打算，这是你的啊。
4: 哎哎，师傅师傅，您别着急走，您坐会儿，我想跟您聊会儿天。
3: 哟，怎么？
4: 啊？
3: 有活思想了？
4: 我现在哪还有什么活思想啊？我脑子里是一锅酱子，我现在是没思想。
3: 行了，瞧你这牢骚满腹。
4: 我没敢发牢骚，您看我现在天天把毛主席语录都摆在这儿啊，我是狠斗私自一闪念。
3: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了，童子，这文革以来，你可真是见老啊，今年有40了吧？
4: 哎呦，我的师傅呀！您这拿我开心呢，啊！我是你徒弟，我多大了？您不知道啊？
3: 我哪知道啊？我就知道我已经上了年纪一大把了。哎，我记得你刚进厂的时候，也就是20来岁吧？
4: 那是
3: 啊。我记得你好像属羊的，今年也42了，虚岁该43了。
4: 是。
3: 你瞧瞧，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是不让你师父省心呢。
4: 哎呀，我的师父呀，您是没事干了就拿我开心吧啊。您开心吗？
3: 你呀别那么悲观，像你这个年纪的男人啊，正是干事儿的时候，那就看你啊愿意不愿意干了。
4: 我怎么不愿意干呢？师父，您说我学了这么多年，我刚想用点劲儿，嘿，

0: 他文化大革命了，他这一隔就隔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算什么时候才隔完呢。那我能干嘛？我等退休吧。就
1: 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么多牢骚话。那谁家没困难呢？你想想人那些老革命家。哎，那你这
0: 我们家不是负担重吗？这屋子没外人，我是您徒弟，您不用给我上课，咱说点实话行吗？
1: 我知道你是我徒弟，从你一进场我就发现了你这小子将来肯定有出息，可是没想到，哎呀，你瞧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真是不愿意看你就这么消沉下去，连一点男人的气质都没了。哎呀，
0: 我不是家庭负担重吗？师傅，
1: 谁没家庭负担呢？就你特殊啊！你想想人家老红军当年长征路上那扔掉多少坛坛罐罐啊！哎呀，你别跟我瞪眼，我可没跟你上课啊，我这可是跟你说掏心窝子的话。你要是再这么消沉下去啊，你连人家大庄都不如。人家大庄啊现在在三线可受重视了，说不定哪天呢就提名为副厂长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你以为你整天围着老婆转，老婆就高兴了？等你哪天混的真不如人家大庄，你老婆还得埋怨你，到那个时候啊你后悔就来不及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你自己好好想想，我这当师傅的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啊。你够傻的，掂量掂量吧。

0: 谁是什么会，又是两报一刊社了，天天念报纸，烦死了。大宝呢？
1: 妈，刚才我奶奶又用嘴喂大宝了。
0: 用嘴？
1: 就是大宝老不吃饭，奶奶就把饭放到自己嘴里嚼了嚼，吐给他了。
0: 他经常这样的啊？
1: 都好几次了，我没敢告诉你。
0: 妈，你怎么能用嘴嚼了喂大宝吃饭呢？你知道这多不卫生呀！大宝怨不得他老是说肚子疼呢。
2: 怎么不卫生啊？我用我自己的嘴喂他，还有什么才干净啊？
0: 你知道嘴巴里有多少细菌啊？你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呢？
2: 啊，你的意思是说我的嘴巴不干净？你这不是骂我吗？
0: 我不是说你的嘴巴，是我们所有人嘴巴都不干净，是不是妈？
2: 我喂孩子吃饭，我还喂拐了，哪有你这个态度的？我还做错了？兰芳，你们几个姐妹都在，你们都看见了，你妈妈是怎么对我的？你回去叫你爸爸回来，我这待不下去了。
0: 妈妈，我马上回四川。你不要生气好吗？以后你不要再这样嘴对嘴的喂大宝吃饭，不就行了吗？
2: 我怎么就不生气了？
0: 我给你讲过多少次了，带孩子讲卫生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2: 我什么时候不讲卫生呢？你看你这个屋头到处都是灰，天天哪个在打扫啊？
0: 我知道我们家都是你打扫，但是打扫卫生跟吃饭是两回事儿。
2: 我跟你说，我的几个娃娃还有南方，我的几个外孙，我都是那个带大的。南方我也是这么带大的。你的意思说我他们都不是人啊？只有大宝才是人？你的意思只有你才是人，是不是？
0: 你怎么这么强词夺理呢？我不过是跟你讲讲这个道理啊。
2: 你还骂我不讲理，你又在骂我。
0: 我哪骂你了？我哪敢骂您呢？
2: 你怎么就不是骂我了？你随时随地都在骂我，我是受不了你这个气了。我走，反正我永远都是错的，我两个都是错的。我跑到一楼。
3: 哎，怎么着了？娘俩又较劲了？
4: 哦哟，老人家好大的火气哦！啥子事嘛？啥子事嘛？
2: 我跟你说，
4: 啥子事嘛？小丑子，
2: 他骂我，他说我嘴巴。

0: 干净。哎呀，他说我还要安享还大宝，我们同家单代三代单传，我就那个孙子，我才会害他嘛。
1: 对对对对对，咋可能嘛？你
0: 我是待不下去了。
1: 你肯定听错了，他咋会这样子说嘛？是不是嘛？啊，这个样子哈，天气热，你老人家有血压高嘛，要生气，有啥子问题我去骂他。啊，我骂他，我给你消气。
0: 你敢骂他？他骑在你头上，我屎我尿嘛，你吭都不敢吭一声。
1: 哎呀，你说的啥说？
0: 他现在敢爸妈这个样子欺负，还不都是你惯出来的啊？
1: 我咋可能那个样子呢？
0: 哇，就这！
1: 哎呀呀呀呀，又来了又来了呀！妈，文丽那个婆娘就是这个样子的嘛，说话味儿不走脑子，哈，心还是多好的，你们住了那么久了，应该了解了噻。对不对？
0: 这样嫌我那样，我那么多娃儿，我都是能够带大的。你小时候还不是这个样子啊？
1: 是是是。
0: 我天天刷牙，天天漱口，我咋个会不干净嘛？
1: 看你。
0: 我本来想的是，老了，跟到儿子可以享点清福，哪晓得他一天到晚嫌我这样嫌我那样，我天天都是窝囊气。妈没得病吗？气也气出病了嘛？气吗？也气死了嘛！
1: 哦哟，又来了又来了，说些啥子话哟？严重了哈，严重了！他咋会把你气死嘛？是不是嘛？啊，让人家消下气，消下气，我去给你骂他，骂完了以后还能来给你赔礼道歉啊！好了，我生气了，我生气了，我去骂他了哈。事儿啊，
2: 连小学生都明白的道理，他怎么就不明白呢？你说嘴巴有多脏啊？咳嗽一声就有几万个细菌，打一个喷嚏都能感冒了。嘴对嘴的喂大包吃饭，想想我都恶心。
1: 你还有完没完呢？
2: 你还冲我发火？
1: 你说这屁大点的事儿，你就这么不依不饶的？我妈多大岁数了？你就跟他那么吵，有意思吗？嘴巴脏能脏到哪儿去？就算我妈不讲卫生，她也不是故意的嘛。你就这么当面损她呀？我妈那人多好面子。
2: 你妈好面子，我就不要脸了吗？我告诉你，我忍耐不是一天两天了，别的事我都能忍，这件事就关系到我儿子的健康。
1: 你儿子，你眼里除了你儿子，你还有别人吗？为了这么一小兔崽子，把我妈都气病了。我说你心真够狠的，你
2: 那不是你儿子吗？啊，我关心我儿子有什么错？我怎么气他了？我就是跟他讲讲道理嘛。啊，连全世界人都明白的道理，他不明白，我告诉他怎么了？我怎么惹他生气了？
1: 行，咱不说了，好吗？好了，这事儿咱们也争不出谁对谁错来。这样吧，你去给我妈道个歉，这事儿咱们就算过了啊！不，
2: 我道歉，我凭什么道歉？我哪儿错了？我全世界人都知道道理，他不知道，我告诉他我错了吗？凭什么让我去道歉？亏你想得出来！我告诉你，你要是这个样子的话，这个家就乱
1: 了，是不是？你还没完了，是不是？你去不去？
2: 一点原则都没有！
1: 你去不去？
2: 我不去！
1: 你给我去！
2: 你混蛋！

0: 咱不争，这事争出谁对谁错了。你是晚辈，你跟我妈道个歉，没什么不可以吧？啊，好吗？
1: 我这次道了歉，以后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0: 那你是存了心的想把我妈气走，是不是？
1: 我可没说我想让她走，你这是黑白颠倒。
0: 妈，我们两个在说
2: 事。是，我想过了，这是你的家，我凭啥子走？我不走，我要你给我养老。

0: 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什么意思？我妈就我这一个儿子，她把我们拉扯大不容易。我妈现在老了，我把她接到身边来，我想让她过得好点，我想让我们家儿孙满堂，大家和和美美。
1: 我妈身体不好，我不想让她生气。你去给她道个歉，能怎么样呢？求你，我别的我都能忍，这件事不行。大宝还那么小，我又经常不在家。
2: 姐姐，这件事情我要认错了，以后还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
3: 那他妈发生什么事儿啊？他是他的亲奶奶，他能把他掐死吗？你有点人性好不好？
4: 我没有人性，你有人性。行，
2: 你不让你妈走，我走。
4: 行了，咱们去姥姥家啊，大宝。

0: 事儿。
1: 啥？
0: 我不该来，还是我错算了。
1: 啥子都不要说了，妈。让他走几天吧，等他消了气，我喊他给你老人家道个歉。
0: 道啥子歉哦？算了，那只是一次气头上。
1: 不行，我不能让你老人家受委屈。
0: 侄儿，你还是到三线去嘛，屋头的事情男人是搞不清楚的，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妈心疼。
2: 啊，你跟你婆婆闹掰了？哎呦，那同志他怎么说呀？
3: 还能怎么着啊，肯定向着他妈呗。
2: 让我道歉
4: 啊？
2: 你说明明是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自个儿都承认了，就她非要让我道歉。
3: 凭什么道歉呀？要道歉也该老太太向她道歉。
2: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哼，人家不行，非让我道歉不可。你没看老太太那幺蛾子一出一出的，还要挟我嚷嚷的要回重庆，回就回呗。
4: 嘘，怕谁呀、啊、哎呀，这老太太呀是要脸面，你道个歉怎么了？闹这么僵怎么下台呀？
2: 下什么台呀？就这样吧，回去净身去，这样倒好了。
4: 就是，干嘛老哈着这些臭男人？
2: 去去去，到妈那儿去帮忙去。
3: 干嘛呀？有什么秘密啊？
2: 哎呀，给你个机会跟妈亲密接触。
4: 去，走。哎，你别都说完了，等我回来再好好说说。
2: 行了行了，你
4: 小丽，你别听你二姐那搅屎棍瞎搅和，她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你呀、啊、跟同事本来就不痛快，你这样不是火上浇油吗？
5: 那怎么着，非要让我死乞白赖的求着她回家给个笑脸？她倒巴不得我这样呢。哼，美的她。
4: 哎呀，有什么原则性的大事你非得这么不依不饶呢？再说了，你都40岁的人了。
5: 哎，我最不爱听这个了。40岁怎么了？40岁就不是人呐？
4: 你干什么跟我急呀、啊？有什么跟妈说去。走。
2: 真是。
6: 哎，小王，你到时候到厂办去一趟啊。
7: 嗯，我一人一张，
8: 你还给我一张，还给我一张。
6: 哎，童子。
9: 哎，师傅。哎，师傅，三线还有名额吗？
6: 报名的人很多，重点的就是技术人员，像你这样的是有多少要多少啊。
9: 那您给我也报一名啊。
6: 哟，你老婆想通了。
9: 您看您师傅，哎，我犹豫不定的。

0: 候，您是见天的损我。现在我好不容易想通，我也把思想工作给他做通了，我想去了，您又给我撤火，您到底让不让我进步啊？
1: 我这不是替你担心吗？你瞅瞅你这面部表情，阴不阴，阳不阳的，哎，是不是最近又跟老婆怄气呢？我可告诉你啊，这老爷们儿在外边工作呀，最害怕的就是后方不稳定。
0: 师傅，您可是教育过我啊，哎，不能婆婆妈妈的，对不对？您说我这要是瞻前顾后的，我还做什么大事儿啊？我还进步不进步？哟，
1: 行啊你，就冲你这劲头，我给你报名，怎么样？
0: 真的？
1: 真的。
0: 您给我报上啊。哎。
2: 爸，回来了。
3: 哎，回来了。
2: 爸，回来了。
3: 哎，做作业呢。
2: 爸。啊。我妈和大宝不回来了。
3: 哎，对了，要不然你去趟姥姥家，把你妈跟大宝接回来吧，啊？
2: 我不去，我妈回来跟不回来一样，反正她心里是有她的。
3: 你说什么呢你？
4: 因为啥子错的得？你那个八仙搬到那去接她，那温家屋头的人还不笑话你啊？
3: 妈，等会儿说这些做什么？
4: 好，我不管，我不管。来，我们吃饭了，来嘛。多多，快都过来吃饭。哎，你不吃饭啊？
3: 我不想吃。
4: 我们吃，我们吃，来。

0: 妈。哎呀，说实话，好久都没一个人睡那么大一张床了，想咋个翻就咋个翻呐、啊！想咋个抽烟就咋个抽烟。你在想啥子？
1: 你说我在想啥子？
0: 哎，说实话，温丽这个婆娘啊，脾气是不大好，但是她这个脑壳很简单，没得那么多花花肠子，心眼还是多好的。
1: 我晓得，要是没得我。你们一家人过得好好个的。
0: 老人家，咋个说这种话呢？没得你，啷个有你儿呢？等我回来，跟厂里申请一套大房子。
1: 你决定走了，问你他同意了，那你赶紧去把他接回来噻。
0: 我要他向妈道个歉。
1: 道歉不道歉，就是个形式。

0: 妈不能跟你走到底，老婆才算跟你走到底的。不要因为妈的事真伤了你们的和气。
1: 晓得了，
0: 慢起来吃口饭哈。
1: 好。

0: 童子啊。
1: 哟，大姐，你怎么来了？来来，快坐坐坐坐。啊，您坐坐坐。赶紧喝水，大姐。
0: 行了，别忙活了，我说两句就走。
1: 那个文丽还好吧？没在燕妮姥姥那儿编排我什么吧？
0: 没有。其实啊，我跟我妈都说她了，让她给你母亲啊赔个不是。你说有什么大不了的？那老人跟你观点不一样，那赔个不是能掉几块肉啊？
1: 大姐，说心里话，哎，就你这水平，能当妇联主席，我跟您说，我想的跟您想的连一标点符号都不差。
0: 行了，那就这样吧，晚上接他两回家。哎，
1: 大姐，您再坐会儿，我有两句话。大姐，文丽和我妈可不是一天两天的，我妈现在上了岁数了，我想让她晚年幸福，不想让她受气。
0: 你想说什么呀？
1: 我想说那个文丽，她是真心的想给我妈道个歉吗？
0: 哎，你这话，
1: 我的意思就是说，文丽她要是真心的想给我妈道个歉的话，就别让我接她，她自个儿回来，我妈那儿，哎，什么事儿什么话都不会有了，过了这事儿就。
0: 我说童子啊，你一个老爷们跟娘们计较什么呀？
1: 大姐，我真不是计较，那是我妈，我不要求别的，只要她有这个姿态就行。
0: 啊，这不就一个形式吗？文丽呀，她心里头啊是有歉意的。
1: 我要的就是这形式，行吗？
2: 还上脸了？他们童家把我闺女赶出了门，还不赶紧来接？这条件哪条件呢？我告诉你啊，小丽，甭回去。嗯。除非他们拿红旗轿车来请，不然呢，妈养活你一辈子。
3: 妈，你干嘛呀？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让小丽服个软怎么了？她不就走个形式吗？
4: 我凭什么要走那形式啊？
2: 就是。我告诉你们啊，这看起来事儿小，实际上里边猫腻大了去了。你说那同志他为什么那么较劲啊？他不是就是要向小丽示威吗？小丽要是这次服了软呢，往后日子没法过，那娘俩还不骑在小丽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啊？
3: 妈，看你说什么呀，那人家也不是这种人呢。
2: 妈，这是经验之谈，我过去的婆婆就这样。
3: 哎，小丽，你自己拿主意啊，妈那些啊都是老主意，别听妈的。
4: 我就听妈的。
5: 我这太空就动了，
6: 够不了。
7: 不要，没有，
8: 不要，不要，
9: 没有，太大了。
10: 一对球。
11: 哎，童子，童子。
10: 哎哎，师傅，
11: 过来过来，
10: 我打牌呢，我打牌。
11: 哎呀，行了行了，你过来过来。
10: 哎，等着我，等着我，等着我啊！什么事，师傅？
11: 三线的调令下来了，
10: 真的。啊，
11: 哎，你老婆的那思想工作确实做通了。
10: 啊，这确实做通了。那个，师傅，您放心，他特别支持我，真的，他没有任何活思想。
11: 我可跟你说啊，你这一走可不是三天两天的事儿，你老婆那儿。
10: 您不用嘱咐，您不用嘱咐，师傅，这三线我一定得去，而且我一定会好好干。我老婆她现在比我还要求我进步呢，您说她能不支持我吗？您放心吧，这样什么时候走的时候您通知我一声，我现在就去准备，我不玩了啊。哎哎哎，不玩了啊，不玩了，一把好牌让你们了啊。
12: 庄嫂，找我有事儿
13: 啊？哎呀妈呀，你忙活啥呢？这几天我一去你家，你婆婆不是说你开会就说你有事儿，我这一着急，我说我干脆到学校来找你吧。
12: 什么事儿啊？
13: 啊，那个我想让同志啊给我家大庄带点吃的用的啥的，老东西馋了，非让我给他整点罐头啥的。
12: 让同志给大庄带，你什么意思呀？
13: 这批三线名额。

0: 同志啊，你不知道啊？调令都下来了，下个星期就走。
1: 我这不是几天出差吗？我刚回来，不知道。我还上的课呢，先这样哈，回头再说哈。
2: 别玩了，哎呀，
3: 你别弄，你去写作业去。
2: 写完了。
3: 哎呀，别忙了，乱吧，你快去。
2: 妈，奶奶，我妈回来了。
4: 写作业去吧。哦。

0: 妈，我来了，我忙得过来，还生我气呢？都那么长时间了，你气性可够大的啊！我说燕宁南方怎么那么硬呢？原来都随您呢。
1: 我哪里敢生你的气哦？你不生我的气啊，就烧高香了。
0: 那我这不是诚心诚意的跟你道歉呢吗？你就给我一个台阶下了。估计还让我给你跪下呀？我真给你跪了。听说童子要去三线了，你知道吗？
1: 我哪个晓得？
0: 他没告诉你啊？这可不是一般的出差，这是调动，户口是要被迁走的。看来他是不想要这个家。
1: 智儿是最念家的。哦，大宝呢？
0: 在我妈那儿呢，从学校直接回来了。

0: 我想去三仙，正想回来跟你商量呢嘛。别去，要去我们全家一起去。这怎么可能呢？三仙条件很艰苦，再说了，孩子上学上幼儿园怎么解决？
1: 是不是特想去？特想离开我，离开这个家。
0: 哎呀，你又来了！
1: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我都40了，有人说女人40豆腐渣。
0: 什么豆腐渣呀？
1: 你老头现在才成了豆腐渣了呢。我真不想让你去。你说你要走了，我一个人带着这些孩子，我怎么过啊？
0: 那你说我现在除了回家吃口饭，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1: 不一样，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
0: 对了，我有探亲假呀，我们还可以写信呢。你干嘛非要去啊？老婆，这事我想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不想这么活下去了，再这么下去我就完了。什么完了不完了？
1: 我们一家人在一块多好，就是找借口。男人跟女人想的就是不一样。我不想这么活了。哦，那去三线就好呀，那不刚开垦的处女地吗？也甭听那大众瞎说。
0: 就是因为是刚开垦的处女地，所以它特别需要技术人员。我们厂好几个技术员在厂里比我差远了，去了不到。

0: 我一年都提成工程师了，官儿迷，什么官儿迷？你说男人要没有事业心的，还叫个男人吗？哎，我跟你也说不通。你是自从有了儿子以后，你就什么都不想了。可这段时间我想的什么，我心里有多难过，你关心过吗？
1: 那家下不都这样吗？我不想像别人一样，不想。反正我就是不想让你去。你要走，我就跟你一起走，孩子交给奶奶带。
0: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妈都多大岁数了呀？我不就那么一说吗？
1: 你看你现在，我连一句牢骚话你都不耐烦。
0: 替我想一想吧，啊，我都42岁了，你说我还有几天好日子呀？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不愿意跟你回娘家吗？
1: 因为你妈看我的眼神，我能看得懂，嫌弃我没出息。瞎说什么呀？仨女婿里面，我妈最喜欢你了，就你自己在那胡思乱想。
0: 要是搁别人，可能他不会乱想，我会想的。我一想到你要走，我心里就空落落的，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哎，对了，你不是还有2个假期呢吗？你看。 暑假、寒假我还是探亲假，一年难能见3次，啊！别难过，你坐车不得花钱。你以为我舍得了你们娘几个？你好好跟他说，要不然呢？
2: 我是跟他说，妈，你就不要添乱了嘛。哎呀，他本来就以为我在嫌弃他。哎呀，
1: 那他是个读书的文化人，还当老师的，咋跟那个乡巴头的女人一样个，能够离不开男人？
0: 那还不是因为你的儿子有魅力噻。
2: 我跟他两个说，问你对你啊，还是真上心的。
0: 我晓得，我晓得，
2: 请
0: 抽根烟噻。

我要是再不愿意，我就跟厂里说一声，我不去了。那你不得恨我一辈子？哪能恨一辈子呀？咱俩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明儿我把大宝接回来，咱们照章全家福吧。一直说照。 老是想不起来，等照片得了，我给你寄过去。

0: 别离大庄远点，别跟着他学的油腔滑调、拈花惹草的啊。
1: 说什么呢，赶紧给我睡觉。

0: 说了，我下班买菜，你怎么又买啊？
1: 哎呀，这个
0: 还买这么多，
1: 一毛钱一堆，大家都在买。
0: 您说多少次了，甭买那戳堆的。你看着便宜，得一半都扔了。你说你拎这么一大篮子，待会儿再把你给累病了，省那俩钱还不够买药的。
1: 你就不盼我好？我天天在家闲着，也闲出病来。
0: 那院里不那么多老头老太太呢吗？你没事下来跟他们下下棋，练练太极拳，不是挺好的？
1: 他们都是北方人，说话也说不到一块儿去。
0: 要不等放了暑假，我带孩子们回姥姥家，你叫燕妮她姑姑过来住一段时间，不是一直说让他们来的吗？
1: 他们来一趟要花多少钱呢？算了，还是等一段时间吧。等同事回来以后，我带着同事和南方回一趟重庆。
0: 您就不说带我？
1: 你们北京人啊，受不了重庆那个气候，再说你又吃不来辣椒。
0: 嗨，有什么吃不来的？我跟同志这么多年了，我什么吃不了？
1: 不用扶我，我走得不来
0: 了。你就甭跟我这要强了，年纪大的人骨头脆着呢。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担待不起。
1: 这样子说的。
0: 我跟您说呀，我这些天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哦，我这老担心着你啊，别掉下来。哎，对了，你看，我说我想什么事儿想不起来呢？我是想着呀，到厂里去给你找个人，给你的床上干脆弄个隔板算了，省得你掉。
1: 我还没有七老八十呢，哎呦！你以为你好年轻？我看你啊，还不是四十几岁的人了。
0: 你老说那虚岁，我四十一岁生日还没过呢。啊！就盼着我老。

0: 吹，挺能吹呀。
1: 吓我一跳你。
0: 哎，别说吹的还挺好啊，吹给谁听啊？
1: 吹给自个儿听，吹给谁听啊？吃饭了啊，一会儿凉了。哎哎哎，别往图纸上放，这拿起来。
0: 哎呀妈呀，碰上媳妇人了。
1: 嗯，哎呦呵，你瞧瞧你，你干啥呢？
2: 不欢迎啊，
0: 我走了。
1: 哎，打回饭来了
0: 哈。哎，我说，哎，你晚上待在宿舍里，你不憋得慌？
1: 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可告诉你啊，我出来的时候，你老婆是再三叮咛，让我监督你勒紧了你的裤腰带。
0: 前后尾巴都夹住是吧？
1: 是啊，
0: 你拉倒呗，他能说这话，我还不了解他，
1: 我还不了解你。嘿，对了，正好跟你说个事儿呢，你跟咱们厂门口那个小娘们怎么回事？什么关系？
0: 男女关系呗。
1: 啊？
0: 他是男的，我是女的。我是男的，他是女的呗。
1: 我跟你说啊，我可听说了，那小娘们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咱厂里好多人都让她给骗了，你当心别让人给骗了。
0: 行了行了，你先关心关心你自个儿吧。啊，想骗我？哼，骗我的人他娘还没生他呢。
1: 嗯，吹吧你就。啊，对。什么呀？嗯，嘿，我说你这婚人呐，我家里来信你不跟我说啊你？
0: 干啥呀？不就是媳妇儿来个信吗？有啥呀？你俩那点事儿谁不知道啊？你老婆高兴了就同子，嗯，不高兴了姓同的干啥呀？找笑啊！
1: 我说你干啥呀？
3: 亲爱的爸爸，您好，家里一切都好。妈妈现在变得特别厉害，奶奶说妈妈现在有点像军官了，把我们几个指使得团团转。燕妮姐说妈妈从来没打过她，可那天她跟奶奶顶嘴不愿意洗碗，妈妈真的伸出手差一点就打着她了。燕妮姐特别伤心，因为她现在是红卫兵副团

在学校人人都夸他，可我觉得就算是团长，在家里也是女儿啊。爸爸妈妈不让我在西

0: 您不在家，家里好冷清，妈妈很久没有唱歌了，连大宝幼儿园得的小红旗都不能让她高兴。我真不喜欢妈妈现在这个样子。爸爸，您什么时候能回来呀？我想这是妈妈最想知道的问题。
1: 呀，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妈呀，来，
2: 妈回来了，
1: 喝两口。哎呀，写啥玩意儿呢？
2: 我写探亲报告呢。
1: 啥？
2: 探亲报告，我想回趟家。
1: 王少，你才来三县几天呢？啊，就想回家，真没出息。
2: 哎呀，我老婆不能跟你老婆比啊。他是小资产阶级，他脆弱。嗯。
1: 哎呀，你媳妇儿是小资产阶级啊，我看你啊就是地道的资产阶级，是吧？你说你来三线图啥呀？我跟你说，来这小半年各方面表现贼拉好，厂领导班子正在考虑你呢啊，别因为家务事儿拖了你的后腿啊。哎，我呀，你别一个人老在屋里瞅着，出去散散步去啊，交交朋友，这干啥玩意儿这是啊？我跟你讲，就你这个心情，对你对你家庭都没好处啊。
2: 欢迎。你就真不惦记了你家呀？啊，
1: 咋不惦记啊？我跟俺媳妇说好了，暑假的时候把儿子接过来探探亲。
2: 就不让你老婆来啊？
1: 你成心是不是？
2: 我说你还真敢整出点什么动静来啊？算了吧，你拉倒吧，我还不了解你呀、啊。
1: 你了解啥呀你？
2: 你看，服务社那小娘们那天见着我骂你来着，说你答应了去人家屋的，结果呢，让人等了两三个晚上，你都没露面，有这事儿没有？
1: 这别扯了，这事他能跟你说？切，
2: 他跟我是老乡，什么事都跟我说。
1: 啊？他跟你是老乡啊？
2: 嗯。
1: 妈呀！他跟我说他跟我是老乡啊？
2: 啊？
1: 哎，我说
2: 啊，
1: 你小心点，这老娘们开始勾引你了啊！你可有点免疫力好不好？啊，别一不留神上当了啊，上了贼船了。
2: 你个贼老大，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呢你？
1: 这辈子你还真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啊？
2: 啥意思啊？
1: 你看啊，你媳妇儿也岁数不小了是吧，这满世界漂亮姑娘也不少，你真一个都看不上？
2: 哼，再胡说再胡说，我真汇报你啊。回去
1: 这个人吧，说点实话吧，你真没劲，虚伪虚伪。
2: 来来来，喝点喝。
1: 哎，我说小卖部那娘们真说了跟你是老乡啊？
2: 说了，她真那么说的。
1: 她道德品质有问题，真他妈有问题。

0: 我念吧，
1: 我念。哎呀呀，我
2: 你们俩别抢，让男方念。
0: 大口吃。小坏，自己吃饭。
3: 孩子们，你们好，替我问奶奶和妈妈好。我在这里工作和身体都很好，也挺顺利的。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评了先进工作者，还担任了副总工程师呢。总之我一切都好，随信寄去全国粮票和布票，钱我从邮局汇了。奶奶身体挺好的吧？我在这边打听了一些偏方，随信寄去，要叮嘱奶奶按时吃药。燕妮，祝贺你担任了红卫兵副团长。南方，你的信写得越来越好，字也很漂亮。多多，你要的蝴蝶标本我探亲时给你带回去。大宝能听懂爸爸的话了吧？你们要听妈妈的话，别让妈妈操心，要帮妈妈干。

0: 干活，妈妈当老师，嗓子疼，腰疼，让妈妈多喝点胖大海、麦冬，别让妈妈老沾水。自己的衣服自己洗，要帮妈妈按摩。我想念你们，想念奶奶，特别想念妈妈。
1: 这是你爸写的，
0: 第二句是我家的，爸爸肯定是这么想的。
1: 给爸爸写封回信吧。
0: 妈妈，你怎么不自己写呢？爸爸肯定会很想看你写的信。
1: 哪有时间？
0: 那我可以帮你做事。
1: 爸爸妈妈不需要写信。
2: 就是，都一把岁数的人了，还写什么信呢？啊！你们妈妈心疼啊，不晓得有好想你爸爸，就是不好意思写。您替他写就是了啊。

0: 干嘛？
1: 看演出去？
0: 看什么演出？没看见加班呢吗？
1: 哎呀，挺厉害呀，加班啊？
0: 嗯，
1: 你是小车不倒只管推呀？啊，就你这样的干到死，顶多也是一个副总工程师。哎，你听我的，你没事啊，到人家革委会主任、上军代委那去做才行。
0: 要去你去，我可没那闲工夫。啊，我副总工程师怎么了？我真材实料，我干出来的。我不像有些人，那走那歪门邪道。
1: 哎呀呵，真能往自个屁股蛋子上贴金呢！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啊。
0: 你知道什么？你说。
1: 哥，弟弟也是过来人，当初到三线，啊，俩眼摸黑呀。说不好听的，到了晚上这心呢，就跟那个小猫抓似的，没着没落，没事往车间跑，有人气儿了。
0: 你也有这种时候啊？我以为你这人走哪还不遍地开花呀、啊？
1: 这是男人嘛，不就这么点德行
0: 吗？嗯，不一样啊。
1: 说实话，想不想？要是想的话，我帮你弄一个。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

0: 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

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

0: 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

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

0: 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

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

0: 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

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境，安全用尽，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

0: 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

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

0: 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伯劳真还活着，难怪之前一直怀疑这杨辉是不是真的伯劳。
1: 还有一种可能，有人沿用了伯劳的代号。
0: 反正我们就顺着戴玉清往下查，是人是鬼还不查个清楚。但刚刚这戴玉清的反应有点反常，态度转变得太快了。
1: 没那么简单，里边一定有猫腻。
0: 那我们就把他放回去，我们这么多人盯着还怕他跑了？
2: 哥，这金老财大就是气粗哈，这蛇送咱了。
3: 想多了，给咱们用的，我以后就是他的助理了。哎，
2: 哥，我觉得咱干这行挣不着什么钱，以后还真得琢磨做点什么生意。
3: 做生意，比杀人更难。
2: 倒也是。
4: 担担面，好手，蒸熟的担担面喂。
3: 饿了？
2: 有点。
3: 抗战时期，咱们躲在四川，都耗上这口了。
2: 是啊。
3: 蒸两碗去。
2: 蒸两碗。走。
4: 哎，担担面抄手。正宗的担担面嘞，担担面嘞，
2: 给我来两碗面。
4: 哎，好，稍等一会儿。
2: 好嘞，您那个什么多放点辣椒啊，一会儿。
4: 好嘞，坐会儿吧，坐一会儿吧。
2: 没事。哎，
5: 快点坐，杜主任。

1: 戴老板还真没少赚啊！哎呦，戴老板，你看我们也辛苦这么久了，能不能泡杯茶喝一下？
0: 我只给朋友泡茶。
1: 行，茶也茶壶在哪儿？你带我去，我来泡。
0: 走啊。

0: 哥，看这个。喝茶，戴老板。都检查过了，只有大门一个出口。要不你们先忙，我先上去洗澡了。 辛苦你们了，
1: 谢谢戴老板的茶。
2: 刘胜卧室里有秘密通道。

0: 作是假，逃亡是真。
1: 怪不得那么快答应配合，果然没安好心，一直憋着想跑呢。
2: 那就让他跑。胡子，
3: 哎，
2: 通知大家先散了，外送内勤。
3: 是，
2: 你回局里，让老张等我电话。
3: 明白。
4: 老板，弄得快点。
5: 好嘞，
4: 钱我给你放这儿了啊。
5: 哎，
6: 老板，
5: 哎，
6: 来碗面。
5: 哎，稍等啊，
6: 少点辣子啊。
5: 好的，好的，来，
4: 一会儿给你送碗啊。
5: 好，慢走啊。
6: 那这个中。
5: 哎，好嘞，坐着等一会儿吧。
6: 没事儿。

0: 两个人，会不会是公安来了？
1: 公安不应该为想吃一碗面暴露自己。
0: 那会是什么人呢？

0: 今天有你这个公安守着，我能睡个好觉了。要上来喝一杯吗？
1: 不老带了吧？
0: 你怕这酒有毒？
1: 任务在身，不喝酒。
0: 不解风情，晚安。

0: 人已经到了，为防戴月星他们会水摸鱼，已经对教堂做了清场。
1: 能死在上帝面前，也算是戴月星的福分。
0: 老大，
1: 安排好了。
0: 放心吧，老大，按你的吩咐，人都准备好了。
1: 我被公安盯上了，好不容易才甩的。
2: 有人，好了，怎样了？
3: 戴玉清肯定要见很重要的人，很可能是伯老。
1: 叫几个兄弟在后门等着，拿着铜牌就走。
2: 是。
3: 胡子，到，带人封锁所有路口。
4: 是。
3: 少白，你带人去后门。

0: 只是交换了一块小小的纸笔铜板而已，至于带那么多人吗？
1: 戴老板也带了不少人啊。
0: 伊森，伯劳呢？
1: 伯劳有别的安排，派我和个大老板来谈。
0: 你不配跟我谈，我怕我秋后算账。
1: 戴老板是一个讲信誉的人，既然答应伯劳不杀我，不会出尔反尔。
0: 你的命是用赤壁铜板换的，铜板呢？
1: 路上哨卡多，排查很严，我只能放到别的地方。
0: 哪？
1: 你靠近点，我只能告诉你。

0: 北军，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1: 你在说什么？

0: 我可以放下钱，但你要保住我这些兄弟的命。他们都是穷苦人出身，否则谁也别活着出去。
1: 新政府的政策，戴罪立功，可以宽大处理。
0: 我信你。

0: 老大，
1: 老大，
2: 都放下！是我戴月清，对不起兄弟们。

枪给老子放下！

是谁？

0: 不是郑老师吗？他怎么在这儿？
1: 郑老师，哟，还真是你啊，那么巧。
2: 陆主任，哎，你好。
1: 你这附近是有工作？
2: 啊，不不，我今天是这样，礼拜天到学生的家里做家访。
1: 谁家的孩子呀？郑老师这么喜欢？
2: 有个叫聪丽的学生
3: 啊，聪丽，这孩子我有印象，他家

0: 是住这附近？
1: 对，新平里23号。
2: 啊，
1: 二位该不是还在怀疑我吧？上次的事情我们都已经说清楚了。
3: 正事别误会啊，这正好碰上。
2: 不是要跟郑老师说局里那事儿吗？
3: 嗯，
2: 是这样的，郑老师
1: 啊，
2: 我们局里啊最近想在街上刷一些肃清匪特、维护稳定的标语，正想请您帮忙。上次啊，我们都觉得特别对不住您，所以就想介绍桩生意给您。不过最后成不成，还得看您和宣传干事怎么谈。
1: 好，好，好，我先感谢了啊。还有一个家长在等着我呢。要不咱们明天再……
3: 不会耽搁太久的，啊，我们车间旁边，等谈完了再把您送过来。
2: 是，
1: 那也好啊。希望不要太久。
3: 不会，不会。啊，这边，
2: 行，
1: 好好好。
4: 郑老师，
0: 好。
3: 郑老师，这是我们宣传科的刘干事。
1: 啊，刘干事您好。
5: 哎，您好。哎，那就辛苦郑老师了。您不知道，我们这局里啊，对反特宣传这块很重视，希望您多出几套方案。
1: 没问题
3: 啊，我还有点事儿，您慢慢聊。
1: 哎，那陆主任您忙。
3: 啊，
5: 您走。
3: 他出现在案发现场，到底是巧合还是有意的？小白，尽快去那个丛林家核实。阿香，通知老徐，突审戴月清。
6: 是，郑老师那是相当的负责任啊，经常来家访的。
2: 这次郑老师过来家访是因为什么呀？
6: 我们觉得吧，女孩子家家的学画画没什么太大用，而且每一次这个画板啊、画笔呀、啊，花好多钱，所以我们就没给孩子置办。但是这次郑老师来啊，自己带了好多文具，说给咱孩子免费用，我们挺过意不去的。
2: 他什么时候来的？
6: 9点多吧。
7: 嗯，应该是快10点的时候。
2: 那他待了多久？什么时候走的？
7: 待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的样子，一直在这儿教我们家丛林画呢。
2: 郑老师上一次家访什么时候？

0: 戴玉清，说说假币厂的情况吧。这可能是你争取宽大的唯一机会。宽大？怎么宽大？我犯的罪可枪毙好几回了。你们想怎么判就怎么判，至于其他的，我一概不知道。
1: 戴玉清，你老实交代。
0: 你很急吗？我不急，我有的是时间。

0: 怎么样？我去学生家里核实过了，甄兰婷没有撒谎。但在那个学生家，可以清楚看到教堂。
1: 为每一步行动找到合理的表面理由，是做特务的基本要求。
0: 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现在放他出去，他肯定会想办法去让特务转移一下臂章。
1: 我已经交代过刘干事了，让他尽可能的拖住他。
2: 现在对戴月清要尽快突破，拿到假臂章为止。
1: 我们也没时间跟他耗下去了。当时在戴月清家，我找到一张小孩照片，我觉得能作为突破口。
0: 你是说戴月清撒谎了？
3: 真像。
1: 像谁啊？
3: 像他爹。这个戴月清藏得够深的。哎，这个孩子就是当年水河帮和手沟帮火拼的时候生的，他爹就是那年火拼死的。戴月清是把水河帮斩草除根，私藏了这孩子，用心良苦啊。

0: 秦爷，您能帮我们找到这孩子吗？我们青帮找个人不难，不过少白，祸不及子孙，你们抓了戴月清，还要找这孩子不成？啊，
1: 刘干事，啊，这是草图，我都画好了，你看一下吧。啊。然后之后咱们有什么后续可以再商量。
0: 我呢还有一个学生的家访要做，都约好了的，再不去就晚了。
2: 这么着急啊？
0: 啊，
2: 那你稍等我一下。
0: 好好好。

0: 他这个样子，画得又快又好，而且他说他有个甲方，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1: 我看他是着急去报信去。
2: 这样，我们也没有理由把他一直留在这儿，让他走。阿翔，你跟着他。
3: 明白。
4: 组织，
5: 你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打扰一下，例行检查。

0: 先生你好，请问松山路二十弄的光德里子？啊，
1: 就在前面。
0: 对对。啊啊。
2: 哎，水果嘞！哎，先生。
0: 哎，你好。
2: 买点水果，又甜又甜的。
0: 多少钱一斤呢？苹果。
2: 1000块钱一斤。
0: 啊，你给我来三斤吧。
2: 好嘞。三斤是吧？
0: 没。哎。
2: 高高的，3斤1两，给你算3斤。您拿好，先生。
0: 好，谢谢啊。哎呦，
2: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
0: 哎，感谢，感谢。
2: 来，
0: 谢谢了。
2: 啊，先生。啊。刚才那个可是罐头，您看看您钱包还在不在？
0: 在。在。
2: 好。那您拿好了。
0: 谢谢。
2: 慢走啊。
0: 谢谢。
2: 哎，好嘞。谢谢。又香又甜的大水果。
3: 最近这警察盯得太紧了，这都几天了才开张。
2: 来，拿着，
3: 拿着，
4: 这么好心。
3: 我跟你说，这钱包里还有一票大的。
4: 什么呀？
3: 提货单。
4: 现在这个药品稀缺，一箱潘尼西林可以顶一箱黄金啊！
3: 就问你敢不敢干？
4: 干。
3: 算回来了，听顾客说教堂那边出事了，
5: 注意点，外面有人跟着呢。
3: 这公关怎么知道我们会去教堂的呢？是戴玉清。
5: 假钞厂来电话了吗？
3: 没有。
5: 戴玉清被捕，难保不供出假钞厂的位置。
3: 我马上联系假钞厂，让他们撤离。
5: 嗯，不要联系。陆正阳把我放出来，就是想看我有什么行动。这个电话现在不要随便的用，他们每一次都会有记录的。
3: 那万一戴月清要是招了呢？
5: 姜世雀还在厂里，我已经派人传递消息去了。现在关键是要看能不能赶在公安的前面。

0: 你好，你们是？
1: 你好，公安局的。童素素是你们家孩子吗？
0: 哦，是的。有什么事吗？
1: 戴月清你认识吗？
0: 我认识。
2: 你不认识这个人吗？
0: 他叫戴月清。
2: 看来他是对你隐瞒了他的真实身份。孩子有见过他吗？
0: 啊，从来没有，只是有人要偶尔寄些照片过去。哦。
3: 叔叔好，你们要喝点茶吗？
1: 啊，你好，谢谢你啊。你叫童素素是吗？
3: 嗯。
1: 戴月清，这个孩子你应该认识吧？
4: 不认识。
1: 否认的太快，是心虚的表现。
4: 有人给我一笔钱，绑了这个孩子，我嫌这活太脏没接，我确实不认识。
1: 那还真是巧了，这个孩子呀，也不认识你。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生活在你所有仇家的视线范围以外。你隐忍这么多年，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见，证明你真的很在意这个孩子的安全。
4: 我丈夫死得早，孤家寡人一个，跟谁有孩子？
2: 他叫童素素，啊，他现在叫童素素。他在圣方济学校读书，钢琴弹得很好，母亲是个音乐家，父亲是个大学教授。你这个当母亲的，也是费了一番苦心。

0: 他现在叫童素素，他在盛方济学校读书，钢琴弹得很好，母亲是个音乐家，父亲是个大学教授。你这个当母亲的也是费了一番苦心，为他找了一个好的家庭，一个你永远给不了的家庭。不瞒你说，我们刚刚见过他。
1: 我们赶到盛方济中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殷损刚刚来过，同样也是以公安的身份拿到了孩子的地址。
2: 撒谎！如果我真的有这么一个孩子被殷损知道了，
3: 伯劳大可以拿这件事情来威胁我。
2: 手勾帮对他还有用，他没必要杀我，对吗？
0: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殷损向伯劳隐瞒了这个消息。
2: 你告诉我，他为什么那么做？
0: 殷损是我的兄弟，他可能一时动了恻隐之心，因为他也马上要当父亲了，他的老婆孩子都在伯劳的手上。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想利用这个消息跟你或者跟伯劳来谈新的条件。我们现在可都不能保证他什么时候就会把这个信息告诉伯劳了。
2: 只要敢动我孩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他。
1: 我们只会保护你的孩子，但是只有抓到伯劳，你和你的孩子才能真正的安全。戴军，假币厂的位置到底在哪儿？
2: 普陀区，幸福里，四十楼。

0: 孩子是不是已经知道他母亲是个大恶人？
1: 我们没有打扰他，也没有告诉他你的任何信息。

希望你真的能好好配合，将功赎罪。或许你跟童素素可以正大光明的见面，再也不用东躲西藏。

0: 许戴维清还真走心了，还是得拿点计策激他一击。一听到许巍去找童素素，立马就着急了。
1: 也就是你能变出这些吓唬他，
0: 你就说有没有用嘛？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2: 阿强来电话了，郑兰婷家访之后就回到了画室，没有异常。
1: 让阿强继续盯着他，通知大家紧急集合，准备行动。
2: 是。
3: 这啥要做的啊？我发了呀！哎，认识吧？
4: 对，46。
3: 是。
5: 开门！
6: 有人吗？
4: 你们是干什么的？啊，
5: 这我们是来提货的啊。一箱盘尼西林，这是提货单。
4: 哎，啊，二位里面请。
5: 哎呀，哎呀。
4: 提货单呢？
3: 单子。哦。
7: 确实是这间仓库的提货单。你们是手工帮的兄弟。
3: 啊啊！你看单子要是没问题，你就把货给我们吧。
7: 看你们说不说实话了。
3: 是是，说说。
7: 这提货单哪来的？失主长什么样？说。
3: 东西是我偷过来的。失主是个中年人，50来岁，瘦瘦，长得挺斯文的。
7: 谢谢你们跑这一趟。
4: 老大，这提货单是不是有什么玄机？
7: 伯劳平时会备几张提货单，以防必须要来这间仓库的时候，有充分正当的明面上的理由。他现在自己不来，却要以小偷的手送过来，一定有什么不得已的理由。他这是在警示。

0: 去，靠往上远，好，走。
1: 哎，即刻声援。

0: 人呢？我联系了所有码头，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1: 戴老大，你们在教堂受袭之后，公安到码头抓了不少帮里的兄弟，能逃出来的就算不错了。
0: 那么多兄弟都给捕了，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老大，你不会怀疑我吧？天地良心呢，我得到总把头的消息，说总把头有难，我可是拼了命才跑到这来跟你会合的。是这么多年我吴老三没混出来，是我没用，但我吴老三也绝对不是孬种。
0: 好，好样的，今天能来的都不是孬种。
2: 不是孬种。
1: 老大，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0: 现在公安跟特务都盯着他，别人马腿不好行事。这附近是咱们起家的地方，你们就先待在这儿，等到时机成熟再引老大回来。
2: 是啊，是。
3: 假币厂和假币设备已经被我们完全捣毁，
4: 假币交易组织手勾帮的总把头戴月清和一部分手下已经被捕，其他嫌犯还在追查中。
5: 这个戴月清他只是一个工具，背后依然是波浪，是保密局上海特别站。
6: 根据档案，除了青帮、红门、袍哥会三大帮，盘踞在上海的这个林林总总的帮会啊有好几百家。既然上海特别站可以利用手勾帮，那么很有可能也会裹挟其他帮会的力量。
7: 市里正在起草文件，一定会对上海的帮会力量斩草除根。就目前情况来看，假币的泛滥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人民币的信用稳住了，可以说我们打了一场

0: 胜仗，但是远没到庆功的时候。
1: 这个上海特别站的特务啊，所图很大，对上海各界呢也渗透得很深，还得到了台湾方面的全力支持，会是我们以后主要的敌人。
0: 现在是表面看似平静，实际上上海的商界是暗流涌动啊，囤积了大量的米面煤等生活必需品，特务一定会再次兴风作浪，我们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正阳，你的伤怎么样？
1: 过两天就好，耽误工作。
0: 别逞强，养好了才能接着打硬仗啊。
1: 是，
2: 来，你的。你的呢？你的。
3: 谢谢。现在手勾帮的情况就是这样，抓的抓，跑的跑，能留下来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嘿，威哥，还是你仗义啊！水沟帮现在是树倒猢狲散了，您要是信得过我，以后跟你混。哎，
4: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只有守沟帮还有帮主就有利用价值。
5: 叔叔你好，我是飞航，我二爸呢？
6: 你好，飞航，我是你二爸的同事，你二爸今天太忙了，我来接你。
5: 证件。证明你是我二爸的同事，二爸说了，绝不能跟不认识的人走。
6: 一看就陆正阳教你的是吧？来，
5: 林叔叔好，我们走吧。
6: 哎，小沈年纪被这么大，
5: 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走吧。
6: 你怎么一个人就敢来上海啊？
7: 有列车员叔叔照顾我的。
6: 那我带你去商场里了解一下经济怎么样？你看这衣服都起球了，我买件花裙子给你穿。
7: 我不要，衣服干净整洁就好。
6: 花裙子都不喜欢，怪不得，看你这名字听起来也不像个小女孩啊。
7: 男孩女孩都是一样的，名字也可以一样。
6: 你这名字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啊？
7: 二爸跟我说，我名字的寓意就是以后我们的国家也能自己造飞机，再也不受别人的欺负。
6: 你要造飞机啊？
7: 上海有全亚洲最大的工厂，最好的学校，要是我在这里学习的话，以后一定能开心创造我们自己的飞机。
6: 好，如果咱们学校里面都是像你这样的小朋友，谁还敢欺负我们国家？加油！
8: 注意了，注意了，
6: 看看谁来了，我们的小工程师
9: 飞航，
7: 虎子叔叔。
8: 哎呦，你都长这么高了，飞航啊！
9: 老陆，飞航，
7: 二爸。二爸，你受伤了。啊，
10: 没事，二爸就扭了一下脚。
7: 真的没事吗？
10: 真的没事啊。哎，我是不是没事啊？你看，二爸可以这么蹦了，你看，是吧？哟，头发怎么洒了呀？没事，
11: 你呀，先正式跟叔叔阿姨们打个招呼，好吗？
7: 大家好，我是飞航。
12: 飞航，给你吃颗糖。
7: 谢谢阿姨。
12: 我是小满姐姐。
7: 谢谢小满姐姐。
12: 来，我来帮你把头发再梳一下。
10: 去去去，
8: 来来来，飞航坐这儿来。
13: 能不能行啊？哎，
10: 我不是让你把她送到宿舍去吗？带来这儿干嘛呀？
13: 人家小姑娘想见你，你还真让她登记？
10: 这是工作的地方。
14: 这是点心。拿回去吃啊！
7: 谢谢。
15: 这个不可以吃太多啊，会牙疼的。
14: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老徐叔叔，叫徐叔叔。
7: 徐叔叔好。嗯，
14: 哎，你好。这个这是阿翔叔叔，叫阿翔叔叔。
7: 阿翔叔叔好。
15: 哎呀，乖。
10: 来，飞航，这就咱们的新家。
7: 哇，好整洁呀。

0: 二爸晚上睡那儿，你的床在这里面来。哎呦，等一下，我给你开灯。哇，好整洁呀，真干净。谢谢二爸。嘿，飞航，你这包我背着都沉，你还一路上吵着要自己背。当然了，自己的事情要自己解决。<笑>哎，飞航，你的衣服。
1: 谢谢林叔叔。
2: 2天2夜的火车，那么远的路你还真放心的下？也不找个人护送一下？飞航很独立的。再说，不还有列车员吗？组织上呢，安排他来上海生活，还特意给他安排了学校读书。我不能再提要求了。
0: 这是飞航小时候啊，他爸妈怎么有点眼熟啊？
2: 他们就是4年前福之路爆炸案牺牲的门庭夫妇，我的战友，飞航的亲生父母。

0: 停车。同志，请出示你的证件，还有驾驶证。
1: 好。同志，我出门有点急，忘带了，能不能通融一下？我有急事儿。
0: 对不起啊，没有证件不能通行，请熄火下车接受检查。

0: 请你下车接受检查。好。警车，传通知局里发现询问。
1: 注射完这针盘尼西林，就不会有大事了。谢谢老师。 如果没有老师送出的那份提货单，我可能已经……
0: 可还是晚了。
1: 其实假钞厂毁了也就毁了，老师尽量少出手以免爆。
0: 但是你还在厂里。
1: 放心吧，他们没有看到我的脸，不会带来麻烦的。
0: 你现在就是好好休息，什么都不用想了。

0: 是啊，家人去的伤怎么样了？没有大碍。冬至大家最近不要有任何行动，好好休息。
1: 我们不能停啊！最近新政府调运物资的船频繁进出于码头，等大量的物资涌入上海，我们就更加被动了。
0: 你是想毁掉那些物资？最近肯定不行。 但玉清被捕，码头一定会是严查之地。不光是码头啊，上海大大小小的帮会都要面临整顿。共产党手段之强硬，会不断的超乎我们的认知和想象。
2: 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

0: 两声息，以力再战，回到运输队安心开你的车。
1: 站长，我需不需要换一个身份啊？街上盘查的关卡很多，开车怕不方便。
0: 你证件齐全有什么不方便的？
1: 是。
0: 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
1: 没问题，我就是不甘心。
0: 欲养先抑嘛。

0: 你好，大爷。哟，那个，不好意思啊，下雨我这样收了。你休息的话，明天来好不啦？
1: 啊，不是，我是来找人的。我想请问一下，这儿之前是一个印章店吗？
0: 是，搬走了。
1: 搬走了？
0: 对，
1: 搬到哪儿了？您知道吗？
0: 你也这样问，你们是一起的吗？
1: 谁呀？
0: 另外一个小伙子来问过，跟你问的一模一样。
1: 您帮我看看，是这个人吗？
2: 是他，没错。行，谢谢。哎呀，
3: 混了，哎，赶紧吃点睡觉啊！
2: 饿死我了。少白啊，你最近怎么回事啊？每天出去都那么早，回来的那么晚，你在执行什么任务呀？
4: 我妈这两天在忙什么呢？哎呀，你妈妈呀，在竞选里弄委员。今天啊，就给人家送煤、送菜、拉票去了。哎，你别说啊，她的群众呼声啊，还挺高的呢。
5: 真的假的？
4: 嗯。她还挺热心的。
5: 她要甄选上，我们这太平里就热闹了。
6: 老板，我来。
5: 您让我跟着英存，发现果然不对劲，他的驾驶证丢了，码头运输队也没回。
6: 去弄堂里那些刻章办证件的地方再找找，找着人让他来接我。好。你是怕公安会找上他？留着还有用，现在弃了有点可惜。
7: 来吧，不用，医生都说了，没事儿，嗯，
1: 能行。 慢点啊！逞强！哎，叫你慢点，你没事吧？啊！我吓唬你！行啊，你啊，还学会开玩笑了。有进步，终于不是每天就板着张脸了哈。这个呀。
8: 叫近墨者黑，你才黑呢！我跟你说，飞航过几天开学，你去送，我不管了啊。哎，你小子，等等我！哎，
9: 早上好，来了。
10: 阿爸，这本子好漂亮，我超级喜欢。
8: 那你就好好学习啊。好。哎，陆主任早啊！
10: 郑老师，
8: 您怎么到学校来了？
10: 啊。
8: 这是我侄女飞航，今天第一天入学。哦，飞航同学你好，
10: 叫郑老师。
8: 郑老师好。嘿嘿嘿，你好你好，我在学校教美术，是带孩子来报到的。
10: 是的是的，
8: 您挺忙的，我带她去吧。
10: 好，跟郑老师去吧。
9: 好，
8: 可以吗？去吧，哎，放心吧，汤婶，来跟我来。
11: 好。

0: 衣服给我拿回来。
1: 刚洗干净的。
0: 我都快吃完了。
1: 嗯，留回家慢慢吃嘛。老罗，我这两天可能要请个假。
0: 为什么请假？
1: 我妈上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表舅去世了，我得给她披麻戴孝去。老人家膝下无儿无女的，就剩我这么一个后备亲人，我要再不去，就没人给她送终了。
0: 那这事你得去。这样，给你三天假，早去早回，把家里口实办好啊。
1: 三天啊，还得是你老罗。那我下午就先走了啊。
0: 行行，赶紧去吧。
2: 刘少白还有表舅？
3: 他进社会处之前啊，我查了一下，确实有个表舅。
2: 你说他这个请假理由这么充分，他干嘛这么客气啊？他刚跟主任说谢谢。
3: 你是不是怀疑他在撒谎？
2: 他要是真的表舅去世了，那他妈妈肯定会去奔丧，
3: 指不定又出什么幺蛾子。
0: 虎子，别吃了，我出去一趟。
4: 无论这次我是否成功，我都会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李弄委员的工作，想民之所想，即民之所急，真正的做到为人民服务。
3: 这也不像找辞，
0: 也不是不像。

0: 这也不像赵慈，
1: 也不是不像，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我也不懂啊，
3: 你怎么不懂啦？因为我有问你们呀，你帮我看一下嘛。
4: 陆主任，
3: 陆主任，
4: 陆主任
3: 来了，
4: 同志，你们怎么来了？陆主任正好写了个稿子，你帮我看一下呗。
2: 对呀、他们我也不懂，陆主任您帮着看看吧。
4: 你帮我看一下，
1: 这方面应该林少白更擅长吧。
4: 啊，对呀、少白呢没跟你们一起啊。
2: 哎呀，他不是来电话了吗？这两天啊都不回家了，你忘了？
4: 哎呦，对对对，我都忘掉了，太激动了我。哎，那你们怎么来了？
1: 哦，我们呀在附近办案，刚好路过。这是少白捎回来的水果。
4: 哎呦，还麻烦你们跑一趟。哎呦，辛苦啊。
5: 找到林少白，盯着他，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
6: 是。
7: 谁呀？
6: 吴天平，你藏得够隐蔽的。
8: 徐警官，
6: 开门。找你办证。
8: 徐警官，你也知道我这腿有残疾呀、我不干这个我就得饿死呀。你就发发慈悲，给我留个活口。
6: 你哆嗦什么呀？我真是来找你办证了，拿着。
8: 真办证啊？你要办什么证？
6: 驾驶证。这是照片。
8: 谢警官，这新社会了，你不干警察了？
6: 这是你该问的吗？不过你敢多说，后果你知道。
8: 放心放心，我都干这么多年了，规矩我懂。
6: 有多久啊？
8: 我尽快尽快。
6: 今晚12点要。
8: 行。

0: 谢谢。
1: 我都说了，保证把你的
0: 活干好。
1: 你
0: 林上，
2: 生意不错啊。
1: 林上，您刚才你的老搭档徐警官
3: 刚来过。
1: 林少，

0: 你怎么又来了？他刚刚忘跟你说了，我跟你说一声啊，这证件不要用太新的纸，用旧的，像你这样。啊，就在这儿，没问题。哎，对了，他刚说什么时候来取啊？他跟我说太快了，我没听清楚。晚上十二点。12点。啊，行，你这活得做精细点啊，别忘了那腿怎么折的。
1: 不会吧，不会吧，我这腿啊。 是半假证被识破，在牢里被雇主打折的。要不是您跟徐警官出面，我都活不到现在。你们俩是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0: 你听我的，干完这单就别再干了。
1: 林少，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没跟你开玩笑。现在新社会，你看你做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你要是被抓到牢里，没人能保你出来。可是我还有孩子要养，我自己也要吃饭呐，我真是没办法。你出去外面擦个鞋，摆个摊，不一样能生活吗？你要是不会，我找人教你。
0: 林少，你好像变了，
1: 是这个时代变了。

0: 主任，雪月出现了。
1: 主任，弟兄都到位了，他为什么不现在进去把他给抓了？
2: 等等。

今天就我一个人，你是怎么查到这儿的？既然被你查到了，那这个身份也没什么意义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只要你跟我回去自首，你还能活命。你相信我。

0: 说。
1: Maybe.

0: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这车不是我开的。
1: 李可白，我要把车，快点带回去。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2: 你以为车不是你开的就没事了？公私黑白，是非敌我，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分得清楚？
1: 你有了虚伪的行踪。 为什么之前不跑？刻意向组织隐瞒擅自行动，你知不知道？抓到了徐威，就能顺着他确定伯劳的身份，这股特务组织就能彻底铲除。
2: 可他毕竟是我兄弟，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那么多年，他那时候并不是个坏人。 我一直觉得我能够挽救他，现在让我完全不顾兄弟感情说实话，我做不到。我就是过不去我心里这道坎，我的心是肉长的，你的心是肉长的。
1: 我的心就不是肉长的，牺牲了这么多的同志，他们都是我带的，他们的父母跟我要儿子，他们的爱人跟我要丈夫，我该怎么回答？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回答？
2: 对不起，这次确实是我的问题。
1: 对，人民公安这四个字。
2: 配不上，是不是在你们的眼里，像我这样的旧警察，永远都当不了一个好公安？能不能成一个好公安，问不了别人，得问你自己。
1: 是处分，是判刑，我都接受。待下去，等候处分。

第一次来局里的时候就是你靠着，现在还是一样。

0: 上长，我没什么可说的，任凭处置。你的部下如果犯下这样的错误，你怎么处置？
1: 轻则惩罚，重则直接枪毙。

你就是站长了。

0: 很好。嗯，飞航同学画的花草有意思。
1: 这是车吗？自己造的吧？
0: 哎，不许取笑新来的同学，认真画你的画啊。飞航同学，你是不是更喜欢画汽车呀？

0: 毛巾没了，
1: 是不是拿错了？
2: 算了算了，下回下回下回下回的。
0: 别，都没擦干净呢啊！
3: 别动啊！啊，
4: 行了，这有劳你了啊！我记得刚进上海那会儿，好多战士啊，没见过电灯，没见过淋浴头，开开关关的玩，闹了不少笑话。
3: 可不是嘛，那会儿我记得，大家都等着看呢。说是这帮土老帽怎么可能把上海管理好？好在我们当地的同志啊，给了不少帮助，熟悉了环境。你看我们二婶，还有
5: 你小子啊，绕这么多弯弯，是想给林少白说好话吧？
3: 这什么也瞒不过杨副局长。林少白关禁闭呢，关好几天了，我打算让大家处理啊，公开的

0: 做一次检讨，警示其他同志。
1: 轻了啊，轻了，
0: 我用你的，
1: 我说处分轻了，这无组织无纪律，这种有本事有能耐的将来肯定得闯大祸。
0: 对，这一颗老鼠屎啊，他就搅和一锅汤。他林少白啊，是熟悉上海的三教九流，也破了不少案子，但这不能功过相抵啊。像他这样的就得从公安局开除出去。
1: 哎，中了。
0: 杨局长，我也觉得这个处分重，
1: 手太重了。
0: 嗯，那我轻点，我轻点。
2: 对，这林少白屡次犯错，必须得开除。
3: 我刚问了你们干什么。
4: 主任在跟杨副局长聊林少白的事。
3: 小点声。
0: 反正我们二室啊是不会再留用的。
1: 哦，你小子真要这么想就好了。
0: 您没听说吗？景哥国那老胡跟我说，林少白啊没事就去找他。你说他一二十的人放着正事儿不干，杨局长这种人没什么前途，就适合演个鸽子。
1: 说了半天你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啊。行了行了啊，
5: 还开除林少白，
1: 就开除出你们二十吧啊。

0: 再出了差点，谁负这个责任？
1: 我替他担责。再出任何问题，我跟他一起受罚，一起开除。
0: 胡扯！你已经担保过一回了。
2: 二，杨队长，这是最后一回，我保证。
3: 再犯错误，立刻走人。
2: 谢谢杨队长。
0: 我毛军呢？
4: 局长。

0: 要不说还是你有办法，我没有什么办法，还是杨副局长自己爱财。
1: 老陆，没听说老胡要人呢？
0: 先让领导同意吧，我再去找老胡，让他过去，唱歌的事情。
2: 待这么久，到底要去哪儿？
3: 老板说了，要给你最严厉的惩罚。
0: 等着吧。

0: 咱们今天酒馆够啊。
1: 你不在的这段日子，多亏了张婶还有王哥他们照顾我，他们知道我怀孕了，什么都不让我干，你看都把我喂胖了。
2: 他们啊做大事，咱们在后方，咱们就是一家人。
3: 妈，在这儿一切都还好吗？
2: 好着呢。

0: 你就放心吧，哎，跟你们老板好好干啊。
1: 好，放心吧，还有我们呢。现在啊，这儿的人都认为咱们是一家人。二位兄弟放心的在外打拼，家里交给我，你们放心。
2: 王哥，我敬你一杯。
1: 来来。
3: 哎呦，对了，还有个汤，我去拿一下。哎，
0: 你坐着，我来
3: 我跟你一块儿。
2: 老板说了，既要让你长个教训，又要让你永生难忘。嗯，以后不要再出纰漏了，这是最后一次。
4: 以上待罚，确实永生难忘。
1: 来，王哥，
4: 小兰，今天就好像做梦一样。
3: 那等你抓完特务，你的梦就能成真了。
4: 等到那时候，咱们也找一个像这样的地方住下来，好不好？
3: 我还是想回上海，你能不能打个报告跟公安局的领导说给你换个岗位？我还是想生的时候能回去。
4: 再等等，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和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相信我。

0: 你怎么来了？处分下来了？不管是什么我都担着。
1: 你呀、啊、就嘴硬耍小聪明占嘴上便宜，你当这是演武侠小说啊？你这辈子就这点出息了？
0: 老徐，直接说吧，痛快点，判了几年？
1: 要不是老陆给你求情，你至少得判个三五年。
0: 他还帮我求情了？
1: 嗯，
0: 我还以为他巴不得杀了我呢。
1: 你对老陆又了解多少？他为了你能留下，赌上了自己这身警服，
0: 算他讲义气。
1: 别再把义气挂嘴边了，你再意气用事，连累的就是他。
0: 放心吧，老徐，他赌我什么时候凑过，我不会让他输的。
1: 社会处你是不能待了，景鸽谷有个位置，去不去？
0: 我去养鸽子啊。我不是，那鸽子是好臭的，我是干公安的，我又不是开养殖场的，我去那儿干嘛呀？
1: 老陆让我转告你啊，去还能继续当公安，不去那就别想再回来了。

0: 这次是真多亏你了，谢谢刘。
1: 别客气，这是我们做老师应该的。飞航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你应该知道吧？
0: 我知道。
1: 哎，医生刚才说，再晚来一小会儿，可能都要出人命了。所以，碰到这种情况，你们有责任要先告诉学校。

0: 你比如说咱俩认识，你跟我说一下这个情况。当然你可能不信任我，没关系啊，跟校长或者跟其他老师说明一下情况，以后再碰到类似的问题就不至于措手不及啊。
1: 是我疏忽了。
0: 哎，陆主任给您一个建议好不好？
1: 你说。
0: 工作忙我理解，但是再忙也不能疏忽了孩子的健康。
1: 郑老师说的对。
0: 哎，我学校还有课，就不打扰了。
1: 行，郑老师，那多谢了。
0: 再见。
1: 耽误您时间。
0: 哎，客气。
2: 这种先天性心脏病啊是很严重的，手术的条件呢我们医院还不具备，你们呀还得尽早做打算。
3: 谢医生。
2: 哎，好。
4: 主任，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跟我们说呀？大家一起帮着打听打听，总能想到办法的呀。
1: 没事啊，

0: 有二妈在呢，一定会好的。啊，嗯，
1: 所以二爸你也别担心。嗯，对了，怎么是郑老师送你来这儿的呀？他应该是刚好路过吧？怎么了？
0: 没事儿，二爸呀，之前误会过郑老师，现在又欠人家这么大个人情，二爸都不知道该怎么还了。郑老师对我很好，耐心的教我画画，现在同学们都夸我画的越来越好了。是吗？那等飞很好了，也给二爸爸画衣服，看你画的像不像？好啊，等我好了就给你画。
2: 把这些老鼠给我换掉，然后换一批新的过来。记着，萧条，然后醒来。
3: 是。
2: 就这儿吧。
4: 哎呀，画什么画呀？走了。

0: 金医生，你那儿有没有宋慈的洗冤记录啊？借我看一下呗。
1: 来，怎么借了这么多书啊？
2: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我得发奋了。
0: 我了解过了，这些都是西方关于生理和解剖学的书籍。1905年，东三省巡抚和总督在吉林建了检验学习所，专收年轻人。
1: 我没记错的话，是1908年。
2: 啊，对，就是在那后的第三年嘛。1908年，
0: 这些年轻人啊，专门学习的就是这些西方关于生理和解剖的书籍。
2: 毕业之后就取代了之前的仵作，就是咱们现在法医的雏形。
1: 哟，看来这次是要下定决心了。
0: 我破釜沉舟啊。我得学着自己长大，不能总给人拖后腿了。
3: 看完这几本，还有林几教授的《犯罪侦查学》《法医学总论》，也是要看一下呢。
2: 林谁？
3: 林几，他奠定了我国法医学制度的框架。
0: 是哪个几呀？
3: 自己去查。啊。
4: 喂，你好，
3: 杨副局长。
4: 什么？
3: 又出现了几例炭疽病例。
4: 好的，杨副局长。

0: 局长，我之前和赵医生是同事，我会做好跟进的。
1: 好，我现在就过去。
2: 刘蕊，去趟广慈医院。
3: 哦。这五个人是先后来医院就诊的，相差不过三天。根据传染病的调查方法，我记录了他们家人的所有健康状况，好在都没有被传染。
2: 那传染源应该不在他们家附近。

0: 有个患者就在四塘河工作。
1: 什么工作？
0: 糖厂工人。
2: 我记得他，他是近期发病的第一例病例。
1: 是不是金氏制糖厂？

0: 荣恩，麻烦您开个门，这是我的证件。
1: 跟李经理约了吗？
0: 没啊。
2: 那不好意思，不能进。哎，
0: 我是公安，我们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查。
1: 你查什么？我不管。这街面上假冒解放军的新闻多了去了，放进一两个特务，我得丢饭碗。
0: 我怎么能是特务呢？
3: 你们现在怀疑糖厂存在炭疽病的污染源，要进行采样调查。如果因为你的阻拦导致事态扩大，就不是丢饭碗的事了。
1: 糖厂怎么会有炭疽病呢？
3: 马上开门。
1: 那我总得请示一下李经理吧。
3: 我再说最后一遍，炭疽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菌，多耽误一分钟，说不定你也会被感染。我叫金岩，出了事情我会负责，马上开门。
1: 那是稍等，我去拿钥匙啊。他说他叫金岩，我实在拦不住。
4: 瞎了你的狗眼，那是大小姐，出去。
5: 来了，
6: 可能会去你的研究所。
5: 按原定计划行事。
4: 嗨，要巡一所，我可能拖不了他多久。嗨，
0: 几个车间都取过样，具体情况还得等化验结果出来。咱走吧。
3: 还有那里没有取，别漏了，去看看。

0: 大小姐，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啊？李经理，你来的正好，工作需要，请到我们进去。
1: 大小姐，这里面涉及到商业机密，连我都没资格进去。
2: 唐厂是金家的，我是金家女儿，我会泄露机密吗？李经理是吧？
0: 我们就是取个样，来确定一下炭疽病的传染源。弄半天都是一家人，您配合一下。什么？炭疽？啊！哎呦，大小姐，那你们可千万不能查了。整个厂区啊，最重视的就是卫生啊，连只苍蝇都不见，怎么可能有污染源呢？你们一进去啊，这不管有没有病菌啊，要是传出去的话，谁还敢买我们的糖啊？
3: 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0: 生意重要还是人命重要？厂里已经有两名工人感染了，你自己看。哎呀，这稳妥起见，还是跟金老请示一下吧。
3: 大小姐，您不知道啊，这个金老也就是对您和颜悦色，对我们这些下属啊，别提多严厉了。发发慈悲。
0: 我
3: 爸
0: 同不同意？我都要进去。
3: 还愣着干嘛？赶紧给大小姐开门啊！
0: 这个大小姐，金老有交代，我就不进去了。

打扰一下，我们是公安，例行公事，采集样本，劳烦出去。开始吧。

0: 家。
1: 啊，不是，毕竟我是这个糖厂的经理啊，我要对整个厂子负责。不过我相信我们这个糖厂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糖业研究所，那可是金老啊亲自管的，比其他的厂房都要干净。要真有什么污染源的话，那里面的研究员啊，应该是首先感染啊。那现在他们都没问题嘛？
0: 那样是最好的。我们还要去附近采集样本，先走了。
1: 好，慢走啊。
2: 喂，我是金某章。
3: 管好你的女儿，今天她去了糖业研究所，去查炭疽。
2: 她是怎么怀疑过去的？
3: 应该是医院接了几个病人，是附近的。
2: 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怨不得我。管好你们的实验室，不要泄露任何。

0: 听说你今天去家里糖厂了？哦，我正要跟您说呢，糖厂工人还有几个路过糖厂的人得了炭疽病，附近可能存在感染源。嗯，这可是大事情，一定要查，好好的查。不过你今天去糖厂，好像太强硬了，工人们都看在眼里，难免会说出你拜出大小姐的架子，影响不好。
1: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先跟爸爸说一声。
0: 事出紧急，我也是想早点调查清楚，避免再有人感染。
2: 以后你们再去厂子周围调查，李经理会协助你们，
0: 他对周围的环境熟悉。
1: 爸爸，你要是真想帮我，就跟厂里说一声，让我随时可以进入。
0: 没问题。
3: 叶根书一票，李招娣一票，周奎一票，刘宗申一票，叶根书一票。
4: 不好意思，
3: 唱票完毕了。
5: 经统计得票数，
6: 前三名的同志为叶根书。
7: 李广田，还有张雪梅，下面请他们大家分别为我们讲讲地，大家欢迎。
8: 做这个弄堂委员会的委员呢，其实就是要为大家谋团结、谋福利的吧？这一点呢，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但是有一句话我要说清楚的哦，如果。
9: 你们是冲着我们家少白走后门才选我的话，那这个委员我不要当的。
10: 哎呀，这才当上委员就给大伙定规矩了。哎呦，
8: 哪里啦？
11: 放心吧，少白不单单是你们家的宝贝儿，也是咱们太平里的宝贝。
8: 就是的，是的，是的。
9: 你们家少白是办大案的，劫黄金库啊，还印假钞啊，抓特务啊。哎，用了我们这点芝麻绿豆的小事。
12: 有，我们弄堂的人啊，就是觉悟高。哎，那这样的话，我也就不客气了啊。
13: 哎，兰亭画室。
12: 哎，张老板，
13: 咱们安排一次见面吧。我们西雅钟表
12: 这个招牌想换换新的。
13: 那我明天登门拜访。
12: 就现在吧。
13: 去趟舟山。
12: 好吧。

0: 徐总，
1: 来了。
0: 伯乐，哎呦，
2: 赶紧坐，赶紧坐。
0: 徐总，
1: 来来来，
0: 您怎么亲自来了？
3: 困守厦门过于烦闷，出来透透气儿。
0: 有什么事，您发个电报就好了。这时候出来太危险了。
3: 嗨，舟山上有1000多个

0: 我担心的不是他们，我担心的是我们自己的内部。兰亭啊，有些话我得跟你说一下，可能你还不知道。前方在打仗，但是后方有些人在搞阴谋诡计，甚至搞到了我们保密局里面来了。他们跟我说，说上海站的工作不利，想让我把你这个上海站的站长给撤了。我的态度很明确，撤人可以，连我一起撤吧。说句实话，如果不是为了党国，我大可以去美国一走了之。
1: 我明白，局总。
0: 这些话其实也不应该跟你说，我到这来见你也不是为了发牢骚，还是有重要的事。
1: 您说。
0: 我听桂恒说，上海的某些商人在大量的囤积物资。
1: 是有这事儿，国人的一贯做法嘛，主要囤积的是米、棉还有煤炭一些生活的日常用品。嗯，
0: 于是我就想到了，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做一件事情？你看，在共产党的战略区，老百姓要吃要穿，需要物资。但是在岛上一样也需要物资，也是要吃要穿。如果现在兰亭你能发挥你的作用啊，搞个几十条船的粮和棉到岛上，那就是大功一件啊，而且可以堵上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人的嘴。
1: 按理说这件事我义不容辞，但是这段时间上海站出现了一些变故，共产党对我也起了疑心，所以我的计划是
2: 先蛰伏一段，
1: 看看情况。如果现在贸然行事的话，恐怕
0: 来不及。兰亭是这样的啊，现在是战事紧张，我们必须要团结在一起，我们要用一个巨大的胜利来证明我们上海站的忠贞。
1: 是，越是这个时候，我想越要分清楚孰轻孰重。粮食没有，也就饿死一些草民嘛。但是上海站如果没了，日后保密局想在上海再建立一座反攻的桥头堡，难如登天呐。
3: 王老啊，局座亲临。你就是这个态度啊？啊？
1: 刘秘书什么意思？
3: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
1: 我这么告诉你，如果在这个当口贸然行事，你刘桂恒都很有可能要去蹲共产党的大牢。
3: 我死都不怕。
0: 桂恒，不吵了啊，兰亭。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0: 裁属于。
1: 对，
0: 可以说是总裁对我们上海站的嘉奖，但是也可以理解成总裁对我们的鼓励与期待。
1: 南宁啊，
2: 对，
0: 我觉着总裁现在比任何一个人
1: 都更加期待一场胜利。
2: 明白。几十艘船的粮食的确是不少，但我一定竭尽全力争取完成。
1: 好，
3: 老师的努力总裁还是看在眼里的，只是现在行动会不会太冒险了？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个险得冒，
0: 不能辜负了总裁的一片厚望。
2: 哎，温点黄酒咱们庆祝一下。
3: 好。
2: 鹰隼很快要回来，让金宝昌给他安排一个新的身份。
3: 好的。

0: 我要走了，你们吃啊。嗯，
1: 哎，小白，你也吃点啊。
0: 我吃过了。
2: 哎，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你今天怎么穿警服上班呀？你们是有纪律的，你忘了？哎，
0: 这假币案不是破了吗？你儿子立功了，现在调局里去了。
2: 真的？哎，那这么说的话，你是不是升官了？
0: 可以这么说吧。现在去了新的岗位，基本上都是我说了算。哎呦，
2: 俺俩少白就是有出息哦。
1: 哎，那你去了那边会不会比社会处还要忙啊？
0: 那不可能，去了那儿之后轻松多了，而且还安全，还能每天早点回来陪两位妈妈。
2: 真的？哎，那你今天晚上早点回来，我给你做好吃的。
0: 好，我先走了。哎，
2: 早点回来啊。
0: 知道了。您这身体好啊，天天爬这么长楼梯，
3: 这么多年了，爬习惯了吗？啊，你看你比我还虚啊，还行，不是很喘哈、啊。
0: 这么多鸽子，
3: 养鸽子嘛，鸽子能少吗？呜、哦，这味儿，哎，行行行，你先别研究味儿了，你过来过来。
0: 领导啊。您应该听说过我吧？啊，
3: 你谁呀、啊？
0: 最近好几个大案子都是我破的，我就是林少白。啊，
3: 你破的呀？啊，哎呀，那我鸽子参与了吗？
0: 那倒没有吧。
3: 那跟我没关系。对了，你刚才你说你叫什么？
0: 林少白，少年的少，李白的白。
3: 我告诉你，我心里只有一个大白，以后在我面前别什么少白、老白，我不认识啊，别给我提。我给你介绍介绍，干什么？
4: 静安区的鸽子，这笼子是闸北区的，这个笼子呢是虹口区的，记住了吗？
3: 没有。重复一遍。
0: 虹口、静安、闸北，
3: 都说对了，笼子说错了，认真点啊。
5: 站长，你这么喜欢孩子，为什么不自己要一个？
6: 革命事业未尽，现在要孩子就是个累赘，这点你应该是最有感受。
5: 是，我感谢站长让我见到了赵兰，我现在觉得为了家人做什么都值得。
6: 金马厂给你安排了新的身份，码头仓库的管理员，证件在这里头。
5: 好，
6: 这里边还有金马厂最新需要完成的任务。好了，蛰伏结束，你也该振翅高飞了。

0: 掌握名单上亲共企业家的行踪，交予英孙。
1: 走，
2: 让一让，让一让，打扫卫生了啊！让一让，让一让。
3: 长得还挺漂亮的，怎么拉屎这么臭啊？它是稀的，
2: 这么稀的屎谁拉的？
3: 是不是你，大白？啊，是不是你？又跑外面偷吃了是不是？还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你心理素质有待提高啊！你们，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4: 哎，跟鸽子聊得很热闹呀。
3: 妍妍，
5: 喂，哎呀。你咋跑这儿来了？这上面又热又臭的，你来干嘛？
4: 臭吗？我只闻到了酸味儿，是那种被打入谷底、怀才不遇的辛酸，再配上这些鸽子，老惨喽。
2: 你也取笑我？你是不是跟那姓陆的一丘之貉？
4: 不要那么大火气嘛，去跟冰棍降降火。
2: 不吃。
4: 两根我吃不了，你帮我吃一根。
2: 哎，行吧，再不吃就化了。坐。大白，嗯，说好了，10秒钟之后飞回来，知不知道？
3: 就看这回了，
2: 看你的了啊。
5: 走你！
2: 看着吧。
4: 10、9、8、7、6。
2: 你太快了，你数慢一点。
4: 4、3、2、1。怎么还不回来？
2: 你太快了，再给他点时间。
4: 不会真回不来了吧？
2: 不可能。这些鸽子啊，他们都认得回家的路，很快就回来了。燕，你要不先回去休息会儿，这太阳太晒了。
4: 找鸽子去啊。
2: 小祖宗要真出了什么事儿，那老狐脑跟我没完啊。
4: 还10秒钟就回来，以后少吹牛。有空了，去跟陆主任道个歉，说说好话，别嘴硬，听到没？
2: 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走吧。
5: 好你个大白，不给我面子是吧？人家都走了，你才回来，给我回去！哎，哎，哎。

0: 赵医生，广慈医院赵医生来电话，说有重要事情找你，让你回来就给他回电话。好的，知道了。好，嗯，我知道了。赵医生，你也辛苦了。晚上7点，我尽量吧。什么事啊？这么急？2件事情，都很棘手。
1: 第一件事，赵医生他们在实地采样的老鼠粪便中发现了炭疽病菌，这几粒粪便都是在金氏糖厂附近发现的，初步怀疑污染源就是在糖厂附近，所以要扩大调查范围。赵医生会配合我们去附近做进一步调查。
0: 那说明咱们上次的取样还是有成效的。
1: 刘瑞，你去配合赵医生做调查，有任何情况及时向科里汇报。
0: 我去。那第二件事呢？
1: 第二件事情，赵医生约我晚上7点把检测报告给我。
0: 这棘手吗？
1: 他约在了西餐厅。
0: 那太棘手了，他在追求你。你别这么看着我呀，你不知道吗？全世界都知道了，只是你不知道，我们知道而已。

0: 我今晚要加班，你替我去吧。
1: 啊，行啊，
2: 我
0: 接不是，
1: 这合适吗？
3: 你也吃啊，别客气啊。
4: 哎，对了，那个金医生呢？
5: 他被刑警处临时叫走跟案子了，
3: 让我来陪你吃。
5: 哎，那个炭疽检测报告呢？
4: 这是报告，麻烦你交给金医生。
3: 放心。
4: 晚上医院还有个会，我就先走了。那个账已经结过了，
3: 别
4: 慢吃，
3: 喝一杯啊！
4: 不用了，不用了，
3: 咱俩聊会儿。
4: 你慢吃啊。
3: 感情啊，
0: 爸爸，你这刚吃完饭也不消消食就开始忙了。

0: 爸爸，你这刚吃完饭也不消消食就开始忙了。
1: 我看你这一阵子早出晚归的，又瘦了。
0: 我没事儿，我感觉这样挺充实的。倒是您还是要注意身体的。好。
1: 爷爷，咱们家糖厂的卫生问题其实一直是很重视的，那些个携带着炭疽病菌的老鼠不太像是厂子里的，应该是附近的野外的。
0: 我同事最近就会去厂里和附近进行取样，您答应过我的，随时进入，可不能再来着了。
1: 我们还阳还来不及呢，谁还敢拦着？再说了，早日发现了污染源，就可以早日把炭疽病菌消灭干净，这是大好事情。
0: 那我不打扰你了，我先回房间了。爸爸，你也要早点休息啊。

0: 金毛长。
1: 这么急着联系，有事儿啊？
0: 公安局已经发现了，谭局、丙局就在糖厂附近。这两天他们就要过去扩大调查，我没有理由阻拦他们。
1: 知道了，我会让他们查到想要的东西。
0: 别跟我打哑谜了，不行就让唐月研究所的人消失几天。你应该很清楚，唐月研究所不能出事儿，否则对你对我们都没有好处。我想伯老也不允许他出事吧。
1: 挺好，耐心点，你要相信我们的能力。我让你搜集清宫企业家的行踪，要抓紧啊。
0: 也请你耐心点，这方面我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2: 慢慢走，
3: 下个班早点回来，骑车注意安全。
2: 好好。
4: 画室一共有四个人，老板郑兰婷，老板娘肖云，还有伙计李旭。
5: 照片上只有三个人，
4: 少的那个人就是前段时间死掉的杨辉。
5: 哦，这位郑老师好像在哪里见过。
6: 哟，金老板，哎，恭喜啊！
0: 你认识我？
6: 哎呦，您这么大的老板，上海不认识您的人不多呀。
0: 还都是写虚名，这是你写的？
6: 是是。
0: 同心同德，铸就辉煌，写的不错。
6: 哎呦呦，谢谢您，谢谢您，金老板。如今西南激战正酣，

0: 粮食重要的备战物资啊，您大力的投入，好眼光。
1: 真没想到呀，啊，你还会懂这些？哎
0: 呀，也就听听广播，看看报纸。
1: 刷刷标语有点可惜了。你要是再年轻个十几岁，就跟着我干吧。哎呦呦
0: 呦，感谢感谢，我呀做点力所能及的挺好啊。这是我的名片，鄙人郑兰亭，民立小学的老师。
1: 想起来了，唐爷研究所整理的时候，他就在附近写标语。
2: 这个老板郑兰亭，确实是民立小学的美术老师。我们家大宝、二宝还上过他的课，不过这个没关系。把他们全都除掉，就不用去判断了。
1: 有把握吗？
2: 干我们这行的，没有万全的把握。但是有一点我敢保证，万一被发现，我就是死，也绝对不会连累进牢。
1: 大宝、二宝，我会照顾好他们的。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够陪伴他们长大。只要事情你能办成，这家纺织厂也有你的一份。
2: 我替孩子们谢谢金老爷。
1: 我也是做父亲，孩子的教育当然是陪伴的越多越好。
2: 金老，您比我做得好多了。
1: 江阳，孩子是我们的软肋，也是我们无法死的铠甲。为了孩子，我们也该出手了。
3: 您好，您是来买画还是来定做招牌？
4: 新店开张，想定做一块招牌。
3: 恭喜老板啊，您来小店真是来对了。
5: 慢走，
3: 我们店定做的招牌有口皆碑。
4: 你们谁是老板？我想跟老板直接谈。
5: 我们老板在楼上，我去叫，您稍等。
4: 哎，好，
3: 您先坐，稍等一下。
4: 好。
6: 杨老板啊，您是要做招牌？
4: 我除了想定做一块招牌，我还想在我店面的外墙上画一幅大的宣传画，招揽顾客嘛。听朋友介绍说您这里能做，我就直接上门了。
6: 请问是哪位朋友介绍的？
4: 上周在你们店买过装饰画的韩老板。哦，
6: 韩老板，那是老主顾了。
4: 郑老板，您看这都是老主顾介绍来的，还希望郑老板在价格上能多给些优惠啊。
6: 好说，做生意嘛就是结善缘。店的名字都定了吗？
4: 杨氏精致布匹。哦，
6: 对于宣传画您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啊？
4: 宣传画嘛，醒目，只要能吸引顾客就好。
6: 好，我多拿几套方案，过两天请你过来挑选一下。哎呦，
4: 那就麻烦郑老板了。郑老板，哎，无论是出方案还是去现场画，希望郑老板能亲自上手啊。哦，店里的伙计太年轻。
6: 其实啊，都一样。但是你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4: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6: 好的，
4: 告辞。
6: 这个啊，杨老板，请留步。啊，是这样，我呢正想给我太太做两件大衣，啊，所以过两天能不能到你那儿去挑一些面料？
4: 好说好说。
6: 太太喜欢深一点的颜色啊，你看啊，这个香色和百草霜，哪种颜色更适合我太太？
4: 我觉着香色应该更适合老板娘的气质。
6: 香色啊，好好好，那谢谢你。
4: 告辞。
3: 慢走啊，杨老板。
6: 好，不送。
4: 好。

0: 那天仓库保证安全吗？
1: 绝对没问题。
2: 这旁边以前是一个废弃的码头，
1: 仓库呢，两年前也就跟着废弃了。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的。
0: 你可以走了。
1: 啊。你要这些进步企业家的行程，是想绑他们，还是要杀他们？
0: 这事你该问的。
1: 我也是个进步企业家，跟共产党走的也是很近的。那他们都有事情了，我没有事情，会被怀疑的。
0: 放心，还没到杀他们的时候。我呀，只是先把他们抓起来。
1: 能不能把我也抓回来？
0: 哟，金老，我没看出来啊，你对自己挺狠的。
1: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就是下手不要太狠了。
0: 好，那我抓你的时候，你能不能表现得害怕一点？
1: 啊，好。
0: 合作愉快。

0: 把衣服穿好，把衣服穿好。从现在起，你们就是解放军，谁要是给我露馅儿，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听见了吗？
1: 他们准备动手了，我被抓之后，正是你动手的好时机。明白，您不在。 可以最大限度洗清嫌疑。
2: 蓝天华氏的三个人，一个都不能留。
1: 金老放心。

0: 新老板真会选地儿啊，这么大个老板还这么痴情。
1: 这一次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会是个什么结果，就想来看看。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2: 你涉嫌大量囤积米棉，扰乱市场秩序，必须带走调查。
1: 我是支持共产党的。
0: 行了，时间宝贵，带走吧。
2: 高怀府是吧？

0: 上装的什么东西啊？
1: 都是一些军需用品。
0: 我检查一下。

0: 都给我听好了，你们要是老实待着，我好吃好喝伺候你；要是想跑，除非你们跑得比我子弹还要快，听明白了吗？
1: 你们不是解放军，你们是……
0: 别动！就你话多，再说一句，老子毙了你！
2: 报告！
3: 你们把我们这些企业家，要是想要我们的命，就不会这么麻烦了。想来一定是要劫财，是吧？那我们可以谈谈，你们想要多少赎金呢？
0: 你是不是瞎了？真把我们当打劫的了？
3: 那你们想要什么呀？
0: 米、棉、煤炭，你们所有囤积的物资。
3: 长官。物资仓库里倒是有一些，但是大量的物资呢都散落在各处，给我们点时间，容我们好好想一想。
0: 好，我给你时间，但是你要敢耍花样，我现在就拿你去喂鱼。
3: 我们人都在这里了，不敢耍花样的。
0: 扶起来吧，

0: 号外号外，解放军绑架了
1: 交通。
2: 给我来一份。
3: 金属了，怎么解放军开始抓道人了？幸亏我生意做得小，不然我也在上面了。仗早打完了，还搞得人心惶惶。我看上海啊，这两天我得赶紧囤点吃喝了，你说对吧？是吧？
4: 穿着解放军的衣服也不一定是解放军嘛，这是污蔑造谣。
1: 哎，我什么都没说啊，我什么都没说啊。
4: 不是，大哥。
5: 穿着解放军的衣服，还专门让人拍下来。这帮特务摆明了就是要挑拨军民关系，破坏老百姓对我们的信任。
6: 绑架只是手段，他们要发起的

0: 这针对新政府的一场经济战，更是一场混淆是非的舆论战。
1: 银元蜂巢那会儿，这些物资就疯狂的涨价，现在这种情况不更得涨吗？
2: 这就不是涨价的事儿，这是要饿死人的事儿。
0: 杨副局长特地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在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绝不允许有一个人饿死。中央和全国各地都会来支援我们，我们一定不能乱了方寸。现在就分组，
3: 阿旭，你跟阿翔一组，
4: 去高升面分厂。
5: 好，
6: 高老板就是在这个办公室被带走的。当时他们穿着解放军的衣服，直接冲进来就抓人。
5: 那在此之后，有没有其他人进来过？
6: 没有，就我们几个进来过。
7: 这沙子是哪里来的？
6: 沙子不是哪里都可能有吗？
8: 我们家老钱就是个本本分分的生意人，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们了？
9: 钱奶奶，您先别激动啊，我们呢警察还在调。
8: 到底是多久有结果？
9: 钱，
8: 三天，我就给你们三天的时间。
9: 好，
8: 不然我就去公安局要人。
9: 不是，钱奶奶，您别
8: 让开。
10: 那天金老说要自己开车出去，说是去墓地。
3: 墓地？
10: 对。
11: 我爸每个月都会去看望妈妈，每次都是一个人去，不要别人跟着。
3: 差不多了，基本的情况呢，我们都掌握了。金生，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金老。
11: 谢谢陆主任。
3: 走吧。
10: 陆主任，这边请。小姐，这厂里的
11: 工作，告诉各个分厂的经理，正常工作，不要受影响。要相信我们的公安。
10: 好，
11: 你先出去吧，我想自己待会儿。

0: 父亲，我已经仔细看过了，没什么线索。妍，你也不用太担心了，老陆他们我是知道的，出了这么大案子，他们一定会全力去查的。
1: 少白，我还有事情，先走了。
2: 先生，几个现场都出现了这个沙子，
3: 这几份沙子的颗粒、色泽都很接近，不排除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2: 不同的现场都出现这个沙子，应该是跟特有关系。
1: 我马上化验。
4: 今日米价。
2: 哎，哇！哎，老板，涨价了！我这不是搞账了一本吗？我就不信了，你这大米啊，能涨到上千块钱一斤？
4: 金圆券这才过多久啊？那时候啊，伊利米就是1000块。今天啊，我的店里就这么多大米了，你们爱买不买？金额要小，想买啊，您可以想要。
0: 这案子涉及亲属，我不可能袖手旁观。
5: 我现在可就你这么一个搭档了，你可得加把劲儿，好好认路，知不知道？来，哟，你还真通人性啊！我们二百组合一定能比那个陆正阳先把案子破，加油，知不知道？东仔企业家被捕新闻的小报社一共有5家，报社反馈的信息基本都差不多。
6: 都是收到了邮件，里面全是照片，都在这儿。
5: 市里大大小小的照相馆，我们都走访过了，他们对这些照片都没有什么印象，所以应该不是在正规的照相馆冲印出来的。还有别的使用方式吗？
7: 很多摄影爱好者都有自己的暗房，方便冲洗照片。
5: 特务肯定也接受过这方面培训，对他们来说呀，这种照片不可能拿出来冲洗。
7: 我这里 一共有21张照片，你们各自有多少？
5: 15张。
8: 10张。
9: 11张，一共57张。
7: 这么多的照片，

0: 算是特务自己冲洗，那也离不开要购置一些相关的摄影材料，
1: 比如说相片纸、显影液，
0: 尤其是相片纸，一直依靠进口。上海刚解放，这出海口又被国民党的海空军控制，相片纸相当紧缺。阿翔，去摸排一下，上海出售相片纸的有多少家商店？
2: 是。哎，好久不见。
3: 啊，老徐，下周给我带根大葱啊！
2: 我再给你带点煎饼。
3: 功劳啊！
2: 我也要。
4: 这菜怎么没有臭味？
3: 坏了，
5: 哪有臭味？
3: 林少白，你来干什么呀？
6: 哎，你们就放这些基本的资料在这儿给谁看呢？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
4: 那些线索我们都已经梳理出来了，只是没有写上去而已。
6: 说说看。
3: 以前呢，这些都能跟你说，但是现在有纪律，见谅。
6: 我懂，有纪律不说我理解。哟，这是陆志阳的饭盒，刚好我没吃。
3: 陆主任没吃。没事，我再去打一份。小白，你来了就是客啊，坐那吃。
6: 看到没，还得是老徐，老徐对我好。
2: 来，
6: 接了。我跟你们说，我今天也不是空手过来，我刚刚掌握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你们这边有什么进展？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0: 林少白，跟我出来。
2: 来了。等我回来，我还要吃的啊。
0: 给我过来。
6: 怎么了，陆主任？我一个养鸽子的，还能破你们的案子不成？
0: 就你那点心，什么事儿？说吧，来干嘛？
6: 是这样的，我们景德谷啊，要给各单位分配新鸽子，这不社会处也得有吗？我就特意挑了只好的来给你们。哎，他叫大白，工作态度非常认真，从不偷懒。
7: 我去哪儿吧，都能找到我。
0: 你呀，好好养你的鸽子，绑架案跟你没关系。要再违反纪律，你连鸽子粪都尝不上。
6: 我就是来送鸽子，没提什么绑架案。好好好好好，那我就算不以公安的身份，我以金叔侄子的身份，我想了解一下案情的进展，这都不行吗？陆主任，我们俩同事一场，总得讲点人情嘛。
0: 你还是不明白，你就是因为讲人情才被罚去的景德谷，今年都在自己岗位上待着呢，要讲人情也是他来问，轮不到你，亏你的景德谷去管。
6: 案子不靠你们，我也能破。
0: 你还真破不了，这案子啊归社会处管，这是纪律。
6: 那你要说纪律啊，现在局里可是把这案子写在了通报里面，那就意味着所有的公安同志都有义务要留意这个线索。你别说我现在在景德谷，就算我现在在后勤谷，那我也还穿着这身警服呢，不是？我有义务啊。
0: 林少白，我告诉你，你要是擅自追查惊动了敌人，我一定把你这身警服给扒了。
6: 哎呦，那你可是我的担保人，要扒咱们俩得一起被扒。
0: 你
6: 对我保密，告诉你，你等着吧，我有线索我也不告诉你，翻你的档案去吧。嗯，
0: 你给我站住，
6: 改主意啦，
0: 把鸽子给我留下。
7: 懒得理你。
8: 入水不化墨，人性又特别强。应该就是这款可大相片纸。

0: 这各家照相馆都是正常结果，唯独这个叫卢廷高的，他个人买的怎么比照相馆的还多呀？
1: 啊，这和他的职业有关。
0: 他做什么的？
1: 他们那行叫私家侦探，其实就是拍摄人家的隐私。也正因为特别私密，所以都是自己洗照片。
2: 自己看，你都拍什么东西啊？
3: 我也得吃饭吧。
2: 拍的照片都在这儿了？
3: 都在这儿了。
2: 我想好了再说。
3: 真的都在这儿了？
2: 撒谎！你从德珍洋行进了四批照相纸，加上这些，满打满算才用了一盒多，剩下都去哪儿了？

晨光穿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晨雾，这片原始森林缓缓苏醒，黑熊摇着厚实的身躯率先现身，带着熊宝宝翻找地面的浆果与昆虫。日照渐高，豹猫妈妈领着幼崽在林中穿行，小豹猫短暂试探后迅速跑开。正午阳光透过树冠，在东北豹的皮毛上投下斑驳花纹，它握紧一片花丛，慵懒休憩。一只东北虎也蜷起身躯进入梦乡。

它们本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养精蓄锐，只为夜幕下的猎杀蓄力。夕阳为森林镀上金边，赤狐捡起猎物，轻快小跑，寻找安全的角落，享用晚餐。夜幕降临，许多生命陆续归巢，而东北虎的一天。

0: 生命再次遵循着古老的节律，猎食与逃避，苏醒与沉睡，死亡与新生，他们共同织就这座森林的生态之网，永恒流转，生生不息。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锚定创新型省份建设目标，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吉林如何将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AI 旅拍机亮相长春南湖春雨，当城市公园跳出观景的单一格局，科技感满满的城市公共客厅会解锁怎样的青春新玩法？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眼下吉林省紧扣创新型省份建设目标，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一批科技企业实现进口替代快速成长，激活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在中科显影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调试全新研发的光学显微镜。作为一家深耕精密光学仪器领域的企业，公司主打产品全自动扫描倒置荧光显微镜，深度融合 AI 技术，可实现图像拍摄、数据分析全流程一键自动化操作，可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
3: 在超高分辨显微成像这一块呢，目前呢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国际的四大品牌，我们的主要的优势呢，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光学设计、工程工艺上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2: 公司的核心团队源自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2024年，受长春市政府邀请，团队带着核心科研成果落地长春创业。截至今年7月末，企业实现营收近1000万元。
3: 政府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基本的问题。长兴基金、吉林科技投资基金以及种子基金给我们投资了3000万，还为我们介绍了很多本地的上游的、下游的企业与我们对接。
2: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新能源、新材料、光电信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吉林石化长期深耕合成橡胶领域关键技术突破，依托生产厂加研究院加研发中心科创体系，先后实现了34项科研成果产业化。调节剂作为生产丁苯橡胶的关键助剂，长期依赖进口。为破解短板，企业全力开展国产化技术攻关，产品于近期通过试验测试，
4: 开展了多轮验证，先后攻克了聚合温度控制、配方设计等15项技术难题。在工业化试验阶段，聚合反应运行稳定，产出产品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目前国产调节剂已持续应用在丁苯橡胶装置所有生产线。
2: 为提升人才服务科技创新能力，吉林市科技局组织建设科创人才资源库，今年上半年为35户重点企业匹配人才132名，校企人才互派433人，125名科创专员入驻企业，谋划了37个技术攻关项目，并聚焦企业技术、人才、融资等发展痛点，推行常态化走访、精准化对接、全链条服务，
5: 建立优质潜力企业培育库，

0: 抓实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与复审工作，开展研发投入专题培训，同时联动九家金融机构搭建银企对接平台，精准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1: 夯实创新型省份建设根基。吉林持续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围绕创业投资、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等重点工作提出18项具体举措，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多元化、接力式的金融服务，助力更多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2: 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吉林锚定创新型省份建设，推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同向发力，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攻坚突围。从打破垄断到国产替代，从成果转化到产业跃升，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咬合，新质生产力加速奔涌。这种以科技破局、以创新赋能的生动实践，正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近日，一批集极速拍摄、智能建模、云端互联于一体的 AI 旅拍机亮相长春南湖春雨、新民大街等文旅地标，数字科技与城市文旅场景的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打卡体验。
3: 记者在南湖春雨看到 AI 旅拍机外观时尚，操作便捷， 4K 高清成像清晰细腻，设备搭载的人脸识别与自动建模技术能够快速匹配个性化氛围感造型，只需一键切换即可置身长春各大热门景区背景前，
4: 打造全新消费场景，推动 AI 技术与文旅深度融合。后续我们还会把设备逐步拓展至长春各大景点，将大都会的青春活力与春城风光相融合，扩大冰雪传播热度。
3: 南湖春雨自开放以来，便以为青春而生的姿态融入市民的市场生活，音乐、电影、市集、社交多元融合的湖畔新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南湖春雨跳出了传统公园只观景无体验的单一格局，真正成为市民们随时想来随时可待的城市公共客厅，
5: 比较有氛围，适合跟朋友啊同学啊一起来。
6: 我就是比较喜欢做那个仰卧起坐，感觉就是像在森林里开派对一样。
7: 周边也有很多那个大学，也挺适合年轻人来玩的，还可以就是打卡一些美食什么的。
2: 依托200余年开采史的夹皮沟金矿工业底蕴，我省全力推进黄金博物馆建设项目，通过活化百年废弃矿洞，实景还原采矿原貌，同时呢，结合现代黄金选冶科研技术，直观解密一块普通矿石蜕变为黄金的全过程，让百年矿山工业遗产变身可体验、可科普的文旅新课堂。
1: 夹皮沟金矿是我省乃至全国知名的百年黄金矿山，积淀了深厚的采金工业文化。全新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一大特色就是依托原生态百年矿洞改造升级，完整保留井下巷道原始作业场景，让游客沉浸式触摸百年采矿历史。而藏在矿石中的黄金肉眼难以辨识，需要经过层层精密工序才能淬炼成型。
8: 从矿石变成金这个过程需要采矿，就是把矿从地里挖出来，碎矿磨矿，最后的浸出冶炼，经过十几道甚至几十道工艺，才能得到我们日常看到的这个金。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一个磨矿的设备，它的作用就是把这个矿石磨得像面粉一样细，便于下一步提取金。
1: 正因为黄金藏量微、提纯难度大，科研人员需要先精准剖析矿石特性，找准提炼难点，为精细化选冶筑牢基础。
8: 把矿石制成这种样品，制成样品之后放在这个设备里去扫描，就类似于我们这种核磁共振这种原理，矿石的所有特性都能看清楚。这样的话，以便于我们把它更好地提出来，提出金来。
1: 在传统冶炼工艺基础上，我省黄金科研不断迭代升级，引入智能化 AI 数字化系统，大幅压缩实验周期，优化提炼工艺，让黄金冶炼更加高效精准。
8: AI 实验系统，就是我们把那个矿石的性质收集全了之后，输入系统，系统会自动推荐一个最佳提取工艺。
9: 它能就是提高多少工作效率啊？
8: 它一般能把这个2个月的工作效率缩短到7到15天之内。
2: 从深埋井下的

0: 矿石到淬炼成型的黄金，玄冶工艺里藏着黄金产业的科技密码。黄金博物馆以百年矿洞为载体，把实验室的冶炼知识转化为实景科普，让参观者近距离读懂黄金冶炼的全过程。这份独特的工业技艺正通过文旅活化的方式代代传递，为吉林工业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开辟出新的路径。今年以来，长春市推进重庆路整体街区环境改造、商业业态更新和消费场景提质，商业、文化、体育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为区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增添动力。
1: 9月11号起，燃情大冬会焕新惠南关暨重友戏金秋青年文化季活动在长春市重庆路商圈举行，摇滚之夜主题演出、后备箱市集、品牌车展等活动精彩不断。3对3街头篮球赛特别邀请吉林东北虎篮球俱乐部青年队到场助阵。长春市南关区还在辖区净额以上贸易企业中开展乐购南关促消费行动，
2: 非常热闹，居民呢也都愿意出来参加这个活动。
3: 想抓大冬会机遇，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
1: 近一段时间，以文音会深城、乐聚重庆路为主题的促消费活动每周末都在重庆路举行，沿线设置首发演艺区、潮酷运动区、都市漫想区、百味生活区四个主题功能区，以多处音乐路演直播点位串联，并联动吉林省音乐厅设置外摆音乐展演，夜间还同步开设露天电影放映，丰富商圈夜间消费场景。
4: 真的是让我觉得又回到了童年似的，就是觉得特别热闹哈，然后这个城市都感觉特别有活力的那种。
1: 今年以来，重庆路加快业态调整与场景更新，重点招引品牌、首发、首秀、首店等特色 IP 及优质商业品牌，推动各项惠商消费政策直达快享。
5: 活动期间呢，超70%商户呢反馈这个营业额有提升，运动潮品、数码3C呢、餐饮小食这几个品类提升最明显。
1: 据了解，从现在起到国庆假期，重庆路还将陆续推出高校曲艺大赛、朝鲜族非遗曲艺专场演出等一系列活动，形成周周有主题、天天有活动、日夜有热度的文化消费氛围。
6: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金风送爽，吉林迎来最美秋天。今年9月至10月，省文旅厅推出金色吉林秋季文旅系列活动。9月19号，黄金博物馆将在桦甸夹皮沟开馆，白桦之约、桦甸白桦节同步启幕。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双向奔赴，串联图门江、鸭绿江，一路五花山色。7大类金秋自驾新品线路发布，长白山等29家 A 级景区联动优惠，中秋国庆双节，全省近200项文旅活动、18项文旅新品等你体验。金色吉林，秋色正好，诚邀全国游客共赴这场金色之约。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昨天，吉林省首届中韩美业医美技艺交流大赛暨中韩医美加 AI 技术交流大会在长春中韩城市馆开幕。
1: 大赛主题为中韩同美技艺互鉴，设置美发、美甲、形象设计、皮肤管理4大赛项，从操作规范、技术功底、成品效果、创意创新、卫生规范、时间把控6大维度综合评判。
7: 对我职业生涯的一种锻炼历练，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8: 希望两国的选手能互相借鉴，同时呢也真正能提高我们国内的参赛选手的视野，在技术上我们能同频。
1: 在专题交流会上，中韩20余位医生及行业专家围绕医美整形临床实践、皮肤科 AI 技术应用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美业人才招聘季大学生专场吉林发布活动同步启动，吸引全国100余家企业提供500余个就业岗位。
6: 日前，华电吉林能源有限公司发布招聘公告，开启2027年度校园招聘，公开招聘2大类、9小类相关专业岗位。
0: 精英直签计划聚焦主业一线急需的生产类专业，筛选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免于参加集团公司统一笔试，直接面试招录，为中国华电所属企业精准选拔优秀毕业生，建立人才引进快速通道。招聘条件主要面向985工程、211工程院校中的综合类、理工类院校，以及 QS 世界大学排名的前50名国境外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生。

华电蓝海计划招聘条件，以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为主，完成规定学业并获得相应学历学位专业对口或相近。招聘专业生产类、能源动力类、电气类、自动化类、机械类、电子信息类、化学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等，管理类、会计学、法学。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18号，更多具体信息可查询中国华电官方网站。九月的吉林，稻浪随风起伏，田野被染成流金的色彩，铺展出动人的丰收美景。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致辞；
1: 通化市聚焦人参产业提质增效，全力向千亿级人参产业集群加速迈进；
0: 嘿长春呀，长春大东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见面会第三场青年友好专场活动启幕；
1: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即将启动，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16号，庆祝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致辞。
2: 黄强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发来重要贺信，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吉林大学的亲切关怀和殷殷期望，必将在吉林大学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必将激励全校师生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必将为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大动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充分发挥综合优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新起点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黄强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各位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向关心支持吉大发展和吉林振兴的教育部等国家部委、全国高校和有关方面表示衷心感谢，向吉林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致以热烈祝贺。他指出，80载栉风沐雨、春华秋实，吉林大学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与吉林同甘苦、共奋进。一部吉大建设发展史，就是一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耕耘史，一部人比山高、脚比路长的攀登史，一部求实创新、励志图强的奋斗史。吉林大学靠什么书写辉煌历史，又靠什么面对未来的机遇和挑战，值得深入总结和思考。黄强强调，书写历史面向未来，靠的是热血融铸的红色基因。吉林大学因党而生，为党而兴，一代代吉大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党的大学一心向党、吉林大学心系吉林的使命担当。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5000年不曾中断的古老文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105年仍风华正茂，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希望吉大坚定4个自信，守牢红色根脉，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历史面向未来，靠的是

0: 向心图强的硬核实力，极大坚持立足东北，服务全国，放眼世界，勇攀高峰，取得了上天、入地、下海、登极等标志性成果。希望极大胸怀国之大者，锚定四个面向，扎实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深化校地合作，强强联合，破解更多卡脖子难题，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书写历史，面向未来，靠的是薪火更续的治学风骨。大学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在于把学问做深、做精、做实，挺起学术脊梁。极大之大，容得下百家争鸣的学术观点，聚得起五湖四海的鸿儒俊杰，纳得进六校合一的万千气象，送得出堪当重任的国家栋梁。希望极大师生秉持优良传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定地朝着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目标阔步前行。书写历史，面向未来，靠的是昂扬奋进的青春力量。青年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理应走在时代前列。新时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希望同学们珍惜时光，多读书，读好书，勤思考。要树立唯物史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黄强最后说，吉林大学扎根白山松水，是吉林人民引以为傲的大学，我们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极大建设发展。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长春隆重启幕，诚邀大家共赴这场青春盛会，向全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田辉主持大会，吉林大学校长张希做学校发展情况报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校长保罗·马泽罗勒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赵东元作为校友代表，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孙正玉和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哈特穆特·米歇尔作为教师代表发言，学生代表献词。省级长春市领导吴海英、张恩惠、王子莲、高广斌、孙简、张志军、王志厚、顾刚、高志国，省级老同志、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央企高校负责同志、两院院士及资深教授、国外嘉宾、中省直有关部门及省属国企负责同志、师生及校友代表等参加大会。
1: 八至岁月，薪火更续，黑土铸魂，笃行致远。9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因嘱托深切期许传遍吉大校园，激荡起全校师生和广大校友奋进的澎湃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吉林大学80年办学成就的充分肯定，更为学校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校园里，课堂研学、科研攻关、主题学习有序开展，广大师生深切感悟，必须传承好红色办学基因，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优势，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潜心育人，锐意创新。
2: 总书记的贺信让我倍感振奋。80年来，吉大始终把国家需要作为第一选择，站在新起点上，我们要把科研做在祖国大地上，为东北振兴突破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培养出更多能够担当大任的工程人才，这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荣光。
3: 求是创新、立志图强的校训都会一直陪伴着我，守住从吉大走出去的这份担当，把个人发展和时代脉搏紧紧相连，努力将青春献给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第一线。
0: 诞生于1946年的吉林大学，80载深耕东北沃土，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从白山松水建起航，到建成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重点大学，从教书育人的30讲台，到服务国家战略、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科研一线， 一代代吉大人厚植家国情怀，矢志报国奉献，书写

0: 给了扎根大地、勇担使命的裕仁答卷。
1: 我一定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科研既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沉下心来做好基础研究，产出更多原创性的成果，也要加快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让创新真正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2: 以后我愿意做一朵小小的浪花，融入东北振兴的时代洪流，以理论研究和宣讲实践服务吉林、服务国家，不负总书记的殷切希望，从学校发展和长春建设的历程中汲取力量，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国家需求，把青春奋斗融入时代发展。
0: 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承办的第四届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协作机制会议在长春召开。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协作机制成员法院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及专家学者近百人齐聚一堂，现场播放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宣传片。此次会议将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积极融入国家公园保护大局，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绿水青山，形成一批富有各地特色的实践探索和工作经验。通化市聚焦人参产业提质增效，以数字化管控、精深加工、项目建设为抓手，全力向千亿级人参产业集群加速迈进。
3: 作为国内优质人参核心主产区，通化市依托卫星遥感人参数字化平台，全面落地一参一码溯源体系，对人参种植、田间管护、流通销售实行全流程数字化监管，打破传统种植模式弊端，从源头夯实人参品质根基，实现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4: 通过我们这个终端系统呢，就可以追溯林下山参的生长环境、生长进度以及参龄等等。那目前呢，我们已经打通了9个关键溯源环节，把每一颗人参呢都赋予了专属的编号，这样呢就可以更好地保障人参的品质，实现人参全链条可控、可查、可溯。
3: 数字化赋能推动精深加工产业提质提速，当地人参龙头企业依托自主核心技术，启用智能化生产线，深耕高端人参保健品领域，凭借过硬产品品质赢得市场认可。
5: 上半年企业的订单目前已经达到2亿元，全年产值计划能达到3个亿左右，主要是以人参保健品为主，产品畅销到东南沿海地区。我们也会不断地去开拓市场，推动吉林人参产业更好的发展。
3: 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投产，持续释放集群发展动能。今年上半年，通化市新开工29个人参产业项目，投资25.93亿元。修正人参健康产业园全面投产运行，整合深加工、新品研发等核心技术，完善全产业链布局，有效拉动产业增值增效。
6: 今年上半年，修正人参健康产业的总产值在11亿元左右，主要是以人参保健品加工为主线。我们这个项目还整合了人参制品的深加工、人参保健食品的研发等核心技术，我们也会投入更多的研发，把长白山人参这一品牌做强做大，力争把这个项目打造成全产业链的现代化人参产业。
3: 全链条赋能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通化人参产业综合产值同比增长21.89%，开发人参产品超800种，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7: 通化作为长白山人参主产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经过多年培育发展，现已形成了集种植、加工、科研、流通、监管、品牌、文旅七位体的人参产业发展集群。
3: 下一步，通化市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品牌，丰富产业业态，全力冲刺全年产值目标，聚力打造千亿级长白山人参产业集群。
8: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以种质创新为根基，用实打实的科研成果为建设农业强省注入科技动能。
0: 在位于梨树县的吉林省大川经贸有限公司的高粱种植基地，一株株高粱茎杆粗壮，饱满的穗子迎风挺立。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穿梭在高粱垄间，查看穗部发育状态，向基地管护人员讲解关键技术。
9: 自从咱们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啊来到我们基地后，带来了他们自主选育的优良高粱品种。

0: 标准化种植技术。
1: 今年，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承接了吉林省经济作物产业技术体系项目任务，聚力开展品种技术创新，筛选特色专用优质新品种8个，研发了3项高产高效耐盐碱栽培技术，构建2套全链条标准化技术体系，在吉林省布局了12处百亩以上核心示范基地，实现示范区增产5%以上。
2: 经济作物产业技术体系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全省经济作物的科研力量，推动良种良法配套示范推广，助力吉林粮食稳产增产。
3: 我们研发的这个高粱、谷子、绿豆等杂粮杂豆新品种的种植区域，包括吉林省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其中我们的高粱的品种的种植面积占吉林省的80%以上。
1: 近年来，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潜心种质资源挖掘、品种改良创新、优良品种示范推广，成功培育出吉杂159优质高粱、吉绿17优质绿豆、吉杂谷8号优质谷子等一系列优良新品种，让吉林黑土地不仅能种出高产粮，也能种出优质粮、特色粮、效益粮。
4: 9月15号，黑长春亚长春大冬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见面会第3场青年友好专场活动在南湖春雨启幕。
1: 本次活动以让青春更好扎根为主题，围绕青年就业保障、产业扶持、成长赋能、生活安居等关键领域，系统推介长春市人才政策、产业优势与城市温度。来自科创、汽车、文创、农业等不同领域的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分享在场成长故事与工作生活感悟。
5: 长春的营商环境非常的好，希望所有的有志之士、科技人才都能够来到长春这座汽车之城、光电之城，来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6: 长春能够为大家提供机会，又能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我真诚的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够选择长春，留在长春，扎根长春，建设长春。
1: 现场还介绍了长春大冬会吉祥物吉冰吉雪的形象及寓意，2大吉祥物生动诠释了吉林冰雪的独特魅力，更象征着青年拼搏进取、向阳成长的精神面貌。
7: 既传播了大冬会精神，也承载着城市文化密码与标签，希望有更多市民能够认识它、喜爱它，让特许商品更好地为赛事赋能。
1: 依托长春大冬会 IP， 长春市开放包容、青春活力、蓬勃向上的城市形象将进一步传播，吸引全世界更多青年扎根春城、建设春城，为2027长春大冬会顺利举办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8: 为进一步深化吉林新疆两省区情谊与交流合作，深挖两地国331沿线文旅资源，擦亮边境自驾文旅品牌，推动沿边地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协办的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将于9月17号正式启动。两地自驾车友和新闻媒体代表分别从吉林省吉安市和新疆阿勒泰同时发车，在7天的活动时间里，两支队伍将以国331为纽带载体，通过一站一主题、一点一特色的模式，把分散的景点转化为立体的文旅场景，让来自吉林与新疆的自驾车友在车轮行进间感受两地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深厚情谊，传递沿边省区合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共识与担当。
9: 9月16号，时值918事变95周年前夕，长春师范大学联合中日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在长春、东京两地同步举办侵华日军后裔捐赠谢罪碑暨中日民间交流研讨会。
1: 中日专家、日本民间和平团体、战争亲历者后代、高校师生代表线上线下参会。活动中，原侵华日军宪兵之女苍桥林子线上向长春师范大学捐赠谢罪碑。她表示，历经40年，终于完成了父亲的谢罪遗愿。本次捐赠的谢罪碑源自侵华日军宪兵大泽雄吉临终留下的忏悔遗言，碑文记录其在中国服役经历，表达其参与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战争罪行的歉疚。多名日本战争亲历者后代在研讨环节向中国人民致歉。

0: 据了解，这是中日两地首次同步开展该类纪念交流活动。科研报国也俯身育人，他就是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汤庆新。他深耕教坛十余载，被评为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是好老师。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学生眼中永远在忙的汤老师。2010年，汤庆新入职东北师范大学。多年来，他潜心研究柔弹性智能电子光刻集成方向，聚焦光刻集成和柔性智能电子的深度融合，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全光刻底栅顶接触随行贴合有机晶体管，突破传统柔性电子制造瓶颈，让我国在这一领域从跟跑迈向领跑。作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集成光电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学科带头人，汤庆新日常科研任务繁重，但他依然主动承担了八门本科课程和四门研究生课程，主讲课程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编写省重点教材和多部专著，课题组累计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70余人。
1: 这个柔性电子呢，它也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我们希望这些学生能够在毕业之后立足到我们这个吉林省，把这个柔性电子成为我们吉林省的一个新的经济的增长点。
0: 课堂之外，汤庆新把党建融入科研育人。2023年，他所在团队入选全国黄大年是教师团队。2024年、2025年，所在党支部先后获批教育部第三批、吉林省首批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1: 我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工作了18年，我希望在未来以更好的成绩回报这份荣誉。
2: 今天由吉林省电影局主办的电影消费券惠民活动已满一个月，整体拉动消费达990万元。活动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号，横跨中秋档、国庆档、贺岁档、春节档等多个重要观影档期，覆盖全省各影院。
0: 活动期间，消费者可通过猫眼、微信、美团、大众点评等渠道，每天10点限量领取电影消费券。截至目前，已带动出票19.1万张，电影票房723.2万元。除消费券外，吉林省还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惠民活动，覆盖文旅、餐饮、图书、演出等多个领域。由长影集团主办、长影频道承办的2026吉林省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自8月31号启动以来，持续激活文化消费市场。万达影城联合吉林省餐饮行业推出的“跟着电影品美食”惠民观影活动，让群众尽享文化消费服务。
3: 既可以走进影院去看大片，也可以呢逛特色的场馆，还能够在影城当中呢感受吉林本土非遗文创的独特魅力，一站式的体验吉林特色文化。
4: 跟着电影品美食惠民观影活动呢，截止到9月14号呢，剩余约14000张优惠额度将继续向市民开放。
5: 博物馆完了，体验咱们长影这个红色文化，还能领到咱们这个观影的优惠券，我觉得属于是一举两得。
0: 活动期间，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联合省内百家电影院共同开展书香伴光影、悦享好时光、群域观影购书惠民活动。吉林省音乐厅携手长春市20余家影院开展音乐与光影双向互通惠民联动活动。
6: 我们折后时阳满100，减30，可以送我们19.9的观影抵用券；马阳满200的话，可以送我们读者30块钱的观影抵用券；满100的这个马阳可以送我们读者的15元的观影抵用券。
7: 自8月份活动启动以来，音乐厅8场精品演出已经累计为观众免费兑换了300余张电影票，让市民朋友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感受到音乐与光影的艺术魅力。
2: 9月16号，吉林省全国科普月品牌活动“鹿鸣长白，科创未来 ”IP 科普惠万家活动在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举行。活动由吉林省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指导，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现场对千万 IP 创科普、科学文化进基层科普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学生予以表彰。12名优秀科普讲解员与观众开展梅花鹿科普知识互动，200多件兼具科学性、艺术性的科普文创作品集中亮相。日前，我省中医药领域产学研融合取得新进展，长春爱康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与长春中医药大学深度携手，共同搭建起产教融。

0: 核心平台，从传统一根小银针的技艺传承到现代中医理疗器械的联合攻关，校企双方成功推出中医理疗新品，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为支撑，该企业顺利实现新三板挂牌，推动一根小银针加速走向国际市场。
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新规之下的烟火气，敬请关注。清风漫过原野，吉林大地秋意渐浓，山林间色彩缤纷，秋花迎风绽放，绘就了一幅动人的北国秋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我喜欢你。
1: 谢谢。
2: 干什么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1: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0: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道和好？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下了，你愿意吗？我心里一直都有他。
1: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3: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4: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时句号是长春。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

0: 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2: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3: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4: 宝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6: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7: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8: 五神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9: 中国鹿香，自在双阳。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10: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0: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全省晴。气温方面，今天白天各地最高气温会小幅上升至27摄氏度、28摄氏度左右。今天夜间中西部最低气温上升至16摄氏度、17摄氏度左右。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7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昨天，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八颗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固体燃料火箭，最大运载能力6.5吨。本次发射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该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2: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了，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雨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重量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1: 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2: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

0: 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对离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1: 日前，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了最新的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数值模式和国产计算系统协同攻关，在全球公里级数值预报领域取得了进展。
2: 把全球天气变化算得更精细，是气象科研的重要方向。我国现有全球天气数值模式是10公里级，由中国气象局地球系统数值预报中心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模式 MCV， 依托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实现了一小时内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的预报计算，达到国际主流业务时效标准，并通过预报质量检验。数值预报模式就是科学家把地球表面切成无数个格子，让计算机根据温度、风速等各种数据推演未来天气变化，格子切得越小，分辨率就越高。
3: 就分辨率每提高一倍，基本上它的计算量就增加那8倍左右。我们在单一的芯片里去提供了不同精度、不同计算方法支持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呢，其实也是未来在我们在气象这个领域，它的算法演进的主要一个方向，就是由它的这个高精度的物理计算的这个过程，再加上一些低精度的一些用一些AI 的神经网络和模型相结合的。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气象这方面的需求提供的这样一个支撑平台。
2: 在全球五公里计算时效达标后，联合攻关团队进一步完成了全球三公里分辨率模拟试验。虽然这两项进展离日常业务应用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新的探索也为生命科学、材料研究、工程设计等同样面临复杂任务需求的领域提供了重要参考。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对外发布。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延续了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思路，把治理视角从单一技术环节拓展到数据、算法、模型、应用、供应链等全过程。
2: 专家介绍，人工智能的风险会贯穿始终，从数据采集使用到算法设计与模型训练，再到模型部署、内容生成与对外服务，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被放大。
4: 当前合规治理中啊，有两个方面应当引起关注。一是合规测评有待完善，针对训练数据污染、开源组件后门还有安全护栏能力的常态化专业测评啊，亟待补齐。二是呢，跨域协同治理要加强，主要是人工智能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交叉领域产生的复杂安全风险，这些针对性的合规要求呢和治理技术手段都有待加强。
2: 在治理手段上，3.0治理框架强调技术与管理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推动安全检测评估、内容识别、可追溯等能力建设，让风险看得见、管得住；另一方面压实主体责任，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和应急处置机制，做到出现问题能发现、能定位、能处置。
5: 一是我们坚持这种动态化、场景化的测试，随着技术的迭代演进呢，去动态的调整这种测试的内容、范围和场景，把这种阶段性的评估，然后应急的这种测试贯穿全流程。第二呢，我们是构建了这种立体化的评估体系，把那个企业的这种自评估、第三方的核验以及监管复核抽查有机的结合起来。
1: 省内方面，9月15号，长春大都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见面会第三场青年友好专场活动在南湖春雨启幕。
6: 本次活动以让青春更好扎根为主题，围绕青年就业保障、产业扶持、成长赋能、生活安居等关键领域，系统推介长春市人才政策、产业优势与城市温度。来自科创、汽车、文创、农业等不同领域的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分享在长成长故事与工作生活感悟。
7: 长春的营商环境非常的好，希望所有的有志之士、科技人才都能够来到长春这座汽车之城、光电之城，来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8: 长春能够为大家提供机会，用的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我真诚的希望有更多

0: 的青年学子能够选择长春，留在长春，扎根长春，建设长春。
1: 现场还介绍了长春大冬会吉祥物吉冰吉雪的形象及寓意，两大吉祥物生动诠释了吉林冰雪的独特魅力，更象征着青年拼搏进取、向阳成长的精神面貌。
2: 既传播了大冬会精神，也承载着城市文化密码与标签，希望有更多市民能够认识它、喜爱它，让特许商品更好地为赛事赋能。
1: 依托长春大冬会 IP， 长春市开放包容、青春活力、蓬勃向上的城市形象将进一步传播，吸引全世界更多青年扎根春城、建设春城，为2027长春大冬会顺利举办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3: 为进一步深化吉林新疆两省区情谊与交流合作，深挖两地国331沿线文旅资源，擦亮边境自驾文旅品牌，推动沿边地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协办的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将于9月17号正式启动。两地自驾车友和新闻媒体代表分别从吉林省吉安市和新疆阿勒泰同时发车，在7天的活动时间里，两支队伍将以国331为纽带载体，通过一站一主题、一点一特色的模式，把分散的景点转化为立体的文旅场景，让来自吉林与新疆的自驾车友在车轮行进间感受两地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深厚情谊，传递沿边省区合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共识与担当。
4: 9月16号，时值918事变95周年前夕，长春师范大学联合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在长春、东京两地同步举办侵华日军后裔捐赠谢罪碑暨中日民间交流研讨会。
1: 中日专家、日本民间和平团体、战争亲历者后代、高校师生代表线上线下参会。活动中，原侵华日军宪兵之女苍桥玲子线上向长春师范大学捐赠谢罪碑。她表示，历经40年，终于完成了父亲的谢罪遗愿。本次捐赠的谢罪碑源自侵华日军宪兵大泽雄吉临终留下的忏悔遗言，碑文记录其在中国服役经历，表达其参与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战争罪行的歉疚。多名日本战争亲历者后代在研讨环节向中国人民致歉。据了解，这是中日两地首次同步开展该类纪念交流活动。
4: 国际方面，美国战事动荡也正向房地产市场传导。当地时间15号，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持续上行，创去年1月份以来新高。
5: 相关专业网站每日监测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继10号突破7%后，又连续上行，并于15号达到7.22%，创2025年1月以来的新高。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定价紧密锚定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银行放贷成本上升，市场压住美联储大概率加息，进一步带动房贷利率持续上行。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美国成屋销售环比下降2%，按年化计算为398万套。是去年6月以来最低。市场此前预测，2026全年房屋销售增长4.3%，如今也将增幅调降至1.3%，其中4季度预计将出现明显萎缩。分析指出，房贷利率高企令本已低迷的美国房地产市场雪上加霜，潜在购房者观望情绪加重，房屋建筑商利润也面临挤压。
4: 为优化旅客的出行体验，近期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引入机器人代客泊车服务，让停车变得更加轻松简单。
6: 据美联社报道，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是欧洲最繁忙的单跑道机场之一。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该机场客运量达4280万人次，其中许多旅客都是驾车前往。现在一种全新的停车方式已经问世，旅客只需将车开进指定车库，扫描预定信息，锁好车门，带走车钥匙，便可直奔出发航站楼。剩下

的事交给泊车机器人来处理。该机场的泊车机器人会从车轮下方将车辆托起，因此无需进入车内。这种底部托举方式适用于约95%的车型。随后，机器人会将车辆转运至一个非公共停车区域，该区域配有24小时安保巡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控制车辆出入。这些机器人由斯坦利

0: 化的利用停车场空间。取车时，旅客录入返程航班信息，待航班落地后，车辆会提前运送至取车区域等候旅客提取。盖特威克机场商务总监奥利弗·贝德福德表示，技术故障可能导致机场拥堵和延误，启用这些机器人将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自八月启用以来，已有部分旅客使用了这项服务。
1: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刚果金卫生部15号发布数据，截止到本月13号，全国埃博拉确诊病例达到7258例，其中死亡病例3510例。疫情影响包括伊图里、北基伍在内的7个省份。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汉尼斯15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疫情规模依旧严峻，完全控制疫情仍需数月。尤其在北基伍省，由于安全形势复杂、人口密集、人员流动频繁，疫情防控仍面临较大挑战。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日前再次喷出大量火山灰。15号，西西里岛上的卡塔尼亚机场受影响，连续第二天暂停航班运行，大量乘客出行受阻，滞留机场。卡塔尼亚机场是意大利客流量排名前5的机场。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旅游胜地。今年夏天火山喷发尤其强烈。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至10月8号，并将视情况做调整，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当地时间15号，荷兰克罗勒穆勒博物馆集中展出馆藏的全部88件梵高画作，包括吃土豆的人、夜间的露天咖啡座等名作。这也是1984年以来该馆首次完整展出其收藏的全部梵高画作。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1月3号。荷兰克罗勒穆勒博物馆以收藏荷兰著名画家梵高作品而闻名，其收藏量仅次于位于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梵高博物馆。
1: 近年来，我国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发展迅速，在便利人民群众生活、促进旅游消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暴露出了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损害了酒店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日前，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
3: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今年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为充分发挥本案的警示和示范作用，全面规范行业竞争秩序，市场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召开行政指导会，要求各平台企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
4: 这一次的行政指导呢，主要是为了将对携程案中的个案要求贯彻到全行业之中。那么行政指导的特点就是它可以针对全行业开展，因为它不是认定特定的企业违反反垄断法，所以呢，它可以从面上针对比较多的企业同时开展。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地实现查出一个案件、规范一个行业这样的一个社会效果。
3: 专家表示，此次行政指导向全行业释放监管信号，平台无论规模大小，均不得实施损害竞争的行为。
4: 不论大型的平台还是中小型的平台，都应当公平竞争，不得实施一些全网最低价、独家合作这一类可能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1: 两部门的此次会议属于行政指导会，那什么

0: 这是行政指导对企业和监管一方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专家介绍，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通过引导、提示、建议、规劝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促使行政相对人做出或不做出特定行为，从而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一种柔性治理方式。专家介绍，行政指导虽然不具备强制效力，但具有重要的预防与引导价值，能够为企业留出主动纠偏空间，将垄断风险消解在萌芽阶段。
2: 行政指导不在于处罚，而在于风险的提示。行政指导呢，可以针对多个主体，针对全行业，哪怕相关主体目前的行为还没有被认定为是违反反垄断法，但只要存在相关的垄断的风险，那么反垄断执法机构就可以开展这样的一个行政指导。
1: 对企业来说，行政指导不同于问责追责，更多是监管层面的前置性风险提示，企业由此主动响应监管要求，落实自查自纠，能够有效规避后续风险升级。
2: 对于监管者来说，他可以以非常高效的方式实现风险预防的目的。通过行政指导之后，企业马上自查自纠，做出合规的承诺，相关的行为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到纠正。
0: 在实际经营当中，全网最低价并不是平台让利，而是逼着商家承担，导致部分商家不得不通过降低服务品质等方式来冲抵损失。消费者得到的可能只是低价低质，甚至是低价劣质的服务。一方面，我国在持续强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执法，但与此同时，平台企业将如何合规责任落到实处呢？
1: 近年来，我国反垄断监管方式逐渐转向全环节、全链条的常态化监管。同时，平台企业也应完善内部合规机制，实现从被动应对监管向主动自我规制的转变。
2: 第一个呢，就是常态化监管。行政指导其实是把监管的环节往前移了，将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对于企业来说，不论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其实都需要注重自身的合规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反垄断合规工作应当做在日常中，而应当从事前的业务的最开始的环节就要把合规工作做好。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昨天，由吉林省电影局主办的电影消费券惠民活动已满一个月，整体拉动消费达990万元。活动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号，横跨中秋档、国庆档、贺岁档、春节档等多个重要观影档期，覆盖全省各影院。
3: 活动期间，消费者可通过猫眼、微信、美团、大众点评等渠道，每天10点限量领取电影消费券。截至目前，已带动出票19.1万张，电影票房723.2万元。除消费券外，吉林省还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惠民活动，覆盖文旅、餐饮、图书、演出等多个领域。由长影集团主办、长影频道承办的2026吉林省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自8月31号启动以来，持续激活文化消费市场。万达影城联合吉林省餐饮行业推出的“跟着电影品美食”惠民观影活动，让群众尽享文化消费服务。
4: 既可以走进影院去看大片，也可以呢逛特色的场馆，还能够在影城当中呢感受吉林本土非遗文创的独特魅力，一站式的体验吉林特色文化。
5: 跟着电影品美食惠民观影活动呢，截止到9月14号呢，剩余约14000张优惠额度将继续向市民开放。
6: 博物馆完了，体验咱们长影这个红色文化。还能领到咱们这个观影的优惠券，我觉得属于是一举两得。
3: 活动期间，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联合省内百家电影院共同开展“书香伴光影，悦享好时光”群域观影购书惠民活动。吉林省音乐厅携手长春市20余家影院开展音乐与光影双向互通惠民联动活动。
7: 我们折后十洋满100，减30，可以送我们19.9的观影抵用券；买洋满200的话，可以送我们读者30块钱的观影抵用券；满100的这个买洋可以送我们读者的15元的观影抵用券。
8: 自8月份活动启动以来，音乐厅8场精品演出已经累计为观众免费兑换了300余张电影票，让市民朋友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感受到音乐与光影的艺术魅力。
0: 随着公众对于体检的重视，甲状腺异常检出率也是

0: 有所增加，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都是甲状腺异常。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甲状腺位于颈前喉结下方气管两侧，由左右两叶和中间峡部组成。甲状腺仅重15克至25克，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掌控全身代谢、生长发育、情绪调节等核心生命活动。甲状腺一旦失衡，会引起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减退、甲状腺结节等疾病。
2: 我们把它想象成恒温的一个锅炉房，那么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呢，就是燃料，负责调控全身的新陈代谢速度。甲亢是这个锅炉啊烧过头了，表现为心慌了，饭量大增，而且身体暴瘦，怕热多汗，脾气一点就炸。那么甲减呢，就是锅炉燃料不足，快要熄火了，核心是误伤免疫系统，结果耗能过慢，那么大脑放空嗜睡，反应也迟钝，同时呢怕冷少汗，体重呢莫名增加，表现为这个浮肿，就好像没睡醒一样。那么甲状腺结节呢，我们形容为锅炉里长了这个疙瘩，属于结构上的这个乱扩乱建。那么核心原理是，不是功能的问题，而是局部细胞无序增生。
1: 专家介绍，甲状腺疾病主要分四大类：功能异常、炎症、结节与肿瘤。功能异常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和甲状腺功能减退两种。甲亢因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导致心慌、手抖、消瘦、易怒；甲减则相反，因甲状腺激素不足，引发乏力、怕冷、水肿、记忆力下降。炎症以桥本甲状腺炎最常见，属自身免疫疾病。亚急性甲状腺炎多由病毒诱发，表现为颈部剧痛、发热等。甲状腺结节检出率约50%，其中95%以上为良性。肿瘤类中，甲状腺癌90%以上为分化型，预后良好，十年生存率高。
0: 体检报告出现了甲状腺异常，有的患者病急乱投医，在网上查找偏方，随意的去补点、禁点，或者是跟着自身的感受来调整药物。医生提醒，这种自行处置的行为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1: 甲亢患者需要严格忌点，更换无碘盐，远离海带、紫菜等高碘藻类。桥本甲减人群不用刻意补碘，正常使用碘盐，避免长期大量吃高碘海产品。甲功正常的良性结节人群不必换成无碘盐，长期缺碘反而会刺激甲状腺增生肿大。民间流传蒲公英、夏枯草等食疗可以散结，但食疗偏方无法消除实质性结节肿块，一味靠偏方调理会耽误最佳治疗时机。还有一些甲状腺疾病患者因为备孕等原因自行调整西药剂量，这种风险更大。专家提醒，甲减、甲亢治疗药物以及甲状腺癌术后用药应以化验报告单为主要依据。
3: 怀孕的甚至这种备孕的也更应该吃药，因为把药吃到合适对孕妇来说很好，对婴儿的发育也很重要，如果功能不足也会影响婴儿的神经发育等。
0: 专家提醒，千万不要以甲状腺结节的大小来判断是不是良性，这往往会延误治疗时机。
2: 长相比个头重要的多，首先我们看 B 超单结节形态怎么样，是不是垂直生长就像竖起来的鸡蛋一样，这是恶性最典型的特征。第二个呢，就是边界不清。第三呢，内部出现一些微小钙化，像撒了一把细盐，这往往是这个癌细胞呢快速生长增殖坏死留下的尸体痕迹。第四呢，还有它这个肿物、这个结节、这个血流异常丰富由于恶性肿瘤 它需要大量的氧。

0: 分，所以血供要丰富一些。那第五点呢，如果颈部淋巴结出现肿大、钙化和囊性变，往往提示呢已经有转移。
1: 清风漫过原野，吉林大地秋意渐浓，山林间色彩缤纷，秋花迎风绽放，绘就一幅动人的北国秋日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期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6: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7: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8: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9: 云雾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1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1: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2: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3: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4: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5: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6: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7: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8: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9: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20: 找答案，见自我。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悍然进攻沈阳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918事变爆发。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由于国民政府推行不抵抗的政策，日军迅速占领了全东北，3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庄严提出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

山黑水间，无数中华热血儿女揭竿而起，他们拿起武器，奋起抵抗，浴血奋战，共赴国难。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东北抗日联军，团结带领东北各族人民进行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他们孤悬关外，缺枪少弹，爬冰卧雪，前仆后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热血和生命书写了一段感天动地的不屈不挠的民族抗争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战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临近中秋，凉意已深，沈阳城北的军营里驻扎着保卫这座城市的精锐部队东北军第七旅。与往常一样，晚九点熄灯号准时吹响，619、620、621三个团约7000名官兵按部就班地熄灯就寝。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就在距离第七旅的营房只有800米的铁轨边，所要发生的一切即将改变这座城市的命运，甚至整个国家的命运。

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的北大营官兵们，有的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跑出营房，就已经不明不白地倒在了密集的枪炮声中。日军从不同方向进攻北大营，而当晚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代属军务的参谋长赵振藩立即打电话给东北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荣臻

转达当局命令，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其缴械，入战营内即听其侵入，并强调虽是口头命令，但要求官兵们必须绝对服从。

0: 官兵们在混乱中开始突围和撤退，许多人手无寸铁，因为大部分武器都已经被集中起来锁在仓库里。北大营的官兵们不明白，平日里寻衅滋事的日军竟如此大开杀戒，而他们为什么不能抵抗？他们也是军人，却只能接受荣臻这一古怪的命令。于是，这支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连夜奔逃。只有部分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还击，全旅三个团先后冲出日军包围，撤退到东大营集结待命。
1: 突进北大营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士兵的和下级军官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曾经还击过，但是这时候已经不行了，所以不得不撤出，因为他上级有命令，

同一时间，驻辽阳的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率步兵第十五旅团分成两列火车抵达沈阳，并立即派十六联队攻占了航空处、飞机场、兵工厂等地。仅仅一个小时后，沈阳城完全被日军占领。战斗整整打了一夜，沈阳城的市民们以为日军还在演习，直到天亮，大街小巷内尽是未燃尽的硝烟和满目刺眼的日本国旗。日本人统治东北的整整十四年黑暗岁月开始了。十九日上午，市内街头巷口张贴着日本军司令官布告，为布告示昭德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之一队在沈阳西北侧北大营附近爆破我南满铁路，屈其余威，悍然袭击日本守备队，势必开始对敌行动，自甘为祸首。这份布告的落款是昭和六年，也就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

九一八事变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由来已久。这个念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中叶，日本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之后，统治者丰臣秀吉就制定了这样的计划：首先征服朝鲜，然后征服满洲、台湾、菲律宾群岛，最后迁都于中国本土，建立大亚细亚日本帝国。

1868年，日本天皇明治登基后，很快就确定了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强兵为富国之本的基本国策。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内经济迅速增长，对外扩张的图谋更为庞大。统治集团进而制定了吞并朝鲜、侵占满蒙、侵略中国和征服全世界的所谓大陆政策。而中国东北特殊的地域和丰厚的资源，在日本政府眼中是实现这一梦想的基本条件。于是这个岛国开始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1894年，日本悍然发动甲午战争，清王朝花费巨资建造的北洋舰队在海战中竟然全军覆灭。1895年4月，双方签订马关条约，日方不仅获得2亿2白银的巨额赔款，攫取了在中国通商、开埠、免除关税等许多特权，而且还控制了朝鲜，霸占中国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1904年2月，继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在中国的领土上挑起了日俄战争。清政府竟然宣布中立，任战火在自己的土地上燃烧，最终俄国战败。1905年，日俄两国在美国普茨茅斯签订合约，俄国将其在中国东北的部分特权让与日本。两次战争令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尝到了甜头，战争的打是获取资源和积累资本的最佳手段，好战欲望随之膨胀。纵观近代的日本史，是一部不断战争、不断扩张的历史，侵略成为其谋求发展的重要筹码和主要手段。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集一连串会议讨论对华政策，史称东方会议。东方会议形成了一份对华政策纲要，这个纲要表明日本已经决心随时以武力保护在满蒙的既得利益，趁机吞并满蒙。满蒙指的就是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田中义一表明日本对于满蒙应有积极根本的政策，在这份决策中有这样几句话：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东方会议及其确定的对满蒙积极政策，是日本对华政策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日本开始了推行田中的强硬外交路线。1929年末，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受到了沉重打击。日本这个依靠能源进口的岛国同遭厄运，银行纷纷倒闭，一大批中小企业因借贷无门而生产停滞破产。社会矛盾的迅速激化和动荡，迫使日本政府决定发动大规模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战争，以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争夺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并全面控制中国，进而控制亚洲，称霸世界。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并且开始急速膨胀。1931年开始，日本加强国内统治，进入法西斯主义阶段，传统的武士道精神被转变为军国主义的主体精神。日本民众崇敬神灵的传统意识被军国主义利用，转为对天皇的绝对崇拜，诱导日本民众对天皇要绝对效忠。日本军国主义更是推出了一系列针对女性的政策和号召，在学校里面让女学生们开始练习千米速跑、射击等等体力测验考试，要培养军国女性，要保护培育一代又一代军国母子。日本女子高中里面有修身课、公民课，课程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培养军国之妻、军国之母。可见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已经融入到了日本国民生活之中。一批批用武士道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兵，在日本国民的热烈欢送中被送上侵略战场，在为皇国而战就是圣战的口号下，他们穷凶极恶，残暴无比，肆意杀戮中国以及亚洲邻国的人民，给受害国人民造成巨大而深重的灾难。日俄战争之后，交战两国在中国东北以长春为界，南北对峙。沙俄被迫将日军控制下的中东铁路南满支线长春至大连段转让给日本，日本将其定名为南满铁路。满铁并不是一家单纯的铁道管理公司，而是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总枢纽，它可以更方便快捷地将满蒙这条生命线上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日本。除此之外，它还设有专门的情报机构，广泛收集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他用巨款收买汉奸，拉拢中国的官僚、军阀，从各个方面为日本的侵华政策服务。这其中就有奉系军阀张作霖。1918年9月，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成为握有重兵、雄踞一方的东北王。张作霖于1924年6月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自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执政东北期间，在与日本的勾结与利用中也有矛盾，他对日本提出的东北筑路、开矿、租地等危及东北权益的无理要求，或抱拖延态度，或有所抵制。于是日本决定除掉张作霖。1928年，张作霖在与蒋介石统帅的北伐军交战中失利，决定撤回东北。6月3日，他乘专列秘密离京返回沈阳，在专列行至沈阳郊区黄姑屯附近时被日军炸死。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主政东北，并迅速稳定了东北局势。1928年12月29日，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不顾日本的一再干涉和威胁，毅然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这一公开与日本政府对立的举动，激怒了日本的侵华势力。加上此时的日本国内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越来越多的日本国内势力支持武力夺取中国东北。面对这样的局势，最高兴的

0: 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两个军官，他们就是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主任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45岁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年轻时代就已经立志把一生赌在中国。早在日俄战争期间，板垣征四郎就开始在中国各地搜集情报，为日后的侵略战争做详尽的准备。1931年3月，板垣征四郎就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讲话中宣称，满蒙的资源是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须的所有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石原莞尔从小就崇拜法国的拿破仑，并深通战略。这个战争狂人决心策划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最终战争。1928年10月，就任关东军主任作战参谋，制定了以寡制众的攻克沈阳城计划。他的方针是，万一发生事端时，要闪电般歼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打倒其政权。石原莞尔在1931年5月完成的《满蒙问题思鉴》一文中说，
1: 满蒙は我が国の発展のためには最も重要な戦略拠点。
0: 满蒙的资源足以支持我国作为东方的代表，雄飞世界。占领满蒙不只是对于战争命运有着重大影响，且关系到帝国的百年大计。1931年7月，日本军部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为中心，积极策划武力侵占东北的方案，拟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从1929年7月开始的2年间，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在东北各地连续组织了4次参谋旅行。通过这些所谓的旅行进行军事侦察和战术研究，拟定侵略东北的作战方案。日军用各种方式对东北的地形、军事设施和部队配置等情况进行侦察，并以访问为名，在沈阳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进行暗中侦察。在918事变前，北大营对于日军来说已毫无秘密可言。1931年4月，日本军部以换防为名，把援助辽阳的日军第16师团调回国内，另由多门二郎中将率领的仙台第2师团接防。第2师团是日本精锐部队之一，士兵多生长在日本北部的寒冷地区，正好适应中国东北的气候，便于长期作战。日本参谋本部还从国内秘密调来24厘米口径重型榴弹炮2门，由神户运至大连，再转运到沈阳，安置在沈阳南满路车站附近的日本独立守备队兵营内，炮口直指北大营。日本关东军在加紧军事部署的同时，开始制造舆论，寻找占领东北的借口。然而东北军和国民政府一再忍让，使关东军无法开战。就在这个时候，急不可耐的日本人终于找到了借口，而且不只是一个。

1931年的万宝山事件是发生在长春县万宝山，中国农民与朝鲜侨民就农田饮水问题发生了争执，并利用万宝山事件在朝鲜各地制造排华惨剧。日方还向中国提出数项无理要求，妄图扩大事态，以保护朝侨为名出兵东北。中村事件让日本人找到了第二个侵略东北的借口。1931年6月，日军大尉中村镇太郎

0: 带领预备役骑兵曹长景山严太郎等人化妆成中国人，前往中国边防要地新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侦察。6月24日，在新安岭区秦公府被东北军屯垦三团官兵发现，经检查搜出军用地图、日记等证物，确认系间谍侦察，决定将其处死。中村意识到死到临头，混乱挣扎中手表脱腕而飞，被三连司务长李德宝拾起。随后日本间谍中村被秘密处决，虽然此事在部队中严令保密，但还是因为遗失的手表而被日本情报部门摸到了线索。日本借此一面提出强硬要求，一面在国内制造舆论。8月17日，日本的朝日新闻报道称，中村被中国官兵残害，全部财物被抢夺，蓄意鼓动国内的侵华情绪。事实上，日本早已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只是他们蓄意挑起事端的两个理由罢了。7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亲自指挥30万国民党部队对中共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三次围剿。万宝山事件后又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称为攘外应先安内。
1: 他在这之前就已经制造这个舆论，叫做攘外必先安内。他认为内部国内没有平定下来，没有安定下来，不能一致对外。
0: 面对日军蠢蠢欲动、咄咄逼人的情势，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在8月中旬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东北局势。9月6日，张学良电主辽宁省主席臧世义，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本人无论其如何巡视，我方务需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张学良万万没有想到，两个星期之后，这将成为他人生中最痛心疾首的一道命令。对当时30岁的少帅张学良来说，他所保卫的这片肥沃土地注定将在这一年陷入灾难的深渊。8月20日，本庄繁入主旅顺关东军司令部，这位曾经担任过张作霖军事顾问的新任司令是个中国通，对中国东北的情况了如指掌。刚刚上任，他就向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部署了满洲时局对策的根本方针，并审查石原莞尔等人制定的作战计划。从9月7日开始，本庄繁对南满路和安凤路沿线的海城、鞍山、本溪、连山关、公主岭、长春、奉天等地的日军进行巡视检阅，并组织多次演习，平均每隔一天就有一次。演习从白天到深夜，日夜枪炮声不断，甚至把东北军兵营作为攻击目标，气焰嚣张至极。9月18日上午，本庄繁在辽阳检阅第20师团，并发出指示：现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不需有一日之偷安。当万一发生事端时，希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要有绝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同时，这场阴谋的主要策划者板垣和石原也紧张地等在电话旁边。一场侵略战争已经准备就绪，犹如在弦之箭，一触即发。9·18当晚，为庆祝东北军入关、助蒋介石打胜中原大战1周年，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与英国公使在北平。